0: 我们现在已经把事情办妥了，老谢那边话也带到了。走，我们去会会这个谢公子。
1: 喂，你好，你进去找个人。
2: 不行啊，没有条子谁都不准进。
1: 不是小哥，那个我找陈可海、陈科长，你看行不方便？
2: 少来，你就找李主任也没用。
1: 不是，
2: 要么你打电话让他出来接你。
1: 不是，你拿着。
3: 不要。
1: 哎，处长，走啊！
0: 愣什么呀？你到底打不打电话？
1: 算了，不用了。
2: 有病！76号这么好玩？老弟啊，这回啊，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4: 老哥，有话直说吧。好。 自从上次你跟那老谢不对以后，他就让我派人跟着他的小儿子，这不就拍到了这些。你看看，可惜啊，我那些个手下都是软脚猫，没能追上你的人马。但是话说回来了，老弟啊，本来呢谢家那个二世祖是你和老谢之间的事情，我这当哥哥的本不方便掺和，但是。
2: 你说现在死了这么几个人，他可是非富即贵，特别是这个，这可是宫董绝佳老千家的小儿子，平时那是宠的一个不得了。你说，这凶手前前后后他能逃得了干系？
0: 老哥，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指使陈斌去杀的人吧？<笑>
2: 话分两头说，就算真的是兄弟你指使，那。
0: 我这警察局里又有什么不能通融的呢？啊！
2: 老哥，袋子给我。这些钱，兄弟们辛苦了，买点酒喝。哎呦呦，你看看，你看看，哎呦，按理说呀，这弟兄们之间本来不用这么客气的。 啊，只是呢，这次死了人，身份又这么特殊，这免不了周旋起来，颇费一些周折。哎，哎，都是自家兄弟。要我说，我可给你提个醒，赶紧回去把那谢家公子给放了。我可是听说了，哎，明天这听证会上，那老谢可是全都安排好了。
0: 你不妨啊，过去去求求他，兴许啊还能有一条生路。但是话回到这个案子上来说，这凶手，
2: 凶手你放心，老哥，无论是死是活，我一定交给你。
0: 好，好，聪明啊！只要这凶手给落听了，你说，我这案子。 说什么都是很好结的啊！
5: 这个我就先留着了，多谢了，老哥。
2: 好。

0: 人不服命不行。
1: 我这个人胸无大志，这辈子我就想攒点钱，等到不兵荒马乱了，做点小买卖。可他妈就不行。你知道

0: 我是学医的，却被当做壮丁抓上了淞沪战场。我去特训班就是想骗点钱，骗点学费。我就是想好好活下去，可是就是不能让我好好活下去。命运还真他妈欺负人。
1: 本来说等贺海回来之后，我们老同学一起聚一聚。
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铁证如山啊！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1: 不想死，我不能死。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对吗？救我，救我！振斌，大家同学一场，别做什么让人太难看的事儿。你也知道，救不救你，不是能不能力的问题，就当是。
2: 为兄弟了，
0: 啊！
2: 我要死了！
0: 你跟我提难不难堪？方林。
2: 方林，我跟了你多久？我有多信你？你他妈还有点人性吗？我对你来说到底他妈算什么？
0: 兄弟，
2: 兄弟，你配提这两个字。你对你好，说你陈可海又如何？
0: 对，陈可海。 我要把你做的事情都告诉他。
1: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再见到他吗？

0: 别杀我！我求你们了，我给你们钱，我电视市长，我给你们写信，别杀我！求你们了，求你们了，真的别杀我！别杀我！我给你们钱，什么都给你们，好不？别杀我！别杀我！
1: 谢公子，多有得罪，你可以走了。
0: 什么？我可以走了？
1: 真的放我走？你们是谁啊？
0: 啊，我忘了介绍，我是76号2处的处长方礼，之前和令尊有一些误会，我属下误解了我的意思，所以让谢公子受罪了，在这给你赔不是。
2: 哦，原来是76号的狗腿子呀！你们知道？ 绑我，你们是嫌命活得太长了是吧？啊？怎么，还想打我呀？打呀！我告诉你们，只要我破了一点皮，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什么玩意儿？
1: 小金。

0: 谢公子，给你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就当是给谢公子赔罪了。
1: 我看你还在懂点事儿。

0: 谢公子，在下给你赔不是了，请求你的原谅。
1: 谢公子，车我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能让你和令尊会合。
2: 马匹拍的不错呀，回头跟我爹说一声，留你一条吧。
1: 啊，
3: 那就谢谢谢公子。
1: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蹬亮3秒，变道有道。 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人都这样了，还怎么用刑啊？长官，听说这次由日方调查的周特使被杀一案，嫌疑人为76号二处处长方黎，是吗？各位记者朋友，具体案情呢，邢某不便透露，但是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些以为能够瞒天过海的人，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2: 方处长来了，方处长来了。
3: 方处长，
2: 听说这次您是以嫌疑人的身份受到日方传召，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3: 我想说的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我方丽对这件事情问心无愧，而且我非常相信皇军的调查会还给我一个清白。今天晚上我在华贸饭店设了流水席，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赏光。
4: 少爷人呢？

0: 应该马上就到了。
1: 方里手下那小刺了怎么样了？
2: 就剩一口气了。
1: 结果了吧？主人都快死了，留着狗有什么用？
2: 是。
3: 今天的情况比较棘手，一会儿见机行事。
2: 嗯，好。

0: 齐天死定了，我一定要让你给我儿子陪葬。
1: 钱总，
2: 钱总，别着急啊，马上就有人去陪你儿子了。
0: 你什么意思？

0: 对不起，
1: 没事，平安回来就好。
0: 老板。

0: 澄清。
1: 外面爆炸，
2: 现场警卫留守。
1: 马

0: 狠呢？你以为这样能脱罪啊？小子了，
1: 看来玩破釜沉舟已经没什么用了。就算老谢不在，哎，只要邢寒主他手里的报告是真的，房里他就逃不了了。哼！
2: 诸位，相信大家非常清楚此次听证会的目的。对于周特使的死，皇军深感痛心。接到谢市长的指证后，我们也展开了调查。今天虽然谢市长不幸罹难，不过我获悉现场还有一物证，足以证明杀害周特使的凶手是谁。下面就请证人为大家详细介绍。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周特使死亡现场的子弹正是来自方黎方处长的配枪。当日，周特使遇刺后躲入地下室避难，之后，方黎宣称周特使伤及到了大动脉，失血过多身亡。不过，我们后来在地下室的墙壁发现了这个。

0: 按理说周特使是在地面遇刺，地下室不应该会有子弹，所以我们对这颗子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结果发现这颗子弹竟然来自76号的配枪。
1: 由于当时只有方处长和谢市长陪周特使进入地下室，那么合理推定这颗子弹只可能来自方处长的配枪。为此我们特地把他和方处长的配枪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子弹上膛线和撞针的擦痕与方处长

这份报告是由陆军武器研究所签署发出，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请长官过目。

0: 方先生，请移步陆军宪兵部吧。
1: 我是绝对不可能杀害周特使的。
0: 方林，你都已经死到临头了，你还救为什么？
1: 放他妈屁！那盒子弹是有人冤枉我的。
0: 方先生，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口说无凭”，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你跟这件事毫无关联，否则，请配合我们的调查。考虑到你曾经为皇军效力，你自己走出去，这是留给你最大的体面。

0: 二处，此来开单。
1: 等等，各位，我有最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方黎是被冤枉的。
2: 陈先生，你什么意思？
3: 少爷，
2: 刚才明明是你证明是方先生的子弹杀害了周特使。
1: 报告长官，刚才的报告只能证明地下室的子弹是来自方黎的配枪，但是不能证明就是这颗子弹杀害了周特使。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这地下室只有方黎、周特使、老谢他们三个人进去的，这不是方黎杀的，还能有谁啊？
1: 钱董稍安勿躁，你的这种说法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那就是周特使遇刺后有人在地下室开枪杀了他，子弹当时留在了墙里。
4: 否则呢？
1: 假如子弹是事后留的呢？假如有人有心栽赃陷害，他只要事后拿着方黎的配枪到现场开一枪，然后再故意找人把他挖出来，这样的证据还有任何效力吗？
5: 陈凯，
6: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7: 当初可是你带着我把子弹给挖出来的。
6: 邢处长，您可真会说笑，明明是你先找到的我，怀疑方黎杀害了周特使，还带我看了挖出来的子弹，否则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选择站在你这边呢？
1: 七十六号人人都知道我跟方黎情同手足，我怎么可能主动出卖他？
0: 八个，
2: 陈先生，如果这的确是一种可能，你怎么证明子弹是什么时候留在墙壁里的呢？
1: 就凭这个，弹道结果出来后，我为了防止方黎狡辩，调查了他名下所有的配枪，结果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方黎名下有两把枪，编号分别为1008和1014，这两把枪的型号一模一样。弹道结果证明，现场的子弹就是从1008的枪里射出来的。
2: 那又怎样？
1: 我的手上是一张维修登记表，上面明确的注明1008在9月12日到22日之间一直在陆军武器装备研究所维修部进行维修保养，而周特使遇刺是在9月17号。

0: 哎，我们才来，你怎么在这儿？现在才想毁尸灭迹，你不觉得晚了点吗？
1: 你什么意思？
0: 别装了，说吧。杀周炳德的子弹是不是留在墙里了？你也太大意了，你以为子弹嵌在泥土里就不会被人发现了？
1: 哎，现在挖呀，你的线痕迹还不够明显，而且现在谢子峰已经把事情。

0: 我想还说，你现在就算把子弹拿出来，只要他们一口咬死你，问题这事也完不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枪带了吗？
1: 周特使来的时候，我记得你枪送去修了，是这样吗？

0: 三井先生，这件事情肯定还有内情，不能这么算了。
1: 林主任说：“咱们适可而止。”
2: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那、
1: 啊，三军先生，真相大白了，要没有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把我衣服给我。

0: 站起来。跳下去。
1: 喂，那命人呢？
2: 就在上面，救不救啊？救！哎，救命！

0: 安卓，你们先出去。
1: 你坐下。

0: 听证会的事儿我知道了，谢子峰由于利益纠纷，诬陷方黎刺杀周特使，并且伪造了犯罪现场，而你受他的蒙蔽，险些酿成大祸。不过还好，你及时悬崖勒马，在陈克海的提醒下，还了。 方黎清白，与此同时，谢子峰遭到了黑道暗杀，整件事情告一段落。你明天递给日本人的报告，我希望写的就是这些内容。这不是事实，我说是事实，就是事实。
1: 李主任。
0: 他们俩的身份，你一点都没有怀疑过吗？陈克海说方黎是军统的那些事儿，难道没有任何疑点吗？你别说了，老秦，我告诉你，现在方黎是不是军统根本不重要。我提醒你啊，我们76号没人能越过我和日本人直接沟通。
2: 不用了，我自己走一会儿。你去哪儿？
3: 回家啊。走了。有要烟吧？要不要烟？啊？哎，老刀牌香烟。
2: 嘿，哎，哎呦，你说你走路看着点，你怎么不当心呢？对不对？你说这个怎么弄呢？对不对？来，这个这是。
3: 这就是我们当兵的，好不好？哎呦，哎呀，真是！以后走路当心点啊。
2: 嗯。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4: 哎呦，
3: 刘柱，
4: 没事没事，走吧。哎，老刀盆香烟，哎呦。

0: 算了算了，我回中医馆自己拿两片膏药贴贴就好。
1: 你这样还能上班吗？拿着吧，保管好用。
0: 不要
2: 了。都多大的人了，擦个药怎么还磨磨蹭蹭的呀？

0: 你自己来吧。
1: 我回中医馆自己复一下去了。
0: 你去哪儿？
1: 做饭啊。

0: 가보자.
1: 怎么了？我看起来喝不起酒吗？
2: 陈斌，
1: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开？
2: 陈斌，
1: 啊！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办？

0: 算是看透了。
1: 这个世界上也就你老贼了，比较有人味儿。
0: 兄弟，以后跟着老子吃香的喝辣的。

0: 多谢邢处长，邢处长大人大量，相信以后一定会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1: 乐从不求这些，邢某做事情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既然吃了七十六号这碗饭，就不会做吃里扒外的事情。当然，那些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人。
0: 邢某也会一个一个把他们救出来的。那就预祝邢处长工作顺利。
1: 各位，啊，陈长官，你真的了解方离吗？2年时间，足以让一个人彻底的变成另一个。
2: 让开，陈长官，好走。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来，把这个放那儿，把门关上吧。看看，正宗的德国货。
0: 全上海市也没有几个，怎么样？没得说了吧？有空吗？有空喝杯咖啡再走。
2: 你要给我泡咖啡啊？
0: 那我当然有空啊。
3: 陈斌前两天大闹百乐门，在那跟人家打架，你知道这事儿吧？
2: 这也很正常。

0: 大难不死，难免要发泄一下。你也要注意安抚。啊，
1: 放心吧，我已经送给他了一箱小黄鱼了。
0: 大家都是同学，你这么做也太不讲情面了吧？
1: 你不懂，这叫因人制宜。像陈斌这样的，给足钱，比跟他吃饭喝酒谈感情要强太多了，明白？
0: 有件事儿，还是想问你一声。
1: 说，
0: 你为什么杀周明德啊？
1: 这事儿啊，你不知道。你想，如果他活着回去，在汪主席那告我一状，我以后在76号还怎么混？所有的好事儿我都得靠边站，就为了这个，他就不能活着。
0: 当时的情况，周秉德回南京会不会告状，会对你有多大的影响都是未知的，而且里面也有操作的空间。可你执意要杀他，甚至冒着被谢子峰怀疑后续难以收场的风险，这两者的利弊我想你不会不清楚，所以就别拿那套糊弄鬼的说法来糊弄我了。
1: 审我，我能跟你讲的呢，就是周秉德必须死。至于理由，我也给了你，信还是不信，你自己选。我总不能真的是军统吧？
0: 我知道了。
1: 香，比外面那些咖啡厅里的咖啡啊香100倍。
0: 堂堂76号二处处长，就这么没见过世面啊？
1: 这怎么说话呢？我是说你做的咖啡香，以后我咖啡你包了啊？
0: 谁有空天天给你煮咖啡？哎，贼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什么呀？
0: 滚犊子！
1: 我还要忙，我先回去了。

0: 跟你说个事儿，小乔你娘们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真没想到小乔这亡命徒也能有后。这个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这玩意儿有啥是时候不是时候的，他该来都得来。要是小乔无情无义不去找他们母女还好，就把小乔思念儿子，到时候又有谁当父母？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
1: 你这多少有点杞人忧天了，反正死的不是咱们就行。啊。来，这边请，
0: 哎，又来活了，行了，去吧。

0: 有话快说，忙着呢。
1: 忙？今天晚上跟我去百乐门潇洒一下。
0: 无缘无故的，潇洒什么呀？
1: 就为了庆祝我荣升76号副主任，这个名号怎么样？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本来啊，这个位置就一直是我跟老邢在争。

0: 前两天老王八不是吃瘪了吗？自然就落到我手里了。不过任命还得等一段时间。这两天部里啊，一直在忙活，帮着驻沪日军清扫围剿中共游击队。
1: 我说呢，最近部里怎么老有日本军官出入啊？那等你任命下来再喝吧。最近太累了，今天晚上我想早点休息。
0: 是不愿意去，还是家里头那位？
1: 你有没有个正经的？
0: 行行行，你不愿意去就算了。哎，我他妈还得去做一份清扫围剿计划。其实这种事儿，费力不讨好。我查了一下，共产党游击队的四个根据地，没有一个地儿有油水的。明天吧，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一起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嗯，
1: 行，
0: 走了。

0: 你们上次怎么事儿了？有个日本商人在餐厅里边被杀了。哦，哎，知道是谁干的吗？
1: 留的字条好像是国民革命军铁血锄奸团。
2: 接受检查，我是76号特工总部的工作人员。接受检查，转过来。
3: 无垢可能。

0: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我都准备冲上去了。只要有日本人在外面查岗就不危险，最危险的情况是你被俘，然后日本人还能餐厅正常营业，
1: 然后在里面设伏，把你拿下。没错。
0: 刚才那个情况，那个日本人要不是被你的钢笔吸引，执意要检查你的公文包，那你怎么办？
2: 里面只有这张标注了清剿鱿鱼对地址和兵力的文件，以我的身份携带这个没有问题。那你还跟日本人冲突？
0: 我是有资格接触这个文件，可是我没有理由把它带出76号。我怕日本人找方力核实，只会引起他对我的疑心。
2: 做得很好。哎，但是小戴，你千万要记住，任何时候都要。
0: 注意安全！哎，真的是你这几个字，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了。
2: 正经点儿。
0: 你这个带不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别。
2: 行了，我走了。
0: 哦，对了，记得赔我这钢笔啊。
3: 科长，出事了！对，都安排好了。
4: 沈德海已经赶过去了。

0: 看看吧，司机呢？在里边。他不接受检查，看他方处长来压我们，我没有几个兄弟受了伤了。检查是连了不起啊，我就拉点罐头食品，又没违法，再说都是自己，凭啥检查？估计又是想雁过拔毛嘛。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兄弟。督察纪律是督察使职责所在，你真没违纪，我们自然会放行。可是你先动手打人，怎么看着都像是做贼心虚啊。你运气还不错，遇到的都是自家兄弟，要是盘查的是日本宪兵，你觉得你还会有命吗？我不可能遇到宪兵。
1: 车上就这些东西是吧？没有，都是一些散零件。本来是想技术科的人来看的，这不您先来了吗？
2: 说到底都是自家兄弟，也都吃了亏，就别小题大做了。
1: 放行吧。
3: 还不赶紧谢谢我们科长！
1: 快点啦！
0: 谢什么呢？谢什么呢？
1: 赶快走吧。 今天的事儿不要外传，省得日本人笑话咱们无厘头。都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听懂了。
3: 是科长。
4: 我今天放行了一辆拉罐头的车。
5: 听说了，是听说还是车辆司机跟你汇报的？一车破罐头，我可没兴趣。你也太瞧不起我了。罐头是
4: 不值钱，可是罐头下面那几道拆散了的通讯器材，现在绝对是奇货可居啊！
6: 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7: 赶鸭子上架，
8: 哎，好。
9: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0: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1: 对对。
10: 就拍他们甜甜蜜头。
11: 哎，
10: 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12: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3: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AI。
10: 问AI？
11: 啊，
10: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4: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10: 群晖与您相约，
15: 县城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6: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7: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8: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9: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20: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21: 啊？
22: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23: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24: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25: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26: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27: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9: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今天放行了一辆拉罐头的车。
1: 听说了？
0: 是听说还是车辆司机跟你汇报的？
1: 嗯，一车破罐头，我可没兴趣。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0: 罐头是不值钱，可是罐头下面那几套拆散了的通讯器材，现在绝对是奇货可居啊。我经常去吃牛排的那家西餐厅，今天刚巧发生了一起命案，死的还是一个身份显赫的日本商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你干的吧？
1: 喂，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0: 那家餐厅离罐头车要经过的检查站只有三个路口，死了个日本人，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如临大敌，会临时调配检查站的日本兵去维持秩序。你只要争取到他们离岗时，这一会儿的时间差就够了。
1: 那不是还有你们督察室吗？
0: 你笃定我一定会放行，所以指使司机一定要见我。
1: 你说，我们要不是好兄弟，我得死在你手上多少回？
0: 怎么，这是要跟我交底的吗？
1: 我交什么底啊？我什么底你还不清楚吗？
0: 跟西药不一样，电台这个东西啊，下架很固定，很明显，你不是给部里弄的，更不可能是送给公堂的。那是用给谁的，还用我说吗？
1: 那现在你是人赃俱获了，陈科长，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0: 我早就说过，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都无所谓，我也不关心。不过如果你要愿意跟我坦白，那我也洗耳恭听。
1: 我也没有什么可跟你坦白的，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多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从未改弦更张。
0: 你的上级是谁啊？
1: 你了解我，我这个人念旧，喜欢和老长辈合作。
0: 霞飞路被伏击，苗长官没事儿？
1: 死的都是我们这种小狼崽子，老狐狸坐收其成，他能有什么事儿？来，为了我们两个终于可以开诚布公，也为了我，把我的小命交到你的手上，喝一杯。
0: 我要见见苗长官，问清楚几件事。
1: 可以，马上呗。
0: 我要尽快见他。
1: 着什么急？先喝了这杯。

0: 陈先生，再见到你真好。丁小姐，看到你平安无事，我也很高兴。只不过没想到还会再见到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被学校开除了，我爹嫌我丢人，不让我回去住。 我就只好四处找地方混口饭吃了。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这儿的老板娘黄姐，她待我很好，还认了我当干女儿。
2: 黄姐，黄一凤，
1: 正是。
2: 怪不得，田小姐真是风光啊，原来是攀上高枝了。<笑>不敢。
1: 方先生，我哪比得上您啊？我听说啊，您可是荣盛76号的副主任，小女子在这儿先恭喜您，敬您一杯。方先生，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咱们之前的那些不愉快就忘了吧。
3: 我们之间有过不愉快吗？我怎么不记得？喂，你说，田小姐。
4: 好像现在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啊！警告你啊，你别再去祸害人家小姑娘了。我怎么就叫祸害她呢？我是谁啊？真跟上海滩对我投怀送抱的姑娘多了去了，我还不愿意呢。
5: 你那些莺莺燕燕就算了吧。田柳她其实挺单纯的，要不是遇见我们，说不定现在已经顺顺当当毕业了，也不至于去当歌女。
4: 看到她，我就忍不住想起沈秋萍。实在是不想再看到她卷入是非里。
5: 说到底，严，你还是怜香惜玉。你放心，我对她没感觉，她对我来说，顶多算是一个小姑娘。真的？真的。我倒是无所谓，我单身惯了，喜欢谁都可以。 那你呢？你对田小姐这样，不怕骆小姐吃醋吗？
4: 胡说什么呢？

0: そう。
1: 你跟陈克海坦白了？
2: 嗯，坦白了。
1: 既然得到了上峰的批准，我们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而且重庆那边催电台催得很紧，必须要经过陈克海这一关，才是最保险的。我索性顺水推舟。只不过，他要见苗长官，
0: 你答应了？
1: 答应了。
0: 那如果他要是问起沈秋萍的事情呢？
1: 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如果他信我，不会再问一遍；如果他不信我，也用不得等到今天。
0: 你能确定？

0: 绝对。我今天碰见田柳了。田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绝对不行。
1: 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洛冰安插进陈家，他现在横插进来，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田柳这次回来应该是有所准备，
2: 他认了黄一凤当干妈。
0: 黄一凤是谁？在上海黑白两道都有势力，如果我们动了他，陈克海肯定也会怀疑我，到那个时候洛冰在陈家恐怕任务也执行不下去了。
1: 那怎么办？
0: 这个小妮子现在越来越有趣了。算了，只要他不影响洛冰在陈克海家执行任务，随他折腾了。
3: 方林，你现在是副主任，好好干，我看好你，你有很好的未来。
4: 好。

0: 坐。
1: 我真是谁都不服，我就服你。
2: 这你能睡？
0: 警方副主任给大家说两句吧，大家欢迎。
3: 收来。
1: 结束了，快了，快！
4: 一直以来的处长，
1: 感谢安处，今天想把都白了的攻击。
4: 相信和二处这些同志，
1: 你可别小瞧他。姓安处意识坚定，几次事摧毁不了他。
4: 非常感谢。
1: 你看他表面平静，
4: 李主任
1: 不知道想着什么狠毒的报复计划。
4: 给我们
1: 哎呀，跟你唠嗑真贼拉。
4: 我相信
1: 你还睡觉。
4: 在李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二处
1: 结束了，
4: 和一定会。
5: 我这一升上去，这二处处长的位子就算是空下了。我已经向李主任建议了，由你来接替我。
6: 别，你知道我懒得管事儿，还是给陈斌吧。这次和谢子峰斗法，他差点牺牲，这个位置算是用他命换回来的。
5: 照你这么说，我这个代理副主任的位置是不是应该给你做啊？要是没有你帮我挡这两次枪，我这受勋应该到地底下去受勋。
7: 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已经向李主任建议，并且他首肯了。
5: 你让我现在去找他收回成命，当过家家呢？行了，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去一趟百乐门，我去聊点事儿。正好我们两个可以去听田小姐唱歌。
1: 我不去，
6: 你自己去吧。
5: 你当二处处长这个事儿呢，虽然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是还是需要做出一些成绩给下面人看嘛。正好现在前线药品吃紧，日本人借机严管西药，你可以替他们去查一查有没有人在这过程当中走私西药。这个活儿是不是又简单又轻松，而且还在上面有露脸的机会？
6: 行，
5: 那就这么定了，具体事项你去找陈斌聊吧，我先走了。
6: 来，我上回跟你说的事儿，有回音了吗？
5: 你放心吧，我记得。
8: 我知道你心里边委屈，不过把这个位置留给方离是日本人的意思，我也做不了主。
6: 你不用安慰我，就算这个位置给了我，我也受之有愧，但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连日本人也这么不辨是非，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给了一个跳梁小丑。
8: 日本人现在吵得

0: 鸡飞狗跳，根本不会在乎一个副主任的位置。
1: 嗯，他们吵什么？
0: 怎么对付国府啊？

0: 来日本人也一样，用人超前，不用人超后。
1: 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不过老蒋现在还不甘心，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呢，多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是战是降，我们手里的筹码越多越好。日本人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形势也不容乐观，所以我把高点职务给方里，让他继续高调。你呢，私底下帮我多壮大自己的势力，将来是输是赢，我们可以做到不败之地。
0: 明白了。
2: 两位长官，这箱药，这真不是我的。
3: 我老板真会说笑。从你仓库里搜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难道是我的吗？
2: 长官，你有所不知，我那仓库它常年都是空着的，我从来不去过问。这箱东西，我真的不知情啊。
3: 看来吴老板记性不太好。既然这样的话，不如请吴老板啊去76号走一趟，到那儿你保证能想起来。
4: 来，别去啊！去了76号，吴老板这不就废了吗？
5: 我相信吴老板，这箱货你一定说得清楚。
6: 你是个明白人。
2: 两位长官，请稍后。
5: 老板，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吗？走吧。
3: 我觉得还不够明白，您说呢？

0: 这够不清楚吗？哎呦喂，贼拉清楚！吴老板，没你的事了啊，走吧，走吧，走吧。
1: 还差点意思吧？啊，
0: 二长官，请稍等啊！
1: 还差意思？陈斌，你要干啥呀？杀鸡取卵啊！
0: 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是最安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小兄弟，今天有什么新闻吗？
1: 每天都是那点事儿，你自己看吧。方丽已经向我坦白了身份，
0: 你准备怎么处理？
1: 让警官即便了，而且我已经提出要见他的上级，如果有机会重回军统，也能为组织获取更多的信息。对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要去一趟前线。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拉网行动，我们的不少同志和老百姓都负了伤。现在前线的药品吃紧，我得跑一趟，把手头上的药送过去。
2: 但这批药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想办法再采购一批。
1: 我在赌场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应该有路子。
0: 尽快吧。
1: 好，
0: 谢谢。哎，小子，最近风声比较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留着看吧。

0: 田小姐，你的花。
1: 谁送的？
0: 是76号方主任。
1: 知道了，出去吧。

0: 来了，
1: 我要东西呢，怎么样了？
2: 既然陈经理开口，那绝对没问题。要多少量，都包在老哥身上。不过现在的局势，价格上面
1: 这个好说，价格呢一定要合理。
2: 好，明天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你出来了，屋里太闷了，我出来溜溜。吃了吗？
1: 还没。
0: 我剩点菜，热热吧。

0: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不好意思破坏两人的甜蜜世界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借陈可海用一下，去见一位他不得不见的老朋友。
1: 你先回去吧。
2: 嗯。

0: 没有正规。我记得你们兄弟俩刚入学那会儿，曾经告诉过我，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没想到过了几年，还真的有人竟然敢违背私利、违反纪律、暴露身份，其罪当诛啊！
1: 袁长官，我用性命担保，陈可海绝对可以信任。
0: 你的性命都是军统的，你只有使用权而已，根本就没有所有权。你凭什么拿你的性命来替他担保啊？
1: 别说性命，就连身体发肤都受之父母，所有权凭什么归你们？
0: 牙尖嘴利。
2: 还是那个纨绔子弟陈可海，你听他说的了吗？他连命都不愿意交给组织，我的方大主任，你凭什么让我信任他呀？就凭我们是兄弟，就凭他为我挡过两颗子弹，长官，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属下现在身在敌营，虎狼环伺，
3: 我不相信为我挡过子弹的人。
0: 你让我去相信那些整天对我阿谀奉承的小人吗？没想到几年过去了，你们兄弟俩还是会互相帮衬的啊！不过今天掉了个个儿。

0: 陈斌和李唐的身份，你知会他了吗？
1: 还没有，等长官确认完陈可海身份之后再说。嗯，这还差不多。陈可海，既然方离那么的信任你，而且你们俩又是好兄弟的关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你加入军统，对吧？怎么样？
0: 同意加入军统吗？我想先弄明白几件事。嗯，你说。方离加入七十六号，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还是他被俘之后才被策反？这件事儿，我来说，是我们早就计划好的。
1: 当初让你们刺杀周秉德的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方离被俘，被李世群劝降。
2: 这么说，你确实一早就知道其他人都是去送死的。但其他人里头，不包括你跟沈秋萍，其实他当时早就设计好了你的逃跑路线。
1: 可是你自己鬼迷心窍啊，非要跑到霞飞路去。
0: 你以为你这点小伎俩瞒得过我呀？啊？
1: 你好好想想，要不是因为我的默许，陈可海怎么可能逃得出特训班？
0: 有脑子想过吗？
2: 要知道踩着同学的尸体才能逃出特训班，那我宁愿坐以待毙。
0: 跟当年一模一样。
1: 你们是什么时候选中方离的？
0: 我们什么时候选中方离的？

0: 这表达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不是我们选的，是我们的上司，戴局长选中的。他非常了解李世勤，他认为方丽的气质非常的符合他，只有他才能亲近他，才能靠拢他。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1: 没有什么要问的了。你要不要再次加入军统？
2: 不想。难道想加入中共？
1: 我读过共产党宣言，也读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知道我的出身不适合跟共产党同一阵营。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重回军统，一起反攻抗日呢？我怕我有一天。
3: 莫名其妙的当了炮灰，这样，那我们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知道的就这些，老弟，我真的不是背着你卖药的，你就放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我死了，他们就全完了。这样。 我把我那份药归你，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

0: 苗长官，你知道我开枪速度，我不想两败俱伤。这个人，我欠他两条命。如果今天我不能跟他共进退，我怕如果我有下一辈子，我会自责。既然他不愿意再重回军统，还望苗长官给他一条生路，让他自生自灭。
1: 你说什么？放他一条生路？你不知道军统的规矩吗？
0: 不入我门便是敌人，他既然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现在还不肯回头，我是不可能留着他的。我告诉你们俩，退一万步来说，今天你们俩能侥幸逃出这儿，军统也会终生追杀你，明白吗？好好想想，亡命天涯的滋味，不见得比自责好受。
2: 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我可以加入军统，王林，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但我有一个条件，
1: 讲。我希望抗战胜利后，苗长官能到霞飞路以及屈死的同窗墓前，鞠躬道歉。
0: 你简直放肆！
1: 国家有难，守土有责，抛炉洒血义不容辞。纪律部队一切要听从上级的安排，我道哪门子歉？
0: 不如这样，我找一个折中的方法，长官去祭奠学生，这听起来既合情又合理。可以啊，
2: 可以，
0: 啊哈，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1: 陈克海，我代表军统，口头任命你为上海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授予上尉军衔，归方里指挥。
3: 谢长官谕旨。
0: 滚吧。
3: 是。

0: 快。为了能顺利进入76号，我不得不对你隐瞒当时任务的真正目的。没想到因此害了你和沈秋萍。
1: 这件事你不用解释了。你今天演了8枪逼宫这一出，就不怕苗长寿记恨？
0: 您也说了，我是演的嘛，他有什么可记恨的？你们两个僵到那种程度，我不给个梯子怎么下来？
1: 要是我不肯下呢？你真会开枪？
0: 你不会让我开枪的。
2: 我问你个事儿，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当我没问。
0: 我连身份都能向你坦白，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告诉你的？
1: 你为什么愿意替重庆卖命？
0: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能赢。
1: 赌博也有输赢，你就这么肯定？
0: 从古至今，不管是三皇五帝还是唐宗宋祖，能得天下的一定是最狠的人。我相信重庆，是因为重庆够狠。
1: 如果你押错了呢？
0: 大不了一死呗。
1: 其实你也可以不押。
2: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兄弟，何不食肉糜呀？我不知道做人上人到底什么感觉，但我知道被别人踩在脚底下一定不舒服。你觉得呢？
1: 踩我你！
3: 你踢我！好了，别打听我的事了，走了。

0: 你们就好了，每天只知道吃吃睡睡，什么都不用想。这么晚还喂啊？当心越喂越肥，迟早有一天它飞不动。你怎么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睡不着，上来吹吹风。
1: 流星，你该不会是想骗我对着流星许愿吧？
0: 才不是，我才不信那些洋人的玩意儿呢。我呀，我是想给你这个。

不好吃点甜的就好了。风太大了，我要早点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晚安。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9: 呀，
10: 走，
9: 赶鸭子上架。
10: 哎，好。
7: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9: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0: 对对，
9: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7: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1: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2: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1: 我凭什么问你呀、啊？我
7: 群英会与您相约。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3: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4: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5: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3: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6: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3: 啊。
7: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3: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7: 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6: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3: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7: 明晚非你莫属。

0: 彩呈现。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久不见啊，陈哥！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小乔。在特训班时候，我带你不薄，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呢？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陈哥？我就是念同学之间那点旧情，我才现身替你讨个说法。
0: 带过来。
2: 张老板，这怎么回事？
0: 你被他坑了呀，陈哥！虽然说现在西药行情紧俏，不过呀，这个姓张的新时代太黑了，比外面整整高了3倍的价格卖给你。
1: 这个我早就说过了，只要量能保证，价格不是问题。
0: 不过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我怎么知道？因为这批药全都是我的。 这个姓张的，不过就是个前科。没想到，他竟然胆大包天，给你报了这么高的价格，给我报的却是行价。你猜猜，他得私吞了多少钱？他说的是真的。
3: 曹哥，乔爷，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饶了我吧。
0: 老张啊，你赚钱我不拦着你，关键你不能骗我陈哥呀！
4: 我也一时鬼迷心窍，我想他兄弟刚升了76号副主任，弄2个钱还是非常容易的，一时烛又蒙了心，才开了这么高价啊！是算了吧，老张。实话告诉你吧。
0: 这单买卖，我陈哥是绝对不会告诉我方哥的。这批药，他是替共产党搞的。
1: 他不是76号人吗？怎么共产党搞药？
0: 你不还是我的人吗？怎么还背着我买药，还他妈卖贵了3倍？啊，陈哥。
1: 我知道你是因为着急买药，否则也不会被这个瘪三儿给糊弄。
0: 看来日本人前一阵子的收网行动伤了你们不少人吧？多日
1: 不见，你都学会先收集情报再出手了，进步很大呀，小乔。天天跟着陈哥斗，方哥斗。
3: 我怎么能没点长进呢？既然两位老同学相聚，我就不打扰了。乔爷，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我吧。
0: 你让我当屁放，我就当屁放。

0: 山哥，麻烦你告诉张老板，
1: 我乔三民这辈子最恨的是什么？
2: 行，我陈哥不想说，那我告诉你，我最恨的是什么？我最恨的就是背叛。
0: 处理完家事了，咱们哥俩叙叙旧，唠点别的。
3: 尸体给我落草。
4: 小乔，最近没少吃苦吧？
0: 谁活着能不吃苦啊？你说是吧，陈哥？
4: 哎，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你刚不还说我学会收集情报了？我先谢谢你，替我保全了老婆跟孩子。如果没有你，他们可能早就被方离斩草除根了。
4: 小乔，其实方离也没你想的那么坏，他们母子俩也是方离同意放的。
0: 你说这话自己信吗，陈哥？感情续完，咱们谈生意。你救了我的老婆跟孩子，我再伤你，那就是不仁不义。我乔三民最讲义气，绝对做不出来那种事。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方离当年害你，你这一路走来也杀了他不少人，都算了吧，小乔。
0: 我只是对你放下了，陈哥。对待方离，我跟他是不共戴天之仇。当年霞飞路一战，他把我推出去吸引火力。你猜临走前，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
5: 兄弟，到哪儿都要交朋友，讲义气。你可以伤害我，但不能侮辱义气两个字。你说我能放下吗，陈哥？”
4: 我们还是谈生意吧。
0: 行，我这笔生意特别简单，三天之内，只要76号传出方离的死讯，我乔三民双手把药奉上。
4: 你是让我们自相残杀？
0: 你在跟方离讲兄弟情，但是他杀你的时候，可能眼睛都不会睁。
4: 小乔，
0: 行了，陈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咱们现在是在谈生意，谈生意。你可以选择讲义气不杀方离，那我就把你帮共产党买药的事儿抖了出去。我倒想看看，方离有没有像你这么讲义气。
4: 我们还有别的生意可以谈吗？
0: 陈哥，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买不买药已经不重要了。三天为限，三天一到，只要方离没死，咱们就等着见报吧。

0: 三娘，兄弟们问的是你还做吗？做个屁！闭嘴！你他妈猪脑子里边天天想的都是什么呀？啊？不对，你就是条狗，还是条丧家狗？谁给你口吃的你就冲谁摇尾巴，他妈下贱玩意儿！
1: 行了，小乔。 别指桑骂槐了，
2: 陈哥，我可没有那意思啊，他能跟你比吗？
3: 再说了，咱们的事儿不都说好了吗？三天为限，我等你的好消息，到时候我敲三人双手打药给你奉上。

0: 来了。
1: 哎，走走走，请坐。
0: 怎么了？魂不守舍的。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即日起，你正式接替我的位置，变成特工总部二处陈处长。怎么，升官发财了还不高兴啊？搞得跟家里头出了什么事儿似的。看什么，我这张嘴你还不知道吗？童言无忌啊。
2: 我就这样，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我就是觉得你今天对我怎么这么冷漠啊？
2: 我还觉得你今天特别亢奋呢。
0: 你算是说对了，我今天就是特别亢奋，知道为什么吗？经过昨夜，我们两个之间再无芥蒂。行了，那你在这屋里适应适应，我去我那新办公室啊。陈处长，
2: 还没走吧你？

0: 三明，过来这边。你跟着干嘛？人家约会你跟着干嘛？站好。
1: 小琪，
2: 你这个负心汉，到底送哪里了？怎么现在才回来？
1: 怎么样，想我没有？孩子怎么样？
2: 阿宝挺好的。
1: 这里不安全，我马上就带你们俩走。等我办完最后一件事儿，咱们就远走高飞，好吗？
0: 三明，有人来了。
1: 你叫什么叫？
3: 就他妈你张嘴了。
1: 走吧。

0: 洛小姐，喝杯咖啡吧。
1: 没在我室。
2: 这不像出去买菜啊，门都没关，也不像搬家，这啥都没带啊。
1: 孩子奶瓶还在这儿呢，应该是有急事出门了吧？哎
2: 呀，他一个寡妇带个孩子，能有啥急事啊？这整个上海滩除了咱俩，谁还知道他身份？
3: 哥，该不是小乔回来了吧？
1: 有这个可能。
3: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可得小心点了。他虽然每次喊着要找方玲报仇，可是到头来却对你情有独钟。
1: 谁说不是呢？
3: 这同学一场，整成这样，真贼拉难受。
1: 走吧，他要是真被小乔接走了，也算是一家团聚，好事。

0: 霍小姐，这咖啡可要趁热喝。
1: 千小姐，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又怎么了？
0: 那给你。千万不要觉得有负担，大大方方的拿去就行了。我呢，就只有一个要求，你立刻从陈可海家里搬出来。怎么，嫌少？
1: 田小姐出手大方，这一笔钱啊，足够我租一套非常好的公寓了。
0: 就是嘛，剩下的你就当做生活花销，也不用每天上班这么辛苦啦。
1: 不过啊，我不愿意。
0: 就知道骆小姐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点钱确实和陈可海的身家没法比。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就像我之前说的，你有什么事啊直接找陈可海，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对吧？
0: 骆小姐，你可别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鹿死谁手还说不一定呢。毕竟我还有这张脸。
1: 再会。

0: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哦，对了，今天田友又来找我了。哦，你都不好奇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哎，大家怎么了？
1: 累了，晚饭不用理我了，我去吧。

人确信自己看见了陈可海手中的那个棕色药瓶，他的身份促使他想去了解那里面的白色粉末究竟是什么，但他又害怕如果真的发现了陈可海的秘密，他该如何自处。

0: 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会卖早饭？
1: 坐，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过两天是陈叔的生忌，我本来应该亲自去一趟陈叔家里，但是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想托你帮我把祭品带过去。
0: 嗯，好。
1: 陈叔家住在乡下，你一天来回太赶了，我等会儿安排好车，在那边住一晚再回来。
0: 不用，我只要晚上回来就行。
1: 用的，你明天再回来。
0: 哦，也行，那我等会儿给中医馆打个电话就行。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我晚上要请方离吃饭，你走之前去趟全兴斋，帮我订一桌菜送到家里，务必交代他们炖一锅鸡汤，方离爱喝。
0: 好。
2: 就这么继续办吧。
3: 耶，我以为没人
4: 呢。哎，等一下，没事儿，咱们哥们有什么不能听的？什么事儿？啊，
1: 哎，上次审核过的资料，找你签字。哦，另外，今天晚上有时间吗？请你吃个饭，家宴。
4: 哟，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了？
1: 这不庆祝我升职吗？本来想着叫上老贼拉陈斌，咱们大家一起。但是他们俩今天都没空，所以啊，先单请你。
4: 你们家那乡下妞也同意？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他今天也不在家。怎么这么磨叽啊？来不来啊？
4: 行，你放心，我一定请。
1: 行，你们聊吧。
5: 王夫呀，这今天气挺好的。
0: 老板，来两只鸡，
5: 来两颗
0: 一样重的。
5: 好好好。
0: 快点，我赶时间。
5: 好好好。这鸡可以吗？

0: 是让你去陈叔家了吗？
1: 去了呀，送完就回来了。
0: 你先出去。
1: 哎，
2: 多温馨的画面啊！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两个甜蜜了？
0: 那我走了。
1: 外面的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所以我才让司机特地赶回来的。
2: 多大点事儿啊，客人还站在这儿呢。
0: 算了，你把碗碟摆一下，我看看鸡汤好没有，收拾收拾开饭了。
1: 哦，
2: 对了，我把老金也带来了，不过他吃不惯本帮菜，你们不用多做，他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去吧。

0: 洛小姐到家里这么久，你还是第一次请我到家里吃饭，还发小呢？别胡说八道啊！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当年在特训班，你喜欢沈秋萍，
0: 我也喜欢沈秋萍，就为了你，我到最后都没有跟人家表白过。这叫什么？ 兄弟义气，
1: 喝多了吧你？嘴上有没有个把门的？
0: 我没喝多，当时我安排你们两个走的时候，可海。

0: 真心希望你们两个在以后能过好日子，好好的。就为了这个，小乔，乔三敏到现在还在我屁股后面跟狗一样追着我，结果呢？
1: 醉了，喝点糖醒醒酒吧。
2: 我去吧，你们聊。
1: 你端不动，别撒了。
0: 喂，叫他去，种过地，力气比你还大呢。
2: 还是我去吧。

0: 哎，他呢？做情人肯定是不行了，当个老妈子或者小丫头，或许对你有用。
1: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我来给你整吧。
0: 你还记得我爱喝鸡汤？小时候一生病，陈叔就炖鸡汤。哪次你不是喝个底朝天？陈叔每次给你隔两块鸡腿，你非得给我留一块。乖，那样的鸡腿才香。哇！哎。
1: 这里怎么没放香菇啊？哎呀，我给忘了，上次吃完了。这样，你去详细买点回来，放给爱吃。
2: 现在？
0: 哎，
1: 现在，动作快点。
0: 不用那么麻烦。
1: 一点都不麻烦，快去吧。
0: 不用了，这就挺好的。

0: 好像是挺烫的，但是挺好喝的。你们要不要来一碗？
1: 哎，鸡汤冷了，再加盐的话会化不开，我拿去热一热。
0: 哎，没有啊，这不是挺热的吗？
1: 盐时间长了，已经结块了，我换一块。
0: 没有啊。

0: 洛小姐第一次给你做汤喝，你不得多喝一点啊！嗯，
1: 你可真小气，当初我还给你个鸡腿，你现在连个鸡块都不给我呀？<笑>有汤喝，你就已经应该满足了，喝吧。
2: 鸡汤真的冷了，喝下去会闹肚子，我拿去热一热。
0: 洛小姐，这汤凉了吗？

0: 怎么搞成这样？
1: 这两天田柳找过他两次，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开始跟我闹起别扭。大家都是朋友，把关系搞得这么尴尬干嘛呀？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的时候啊，你把别人当朋友，人家不一定这么想。女生嘛，哄哄了。
1: 我可没那功夫，反正我伤也好了，还是尽快请他搬走了。

0: 小姐，我觉得陈可海和洛冰有问题。他们两个今天很奇怪。
1: 你不觉得洛冰太情绪化了吗？
0: 对，就是这个洛冰。
2: 妈的，敢跟我兄弟耍性子！我叫他是去谈恋爱的吗？
1: 难道不是？
0: 你这么说，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早就知道我身份了。
4: 舞会的时候，你为了救我，丢了一颗坠子，你记得吗？
3: 然后呢？
4: 后面就好办了呀。你向我求助的时候，我去了宪兵队，查到了被捕名单，上面根本就没有你姨娘和姨父的名字。有趣的是，同样的事儿，过两天我托老贼拉再查，他居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你的姨娘和姨父已经被枪毙了。只要想想老贼拉是谁的人，就不难确认你的身份了吧。
3: 所以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耍我，把我当成一个跳梁的小丑，对吗？
4: 绝对不是。你先后救过我两次，而且陈叔遇害当晚，我相信你也是想救他，否则乔三民不会慌张到连人都不确认就开枪。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我不管你们使的是什么伎俩，我都不会让你踏进这个家门。你今天的表现也证明了，你并不希望我出事。
3: 那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你昨天是不是在找他？

0: 身份这么贸然行动，一定会遭到金明学，甚至整个军统的报复。不过，我明明看到你把毒药放进了盐罐里，怎么？哎，放心吧，这点盐是吃不死人的。
1: 你看到的那瓶毒药早就被我处理掉了。你看到的这些粉末，真的就是盐。所以你的一切反应都是演的，是吗？这个，
0: 我确实应该给你道歉。如果不这样，我怕我自己看错了你。这个代价我是付不起的。
1: 你这么费尽心思的布局，究竟想干什么？
2: 该不会就想得一个我不会害你的结论吧？实不相瞒，这次我铤而走险的试探你，是因为我需要你帮我。三民，有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宝宝，跟妈妈睡吧。

0: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毒杀方毅？不。所以你才赶回来，做了两锅一模一样的鸡汤，想偷龙换凤，既不暴露身份，又能阻止我杀了方毅，对吗？
1: 不管你是什么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这都已经第三天了，毒药咱们也送过去了，七十六号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你真的相信那个姓陈的会把他兄弟给杀了？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不杀方里，他自己必死无疑。我倒想看看，他们兄弟之间到底有没有过命的印记。
1: 那这么说，你也不确定他到底杀还是不杀？
0: 他们哥俩要是掉个个儿，方离现在早就提着陈可汗的人头来取药了。陈可汗嘛，还真就不好说。
1: 那要是他不杀的话，这买卖是不是就黄了啊？虽然现在药品很值钱，但一般人也不敢买，也消化不了这个数量。
2: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咱们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下面的兄弟都有些怨言，我是想把这笔生意给做成。
0: 他妈的，你们这群见利忘义的狗东西，忘了我平时怎么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了
3: 啊？受了这么几天苦就开始抱怨，我报仇重要还是买卖重要？说，我报仇重要还是买卖重要？
1: 当然是报仇重要，报仇重要。要不这样，咱们先把钱给收了，再报仇。这不也一举两得吗？
0: 滚！
4: 表哥，有人找，女人哦，点子特别准，咱俩搞到的。
0: 你他妈是不是想死？
3: 滚！
1: 滚！我先出去了。谁啊？怎么是你？
5: 我能帮你什么？
6: 我要你帮我跟一个人接头，就是当初跟踪咱俩的乔三民的表哥。
5: 他？为什么？
6: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要跟乔三民做一笔交易，他开出的条件是房里的人头，而且绝不肯让步。本来我已经无计可施，没想到他的表哥竟然给我留下了信息，但是具体的时间、条件、方式，我通通都不知道，只有跟他本人接头才能知道。虽然我知道他们的老窝，但是我本人不方便现身，所以只能麻烦你了。
5: 什么交易？既然连这个都不肯说，那就算了。
6: 是西药，我着急买一批抗生素。
5: 你的身份果然不简单。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找你自己人，非要冒险来策反我？
6: 我的上线近期不在上海，

0: 我连络不到其他人，才冒险出此下策。最关键的是，我相信你，本性善良。
1: 呸！
0: 而且，乔三民的表哥见过我和你在一起，你去，他比较容易相信。再说了，我也不怕你向风里告发我，毕竟今天的事儿，我也拿着你的把柄。
2: 你这是威胁我？
3: 先例后兵而已。如果你愿意鱼死网破呢？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2: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
6: 10分钟，
3: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
2: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绿之灵药液，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2: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6256，400609625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险，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0: 呀，
11: 赶鸭子上架。
12: 哎，好。
4: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1: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2: 对对，
11: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哎！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4: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3: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4: 问 AI
13: 啊？
14: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3: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呀，
4: 群英会与您相约。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5: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6: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7: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5: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8: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5: 啊！
4: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5: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9: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8: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5: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而且乔三民的表哥见过我和你在一起，你去他比较容易相信。再说了，我也不怕你向冯丽告发我，毕竟今天的事儿我也拿着你的把柄。
1: 你这是威胁我？
0: 先礼后兵而已。
1: 如果我宁愿鱼死网破呢？
0: 你可能不知道，我买这批药是要送往内地。日本人在这次拉网行动中，有很多的平民百姓死伤严重，急需药品救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好，我就帮。

0: 就这一次，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告发你，也不想知道你的身份。条件是，你不能揭发我，我必须留在这里，假装监视你。
1: 好，
0: 我来找你谈点事情。想必二位已经知道了吧？
2: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算是正式对美宣战了。野心太大了，日本人强要美国这块硬骨头，殊为不知。他们呀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了。
3: 我倒是不这么觉得，既然气势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如果日本能拿下美国，那么就等于拿到了太平洋航线的所有资源。
0: 到那个时候，有百利而无一害。先不说这个，我今天找你们来呢，是要给你个新的任务。既然开战了，英美租界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日军进驻了，我们就要维持秩序。主任。
2: 对于公共租界，属下是非常的熟悉，那我就当仁不让的为二处请命了。嗯，还是让老邢的一处去吧。你们二处去法租界，这也是新兵司令部的意思。宪兵司令部。
0: 嗯。
2: 主任，日本人在法租界只是维持秩序，而并没有占领。
0: 恐怕之后开展工作会有很多掣肘啊！方丽，能者多劳。啊，另外就是宪兵司令部冈村少佐说要跟你见上一面，想跟你规划一份在法租界的工作计划，因为那个地方自由久了，藏污纳垢、国共都有势力在里面。今天下午你就过去。
2: 明白。
4: 打麻将呢？那个，买两瓶酒，再弄几只烧鸡。哎，快，
5: 赶紧的啊！多买点啊，我也饿了。
4: 得嘞。你说说你，这种关键时刻还去找女人，你怎么想的？<笑>
5: 就想好，就想好。<笑>
4: 我不管你是旧相好，还是新相好。
5: 把心思跟我收回来，
4: 是，放在陈哥海身上吧，好吗？
5: 好。
4: 要是过了今晚，方离还没死，那明天的报纸就好看了。
5: 说到这儿，三明，你是找的哪家报社？
4: 你管得着吗？你认识几个字？那个。 方离要是不死的话，那咱们生意还做吗？你说什么？生意还做吗？滚出去！
5: 别生气，
4: 滚出去！
5: 别生气啊！

0: 陈先生，骆小姐把话给你带到了吧？
1: 当然，否则我就不会到这里来。
0: 我表弟在我面前经常夸你聪明，果然名不虚传。我在接弟妹的时候灵机一动，在墙上画了块骨头，果然，你看明白，
1: 你就是条狗。

0: 还是叫丧家狗，谁给你口吃，你就冲谁摇尾巴。
1: 过奖了，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钱我已经给你带到了，并且按照你的要求加了倍，要呢？
2: 打开，验货吧。

0: 你把货出给了我，回头怎么跟小秀交代？我跟你走的这批货，早已放在别的名目里，他看不出来。实话跟您说吧，这药品生意啊，都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如今世道这么乱，不想着怎么赚钱，整天就想着报仇。我这个表弟真是榆木脑袋，蠢得很。
1: 三民，你就饶了我这次吧，我这也是为了兄弟们，咱最近入不敷出，再没有生意，大家就要喝西北风了。
2: 我想三民讲了一辈子义气，最后却被我自己的亲兄弟给坑了。
3: 你说好笑不好笑？
0: 三民，我知道你最重情义，
1: 把你的脸闭上。
0: 小乔，算了吧，
1: 你闭嘴。
0: 三民，你忘了当初咱兄弟俩出来闯荡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你阿娘的吗？
1: 我会跟阿娘解释的。
0: 妈呀，
1: 你闭嘴！
0: 你答应她要好好把我带回去。
4: 我说我会跟阿娘解释。妈呀，你闭嘴！

0: 你早有预谋，做人总得留一手。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但凡他肯放我一条生路，也不至于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1: 陈先生，咱们接着聊生意吧。
2: 小乔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找人安葬他。这个不用了，再怎么说他也是我表弟，我会好好收敛他的。至于那个小崽子嘛……对了，还有一件事，之前小乔说派人去报社曝光我，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你有没有线索？
0: 这个是我表弟一手安排的，我真不知道。那他这几天有没有和什么外人见过面？
2: 我想想啊，这几天一直在酒店陪老婆孩子。哦，对了，前天跟你见完面以后，下午他一个人出去了一趟，时间不长，大概半个小时。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这我哪晓得，不过带了本书回来。
0: 书现在在哪儿？
2: 应该还在酒店。
0: 前两天打麻将的时候点着脚了，你自己慢慢看吧。我们的人已经撤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0: 歉，小姐，这次这套完全是照您的意思选的，真是闹中取静，您还不满意？
1: 别的都行，就一点我不喜欢，离百货商店太远了。
0: 上次那套出门就是永安，您不是嫌闹吗？
1: 那当然了，我每天唱歌唱到这么晚，睡不好怎么行？再说了，离百货商店那么远，有了新款我来不及去看，错过了怎么办？
0: 是是是，

0: 既然是这样的话呀，我还知道有套房，离欣欣和永安都不远，而且呀是独栋小别墅，绝对安静。
1: 有这样好的房子，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呀？快去找呀！
0: 这套房呀是赵公子的产业，那一般人想住进去那绝对不可能啊。可如果是您呀，你只要消息放出去，那赵公子肯定还巴不得呢。
1: 就那个癞蛤，我田柳是没钱吗？非得跟他住在一块。
0: 田小姐，你这
1: 别说了，再去找。
0: 是是是。

0: 这款，杏子您喜欢哪一种啊？这个吧。好，那我给您来一点。
1: 多少钱？
0: 一共10元。好，谢谢先生。您慢走。
1: 谢谢。
2: 凤海。早安。哇，
3: 田小姐，你怎么来了？
4: 是这家吗？
2: 对，就是这家。小心点啊，别给我碰坏了。
3: 不是，等一下。
2: 好，他说等一下就等一下。怎么啦，柯海？
3: 田小姐，这什么意思？
2: 我要搬到你家来住啦，怎么样？开不开心？意不意外？
3: 哦，我确实是挺意外的。
2: 快点，快点。
4: 哦，不是，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天亮。
3: 说正经的，你不能住进我家。
2: 为什么？洛冰不也搬进去了吗？他能住，我就不能住。
3: 洛冰是特殊情况，他无家可归，我才收留了他。
2: 那我也无家可归。
3: 你别闹了，以你的收入，别说租房子了，买个别墅都绰绰有余。
2: 所以说，现在是在比惨。好，那我明白了。我的那些东西全都不要了，丢掉吧。
5: 不要了。
2: 你看，我现在也是一无所有，空身进陈家，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不行。
2: 这样看。
3: 那路标。
2: 没有人啊。喂。陈克海。
6: 田小姐慢走。
2: 你给我等着。走了。

0: 搞定，请下注。还要买了吗？买定离手，没人买了。开三个六，爆组通杀。
1: 没钱了。
2: 那娘们在哪儿？
3: 在吉祥宾馆。
2: 吉祥宾馆？
4: 我闹肚子。
2: 闹肚子，闹肚子！刚刚就你在我面前放屁，害老子输那么多钱，滚！

0: 我是乔三明表哥的属下。我们老大现在为了钱，居然要对孤儿寡母动手。看在乔三明的面子上，你快来救救他们吧！吉祥宾馆，302，
1: 拜托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啊，正好。
2: 听说今天田柳又来了，动静还不小呢。
0: 那丫头不知道发什么疯，非要搬进来。不过我已经把她赶走了。先不说她了，我有件事儿还想请你帮个忙。
3: 我不去。
4: 不是说好了吗？只帮你接一次头就行。
0: 我绝对讲诚信，但是这是一杆子事儿，你帮人帮到底啊！如果对面只是七八个大男人，那我绝不会让你陪我去冒险。现在不是还有一对孤儿寡母吗？我怕万一出个什么闪失，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3: 烦人精，走吧。
5: 你娘俩故意躲着我是吧？
4: 你都杀了三名了，我不躲着你还留在你身边吗？
5: 我就知道你不肯把钱给我交出来，你是想留着钱替他养儿子是吗？可是你们要知道，你娘俩命都没了，留着钱有什么用？那既然这样，那就让这小崽子提前跟他爹团聚吧。
2: 想再看一眼孩子。

0: 你带回来的，你负责。
1: 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去一趟，要不你再收收累。
2: 这逼货来得太及时了，我再跑一趟。
1: 辛苦了，刚回来又要回去。
2: 哎，这不算什么。哎，对了，那个乔三明找人登报曝光你的信息，这件事查怎么样？自己当心点。你还有什么安排吗？
1: 经过这一段的观察，罗宾本性善良，我觉得可以试着让罗宾配合我完成任务，也可以进一步对罗宾进行考验。
2: 哎，小子，注意安全。嗯。

76号特工总部方黎，实为共产党卧底，假意为76号卖命，实则为共产党传递情报，私下为共产党购入一批明令禁止的西药，网查明。

0: 也没感觉高级多少啊。
1: 哼，你那叫有眼无珠。我跟你讲，你兄弟我现在叫什么知道吗？啊，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些摆设不重要，最关键的知道是什么吗？我现在呀，看下面的人都是一览众山小，我已经在最高层了。
0: 这一共不就两层吗？
1: 你不拆我台，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0: 行了行了，知道日本人对你青睐有加，你现在是部里和宪兵队特高课的交流代表。
1: 哎呀，说到这个，这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你想啊，我跟日本人越亲近，李主任对我就越冷淡。哎，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来来来，说说吧，找我干嘛来了？不会是来参观我办公室的吧？
0: 我在呼吸赌场那边有些朋友，你知道吧？
1: 嗯，
0: 他们跟小乔有点瓜葛。
1: 小乔杀回来了？
0: 确实杀回来了，不过再也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了。
1: 什么意思啊？你把他？
0: 他的死确实和我有关，不过不是我动的手了。
2: 哦，小兰，嗯，小犯人精。

0: 啊，阿姐，哦，我有点发烧，去不了了，我想请一天假。哦不，三天吧。
1: 照你这么说，你和老贼拉赶到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女人和小崽子了。
2: 你利用赌场的朋友，找到了乔三民，发现他正在倒腾药品生意。你本想顺藤摸瓜，结果无意间发现他们正在火并。于是你渔翁得利，不仅得了两箱药，而且还留了个崽子。
3: 等我赶到的时候，两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主事的人都死光了。这批药呢，就落到了我手里。
2: 痛快，只恨我没能亲手宰了那个崽子，为陈叔报仇嘛。
3: 小乔的威胁警报算是消除了，这批药你打算怎么处理？
1: 药怎么处理的不重要，我倒是挺关心那个小崽子，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3: 我刚才已经托老贼拉找人家往外送了。
2: 小乔这个人，一辈子为了一个义字活着。现在好了，到地底下去讲义字。行了，
1: 这么着吧，一会儿下班叫上咱们几个同学，咱们聚一下，正好祭奠一下小乔。
3: 行了吧，就别掉鳄鱼的眼泪了。
2: 我这怎么叫鳄鱼的眼泪呢？
1: 喂，
4: 几家大的报社收到了关于我们的举报信，被我们的人给扣下来了。
2: 信在哪儿？
4: 在我手里。
2: 拿过来。
5: 检举你、我、老贼拉各一封，分别投在了《黄梅晚报》、《新闻报》和《时报》上。幸亏这几家报社有咱们的人，不然就麻烦了。
2: 日本人进入法租界之后，申报、晨报这些大报都停了，只有这些小报还敢乱登。尤其是这个《华美晚报》，私下与日本人通气，要我是检举者，我也往这几家投，肯定能引起注意。啊，对，《大美晚报》找人去查了吗？
5: 老贼拉去了，还没回来呢。
3: 与其关心偷哪家报社，不如好好想想这些信到底是谁写的。
2: 这几封信的字迹虽然都不相同，但我断定可以是一个人写的。你看，每封信的字迹都是娟秀瘦长，而且笔脚和笔压都很重。尤其是每一封信里的这个名字，你看它这个月字旁，这一撇儿明显比横折钩要短。而且不出意外，写信的应该是个女的。
5: 怎么说？是墨水。
2: 没错，墨水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味，不出意外应该是玲珑斋前一段时间新进的一批法国鲜花墨水。
6: 你好，先生，欢迎光临。
3: 你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最近进了一批法兰西的鲜花墨水
6: 啊。有的有的，这个墨水啊卖得可好了，您来的刚好，我们现在正好在补货呢。您喜欢什么味道的呀？
3: 玫瑰味的。
6: 好的，您请稍等，
2: 我立刻带人去玲珑斋。
1: 来，现在去还来得及吗？你想想，上海滩几乎能写字的女的都在用这款墨水，而且玲珑斋每天要卖多少啊，你查得过来吗？
3: 而且不排除是男的故意使用这种墨水伪装女性字体，混淆视听。
5: 那现在怎么办？
7: 又一封
8: 大美晚报的。别看了，我都看过了，这封人家举报克海的，说克海跟你一样是中共地下党。哎，你们说说， 这些信啊，说我跟陈斌是军统，说你跟柯海是地下党。哎呀，咱们出神了，两党俱全，他娘的倒成国共合作典范了。
7: 什么时候开玩笑？
8: 要我说呀，你们有点太紧张了。你说咱们处现在风头正盛，那有人羡慕嫉妒恨，写些举报信检举咱们很正常。要是没人下班了，那我才觉得奇怪。您看啊，就这几封信，那全是拿眼下这日本人查的正严的西药做文章，而且说的那是贼拉有底气。可是，一旦说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哎呀，却又含糊其辞。这不是检举栽赃是啥呀？
2: 你觉得是谁干的？
8: 都有可能，一处老王吧，和他那几个科长，啊，以前市政厅老谢的旧部，对吧？还有那什么，工农局的钱董，都有可能。咱们得罪的人太多了。
3: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呀，这么大范围，怎么可能一一排查呀？
8: 要我说呀，干脆就当没发生过得了。回头再有人送信，反正咱报社有人，直接拿下。
2: 先这样吧，陈斌，你赶紧报社那边。
5: 好。
8: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这简直就是飞来横祸。一会儿啊，我还得帮三民的崽子找人家，我这一天啊净是这些屁事儿。哎，就这事儿，你有没有别的看法？
3: 那我跟你看法一样。哎
8: 呀，别扯了！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个看法，刚才我在里边没好意思说。
3: 什么看法？
8: 就这信，绝对不像大老爷们栽赃报复，因为我从那字里行间看出了一丝小娘们的幽怨之气。说不定啊，就是里边那位，这风流债太多，碰上个性子刚的，摆了他一刀。
3: 里面那位风流债多，你风流债少吗？哎，
8: 那不一样，我喜欢那温柔可人的，性子太刚的不适合我。那种冷美人就是方林喜欢。哎，沈秋萍那样的。说多了，
3: 先走了，不说了，我有事儿。
9: 这是什么呀，小鸭子，是不是啊？碰一下你。

0: 你好，先生，我是太太刚找来的奶妈，以后叫我吴妈就好了。
1: 吴妈别瞎叫，我还是皇后大闺女。
0: 那真孩子
1: 的，最近不是挺多这样的吗？快点吧，孩子胃口好，都快坏了。
2: 麻烦你了。
0: 没事。

0: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知道这小崽子今天折腾多久吗？我整整举了三百次高高。
1: 举高高？
0: 别提了。哦，今天晚还是你带啊，尿布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好吧，这段时间咱们轮流带吧。我估计一个礼拜左右就能把他送走。
0: 哦，还得一个礼拜啊，这崽子太烦人了，赶紧的吧。
1: 受累。
2: 哎，过来了，过来了。
3: 哎，陈先生，陈先生，能谈一下你和新晋歌星田六的恋情吗？
1: 谁？
2: 听说您对田小姐始乱终弃，然后又跟另一新欢同居，这是真的吗？
3: 陈先生，听说您在76网任职，跟田小姐这么高调恋情，会不会对您的前途有影响呢？
1: 你们都是哪儿来的消息啊？都是假新闻，算了吧。
3: 假新闻？
4: 大家怎么都在这儿啊？哦，
5: 田小姐，田小姐，
4: 之前的那些消息都是我酒后失言当不得真的。感情这件事看的是缘分，缘分尽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在这里想跟各位女性同胞说一句话，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姻缘，千万不要像我这样错过了才知道后悔。
2: 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田小姐？
4: 是的，大家不要怪陈先生了。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田柳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你们一路过来也辛苦了，这些车马费大家收下吧，表表心意。
6: 谢谢
7: 谢谢
6: 谢谢，
4: 还希望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不要乱写，大家散了吧。
8: 哎，散了散了。
4: 算了吧，算了吧。怎么样，我演技不错吧？陈先生，你来看看，是想让他们隔三差五的来你这儿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还是？让我搬到你的家里去住啊，你自己选择吧。
9: 面对田柳的死缠烂打，陈可海强忍排斥情绪，为防止方离危害田柳的安全，只得暂时先安顿田柳，后续再向老段汇报情势。
10: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
1: 别提了，昨天天柳搬进我家了。
10: 什么？喂，你真的准备让他搬进来啊？
1: 否则呢？我可不想三天两头

0: 起这骚扰。
1: 这个田柳也真是的，太不懂事儿了。我见到他非得跟他好好聊一聊，不就演戏吗？谁不会啊？
0: 得了吧，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田中筷子。
1: 哎呦，你还真是天真幼稚啊。
2: 哎呦，这么烫啊。你想想，家里两个女人一个孩子，不把你房底儿掀了。
1: 老金，
0: 你叫他干嘛呀？
1: 叫他干嘛？帮你擦屁股啊。那骆冰，田柳，选一个。
0: 我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给我找事了行吗？老实待着吧。
1: 哼，男人啊，我看你倒是乐在其中吧。
0: 啊，没事儿，脑子有问题。来，老金，喝咖啡，给我拿来的。
2: 喝咖啡？

0: 说了吗？以后不用等我了。
1: 鬼才等你呢，崽子又醒了，刚才睡着。我出来喝口水。
0: 我怎么感觉，自从咱俩摊了牌，你不太一样了呀？说话感觉特别直接。
1: 你也不一样了呀，没想到以前温文尔雅的陈先生也学会给我下套。以前的行为有表演成分，也有少女的盲目，不过翻篇了。以后只要方离不在，我们尽量都坦诚相待，行吗？
0: 好。天柳的事儿你多担待。
1: 这有什么，每天都有免费早餐吃，我高兴还来不及。

0: Co? A, bo nie chcę go spokojnie. Co by to dała?
1: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你要干啥？
4: 想跟你谈心。
5: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8: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9: 各把一个走。
10: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了。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么烫啊！
1: 还是送医院吧。
0: 这么晚哪家医院还收啊？先想办法把烧退下来。
1: 家里有退烧药，我去拿。
0: 那是大人吃的，孩子能吃吗？
1: 可以吧，吃一半。
0: 算了，别冒险了，想想别的办法。不哭不哭不哭。
1: 拿被子包起来。我小时候生病的时候，陈叔就把我裹起来，出一身汗就好了。
0: 能行吗？
2: 干什么呢？
1: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怎么了？
1: 孩子发烧了。就这么着吧。
2: 傻呀你，他都烧成这样了还要捂着，非得捂成个傻子不可。来，快帮我拿着，我来吧，我来吧。小宝不哭，来来来，姐姐抱。他穿得太厚实了，散不了热。有没有纯棉的宽松睡衣？找一件来吧。
0: 没有啊。
2: 你们俩怎么什么都没有就养孩子呀？算了，看看，去拿一盆冷水来，然后最好加点冰块，拿两条毛巾，你也别瞎愣着了，找把扇子来啊，给他扇一扇。
0: 哦。
2: 姐姐知道你很难受，洗个澡澡就好了，好不好？你这拿的什么呀？这毛巾怎么给他敷呀？去换条小的来。快扇扇。你怎么扇会吓到他了？给我给我。你去忙你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0: 怎么样啊？
2: 还好没再烧起来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最好还是去买点退烧药。
1: 好，我现在就去。
2: 困死我了，我估计我黑眼圈都要起来了，我要去补觉了。交给你了，
0: 天柳。谢谢你。

0: 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呗。这么快啊？这烫手山药你不赶紧品了？怎么的呀？培养出感情了？哎呀，哪有？只不过这孩子昨天晚上发烧了，我怕换个环境不习惯。嗨，这可是小小的孩子，咱没斩草除根已经算仁至义尽了，你还管他习不习惯？
1: 行，那就今天吧。
2: 我先去。

0: 我正好找你呢，你托我的事有眉目了。
1: 真的？什么人家啊？
0: 别走别说，这男的呀是银行职员，女的是教师，你放心，身份被小贼拉干净。
1: 行，那他们什么时候来接孩子？

0: 怎么样，没事了吧？
1: 没事了。
0: 这是什么呀？
2: 哦，奶妈呀，上午来看了孩子，说是白天穿得太单薄，所以受了风寒才发的烧。我就想着呀，特地啊打一个小围巾。哎，你看打怎么样？
0: 打得挺艺术的，
2: 是吧？谢谢天小姐。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打，打得也不好。

0: 天小姐，你娘没教过你打过毛线啊？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看来我们同病相怜啊！我比你幸运一点，我娘是在我12岁的时候才去世的。 不过他走了也好，走了就能少受点罪了。我爹啊，别的本事没有，姨太太倒是有一堆。就算我娘活着，也是给他们当免费的老妈子，还拖累的我成天带孩子。
1: 那看来，咱们跟他一样，都是没妈的孩子。
0: 这孩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2: 等找到合适的人家，就送走。是应该送走。我听说这孩子是陈克海对头家的儿子，要是留下来的话，迟早会流出祸患的。
0: 嗯。
3: 来，里面请。
4: 这二位是？
3: 这是老贼拉给找的收养人家，今天下班才通知我，我就连忙给带过来了。孩子睡着了吗？睡着了就抱出来吧，这样给他缓缓劲，也比较好适应。
4: 你自己去抱。
3: 耍什么脾气啊？我哪会抱他呀？
4: 我不管，不管那么多，停了，凭什么还要我管？
3: 那二位跟我进屋里看看孩子吧。

0: 麻烦二位在外面稍微等一下吧，我给孩子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跑出来。
1: 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0: 这工作性质你也知道，跟着我们，如果发生什么万一，孩子会受苦的。你有情绪，我理解。可是我们给不了孩子一个家呀。这孩子不是小猫小狗，我们不能凭着一时的兴趣和喜好就养下去，我们要对他负责。我知道。
1: 接任宁夏，颠沛流离的生活太折腾了。刚刚是我感情用事了，东西收拾好了，我们走吧。你能想通就好了。外面那对夫妇，前面只有一个女儿，听说有点先天性哮喘的毛病，所以想收养一个男孩。他们会对她好的。你说什么？
2: 实在对不住啊，
3: 那我们先告辞了。
4: 告辞。
2: 实在对不住。

0: 你怎么没事先调查清楚啊？时间太急了，我没来得及，而且我也观察了他们的着装、行为和身体细节，跟职业对得上。你是瞎了吗？啊，你没看见他们身上的猫毛啊？谁家会有哮喘病的孩子还养猫的？
1: 是我疏忽了，我没想到方离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
0: 反正这个孩子不能再送走了，我们自己找的途径也不行。如果方离决心要除掉他，那我们送到天涯海角也没用。我想，他至少不会明目张胆的来家里动手。是啊，可是我们的情况，我怕。
1: 我也怕。
0: 不过能护一时是一时吧。你忘了孩子他娘死前跟你说什么了？
1: 好吧。
0: 对外我们统一口径，就说我对孩子产生的感情，怎么也不肯送走。你只能由着我。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2: 吵完了，孩子留下了。嗯。噔噔噔噔，那我们庆祝一下吧。嗯。你来的正好，法租界那几个清宫华侨监视怎么样了？清宫华侨没啥动作，你们先去吧。是是。
3: 都是自家兄弟，给我搞了个大动作，气死我了！能把老贼拉气成这样，说说吧。
2: 不就是乔三民的崽子吗？他们之前不是托我给找户人家吗？今天我找着了，人俩去了，结果空手给怼回来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什么端倪了？
3: 不可能，
2: 我找那俩人。 完全符合职业和身份，他们回来跟我说呀，这祖力主要来自于陈太太，而不是陈先生，还有他们家田柳，不跟人捣什么乱呢？一天天的，全这些屁事儿，以后啊，这事儿我是不管了，他们爱找谁送找谁送，啊，我肯定是不送了。
3: 你觉得他们现在还会再往外送吗？
4: 大家都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我们现在呢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也算是天大的缘分吧。为了这个干一杯吧。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0: 放心吧，这些都是我买的，不是我准备的，好吃着呢。对了，你们那个孩子留下来之后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不是吧，你不会以为这养个孩子只要给他吃的就行了？最简单的，这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有人问他爹娘是谁，他怎么说？
3: 孩子直接跟我就行了，等孩子懂事了，我就告诉他他娘病死了。
0: 那怎么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养孩子啊？再说了，你以后不打算结婚了，你不要小孩了，那他们以后怎么跟这个孩子相处啊？还有，这孩子的身世，你打算告诉他吗？
3: 那么全的事现在考虑它有什么用啊，活在当下吧。来，干杯。

0: 谁换的窗帘？
1: 我换的，昨天给弄脏了，这么好看。
0: 啊，快来帮忙啊。
1: 怎么了？哦，怎么了？不就换了个窗帘吗？至于吗？

0: 怎么来了？
1: 我就说那个红窗帘好看，之前那个土不拉几的。方大主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那你换呢？这么早来干嘛？还带这么多人手？
2: 我听老贼拉说，你们确定要收养这个孩子了？我们是特意来恭喜你当爹的。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恭喜陈处长！
3: 恭喜陈处长！
0: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都赶紧走吧！把孩子都吓着了。愣着干嘛呀？走啊！你也别站着了，回去吧。
2: 我找你要聊点事儿。
0: 有事回部里说。
2: 家事。田小姐，我觉得你在这儿住的不太习惯，过两天搬去我家吧。
1: 凭什么？我不同意。
2: 反正你都是借住，在陈。

0: 家住和在我家住有区别吗？
1: 当然不一样啦，你又不是陈可海。
2: 我也觉得田小姐住在这里没什么问题。嗯，
3: 你先把孩子抱进去吧。哦，
4: 可海，我不搬，别听他。
0: 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再加上一个孩子，你不怕邻居嚼你舌根？田小姐的性格你能忍得了吗？
3: 那也不能把她赶出去啊，我怕你固态复萌，回头又把她赶到大街上。
0: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谁让你照顾啊？

0: 你这样他们把田柳带走了。田柳在方家比在这儿安全。怎么说？只要你还在，方里就不会容忍田柳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与其方里哪天给田柳制造个意外，不如先把他转移出去。而且方里让田柳住进去，他就有照顾好田柳的责任。哪怕是为了向我交代，他都不会动田柳。我只怕你的苦心，田柳是不会知道的。
1: 倒无所谓，别做妖就行了。等他这阵子兴头过去了，我再找个房子让他从方家搬出来就是了。红色代表什么呀？
0: 一遇叛逃，立即逮捕，无论生死。

0: 你是卖衣服的吗？啊！一会儿你就睡楼上客房，你记住，除了你自己的东西，其他东西你都不许碰。明天我就给你找好公寓，马上搬走。
1: 我不，
0: 田小姐，你不要误会了，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通知你的，知道吗？
1: 你也不要误会了，我也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方里，要么你让我搬回陈家，要么我哪儿也不去。方处长，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傻傻的女学生了，你不用威胁我。我这个人呢，不惊吓的，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陈可海。
0: 好啊，随便住，反正要有这么多的屋子呢，你想住多久都可以。 但是我跟你讲啊，老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每天晚上他都会查房。你睡觉的时候多穿两件衣服啊，要是被他发现你乱动屋子里的东西，后果你知道的。
1: 把多余的东西都扔了！你敢！你敢丢我把你丢了！给我把东西搬上来！
2: 老段，哎，药已经送到，前线的同志让我转达谢意。另外，组织上得到消息，日军很快接管法租界，并对租界的抗日力量进行清洗。
3: 我也听说了，现在日方呢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呢主张从严镇压，另一方主张按兵不动，安抚民心。之前进驻东吴租界的时候，日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看来应该是后者占了上风。没错。
4: 英佐马上就要调离上海，自然不希望有些事儿闹得不好看。可是他身后的人不这么想，
3: 特别是最近调入的驻沪武官，带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急于立功，极有可能借镇压法租界立威，以便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他们的这些行动都离不开七十六号的协助，所以你要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0: 田六已经从我家搬出去了。
1: 好的，我知道了。你知道了，注意安全，下次就不能换个词儿。哎，走。
2: 方子，
1: 方林啊，来。

0: 我介绍一下，芥川浩大佐刚刚到任上海，将来负责驻沪武官的调防工作。这位是方离，特工总部副主任，主要负责对付共党和租界的反日力量。
1: 李桑，今天不谈工作，就不需要这么正式的介绍了。
0: 哦，
1: 舍妹，奈美。
0: 来，我们祝贺芥川大佐到上海复职，希望日后合作愉快，干一杯。芥川大佐，我听说日军很快就要进入法租界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安排啊？
1: 李桑，我不是说了吗？今天不谈工作。
0: 不谈工作，不谈工作。
1: 南梅，你刚才不是说想到院子里去转转吗？去吧。
0: 方丽，你陪着。
2: 那么，南梅小姐，请吧。
3: 呀，这不是小金宝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讨厌，我今天是陪客人过来的，没想到方主任也在这里。
3: 今天去你那，肯定的。<笑>
4: 行了，我走了。
2: 拜拜。
4: 讨厌。
2: 奈美小姐，不好意思啊，刚才遇到了一个老朋友，打个招呼，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啊，
4: 方先生，那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呢？我这
2: 个人非常简单，平时下了班之后，我就喜欢唱唱歌、跳跳舞、喝喝酒、赌赌钱，偶尔去一趟长三堂子。
4: 长三堂子？
2: 嗯。
4: 去问
2: 你哥，他知道。我喜欢看书、插花、演戏、茶道。茶道？好无聊的爱好啊！女孩子嘛，应该开朗一点，喜欢一些开朗的东西。我最讨厌无聊的女孩了。

0: 奈美小姐，明人不说暗话，想必你我都知道，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依我看，我们一会儿进去，就配合李先生和芥川大佐把戏演完。至于其他的，我看就算了吧。以奈美小姐的美貌和家世，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乘龙快婿。我配不上你。如果哥哥回头问，奈美小姐就说看不上我。
1: 怎么样？我明白了。那走了。方先生，
2: 怎么回事啊？
1: 方先生为了救我，手被烫伤了。
2: 你还不快走！
1: 站着。
2: 算了吧，林三。

0: 快过来！
1: ，
0: 季春先生，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在下先告辞了。
2: 庄先生，谢谢你保护了奶美。今天不尽兴，下次我做动，还请方先生赏脸，到设下一句。
0: 季春先生，在下只是做了在下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去界山兄长家中，属下实在不敢。
2: 先告辞。
3: 县长大佐，慢走。怎么回事啊？
4: 这么好的机会你抓不住。
0: 李主任，你了解我的，我平时自由习惯了，突然找一个老婆给我，我真的受不了。
4: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3: 知道芥川大佐是什么人吗？年轻的诸侯日军官里他是爬得最快的，你要是能当他的妹夫，百利无一害。
0: 李主任，我真的没兴趣，要不您问问邢处长。
3: 你
5: 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女学员？
3: 是不是叫沈秋萍？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方磊，不要忘了她是怎么死的。
0: 李主任，您说什么呢？这个名字您要是不提醒我，我根本就记不起来了。您日理万机，今天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处理处理你的伤口吧，

0: 你没事吧？风铃，怎么这么烫啊？你发烧了，风铃。我去给你叫医生。
1: 救命！别走！救命！
0: 我很快就回来。好好好，我不走了。怎么伤成这样啊？我给你擦点药。忍着点啊。别怕。很快就不疼了。
2: 你是找方黎的？来，请进。
3: 啊，我是芥川奈美，你可以叫我奈美。
2: 奈美小姐。
3: 请问你是？
0: 啊，我姓田。
3: 田小姐，方先生他不在家吗？
0: 啊，他在。呢？
1: 奈美小姐，你怎么来了？大驾光临，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啊？
4: 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请坐。
1: 亲爱的，快去给奈美小姐倒杯咖啡。
0: 亲爱的，哎呀，你搞什么鬼？
1: 先当我女朋友，把她应付走之后再说。
0: 做梦！
1: 您不想回陈爱家了？好啦，别说悄悄话了，昨天晚上还没说够啊，快去吧。
0: 怎么说都不够呢，我去倒咖啡，你们慢慢聊。
1: 奈美小姐。
3: 啊，方先生，你跟田小姐。
1: 我忘了给你介绍了，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3: 不是从外面带回来的。啊，没什么。方先生昨天说过你不想结婚，我以为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1: 她和别人不一样。奈美小姐，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你的伤势如何。啊，另外，这个，哥哥这周六要在家里办个宴会，人不多，请的都是一些故交和同事，还请方先生务必赏光。
0: 奈美小姐，慢慢聊。
1: 哎，去哪儿啊？奈美小姐，我突然想到，这周六我要和田女士去国泰戏院看戏，实在是太不巧了，是不是，宝贝儿？
0: 有吗？
1: 当然了，你忘了，你最喜欢的莎士比亚，生存还是毁灭？
0: 是吗？
1: 是啊。你记性真是太不好了。你还说你最喜欢他站在舞台上那个样子，是不是？不好意思，奈美小姐。
3: 我明白了，那我先告辞了。
1: 我送你。那这个？
3: 这个方先生你留着吧，如果时间来得及，还请方先生和田小姐一起参加。告辞。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庆祝八一建军节，本市举行多彩活动，军营开放日举办，零距离感受军人风采。中国资环集团旗下新再生网落户天津，个人贷款新规今起施行，告别隐形收费，业务更透明。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他们当中既有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也有能参善谋的机关参谋、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还有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来自不同站位，肩负不同职责，怀揣同样的初心与使命，立足岗位向战而行，用实干书写担当，绽放新时代最美荣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天津也举行了多种形式的活动。
10: 昨天，站位正青春，强军向百年主题文艺汇演在天津警备区上演。文艺汇演在激昂嘹亮的大合唱《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天津警备区直属单位官兵和来队家属200多人欢聚一堂，战士们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自编自演歌伴舞《我爱你中国》《战争就在下一秒》《武术》《武耀红旗》等一个又一个接地气儿、军味足、感染力强的精彩节目，全面展示了新时代子弟兵矢志练兵备战、勇担强军使命的热血担当。文艺汇演还邀请共建单位河西区图书馆的职工登台参演，情景朗诵《乳娘》，情真意切，直击人心，深情回望了军民同心、生死相依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了人民群众拥护军队、子弟兵守护人民的深厚鱼水情谊。
11: 给兵们送上我们崇高的敬意吧和节日的祝福，然后在今后呢，我们也将继续举办好这个文化进军营活动，祝福我们的子弟兵们节日快乐，
12: 备受鼓舞，特别自豪，也一定会继续练强打赢本领，坚守站位，请党和人民放心。
10: 点亮京城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灯光宣传活动也在现场同步启动，天津站、金门广场等城市地标建筑、核心商圈及人流密集区域点亮主题灯光夜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等标语在巨幅光影中循环滚动。今明两晚，市民游客仍能在城市夜景中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在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广场，一场庆八一双拥晚会上，大家通过舞蹈、合唱、器乐合奏等形式，歌颂了祖国山河锦绣和对祖国的热爱。在和平区劝业场街，天津京剧院联合和平区法院带来了《智取威虎山》。

0: 《红灯记》等京剧选段，为街道的退役军人献上祝福。
1: 昨天，武警驻京某部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向参观者展示部队训练成果，携手同庆八一建军节。
2: 气势雄浑的先锋战鼓拉开军营开放日序幕。进入军营参观的既有驻地群众，也有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军人家属，近700人。在训练场上，官兵们表演了用无人机打击目标、警犬战术、模拟射击等科目。最吸引大家目光的还是爬绳、攀登、索降的训练。这支部队主要承担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等任务。官兵们顶着烈日坚持训练，过硬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面貌让现场参观者深受触动。
3: 因为数十年如一日，99年一直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守护着人民的幸福。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4: 没有见过他们平时训练什么样，看到他们这种一支特别强的军队在背后保护着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战士齐浩今年3月入伍，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曾是军人。这次开放日，齐浩的父亲专程从上海赶过来，见到战士们火热的训练激情和整齐排列的装备，这名老兵感到十分欣慰。
5: 小孩子现在训练嘛，我感觉相当牛的。送儿子过来就是锻炼自己。
6: 当兵之后，我才深刻的就是认识到，军人的本领就是从来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靠日复一日、月复一夜的努力和汗水慢慢的积累出来的。我们一定要刻苦训练，让父母放心，让祖国和人民也放心。
2: 开放日展示的只是部队平时训练内容的一小部分，战士们日复一日用汗水浇筑保家卫国的担当。
1: 推动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发展，中国资环集团旗下新再生网落户天津，累计商品交易额破1000亿。
7: 这就是我们新再生网平台的全国实时交易系统。屏幕上动态展示的是我们覆盖全国各地的实时交易情况，包括废铁、废塑料、废纸、废有色等主要的再生资源品类订单、货源分布、跨区物流信息，在这里都一目了然。
8: 再生资源前端回收市场很大，但长久以来存在着交易分散、价格不透明、难以溯源等问题。为搭建一个覆盖全国、公开透明的交易大市场，中国资环集团在今年1月对自主研发新再生网平台的新知科技完成并购，并升级平台功能，将交易撮合、资金结算、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资产处置、数据监管等信息与服务全部整合在一张网上，商品价格、品类、品质统一标准，公开透明，和谁产生交易，订单从哪儿发出，在哪儿卸车，全程可查。交易完成后，平台自动匹配票据，即便是无法开票的回收散户，平台也能通过反向开票政策开出票据，确保所有回收订单真实合规。为推动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发展，今年4月，中国资环还将新再生网运营主体迁至天津滨海高新区，利用同城协同的总部效应，加速拓展全国业务。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商品交易总额已超过1000亿元。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天津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情况，升级平台功能和服务，打造京津冀再生资源数据枢纽，同时深度融入天津本地的循环产业链，联动本地制造业和经济循环园区，为北方制造业提供稳定的再生资源采购渠道，以天津为支点，辐射整个京津冀，进而拓展北方市场，构建跨区域的循环经济协同网络。
1: 打造京津冀精准医疗新高地，华大智慧健康中心落户天津正式投用。
10: 华大智慧健康中心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华大基因、天津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有限公司、天津航医心血管病医院三方共建。不同于传统的体检或诊疗中心，这里依托华大自主研发的疾病主动防控体系，通过基因检测、多组学分析等前沿技术，可更早发现人体潜在健康风险，像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疾病都可以通过基因检测评估实现提前预判，从生病治疗转为提前预防、精准调理。
11: 那么通过唾液呢，我们可以解码我们的 圈金主，就是我们生命的说明书啊，它会告诉我们您是否有哪些疾病的易感风险，我们可以制定精准的一些

0: 健康筛查的方案和计划，去提前的规避，形成从检到干预的闭环。
1: 随着中心投入使用，项目配套多组学共享技术平台也同步启动建设，预计9月建成投用，可支撑10万人级前瞻性队列研究、创新药研发、基因治疗及特医食品研发等多元产业场景。
2: 通过华大这个龙头企业呢，也吸引上下游的一些大健康消费，比如群移植、睡眠中心，比如说眼骨、牙骨一些医美的项目，打造一个京津冀的健康消费的高地。
3: 从今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要求，贷款人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近年来，我国个人贷款市场快速发展，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暴露出一些不规范、不透明问题，既容易引发金融消费纠纷，又影响利率政策效果，削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新规具体将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连线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韩家彤，听他给我们解读一下。
4: 以前贷款常见一个坑，机构或者是平台只跟你说利息很低，但对于服务费、担保费、手续费、逾期的这些高额罚息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费用是藏着掖着，你根本算不清自己真实的这种贷款成本。那新规直接补上了这个漏洞，从8月1日开始，像利息、服务费、担保费、手续费、逾期罚息等所有和这笔贷款相关的费用，全部打包折算成一个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统一列在一张明示表里，而必须主动的展示给借款人看。新规还有3条硬性的要求：第一点，表里没有写的费用，那我们一分不用交；明示表里列明什么费用，机构就只能收什么。如果有业务员私下索要加急费呀、像包装费呀、保证金这类的费用，全属于这种违规乱收费，你可以直接拒绝支付。第二点，不让大家稀里糊涂的签字儿。线下贷款时，必须你完整的看完成本表，签字确认之后，才能再签贷款合同。那如果是线上贷款，那必须有弹窗弹出完整的成本明细，不能隐藏，也不能跳过。网购分期的话，在支付页面也要显著的标注出全部的借贷成本，杜绝这种稀里糊涂签完字儿之后，事后才发现这种实际成本超高的情况。第三点，实施新老化段，8月1日以后，新办理新放款的贷款按照新规来执行。那8月1日之前已经贷完的存量贷款呢，还是按照原来的合同履行。另外呀，给大家两个实用的提醒。第一点，以后我们在对比贷款的时候，可以只看一个数值，就是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不要听商家低息呀、免息呀或者优惠利率这样的话术，谁的综合年化低，谁就更划算。第二点，在没有看清、没有确认成本表之前，先不要签字，也不要点击确认按钮。如果对明示表有疑问，要及时的进行咨询。
3: 昨天，国有6大银行在官网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公示，从今天开始执行。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需注意的是，6家银行在公告中都提示，以上为利率上限，具体办理贷款利率以合同约定为准。除了个人贷款新规，进入8月后，还有一批涉及民生、医疗、交通等领域的新规要实施，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8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

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从今天开始施行，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

0: 体检标准今起施行。国家卫健委发布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将正式施行，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从今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日前启动。
0: 行动主题为攻坚促就业，奋进创未来，时间为2026年7月至12月，包括7项举措。公共招聘活动招用一批，线下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民营企业服务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等活动，线上依托人社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直播探岗等活动，结合实际灵活举办专业化特色招聘，加密招聘频次，扩大服务供给。重点企业项目吸纳一批，组织人社专员通过电话联系、入企走访、现场调研等方式，掌握重点企业招聘需求，动态摸排重大项目用人需求，加强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信息双向匹配。就业见习锻炼留用一批，新认定一批就业见习基地，加大优秀就业见习基地、优质见习岗位宣传力度，组织见习推介会、见习招聘会等，鼓励见习基地留用优秀见习人员，扶持自主创业带动一批，为有创业需求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免费创业培训、创业项目推介、创业陪跑等一条龙服务，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开办艺人公司、文创工作室等。此外，还通过支持灵活就业鼓励一批、职业技能培训赋能一批、困难包保重点帮扶一批的方式，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顺利实现就业。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京津城际迎来开通18周年，这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18年来，京津城际列车单日运送量从4.9万人次攀升至22万人次，累计运输旅客超5.7亿人次。高密度公交化的运营模式持续缩短了双城时空距离，为京津两地通勤、探亲、休闲出游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满足大学新生开学出行需求，铁路12306推出新生入学预约购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本次新生预约购票服务运行时段为8月1号至8月30号，每日服务开放时间为5点至23点，可预约的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从8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暑运周期内第二次下调，叠加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将直接降低旅客的航空出行刚性成本。昨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同步发布公告，宣布从今天开始全面收紧号卡销售渠道，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这两天，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有2个出入口建设完成，下周一即将开通运营。我们也提前跟着记者去看看。
0: 北运河站位于虹桥区河北区交界，距离天津西站只有2站。设计之初，车站就在商场的正下方。由于商场没有建设完成，北运河站就一直没能开放。 列车经过不停站。这两年，周边大和公馆、昆泰名苑小区等五个新小区陆续建成入住，上万人有地铁通勤需求。为此，轨道交通也与商场协调，先行建设两个出入。

0: 入口。
1: 地铁六号线的北运河站目前啊建设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预计下周一即将正式的开通运营。我们也通过地图来看一下哈，这次开通的出入口呢分别是 B2 口和 D3 口，位于富岳路和三河街上。那建成开通之后啊，不仅呢能够方便周边居民的出行，那附近呢河北区育英里第四小学的这个学生啊也可以经由我们这个地铁呢更方便的上下学。那目前啊上方的这个商场呢也已经完成了建设，正在进行招商，后期呢商场开通运营之后呢，我们这个市民啊也可以直接呢坐地铁上楼，就可以直达商场来购物了，也更加的方便。
0: 站内沿用了地铁六号线一贯的风格，以紫色为主色调，红色复古墙砖搭配白色墙面，简约大气。目前客服中心、闸机安检设备等都已经调试完毕。
1: 这个站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配备了地铁最新研发设计的智能安检设备。那我们啊无需手检，只需要呢从通道当中穿行，机器啊就能自动识别我们身上的各种异物，3秒钟呢就可以快速通过安检了。
2: 目前我们车站的20余名同事已经到岗就位了，这两天我们工作人员也是加紧的熟悉车站的设施以及周边的情况，为周一的开通运营做好充足的准备。
3: 依托滨海新区建材路城市更新项目，杭州道街体育休闲公园建设完工。
4: 公园位于滨海新区建材路，占地10000平方米，原先是泰达火车站，随着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调整，站点客运功能已停用，地块长期闲置。2024年，杭州道街启动地块环境整治工作，土地腾退完成后，属地街道联合辖区内的共建单位对这里展开盘活。考虑到周边1公里范围内缺少公园，相关部门决定在此建设一座综合性休闲公园，在功能上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群众的运动需求，建有标准化篮球场、网球场、环形塑胶慢跑步道、公共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园，今天正式完工。
3: 老厂房里看大秀，储酒库旁品美食。这个夏天，北京的夜生活有了新去处。首钢园5500平方米移动剧院，中国杂技团大奖节目每晚精彩上演。工业遗址变身夜间消费新场景，北京夜经济再添硬核新地标。
5: 夜晚的首钢园全域景观照明体系升级，吸引了不少市民纷至沓来。这里正在上演的是中国杂技团的《泾河无界》。在面积5500平方米、1600座席的移动剧院，景观打卡已跃升为沉浸式艺术体验。
6: 这特别好，必须要看，
7: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啊！周末可以看看更多不同的那个知识层面的东西。
8: 用我们首钢的这个外盒，然后加上中国杂技团的内核，我们在这里一起打造了一场没有边界体验感非常强的一部大剧，很多的大奖的节目都在这里边。
5: 而在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里，攀岩、网球、运动成为夏夜挥洒汗水、释放多巴胺的最佳方式，而烧烤、夜宵、露天电影则升腾起抚慰人心的烟火气。运动后的酣畅与美食的慰藉在这里完美交织。
9: 这边公园园区改造之后的话，我们会觉得是附近一个比较能来遛弯或者休闲一点的时光。然后像我们打网球的话，就很喜欢晚上来，因为我们大多数都住在附近，
10: 和家人一起在这边看看电影，觉得很好。
5: 从百年钢城到冬奥园区，从砖瓦老厂到储酒仓库，老厂房园区改造的消费空间兼具历史底蕴与潮流活力，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工业风夜间消费场景。
3: 天津市气象台今早8:40继续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天津中心城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个别点8级短时大风。关注具体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1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全市范围都将会受到降雨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的形式。后半夜降雨趋于结束，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全天风力微弱，偏南风的风力是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4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不下雨的时段，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提示您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2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4度附近。

0: 号到四号晴天回归，最高气温是在35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之间，暑湿暑热感觉明显，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天津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天津蓟州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天津宝坻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天津宁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34到22度。

0: 你想干嘛？
1: 谁让你进我屋子的？
0: 我那还不是为了给你上药啊。
1: 然后呢？
2: 喂！啊！蟑螂！
0: 方有礼，你恩将仇报，早知道就疼死你。
3: 李主任，方处长来了。
4: 哎，方礼，坐。
1: 主任，
4: 坐这儿。
1: 主任，
4: 来。伤怎么样了？
1: 哦，好多了。
4: 都好了吗？
1: 都好了。要不我给您沏杯茶？
4: 茶还是我来沏。戒传浩周六在家请客，也要请你了吧？
1: 请倒是请了，只不过……
4: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属下不太想去。
4: 你不太想去？知道为什么我让你接近戒传浩吗？
1: 属下明白。您是关心我的个人生活问题，想给我讨个媳妇儿呗。

0: 方林，我告诉你，你在长三堂子里夜夜笙歌，我懒得管你。但是我要提醒你，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一味粉饰太平，收买人心。76号很快地位不保了。
1: 主人，您这么说严重了，这怎么会呢？
0: 这怎么不可能呢？上次日本人行动让我们协助，但是处处打压。如果在法租界再重蹈覆辙，你觉得我们手里的刀是不是该锈了？
1: 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主人的意思是，芥川浩负责日本宪兵的调度，手里不仅手握行动方案，而且在方案的制定上也有话语权，而且他初到上海急于立功，倘若我们能够争取到他，可以趁机在法租界来一次清扫，同时向日本人证明我们的重要性。
0: 你小子脑子还是很聪明嘛，你要知道，这次你要是能混进他们的圈子，对我们76号会非常有利。
2: 这么巧啊！
3: 嗯，
2: 哎呦，可算下班了，走啊，喝一杯去。
3: 哎，今天陪不了你了。
2: 哎，下午我听陈斌又在走廊里骂人了，怎么回事啊？
3: 哎，别提了，之前我不是让他盯着法租界吗？想把举报我们那个孙子给揪出来，结果呢，工董局说他扰乱秩序，日本人让他滚出租界。他现在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随他。
2: 说到这个，日本人到底准备怎么接管法租界啊？
3: 这上面的事儿，我哪知道？
2: 啊，对了，田柳在你家怎么样？
3: 挺好的。
2: 他不怕老金？
3: 老金怕他还差不多。我走了。
2: 你不喝酒，你去哪儿啊？
3: 回家。
4: 你确定那份就在芥川家？
3: 绝对确定。芥川最近一直都在家中办公，他把重要的文件都放在书房里。日军对法租界的接管报告，不仅关乎着我们据点的安全，而且那里面有大量煤机关搜集的关于法租界共党的情报。只要得到那份报告，然后按图索骥，我相信定可以重创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势力。
4: 听你这说话的口气，似乎是志在必得呀。
3: 周六我会去芥川家，到那个时候我会引开别人的注意力，然后潜进他的书房。
4: 那你打算用什么办法呢？
3: 这个嘛，
5: 先查明驻沪武官芥川浩手里有日方对法租界的行动方案，这份报告关乎到众多爱国人士的安危，希望你能尽量提供。

0: 怎么这么晚回来？你吓死我了！你管得着吗？以后超过12点，你就可以不用回来了，明白吗？切！我看你是不想回陈家了。周六，把你的事情都推了，跟我一起去揭川家赴宴。
1: 方离，你不要太得寸进尺，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我再也不信你的鬼话了，傻子才跟你去呢，切！真把我当傻子！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我不是傻子。
2: 啊，对了。 一会儿进去，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做的别做。
0: 嗯，
2: 还有，平时都穿洋装，今天怎么穿旗袍？

0: 今天呢是日本人的聚会，我田柳可是中国人。哎，咱们先说好啊，今天我陪你参加了这个聚会，明天我就搬回陈家。
1: 再说吧。
0: 那我走了。
1: 喂，我答应你。
0: 走吧。
1: 季春先生，
2: 方先生，田小姐，欢迎。
3: 南梅，三岛好像在后面，你去陪一下。
2: 嗯。方先生，你们能来，我真的很高兴。
3: 这位是？
1: 哦，我忘了介绍，这位是我的未婚妻，田柳田小姐。
0: 谢川先生，
3: 方先生，要不是奈美坚持，我是不会请你到这里来的。你这样，李嫂知道吗？
1: 李主任公务繁忙，我这点个人感情的私事就不麻烦他老人家了。
3: 那方先生自便，我还有事情要聊，失陪。
1: 我呢，去趟洗手间。你好好享受酒会。
0: 去吧。
4: だったらあかんで言ったでしょ。しまった。
5: はい、そう。
4: 早くしろ。
6: 摆摆整齐啊！你就是新来的帮工啊？
7: 哦。是我，
8: 你怎么才来呀？
7: 不好意思啊。
6: 行了，把这个酒啊送到里边客人那儿去，快去啊！
7: 哎，好，
6: 留点眼力劲啊！
0: 维特，叫你呢。怎么到这儿来了？
7: 说来话长，听我说，你装作没看见我可以吗？
0: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有什么好处？
7: 我请你吃饭。
0: 这算什么嘛？那可不行。
7: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
9: 哎，房屋副主任。
0: 我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9: 吃个饭。
0: 至于是什么，想好再告诉你。快走吧，交给我。
1: 服务员，
0: 我给你拿好了。
1: 你干什么？
0: 怎么了？现在都是未婚妻了，喝个交杯酒，不行吗？
10: 田小姐，
0: 哎呦我的妈！
10: 真的是你啊，田小姐。
0: 您是？
10: 我是你的歌迷啊，田小姐，我邢东野，很高兴认识你。嗯，
0: 谢谢。
1: 亲爱的，既然东野先生这么喜欢你，不如今天为大家献唱一曲，也算是助兴了。
10: 哦，真的吗？田小姐，你今天要在这里？为我们唱歌啊，
0: 方里，
1: 亲爱的，别害羞嘛。
11: 各位，我的未婚妻田小姐在上海唱歌很好听，我相信今天在场的不只有东野先生一位歌迷。
2: お兄様。
12: 南明。ファンリーはそういう人だ。君はメカに近いだ。サウェイのことは彼とつかまよかった。
0: 你搞什么？
1: 我听可汗讲，洛宾最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了。
0: 哎呀，我唱，唱还不行吗？伴奏有吗？

0: 方先生，
1: 奈美小姐，
0: 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
1: 奈美小姐相约，当然有空。
0: 这里不太方便，我们去那边说吧。

0: 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想去洗手间。
0: 哎，我带你去吧。哎，先生，我来就好了。
2: 方先生，您和田小姐认识很久了吗？
3: 1941年10月2日，我们在华贸饭店第一次相见。
2: 看来田小姐对你来说真的很特别呢。
3: 相信奈美小姐也会遇到同样的人的。
2: 那如果我已经遇到这个人了呢？懂你的，方先生，你放心吧，凭我的样貌和家世，还需要对你死缠烂打吗？
3: 那是自然。
2: 不过我知道方先生的一个秘密哦。
3: 哦，什么秘密？
2: 我知道田小姐根本不是你的未婚妻。
3: 这种事情我有什么可骗你的？
2: 方先生，在我们见面之前，哥哥早就对你经过调查了。如果你有未婚妻，我们是不会见面的。让哥哥感到生气的不是你有未婚妻，而是你为了拒绝我竟然讲述这种招数。
3: 那你之前早就知道、那天在我家，我
2: 虽然知道田小姐不是你女朋友，但我能看出来你是真的很喜欢她。
3: 没有，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跟你说了吧，我对田柳没有任何感觉，而且跟她只是逢场作戏，就她那种样子，总之我绝对不可能喜欢她。
2: 快别骗自己了，方先生，快开饭了，我们走吧。
4: 那花盆里有什么？你想要那个？

0: 你是怎么了？我刚才喝的有点多了，头有点晕。冬野先生，你能不能帮我去拿杯水啊？当然可以。哎呀，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拿。
1: 田玲，
2: 快走！一会儿有人要过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你还问我？你刚才让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也不藏藏好，差点就被人发现了。
3: 严小姐，您的水来了。

行了。

0: 方先生，请下节，多加保重。
1: 方先生，再会。
2: 杰森先生，非常期待能与你之后的合作。
3: 奈美小姐，保重。
0: 许小姐，我会幸福的。

0: 不管怎么样，今天谢谢你啊。嗯，
1: 你把那个文件带回来，你不怕日本人发现啊？
0: 这个不是你操心的事儿，我自有解决的办法。
1: 说的我好像愿意知道似
0: 的。陈仁和，
1: 别搞这些没用的。
0: 明天我就去跟陈可海说，让你搬回他家。
1: 哎呀，不行，陈可海要的情报还在方丽这儿，我得把东西拿到手了再回去。谁说我要搬了？
0: 你不是一直想搬回去吗？
1: 那是之前，我现在不想搬了。我就是讨厌你这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你把我田柳当什么人了？再说了，我现在你越是想让我搬，我就越是不搬。有本事把我赶走啊。
0: 好，那你想住多久都可以。

0: 处长，二处几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方离和陈克海为什么没跟到？他们两个太精了，兄弟们不敢靠近。有的时候转个弯，人就不见了。不过什么？最近方离家住了个女的，据说是金蝶舞厅当红歌女。嗯，但方离不是从不带女生回家吗？嗯，说说。
1: 这个女的有什么问题？
2: 据属下了解，这个女的跟方离和陈可海都走得很近，说不定身上有什么线索。而且她不设防，好跟，不像陈可海家那个女的。
0: 好，很好，就从她入手。
3: 是，
0: 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出来躲个闲，等你有孩子就知道了。
0: 要我说你啊，纯粹是自找。拿了什么？
1: 拿了几个菜，回去把它盛出来。
0: 我去拿个盘子啊。

0: 你要这奶吗？
1: 我
0: 怎么啦？又不是没见我这么穿过，想我没？
1: 人家问你呢，想了没？
2: 你不是拿盘子去了吗？盘子呢？
1: 我来看看你给我拿了几盘菜。
0: 明天到这儿来找我。
1: 还挺香的啊，愣着干什么呢？快帮忙啊，田小姐，一起。
0: 我就不吃了，我最近都长胖了。再见。
1: 柯海，我觉得他最近好像不怎么黏你了。

0: 进来吧。你终于来了。哎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你是不是想要方丽拿走的那份文件？
1: 这是我和方丽的事儿，跟你没关，你赶紧忘掉，就当自己不知情。
0: 为什么？我可以帮你。我知道方丽她把那份文件拿出来了，就放在她卧室的抽屉里。我帮你把它拍下来。
1: 绝对不行。
0: 我不怕危险，就算我被发现了，我也绝对不会出卖你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就是想让你高兴。
1: 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方丽比你想象的危险得多，我不想让你以身犯险。
0: 你是在担心我，对不对？
1: 是，所以你赶紧把这个想法忘掉。
0: 算了，你走吧。

0: 这么拘谨，我看着都累。
1: 记住我说的话，千万别轻举妄动。
0: 放心吧，你都没上年纪，怎么这么啰嗦啊？

0: 喂。
1: 进。有什么事吗？
2: 处长，我想找您请两天假。
1: 怎么了？
2: 不是我，是我同乡，他在档案室工作，昨天被侦刑组的陈长官给打了，我想着带他去医院看看。
1: 陈斌？为什么？
2: 那位长官要抄录一份名单，被我同乡制止，结果他就大发官威，动上手了。
1: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哎，
2: 能怎么处理，白打了呗。谁让人家是方副主任的人，这事儿自然也就被压下去了。
1: 来，拿着，带你同乡去医院好好看看吧。
2: 谢谢处长，能遇上您这样通情达理的长官，真的是属下的运气。哎，处长，您不知道，据我同乡所讲啊，陈组长要抄的几个名单是日本人将要安抚的几位大户，估计啊，他们是想赶在日本人前敲点竹杠。这事儿要不是有方副主任压着，我同乡非得搞个鱼死网破，去宪兵队特高科大闹一场，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这特殊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2: 处长，您真是高见，我们也这么劝他，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算真把陈长官给办了，这事儿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1: 行了，我先走了。
2: 处长，先忙。

0: 回家吃饭来我家干嘛呀？家里不是有一位吗？
1: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哇，做这么多菜啊！酒呢？没有酒让我干看菜吃啊？
0: 你来我家吃饭，你还那么多事儿？去吧，把酒拿来。
2: 哦。
3: 能不能别用手啊？你用手吃完，别人还怎么吃啊？再给您拿个碗。孩子呢？吃奶呢。
0: 不接不洗的，怎么做这么多菜啊？谁说不是节日？今天我带孩子去登记了，今天啊，算是他正式进入这个家门。
4: 哦，对了，登记的时候需要一个名字，我临时给取了个小宝，大名留给你以后去吧。小宝，挺好的。东西都带来了吗？要不要试一试？不用了。喝点什么吧，请客。
0: 不了，还有事儿，先走了。
5: 我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这对我田柳还不是小菜一
6: 碟。哎，黄包车。
7: 哎，客官你好，去哪儿？
6: 去六铺码头。
7: 好嘞，你坐好了。
0: 你就不能注意点态度啊？骆兵都被你吓着了。
8: 天地良心啊！我来兄弟家蹭饭。怎么敢对女主人摆脸色呢？
0: 什么女主人啊？人家都说了不是了，你可别乱说啊！
8: 喂，都能拿你的主意了，还不是女主人啊？陈可海啊，你现在已经到了重色轻友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了
0: 啊！主要是你一来，他就显得特别不自在，
9: 就不能给他点好脸色呀？啊！
8: 我真是不白之冤啊！我从一见到他就一直在陪笑脸，我是谁啊？76号的副主任，可上海滩问问，谁让我给他陪过笑脸？
0: 你喊什么呀？这是在家又不是开会。
8: 我不是太激动了吗？怎么整这么多菜？
0: 还不是因为孩子，说今天是正式收养，要庆祝一下。
8: 上次我来了匆忙，也没着急问你们两个。你们俩来真的？
0: 你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收养这个孩子确实不合适，但是骆冰坦，
8: 知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吗？你过不了这一关。
0: 只要骆冰是孤儿出身，感同身受，难以割舍。其实我也一样。
8: 既然你们两个都觉得难以放下这个小孩，那就养着呗。

0: 你现在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就有了那些让你觉得比金钱和官位更值得珍惜的东西，这样组织上就会更相信
1: 你。你的意思是，我加入军统，一旦军统怀疑我，就有权利绑票我的家人。
0: 终于开枪了。你有了家庭，组织上呢，关键时刻有人可绑，那自然不会吝啬升官发财的机会给你了。
1: 那你呢？你没有家人，凭什么组织更信任？
0: 我有另外一种方法证明了我的忠诚。
1: 什么方法？
0: 你别打听了，你永远不会做的。

的理解。动荡复杂的时局之下，他真实感受到陈克海的正直与方离的阴险。他决定走进陈克海这个让他感到安全的人。

0: 你说这算是怎么个事儿啊？我让骆冰进了陈家，他不仅没能爬上他的床，反而帮他收养了一个仇人的崽子。
1: 其实我觉得这倒未尝不是个机会。这骆冰已经去陈家那么久了，跟陈克海的关系始终是不冷不热，没什么进展。现在突然多了这个孩子，两个人也许就多了很多接触的机会，没准就好上了。
0: 希望吧。
1: 这田柳，你
0: 田柳怎么了？
1: 你还打算让他住多久？他在家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要不我找机会把他赶走得了。
0: 那不行，我的意思是说等过段时间吧，陈克海和骆冰的关系稳定之后，我们再处理他的事情。
2: 你刚才的表现也太不自然了，要不是方黎沉浸在向我灌输家人软肋论里，你就露馅了。
3: 我是方黎一手培养出来的，他知道我所有缺点，面对他我很难不害怕。不过你放心，扭捏局促没见过世面，本来就是我这个骆宾的人设，所以我刚才的表现是恰如其分的。要是跟他在一起像跟你在一起啊，那我才完蛋。
2: 这么说那我倒希望方黎常来啊，毕竟以前的骆宾是个温柔勤劳小心可翼天天会等我回家的姑娘，现在这个天天回来让我带孩子的是谁呀？
3: 小宝尿布你洗了吗？

0: 回来啦！来来来来，吃饭啦！
1: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
0: 在你家住了这么久，今天这顿就当是答谢宴了。
1: OK， 来，一起
0: 坐呗。
1: 我不饿，我先回房间了。喂，慢慢吃啊。
0: 也好，我陪你。
1: 这么丰盛啊，尝尝。
0: 好吃。那我也尝尝。厨艺见长。行了行了，别吃了别吃了。不然我们喝酒吧。
1: 好，
0: 我给你倒上啊。

0: 这酒度数有点高啊，这样才纯嘛。好喝吗？好喝，再多喝点儿。52度的酒，喝水。怎么还不醉？
1: 哎，干喝也没意思，要不我们玩游戏？
2: 如果我输了，我就喝酒；如果你输了，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剪刀石头布，再来。
3: 不玩了，我不玩了。
2: 不玩了。
3: 不玩了。

0: 你。
1: 你
0: 没事吧？
1: 我问你。你又帮我偷情报，又给我擦药，你喜欢我吗？
0: 啊？你瞎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沈秋萍吗？
1: 那都是以前。那都是以前。现在是你，我问你呢，你说啊。

0: 闲聊呢。
1: 出去了。
2: 这么早就出去了？
0: 早饭也没吃，空着肚子。
1: 你最近有点问题啊？
0: 胡说八道，我能有什么问题？
1: 这儿的问题。
3: 你找谁啊？
4: 娘，陈先生啊。
3: 啊，是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4: 有人给你送吃的。
3: 谁送的？
4: 我哪能晓得，我只负责送货。
3: 拿去吃吧。
4: 谢谢先生，先生大好人。

田柳的大胆是陈可海没想到的，为了博得自己的好感，他竟然火中取栗。陈可海明白，虽然他这次成功拿到了情报，但一定后患无穷。他不禁为田柳的安全感到担忧，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份情报还没送出去，就已经出了差池。

0: 算算，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1: 今天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接你回家。
2: 哦，不用，我肯定会到很晚的，你先回去吧。
1: 没关系，多晚我都等你。嗯。

0: そろそろそろそろそろ。改天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逛逛。
1: 啊，这儿呢。
2: 先走吧。
3: 冷吗？
0: 不冷。
1: 那走走。
0: 好啊。

0: 没事吧？嗯，
1: 没事。啊，我们要不还是先回去吧。
2: 谢谢小姐，我饿了。嗯。把眼睛闭上。嗯。

0: 现在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小心脚下。
1: 到底要去哪儿啊？
0: 马上就到了。OK 了，睁开眼。
2: 方先生、田小姐，你们来啦。
0: 去看看吧。
1: 哦，好。欢迎光临。这个我试一下。
0: 知道你喜欢珠宝，我特意挑了这间铺子，你随便挑。
1: 不用了。
0: 你跟我客气什么？
2: 好的，我们店里啊刚进了一条蓝宝石项链，我觉得只有这位小姐最有资格戴它，您看。

0: 怎么样？喜欢吗？
1: 谢谢。
0: 金玲，
2: 这些都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今天这间铺子里的所有的东西，你随便挑。
2: 你真的不用对我这样。
0: 天亮，我说过了，只要是你喜欢的，我都可以买给你。

0: 分离，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陈可海，对不起。
1: 方先生，
2: 抱什么？
1: 什么？
2: 我叫你抱个啥？
1: 哦，好好，抱起来。

人都已经搬走了，你这又是何必呢？你看，接下来还需要做些什么？

0: 找我事儿啊？妈的，小日本，不服了！日本人说要和平进入法租界，没咱们什么事儿了，我白忙活这几天。啊？出什么岔子了？
1: 影佐要调走了，你知道吗？
2: 好像是听到点风声。
0: 这个老狐狸临走之前把新调来的那批人还有那个势头正盛的芥川号一块调走了，说是要搞什么怀柔政策。李主任主要是觉得日本人进驻法租界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正好是我们76号大显神威的时候，现在好了，上头说全部停掉，
2: 那不正好吗？少干点活。
0: 主任要是像你这么想就好了，一天天训我训的，你看看我发际线都后移了。
2: 你那本来就不靠前，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这成神秘干嘛呀？
0: 说说体己话嘛。
2: 你是不是恶心我？
0: 说，

0: 怎么样了？
1: 报告处长，犯人全招了，这是口供。
0: 我还以为能撑到我来呢，废。
2: 从供述上看，他就是黑市上倒卖违禁品的小贩，武打门派。
3: 你确定？
2: 我确定。不过处长，您看笔录最后一页，他愿意拿全部家当换他一条命。毕竟武打门派，放了也无伤大雅吧。
3: 惨啊，想贿赂我，
0: 罪加一等，
3: 把他收监了，先和正主对质完。
2: 是。
0: 有意见？
1: 不敢。
3: 这是刮骨碰刀，你小子有这一套。
4: 你之前说陈斌确实没错，而且他最近越来越不服管了，
5: 你知道吗？他竟然打着我的名义去法租界敲竹杠，有几个不怕死的富商已经告到上面了，要不是我压下来，事儿就大了。
6: 那你应该找他过来聊天啊，你找我管什么用啊？
5: 光聊就管用，我就不找你来了。我已经给重庆那边写信了，过两天把他调回去，他留在上海一定是一颗定时炸弹，但是得到回信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帮我看着他啊，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不要手软。
6: 这事儿我干不了。你不是老说我容易感情用事吗？万一到时候我心一软把他放了怎么办？
5: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呢？你
6: 不是你找老贼拉看着他不就完了吗？你折腾我干嘛呀？
5: 行行行，
0: 你就什么都别干吧。啊，
5: 你就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吧，工作的事你什么都别管。
6: 别瞎说，什么老婆孩子，就算我一个人也是这样，监视同学这事我干不了。
5: 我的大少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挑三拣四的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老贼拉有老贼拉的活儿。
6: 什么活儿？
5: 前段时间日本人不是出了一个行动方案吗？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泄露出去了，他最近就在查这个事儿呢。
6: 泄露出去了？

0: 他们是这么说的。本来要去端的那几个据点，结果对方撤离得很快。
1: 如果没有情报，绝对不会撤得那么快。
2: 谁泄露的？有头绪了吗？
1: 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正在查嘛。
2: 那你慢慢查吧。
3: 啊，对，这两天我准备给小宝办个生日宴，刚好借这个名目请大家吃顿饭。
1: 小宝，小宝，名字都叫上了，够亲的呀。
2: 废什么话呀，你来不来吧？
1: 来不来我肯定去啊，我不仅去还得带一份大礼去。
2: 哎，老晚点了，你吃点饭啊。
1: 今天不行，我约了李主任，改天吧。
3: 行。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记得点儿。

0: 陈先生，陈先生迟到这么久，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
1: 不好意思啊，出门前有点工作，耽搁了。田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啊。其实啊，我是想问问你，上次送你的东西还喜欢吗？
1: 我不是劝过你了吗？我说过了，我不需要你冒险。
0: 我乐意。
2: 房里已经发现这次情况泄露，正在排查，恐怕很快就会排查到你身上。
0: 那我该怎么办？
1: 走，离开上海。
3: 日本人那边有什么说法吗？
4: 我查了，那份文件啊，最早是芥川号起草的啊。也跟几个负责执行的军官讨论过，这经手人不少，而且芥川号现在已经调走了，你想查其实挺难。哎，对了，那会儿你不是也搞了一份给苗长？你不是也搞了一份给苗长官吗？会不会是他那一阵儿？
3: 这件事我知道了，日本人那边我会转交给梅机关，你帮我查另外一件事。
0: 不。我不想离开。
1: 这是刑警攸关的事儿，你应该很了解房里的手段。如果你要被他抓住，什么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5: 先生你好，你需要点些什么吗？
6: 一样。
5: 好的。

0: 吧，我听你的。可是，我现在能去哪儿？
1: 你表情放松，专心吃牛排，听我讲话。接下来我说的所有的话都要记住，一个字也不能忘。
0: 你放心吧，我可是话剧社的台柱子。
1: 明天我会在家里给孩子办生日宴，把房里和老金支开。去火车站坐十点的火车到保定，到了之后去民族路25号，敲开门之后会有一个老太太，她会问你的来意，你就说半年前有一个包裹寄到她这里，让她交给你。不管老太太说有没有，你都一定要坚持了找，最终她肯定会把包裹给你，里面是你新的身份证件和履历，把履历背熟，重新租个房子，安定下来。
0: 那我的新身份还能叫田柳吗？
1: 名字和身份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不会那么巧。
0: 那我以后不是田柳了，我会怀念他的。你会吗？
2: 帮我查一下田柳。
3: 田柳，那小娘们不是从你家搬走了吗？
2: 我在去偷季春浩那份文件的时候啊，他插过手。虽然后来我把文件销毁了，但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如果他有心，完全可以复制一份。
3: 哎，不可能，就田柳那样，他有那胆儿？哎，
2: 以防万一嘛。
3: 那是万一啊，我说万一要真是他干的，那咋办？
2: 你说呢？
4: 今天下午回去，你一切活动照旧，不要有异动，到时候你带着行李离开，记住了吗？
0: 放心吧，我可是能背熟所有莎士比亚台词的人。
1: 那就好。
0: 对了，这个怎么办？
1: 里面有什么？
0: 之前拍的情报，我为了保险拍了2份胶卷。
1: 相机交给我处理，不过别现在给我，那边已经眼线盯上我们了，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
5: 陈克伟，你算什么东西呀？那个陆冰哪一点比我好啊？
6: 再说了，我天流可是整个上海滩的大明星，
5: 我上赶着追着你，你竟然这么对我！我告诉你，陈克海，你给的东西我不要，你会后悔的。
6: 师傅，走。

0: 你是确定要把他送走吗？既然方丽对他起了疑心，他绝对没有周全自保的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些事儿，要尽快布置。这你放心，我会安排妥当。他这一走，相当于暴露身份，我怕到时候方丽会怀疑到你身上，毕竟你跟他交往密切。
1: 方丽对我最多只是怀疑，拿不到证据，会对我怎么样？这一次，无论是你接收他的情报，还是帮他撤离，都有失谨慎，这不像你的一贯作风。陈安海同志，我们干的是革命事业。 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如果因为你的个人感情，把你置身于险境，这不仅仅对你个人是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和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我明白，我对田柳却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感情。另外，法租界行动暂时取消了，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0: 建议还是尽早疏散其中的爱国人士。组织也是这么想的，也上孟东。既然上了阎王爷的生死簿，早撤离肯定比不敢撤离好。唉，我有两个字，你可能都听出老茧了，但是我得说，越是敌人分崩离析的时候，越是要。
2: 注意安全。放心吧，既然已经沉到江底了，我不可能憋不住那口气。
3: 他和陈可海闹翻了，
2: 也不能说是闹翻了。报告上说像是在使小性。
3: 是小性子，哎呦，处长，你是不知道，那小娘们确实风骚，发起脾气来都有那味儿。什么
4: 味儿？你闻见了？
3: 让你去盯人，不是让你逛窑子。说正事。是，属下认为他们不是像在做什么情报交易，更像是在偷情。那陈可海比较懦弱，不敢担责任。
4: 所以那小娘们才恼羞成怒，放屁！胭脂盒你看见了吗？
3: 看见了，看见了。那小娘们一直把玩着呢，临走的时候，想要交给陈可海，一开始陈可海没拿，那小娘们直接扔在了桌上，陈可海这才揣兜里走的。
4: 这就对了，他们是在交换情报，什么大情骂俏都是表演给你看的，懂吗？
3: 处长高明，既然人赃并获。
4: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动手抓人啊？什么人赃并获？你直接抓住他们交易了吗？人赃并获，你动动脑子好不好？陈可海现在跟我评级，方丽又压我一头，想动他们俩，得有十足的把握，明白吗？
2: 明白。
4: 这样，
2: 是。
4: 等回来，24小时给我盯紧这个田柳，不许闻味儿。
2: 是。

对不起。

0: 晚上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吧。对了，上次弄那个海鲜不错。
0: 海鲜现在可能买不到了吧？
1: 那就一会儿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吧。
2: 别碰我东西。
3: 这有什么呀？有本事你永远放在书房里，别拿出来。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隔壁那个家伙不对劲。
1: 刘远东，他现在不是老实多了吗？
0: 他是谁人等会儿再说，我现在在乎的是窃听器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1: 应该是孩子来了之后装的，那个电话之前一直在楼下，我怕影响到孩子睡觉就拿了上来，那个时候并没有窃听器，而且最近吴妈经常出入，我们放松了警惕，才没有注意到外人进来的痕迹。
0: 那还好，
1: 也不用担心，他应该没有听到什么重要的信息，要不然我们也没有机会站在这里商量对策了。
0: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要不我们假装意外，把窃听器给毁了？
1: 暂时不用，关键的时候可能有用。
0: 你觉得会不会是方里？
1: 不好说，要看之后的情况。如果真是方里派人装的，那只有一种可能，
0: 他已经怀疑我了。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1: 鸭，
12: 上，
11: 赶鸭子上架。
12: 哎，好。
5: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1: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2: 对对，
11: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5: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3: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1: 问 AI
13: 啊？
11: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3: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5: 群英会与您相约。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1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如果真是方林派人装的，那只有一种可能。
1: 他已经怀疑我了。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方林，你手下的安装做了一件不在计划之内的事情，比如说收养一个孩子，这件事完全超出了你的控制，你难道不会起疑吗？你不用担心，他就算起疑，暂时也不会伤害到你和你在乎的人。不过你提前要做好准备，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孩子的问题。
1: 我明白。
0: 要不要我帮你打配合？
1: 不用，我说过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才是对我最大的保护，反常相反会引起方丽的怀疑。
0: 那接下来我们按照正常的生活流程，我是不是可以回屋睡觉了？
1: 你做梦，你去陪孩子，我去客厅。

0: 飞，
1: 邢处长，我有重大情报。
0: 说。
1: 陈可汗家有一个胭脂盒，可以拍照。
0: 胭脂盒可以拍照啊，继续说。
1: 他放在了他书房的抽屉里。
0: 我盯紧了，其他事情不用你管。嗯，好，就这样。
2: 我知道你平时喜欢喝酒，今天陪我喝了一天的茶，难为你了。
3: 像您这话说的，能和您一起喝喝茶，听您讲一讲天下的时局，属下学习到了很多，而且在自己家的咖啡馆里喝茶，只有您这样的人物才能做得出来。
2: 那个洋玩意儿我实在是不习惯，但是上海滩喜欢的人是比比皆是啊，没有人跟我一条心。啊，我今天叫你来呢，是想跟你推心置腹的，但是我怎么觉着你不信任我？
3: 先生，您误会了。您聊的那些我插不上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敢班门弄斧啊，在您面前。
2: 你知道的，方林，我一路提拔你呢，就是因为喜欢你飞扬跳脱的性格。特工总部春风得意的时候，你不是个谦逊的人。哎，现在日本人人事变动，眼看我地位不保，你跟我韬光养晦。
3: 先生，方黎从始到终绝对对您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而且您是汪先生的心腹大臣，现在又受日本人的器重，怎么可能地位不保呢？
2: 那我问你，以今时今日的状况，你是站在汪先生这一边，还是蒋先生这一边呢？
3: 先生，何出此言呢？您知道，自从几年前的霞飞路，您把我收获之后，我便再无二心。而且这些年我做的事情，您也看在眼里。就算是我有二心，您说我还有回头路吗？

0: 问得好，问得好啊！可是如果对方求贤若渴，再大的仇恨，我看也可以化解啊。属下适合您共进退。你跟我共进退，进，咱们继续反掌剿共；退。 咱们反水，你身上背了太多的血债也没有关系，我替你扛着，你日后落得一身轻松。我给你交个实底吧，从重庆来劝降的人，已经被我打发了，我们以后逆水行舟，只能进，不能退。是。
1: 我今天算是听其言了，日后我要观其行。日本人不动法租界呢，是为了招安。可是如果乖乖的听他们安排呢，日后只会兔死狗烹。
2: 属下明白，属下一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0: 行，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行了，时候不早了，喝茶也喝了一天了，你就忙你的去吧。
1: 好。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法租界，现在就出发。啊。

0: 喂，我陈可海啊。
1: 可海，
2: 今天方主任过来参加孩子的少儿宴了，
0: 蛋糕换个小点的吧，时间不变，抓点紧啊。
1: 啊、嗯。

0: 这么着急出任务，会不会？放心吧，应该只是正常任务。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催得这么急，法租界的行动明明已经搁置了。也不说了，我先去看看。
1: 你注意安全。
0: 谢谢关心。
1: 你别想多了，我是为了我自己和孩子。
0: 说起这个，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你请一天假留在家里好好陪陪他吧。孩子如果是想我了。
2: 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好。怎么回事啊？行动不是说暂停了吗？
0: 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人需要我们用行动表一表忠心。看样子得用血染一下这反租界了。主任。
2: 又要杀人，不是说好以安抚为主吗？看来李主任呢，和日本人也不是一条心。我们这些做刀的，就别想着入鞘的事儿了。贼拉呢，有别的任务，陈斌，我不想让他染指这里。一会儿我会带人从这条路下去找人，然后按名单拿人。 你和老金呢，从另外一条路迂回包抄，如遇反抗，格杀勿论。
0: 有这种事儿啊，别找我。
2: 可爱，我的好兄弟，你真当进76号？

0: 是过家家呢。
1: 干活。
2: 剑，听说方离这小子把法租界搞得鸡犬不宁，日本人都急了。
3: 这小子还挺雷厉风行的，还是个将子。
2: 这事儿你知道啊？
3: 哎呀，我让他去的。
2: 日本人不是交代了吗？在新主持的到来之前，不许轻举妄动吗？
3: 日本人也不想乱，可是再这么怀柔下去，我怕76号保不住啊。
2: 明白了，你是想把上海滩搞得鸡飞狗跳，让76号在新主事的日本人面前显得更有价值。
3: 大乱大治，越乱，我们对日本人才越有用。一片给我升平，要我们干嘛呀？再说了，就算日本人最后发怒了，我们就把方离推出去。说他擅自行动，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了，上次我让你查方离他们，有什么进展吗？
2: 他们行事都很小心，一时间没什么线索。啊，倒是方离前段时间家里煮了一个姘头，那个女人跟陈克海哪有文章？

0: 不是干活吗？怎么又让我们在这儿等啊？现在活真他妈不好干。我刚查了几户，他们上面有认识的人就已经开始往上告了。我去一趟宪兵总部解释一下。这儿没什么事了，你们撤吧。
1: 嗯，
0: 走。
1: 哥，方黎呢？
2: 在宪兵队开会呢，怎么了？
1: 哎呀，他俩想拿门恐怕要跑，这个我也不敢下手啊。你找他呀？
2: 什么意思啊？谁要跑？田柳。
1: 对呗。方黎啊，让我监视他，结果我发现他在家收拾行李呢。
2: 啊，这姑娘骨龄精怪的，又爱演戏，说不定又闹什么恶作剧呢吧。
1: 我看这样，你去先兵队找方黎，我去看看他那边什么情况。
3: 你去，如果真要是有什么误会，我也想替他先解开，免得他被方黎怪罪。你懂吧？哦，那行，就这么办。哎呀，这娘们真是，我靠着他，反正是贼拉大出。好，那我去吧。上车。

0: 你怎么来了？来不及细说了，等下你到了火车站，立刻买最近的班次，目的地到哪儿都行。等出了上海，安全了以后再转身去国内。
1: 出什么事了？这也不是去火车站的方向啊！
0: 啊，照我说的做。

0: 陈处长，这怎么了？
1: 不知道田小姐去了。
2: 田柳啊，
1: 他让我在前面的路口把她放下来，
2: 怎么你们没看到吗？是我们没看到，还是陈处长故意没让我们看到？你什么意思？
1: 陈处长是不是故意放走的，小的们也不好说，还要麻烦陈处长给我们回局里一趟。下游邢处长、方副主任、上游李主任自然能辨个明晓。
2: 怎么，你们还敢扣人是吗？
1: 这位兄弟说的很对，我正好要回趟部里，走吧，请。
3: 田柳跑了，陈可还让邢处长给抓走了。

0: 陈处长请来了，邢处长，我只是回来接受问话，不必这样吧。陈处长，你神通广大，再加上现在又有通牒嫌疑，我这样，邢某心里不安。邢处长是不是搞错了？我只是顺路带了田柳一问。 怎么跟通牒扯上关系了？那陈处长，你知不知道，你带走的田柳到底是什么人？我当然知道，他是我朋友。那如果陈处长知道，这位田小姐极有可能是延安或重庆安插进来的人，你会怎么做？
1: 等我把她找到了，这位田小姐的身份。
0: 自案分晓，不过他要借机逃走，那陈处长，你协助间谍逃跑的罪名可就消不掉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76号可不是你邢处长的一言堂。嗯，你说的对。不过既然陈处长已经坐在这张凳子上了。
2: 咱们还是先按规矩来吧，鞭子。得罪。哎，什么情况？我不是跟踪田柳吗？结果早上我就发现他收拾行李。
3: 我要最近的一班，
4: 南京9:10。
3: 啊，就要这班。

0: 陆上果然有骨气，行，我佩服。
1: 还有什么一块上吗？
0: 别着急呀，咱们一步一步来。

0: 喂。
1: 喂。哦，我找陈克海。
0: 处长不在。
1: 哎，先别挂，他之前借钱给我，我是来还钱的。
0: 命都快没了，还还什么钱啊？
1: 是。
2: 9:10南京，9:10南京了啊！快上车了。

0: 手铐解开，
1: 王副主任。陈可海涉嫌包庇通牒嫌疑人，我正在审讯。你这一进来就让人把他手铐解开，不符合规定吧？
2: 包庇通牒嫌疑人，
0: 谁呀？
2: 正是之前住在您府上的田柳田小姐。
0: 田小姐住在我府上。
1: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秦处长倒是先知道了，看来邢处长挺关心我呀。晚蝶是一处的职责所在，不敢怠慢。那田小姐人呢？有人证物证吗？
0: 这得问陈处长了。一个小时之前，陈处长亲自驾车把田小姐带走了。现在找不到田小姐，我只好在陈处长之后。
1: 找突破口了。按规矩，午间到。哦，对了，方主任应该不会徇私对吧？
0: 邢处长真是厉害啊！邢处长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平级的同僚动刑，我只不过是多问了两句，就成了徇私了。这个帽子盖得挺好啊。
1: 这件事情。 我请示过李主任，李主任已经授权我全权处理。
2: 我这就去找李主任。
0: 好啊，
2: 请便。凤莲。

0: 既然田小姐住在我家，她是嫌疑人，我也有可能是包庇她的人。这样，我也有可能有罪，不如先审我了。来啊！
1: 报告秦处长，田小姐带到。
2: 有意思，
1: 欢迎田小姐。

0: 搬回我家来不方便。你看，现在好了，因为你的任性，误会闹得这么大。我就是想搬来跟你一起住嘛。
1: 老故事。现在好了，你是搬回来住不去了。不过清者自清，不管给你扣什么罪名都不重要，你要坚信自己的清白。
0: 就没有人可以栽赃，有些人只不过是想利用你对付方丽和我，我不会让他得逞。
2: 行了，该亲你的也亲你了，该嘱咐的也嘱咐了，
3: 请陈处长歇会儿。

0: 我一定说实话。这个人是衣橱的邢处长，专门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他说他手上有你通牒的证据，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1: 他胡说，我没有。
2: 田小姐，要不要我？
3: 田小姐，
2: 今天早上你拿行李去哪儿了？
3: 我要搬去陈克海家里。
2: 既然是搬家。为什么又会中途失踪了呢？
3: 别提了，我本来是要搬到克海家里的，可是他不同意，而且我后来气不过，我就威胁他让我下车了。
4: 我哪知道邢处长的车跟着我呀？再说了，你们的人没看见我，那就是他们眼瞎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打嘴仗没什么意思，我这边有一个证人可以跟田小姐对质，
2: 不如把她叫过来，把话听完，行吗，王副主任？
6: 来人，

0: 让田小姐坐上吧。
1: 你们干嘛？
2: 王主任，
0: 不合规矩。
1: 范林，你要救我？
3: 你说实话，我一定救你。

0: 我不应该卖给你微型照相机的。
1: 你真的从他那儿买相机了？为什么？
2: 为了好玩。
3: 买了个间接器材就是为了好玩吗？方主任，我觉得这是在侮辱你的智商和专业。
1: 说实话，
2: 你打我。
1: 说实话，不想挨打就说实话。
2: 我就是为了好玩，我买它来就是为了拍一些照片。
1: 拍什么呢？相机在哪？
2: 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3: 简直是过家家，要不我来。
0: 哎，长官，人我已经指认了，能放我走了吗？
3: 自贡还想活命？你当76号是什么地方吗？

0: 说起来惭愧，我的手下发现了田小姐购买了相机之后呢，就一直跟踪她。正巧呢，看到田小姐与陈处长会面，更巧的是，我的手下亲眼发现她把相机交到了你的手里。所以呢，大家同僚一场，我肯定不能大张旗鼓的到陈处长家里搜查。我动了一点小聪明。
1: 找人去把相机拿回来，
2: 那就是不问自取了。
0: 毕竟是重要证物嘛。
1: 相机在哪儿？
0: 我的手下正在赶来的路上，马上就到。田小姐的相机里面到底拍了些什么？一会儿自然见分晓。

0: 长，可算找到您了，有你的电话，是一个姓骆的小姐打过来的。
1: 知道了。哎，
2: 处长，你让方主任单独审的小南妹儿，就不怕？
1: 怕什么？死无对证，但死了也许对我更有用。
2: 处长的意思是把这件事情推给方主任？
1: 我刚才说什么了？
2: 处长什么也没说，一切都是属下的随意揣测。
1: 进。
3: 报告处长，东西拿回来了。很奇怪，里面的胶卷竟然没有动，会不会是陈克海想把这个小娘们给卖了自保啊？只要照片没有冲洗，他就可以说对内容毫不知情，然后把罪责全推给那娘们儿。
1: 他承不承认有异议吗？只要这里面的情报内容够力度，他就逃不掉。拿去冲洗。
2: 是。
1: 看你方里怎么保住你的好兄弟。
4: 方林，你会放过我吗？
5: 你真的一点也不想他，他不会像你这么求我。

0: 我不想对你动情。三个问题，如果你老实回答，我保你没事。是选择有钱又舒服的生活，还是在你如花似玉的小脸上来这么一下？你自己选。
1: 不要划伤我的脸。你想知道什么？你问吧。
0: 相机谁叫你买的？
1: 相机是我自己买的，跟陈克海没关系。
0: 拍了什么？
1: 我不记得了。
0: 你说什么？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那天去芥川家，你偷的那份情报是为了我还是可海啊？
1: 是因为你。
0: 你骗我。最后一个问题，
1: 凤妮，你一定要相信我，陈可海他没有指使我做任何事情，那个相机他就是我自己买的，我就是觉得好玩，所以我才买来拍了一些照片，我给他就是为了讨好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凤妮，你相信我好不好？
0: 佳良，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住在我家，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你有没有一秒钟是喜欢我的？

0: 田小姐，关于相机你说的这些证词漏洞百出，连我都不相信你。李世勋和邢寒初怎么可能相信你呢？对不起，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和陈可海的性命，我没办法，所以请你原谅。
1: 求你。

你要知道，你落在他们手里，会更难受的。

下辈子记得还给我。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7: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8: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9: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7: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0: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7: 啊。
6: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7: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1: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0: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7: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4: 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你也蒸
1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都是新政府的官员，传出去岂不丢人？
1: 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还有什么戏码？赶紧来！今天小爷我心情不好，着急回家喝酒。
0: 喝酒不着急，咱们还是先聊聊正事吧。王主任，请。陈处长。

0: 邢处长，我的时间很宝贵的。方主任，稍安勿躁，政务一会儿就到。等咱们把事情解决了，你们二位回去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洗好了。
1: 是，不过。
0: 什么拿过来。

0: 陈处长，这个相机是田小姐给你的，你承认吧？
1: 我承认。
0: 好，如你们所见，这些照片呢，正是从这个相机的胶卷里洗出来的，其中有几张需要陈处长解释一下。

0: 海洋呢？
1: 这些不足以证明吗？
2: 拿来。

0: 这就是田柳通牒的证据。这日文情报你怎么解释？
1: 邢处长，你着急指认我，我可以理解。
0: 但是你他妈但凡动动脑子，就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什么错误？你可以疑心惺惺相火吧，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言，可是我的爱。
2: 永远没有改变，
0: 邢处长，这他妈是《哈姆雷特》的台词，你就要用这个指认我们？

你休息吧，我来照顾他。你醒了，我熬好了白粥，趁热喝，我喂你。他们说田鸟的遗体找到了，方丽会处理好的，你放心吧。

0: 这个怎么办？里面有什么？之前拍的情报，我为了保险拍了两份胶卷。相机就给我处理，不过别现在给我，你边已经眼线盯上我们了。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下午我会找人送一个一模一样的相机给你，你拿到之后就随便拍点日常照片，傍晚的时候你放进垃圾袋里扔到门口。现在。 你把它放到右边显眼的地方，然后站起来，假装我们聊得不开心，一个人先走。我以后是不是见不到你了？有缘总是会再见的。
1: 陈克海，你算什么东西呀？那个陆冰哪一点哪一点比我好啊？再说了，我天流可是整个上海滩的大明星，我上赶着追着你，你竟然这么对我，我告诉你，陈克海，你给的东西我不要，你婚后悔的。你啊，林小姐啊，
2: 不是啊，帮我拿下。
1: 咦，地址是这样。
2: 找错了，这儿没什么林小姐，去，别处找去。
0: 下午我会找人送一个一模一样的相机给你，你拿到之后就随便拍点日常照片，傍晚的时候你放进垃圾袋里扔到门口。

0: 东西。
1: 这有什么呀？有本事你永远放在书房里，别拿出来。
2: 对田柳的死，陈克海产生了深重的负罪感，他几乎计算好了每一步，但陈克海还是低估了方离的自私和残忍。他没有想到方离竟然会毫不犹豫地将田柳灭口，这个天真的姑娘命运的重重悲剧只是因为长相酷似沈秋萍。想到这里，陈克海感到愤怒与痛苦。

0: 那你是说，照相机里的照片确实没有问题啊？但他第一时间杀人灭口，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吗？
1: 这能说明什么呢？韩茹，你现在不能小瞧他呀，他现在在日本人的地位，很快要赶上我了。前不久在法租界的事儿，他自己硬生生地压了下去，长此以往，这种人不能小觑啊。
0: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坐视他的势力壮大呀！我知道，可是做事情你要做密。日本人现在对我们已经很不满意了，我们不能有什么纰漏啊！
2: 我告诉你，接替银佐的柴山，很快就要上任了。

0: 刘教授，出门啊？
1: 是是。你这不舒服？
0: 出了点意外，住了两天院。
1: 哦呦，没事吧？
0: 没事。
1: 当心哦。
0: 这天都要黑了，刘教授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去见个亲戚。
0: 刘教授的老家不是东北吗？上海也有亲戚。
1: 远房的，远房堂哥，估计朝我打秋风呢，不得不应付一下。
0: 那刘教授快去吧，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1: 好的，再会。

0: 看看你干的好事啊，这都是什么狗屁证据？
1: 那个相机确实有问题，陈可海当时很紧张，立刻就放进书房了呀。
2: 我当初啊，真不该放你一马，本想着让你将功补过，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让我出了这么大的丑。
1: 我一直念着您的不杀之恩，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抓住他的痛脚。
2: 那好，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干点漂亮的事让我瞧瞧行不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之前宣传抗日的资料上报，然后一枪崩了你胃口。
1: 您放心，您放心，我一定尽力。
2: 走吧。

0: 你说的对，这个刘元东确实有问题，监听器应该是他装的，不过你不用担心，他是姓韩珠的人，不是方丽的。
1: 那个王八羔子，你几次三番的救他，他就这么报答你？
0: 对不起啊，我没资格这么说。不用妄自菲薄，你跟他不一样。现在窃听器已经毁了，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但是既然知道他在监视我们，你以后出门行事一定要更加小心。
1: 嗯，我明白。
0: 哦，对了，我把孩子放到吴妈家里了，过两天我再接回来。嗯，我今天中医馆有点事，我先出去一趟，你在家好好休息。好。算了，要不我在家里吧，在家陪你。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好吧。
1: 那你有事打电话啊。田柳是好女孩，对于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你别忘了你应该做什么。

0: 葛海，你听我说，田六子后事我已经办好了，把地址给我，我明天去祭拜。
1: 好，明天去上班，我把地址给你。
0: 干什么？想辞职？葛海，你放心，秦寒竹那个老王八，我一定把他弄死。
1: 王林，人是你杀的。你怎么了？晚上没吃饭？正好四方斋就在前面，先吃饭再说。走。
0: 哎，一碗光面，好嘞，闺女，快快招待客人来。小朋友多大了？7岁。叫什么呀？
2: 月月。
0: 哦，把这擦干净。一会儿去跟你老爸说，我们要2碗羊肉面，2份羊蹄，记住了吗？嗯。去吧。
3: 这小姑娘还挺能干的。哎，好，好嘞，快点。爷，各位爷，您高抬贵手，小店这两天生意不是很好，您看您再限我2天，2天之后，我把钱给您交齐，好吧？撤了，交不起钱就给老子滚蛋！爷。 您就行行好，高抬贵手吧。我老婆现在重病在身，我们全家就指着这个面摊了。我求你了，爷！你老婆生病关我屁事，没钱就去死好了。
4: 爸爸，
3: 哟，小姑娘在那不错，要不在，她跟我走，这个月亮你就不用再交了。
4: 哦，休想！
3: 绝对不可以。
4: 走，放开，放开我姑娘。
3: 哟。
4: 他们欠你多少钱？我来还。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也敢来蹭英雄？哼！老子今天偏偏不要钱，就要人。上！给我打呀！打呀！往死里打！啊！
3: 叫你的人走，听见了吗？走啊！走！没事吧？
1: 谢谢，谢谢你们。
3: 拿着，不，使不得的，
1: 快拿着，以后别再来这儿了，啊！
3: 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哎，
3: 这，在这儿该叫你疯了，
1: 怎么办？
4: 追，都追，上来！

0: 所以我必须杀天流。如果他落到李世群和邢寒珠手里，他们一定会利用他网络罪名来指控你我。到那个时候，重庆在76号所有的布局都会毁于一旦，而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将会更加嚣张。一旦战事延绵，百姓生灵涂炭，死的就不只是田柳一个人了。可爱，如果我足够狠心，我应该把你一起杀了。
1: 你没杀我，是因为你能向李世群解释为什么失手杀天柳，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杀我。
0: 你想怎么想随你，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是个聪明人。事到如今，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已经绑在一起。你真的天真的以为一张辞呈就能撇开我们两个的关系吗？想通了，明天去上班吧。

0: 方离的车，你们和好了？
1: 别问了，我很累。

0: 翻转，哎呀，手下人煤气买走了，明天我定做石头，来给你赔。
1: 没事，要是媳妇都没破，这戏演的能真吗？你也辛苦了，钱不是给你了吗？怎么还不走？到这干嘛来？
0: 是，不是？啊，我知道了，明天我去跟七爷说，那条街以后归你了。

0: 田柳惨死，陈可海备受打击。中山狼獠牙锋利，陈可海却不得不走下他铺好的台阶，继续与狼共舞。这是陈可海的使命和责任，但还会有多少生灵涂炭，他不敢想象。
1: 啊，方桥包子，
2: 我吃过了。

你还不知道吧？接替营佐的人来了，走，拜码头去。

各位，这位是柴山监四郎中将，新任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大家欢迎。

0: 看见没有，这个日本人不是什么善茬，我们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1: 欺人太甚。
2: 柴山军人出身，难免有武夫之气，对礼数大概是不甚讲究。其他上山。
1: 这种人从最不受重视的辎重部队出身，靠的全是八面玲，他突然装得不懂人情世故，一定不是不懂事，他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哎，现在日本跟前几年比也没那么气势如虹了，绥靖派彻底占了上风，在重庆跟他们眉来眼去，南京的地位现在很尴尬。我们毕竟是汪先生的人，力量越壮大

0: 难不成要走回头路？
1: 我没这么说，不过我现在不建议多接触几个外人，起码能让自己从容一点。安若，你也好自为之。
2: 这一换新主子，李世群有点坐不住了吧？
3: 是的，新来的柴山似乎对他身怀敌意。
2: 这就对了，日本人想和重庆讲和，首先得帮蒋先生出气，灭了南京伪政府。
3: 老师，学生以为现在是锄奸的好时机，李世群风雨飘摇，而且对学生的信任也大大增加，我已经和他一起喝咖啡了。
2: 关于锄奸的事情，还是暂缓筹划吧。啊，
3: 老师，我以为卧薪尝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件事，现在机会大好，放弃未免太可惜了吧。
2: 那只是让你个人放弃而已，戴先生和重庆可不打算放弃，现在有更好的办法，你还是集中精力一心剿共吧。啊，
3: 更好的办法，
2: 你来说说，除掉李世群怎么做最过瘾？
3: 靠日本人。
2: 没错，靠日本人，让日本人除掉李世群，目标明确，不会有误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打击所有汉奸的士气。
3: 老师，戴局长是不是有新的安排啊？
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不用太过于气馁。如果李世群伏诛，那么对于汪精卫和日本人来说，相当于自断一臂，你就做好接收他部分势力的准备。不过你记住啊，这个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让共产党钻了空子。
3: 是，
2: 你要知道，共产党才是最可怕的对手，趁他们羽翼未丰，必须斩草除根。
3: 学生明白。
4: 大爷，赏你个钱花。我是国军，为党国卖过命，受过伤，不信你看。
5: 国军？你是哪部分的国军？你要知道，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一口一个替党国卖过命，不怕被宪兵抓呀？
4: 老子堂堂正正七十四军下士，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桂南会战一路打过来，什么时候怕过小鬼子？让他们抓，抓了老子当了个包子鬼。
5: 你是七十四军的？
4: 七十四军五十一师。
5: 五十一师？你哪个团的？
4: 怎么着？讨口啊？有钱给点，没钱滚蛋。
5: 钱是小事，这样吧，我先带你去收拾收拾，吃点好的，洗个澡，然后咱们坐下来边喝边聊，你觉得怎么样？
4: 那我叫您一声大爷。那大爷咱走着。
6: 你大名怎么称呼？
4: 宋青山。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青山。
7: 回来了。
8: 嗯。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喝上酒了？
7: 没事。
8: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离开。
7: 不用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我们俩搅在一起。

0: 大爷，来个腿儿，
1: 你吃。
0: 不瞒你说，桂南会战的时候，打算上去拼命的，每个人发过一条鸡腿儿。自那以后，再没吃过鸡肉。
2: 不急，慢慢吃，有的是。你刚才说你们那个怕死的营长有一个副官叫陈克海，
3: 小海是个好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按我们营长话来说，那就是个活地图。
2: 这么厉害呀？
3: 他厉害有什么用啊？我们营长是个草包啊，桂南会战，他带着头逃跑，被小海一枪给毙那儿了，想想都过瘾。
1: 他杀了你们营长，想不到现在这么有学习，长进了。
0: 你也认识小海啊？
1: 他枪杀你们营长的时候，你看见了吗？
0: 当然看见了，老子是狙击手，在瞄准镜里边看得真真的。说实话，我都想毙了那狗日的。
1: 后来呢？他去哪儿了？
0: 你打听那么多小海的人要干嘛呀？
2: 不瞒你说，陈克海以前是我的同学，前两年回来之后又跟我成了同事。
1: 纯属好奇。
0: 同事？你们在哪儿上班啊？
2: 法租界，华氏洋行，我们俩都是文员。
0: 你要说小海是文员，我信，你可不信。
2: 这我骗你干嘛？不信？下次我把小海一起约出来一起吃个饭。
3: 那行，那等见了小海之后我再说。
0: 大爷，那个。您刚说那钱还作数吗？
2: 作数？要多少？
1: 一块大洋。
0: 一千。
4: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哎，你看，你看，前面那个人了吗？他调戏良家妇女，你帮我收拾他一下，我给你们点报酬。
1: 哎，
2: 我站住！怎么回事？
1: 什么？你自己说，你不听从啊？
2: 我做什么了？让开！
1: 你别动！
2: 调戏良家妇女的不知道吗？
1: 我什么时候调戏良家妇女？
2: 你忘了吗？

0: 这么看来，延安那边也准备派人来劝降李世群。信是从那边过来的，肯定没错，你去安排一下，务必要抓住这对共产党。
1: 好。吃那么多剂药都没用，还是去医院吧。
0: 没事儿，我能干。去趟医院而已，校长又不会怪你。这点活儿不碍事儿的。母妈，你能不能别再固执了？
1: 别担心，没事儿啊。
0: 算了，求你了，母妈啊，别的啊，去趟医院吧。
2: 你谁啊？怎么在这儿？

0: 谢谢你帮我请的医生，举手之劳而已。老张医术很好，你放心吧。你没什么别的要问我的吗？如果你愿意，可以告诉我。我不愿意，我可以当什么都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军统吗？很小的时候，我爹就没了，我娘从小带着我受尽欺负。记着有一个冬天，有一个土匪以为我和我娘睡着了，就从围墙翻了进来。后来，我就砍断他一只手，带着我娘连夜跑了。再后来，我就加入了军统。
0: 上枪械课的时候，我第一次碰到枪，当时我就想，我终于能保护我娘了。那你呢？你考虑过你自己吗？<笑>我挺好的呀。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这样的关系根本不可能长久。 如果被方丽发现了，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是建议你尽早离开。我可以安排你和伯母还有小宝一起走。
1: 不会的，我妈不会离开学校。

0: 人手已经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动手？走吧，找陈凯去。你准备让他去抓人？他是76号的二处处长，抓人不是职责所在吗？骆冰最近怎么样？啊，还是老样子。
1: 四班诊伤寒，打过针了，没什么大问题了，休息一个礼拜就好了。
2: 谢谢你啊，老张。应该的。陈先生，
3: 伯母，
1: 这次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举手之劳而已，
2: 伯母无需挂怀。
1: 真好，母妈。陈先生，骆冰啊，脾气直，性子暴躁，还有你多包涵。
2: 我知道。他呀，看着像个小辣椒，其实啊，他心肠特别软，有时候又天真，心思简单，
1: 还有你多照应啊。
2: 是，您放心。
1: 劳您费心了。
2: 母妈，你好好休息，我今天在这儿待太久了。
1: 那也好，那你们回去吧。放心吧，五妈不会有事的。
2: 好好休息。
1: 嗯，我们回去吧。

0: 你怎么来了？现在可是上班的时间啊，你怎么不在部里啊？
1: 出外勤了。
0: 出外勤？出什么外勤啊？
1: 约会的外勤。
0: 跟部里那些老油条学的挺快的嘛。说正经的了，今天真的有任务，不好意思，今天借你们家陈哥海用。晚上的时候呢，
1: 行了，别贫了，我还答应晚上回来给孩子讲故事呢。

0: 说吧，什么任务啊？
1: 也不算是什么任务，就是给你一件功劳，让你摘个桃子。你当处长这么久，没什么成绩，怎么让手下人信服啊？
0: 什么意思？
1: 前两天我们截获了一份情报，说是有一对共产党的夫妇潜入上海，我们已经在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到时候你只要去露个面就行了。啊，对了，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告诉陈斌和贼拉，省得他们怨我。
0: 这样不好吧？本来我当处长，陈斌私下意见就很大，说你任人唯亲。要不这个功劳还是给他吧，我就不沾手了。
1: 那可不行，迟则生变。等陈斌来了，要出现什么变故，谁兜着？而且再说了，我任人唯亲怎么了？李世群都没说什么，还轮得着陈斌在那扎着？看见没？这几个路口我都安排了人手，就算他们逃得出旅馆，也绝对逃不出整个这条街区。走了。

0: 这家旅馆只有这一个出口，我在前面和后面都安排了人手，楼的两侧也安排了狙击手，他们插翅也难飞。
1: 抓两个人而已，至于这么大阵仗吗？
0: 哎，都说了是给你找的功劳嘛，当然不能有闪失了。

0: 他们就住在306，我们的人一会儿会装成巡检去敲开他们的门，然后把他们抓捕。你到时候进去走个过场就行了。记住了，我们要活口，他们手上还有情报。
1: 不行，我要亲自参加行动。等他们把人都摁住了，我再进去，传出去岂不被人笑死？
0: 你可想好了，他们两个手上有枪。
1: 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啊？
0: 不是没信心，动脑子的事儿你没问题，但这种脏活累活，
1: 你这么说我还就非进去不可了。
0: 好，随你，到时候不会有人说你闲话。

0: 今天外面情况不对劲啊。
1: 谁啊？
2: 巡警，
3: 开门。

0: 长官，怎么了？
1: 怎么了？填表。
0: 哦。
2: 长官，

我们76号最孬的一个，干什么都不行。我们76号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人多，把他带走。

你怎么搞的？我不是告诉你小心一点吗？快回家吧，小宝一个人在家，这么晚了，该给他讲故事了。

0: 这封由军统安插在延安的卧底传来的情报信，似乎可以成为一把杀人的匕首，只是方离一时不知自己该不该出手，又该向谁出手。
1: 进。
2: 怎么了？
3: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我昨天在金蝶舞厅遇见一个人，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1: 你确定他们是老战友？
3: 陈克海失踪了两年，这两年之间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细说过，但是我看这个姓宋的貌似好像知道不少内情。
1: 问出什么了？
3: 老兵油子看起来不是很着调，但是嘴还挺严，话都说一半，剩下的非得说等见到陈克海之后才肯告诉我，而且狮子大开口，上来就朝我要1000块大洋。
1: 有点意思。给了？
3: 我当然没给，但是人我没敢放走，现在安排在旅馆里面。
1: 见就见吧，你去安排一下，正好我也想看看陈克海看见老战友有什么反应。
3: 好，这事儿交给我了。
4: 关灯。
5: 哎，大夫。
4: 哎，
5: 我来配药。
4: 不好意思，已经关门了，今天家里有急事儿，你去别的店看看吧。
5: 什么急事儿啊，生意都不做了。

0: 怎么样，五件套来一遍？
1: 不用，
0: 许先生一看就是斯文人，不用那一套，咱们慢慢聊呗。
2: 你们不用玩这种红脸白脸的把戏，想上刑就上刑，我跟你们没什么话好说。
0: 哎，许先生别着急嘛，我们两个先互相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方黎，76号的副主任。许先生在旅馆登记簿上的名字叫许文昌，我相信一定不是真名，还没请教先生的贵姓啊。
2: 我姓白，名字你不用知道。
0: 白先生快人快语，那我们也就不绕弯子了。我知道你和你的那个同志来上海是为了劝降我的顶头上司李世群李主任的，对吗？
2: 无可奉告。
0: 其实你承不承认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你们被捕的时候，你们的任务已经失败了。但是我知道你们还有另外一项任务，而这个任务不在我的情报线范围内，所以还请白先生向我们解释一下。
2: 我还是那句话，无可奉告。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你们的五件套七件套，看看能不能撬开我的嘴。不过我想结果还是会让你失望。
0: 白先生，你这么说话我会伤心的。那不如我换个问法，不知道你和隔壁的那位赵小姐感情怎么样？

0: 是方离的人，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不是早就撤掉对你的监视吗？该不会是因为你今天去的学校吧？
1: 不可能。今天我去的时候很小心，绝对没有违法。今天方离让我去抓人的时候，我就不太对劲。平时他不会让我去参加这种行动。
2: 算了，别猜了。我能肯定的是，他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也只是怀疑。后面的事儿，走一步看一步吧。哎呀，你问的这是什么问题呀？都说了人家是假扮夫妻，那能有啥感情？肯定最多就是这个同志之间的友谊呗。白先生。 和赵小姐虽然是假扮夫妻，但人家是真感情啊，和你的那些露水情缘没法比。
3: 不可！
2: 不许拿小赵跟那些人比。看看，看看，白先生刚一进来，就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视死如归。一提到赵小姐，怒发冲冠为红颜。
3: 看来想要撬开你们两个人的嘴呀，得从你们对方身上下点功夫了。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既然落到你的手里，我们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事业献身，是我们的光荣。<笑>大义凛然，舍身取义，方某实在是佩服。 白先生，但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越是困难的事情，我就越想试一试。这样吧，现在是10点，我给你们两个12小时时间，到明天早上10点。如果你们两个还不开口，我就从你们对方身上卸点东西下来送给对方。 1个小时送一次，直到你们开口为止。当然，白先生和赵小姐如果开口了，我方离把酬金双手奉上，亲自安排你们去香港的行程。到那个时候，天高海阔，任你们两位幸福的比翼鸟齐飞，远离战争，远离政治，多好。
2: 一旦国土沦丧，王国灭种，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将终日熄火，又何来幸福可言？白先生，白同志，我知道，你不怕流血牺牲，但是你想一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一点一点的受刑而死，那可比吃一枪的滋味难受多了。白先生，视死如归，有英雄气概，真男人。就算你再铁石心肠，你能保证赵小姐，她能看着你一点一点的受刑吗？
3: 那个滋味，可比一枪打死他要难受多了。你好好想想，
4: 我等你。
3: 好好想想吧。

0: Sir.
1: 你找我啊？
2: 那个共产党怎么样了？
1: 啊，别提了，什么都不肯说，上了行政室一声都没吭。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这帮人跟钢筋似的，什么都问不出来。怎么了？
2: 谁让你上行的？
1: 这不规矩吗？
2: 什么规矩？赶紧把行停了。你就按我这么说，我跟那个男的说了，从昨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10点，如果他们不交代，我分别从他们身上取一点礼物给对方，直到他们说为止。明白了？
3: 他俩的关系，这招有用吗？
2: 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总之你用大刑审的没他们一个招的。啊，对了，你之前说陈可海那个老战友叫什么名字？
1: 宋青山。
2: 去带我见他。
1: 我去安排车。
4: 小宝睡着了。
5: 嗯。
4: 谢谢。你找我有事儿啊？
5: 要是需要传递消息的话，我可以帮忙。你别想多了啊，我是因为你帮了我妈妈，我才帮你的。
4: 谢谢，不过不需要。
5: 你别逞强啊，要是没事的话，你会一直往外看吗？还有，你为什么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是不是接头失败了？你故意买东西转移视线？
4: 这件事儿我不希望你插手。
5: 为什么？上次我也帮你传递消息了。
4: 早点休息吧。

0: 别冤枉老子啊！谁要你东西了？我前脚刚烧好的红烧肉，你从厨房出来就少了你大半，除了你还有谁啊？
1: 你胡说八道！老子又不是没有吃的，再说你们这米又糙，菜又咸，大烟不稀罕。
0: 哎呦呦呦！你是猪鼻子擦葱，你是装什么像啊？这些日子你掏过一个子儿吗？啊！哎呦，还大爷，我就没见过穿的这么破烂的大爷。哎呦，
1: 我……这吵什么呢？
2: 陈先生，你来的正好，那冤枉我偷东西，
1: 我没冤枉你啊，
2: 就是你偷，不是你，
3: 你给我滚一边去！
1: 我没见识你，
2: 哎，
1: 陈先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干活去！
0: 啊，
1: 老子今天不跟你们计较啊，我们这都什么事？
2: 陈先生，里边。
1: 哎。
2: 喝水，喝水。这位是方先生，也是克海的朋友。这位就是克海的老战友宋先生。是。那个小海人呢？你不说带我去见小海吗？
1: 他这两天在外面公干，应该是今天回来。那咱去吧。哦，对了，陈先生，有个事儿。
4: 小海他们家是不是挺有钱的？宋先生不是和克海是战友吗？怎么连这个情况都不知道啊？
1: 我跟小海在一起打仗一年多，他也不说自己家里的事儿。但我觉得小海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
4: 那怎么说？到底有没有钱？哎，和上海那些大亨比起来，自然是差很多。但家里的基业呢？
1: 吃上几辈子是没问题的。
2: 我就说，哈哈，小海不是一般人。那咱快走吧。
1: 哎，这样急不着急。坐。今天你也累了，不如明天我做东，咱们大家一起聚一聚。
2: 行，那我听你们的。
1: 宋先生，我听说你和小海是一个队伍里的，你们一起打过仗。
2: 我跟小海。
1: 自打我进航母那天，我们俩就一个班。后来我们被日本人打散之后啊，我们在那个……怎么了？
2: 嗨，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明天见了小海一块儿说啊。
4: 也行，那就明天。
1: 其实我们呀，主要是担心他。自从他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整个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是觉得心里有事情。正好明天一起吃饭，大家叙叙旧，给他开一开心结。那得开一开。我跟小海，我们俩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感情，这你们理解不了。
2: 明天中午我来接。
1: 好。
2: 哎，那个，陈先生。 能不能再支我点钱？你放心，明天我就还你。就凭我跟小海这关系，支持我跟牵马大洋的，那不是什么，对吧？
1: 是。你先用着。
2: 慢走，陈先生。

0: 开车吧。
1: 等一下。那是什么地方？
2: 那个是窝棚区，乡下人进城没有地方住，先搭出来的。不过现在里面乱得很，你可以理解成他们的长三堂呗。
1: 看来这个老兵油子不太靠谱啊。
2: 人品是差了点，可只要他说的经历是真的不就行了吗？明天对峙的时候，战友相见，我们正好可以看看可爱的反应。
1: 开车吧。
3: 娘，
4: 我给你带肉回来了。快吃，还热的。
5: 肉。
4: 香吗？
5: 香。
2: 还有这个，
4: 娘你拿着，明天让府过买点米，买点肉。
5: 你留着用。
4: 哎呀，儿子有钱。我跟你说，儿子遇见贵人了，马上就是有钱人了。将来我们也搬到洋房里去住，雇个佣人专门伺候我们，想吃鸡就吃鸡，想吃肉就吃肉。
5: 那太好了。
4: 娘，儿子对不起你，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5: 傻孩子，别这么说。
1: 白先生，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啊。好歹只是少了三根手指头，也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不知道小赵同志看见了你的礼物，他是什么心情啊？说说吧。
6: 哭得厉害，我以为这女的是什么铁石心肠，到底还是心软。
1: 把回礼给白先生看看。
6: 十个熟睡的指甲都在这儿了，
1: 白先生请过目。来，哎呀，真可惜啊，一双纤纤素手就这样毁了。一会儿你通知兄弟们，每隔一个小时互送一次礼物，记住啊，千万别把人弄死了。
6: 明白。
7: 你放过小赵吧，他什么都不知道，情报在我这里。
1: 你说什么？
7: 情报在我这里。
1: 白先生，你没有搞清楚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我根本就不在乎情报在谁那儿，只要你们说出情报。我在乎的是结果。如果不说出来，每隔一个小时互相送一次礼物，明白了吗？你怎么来了？不是最讨厌这儿吗？
8: 招了吗？
1: 你先去吧。
8: 是。
1: 留了半条命，快说来。哦，对，我找你正好有事儿，我们聊一下。白先生。

0: 种关键的时候不在部里守着还出来吃饭，
1: 工作也要做，饭当然也要吃了。
0: 你自己吃就得了，拉我出来干嘛呀？
1: 什么叫拉你来啊？今天可是你的主场。
0: 什么意思？
2: 小海，
3: 愿意留下的可以跟着我们队伍，想回乡的领完钱在这里上车。
1: 傻子才留呢，这不让那不让的，连只鸡都不让吃。
4: 可别这么说，你看你要回家人家还给你拿路费，这还不够仗义啊。
2: 小海，小海，小海，我、哎、
4: 你是不是看花眼了？人家那可是共产党领导干部。
2: 不可能，明明是小海。
5: 你认识？
0: 嗯，我原来部队的战友。
2: 小海，是我，老班。老班，真没想到你还活着。
1: 老天嫌我没遭过罪，让我多活几年。
2: 哎，你们是怎么遇到的？
6: 金蝶歌舞厅门口，说来也巧，闲聊几句，他说他自己是74军的旧部。我一听这是你老战友啊，特意想给你一个惊喜，一起吃个饭，叙叙旧。
2: 谢谢。
6: 哎，有了老战友就跟老同学假客气，这点可不好。
1: 大家都是老朋友，快坐下。
2: 哎，快，老板坐。
7: 宋先生，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跟小海说吗？你们聊。
2: 对了，上一次我们队伍被打散之后，你是不是也在共产党游击队里待过呀？
0: 啊？什么游击队啊？我被队伍被打散之后啊，我就受了伤，直接被送到战地医院了，后来就来了上海。
2: 不是吧？当时我明明看见你跟那个
0: 之前的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来喝酒。
2: 可汗，你这话说的不对，酒跟谁不能喝呀？老战友难得见一面，叙旧比较重要。说一说你们以前的故事，让我跟方丽也听一听，你这消失的两年，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1: 服务员，
8: 您好，
1: 可以上菜了。
0: 行，你把我从部里拉出来，就是为了要听听我的故事啊。
2: 部里？什么部里？你们不是在洋行上班吗？
0: 啊，老板，说来惭愧，我现在呢在76号任职，你眼前的这位方先生就是我的上司，方副主任。
9: 这位陈先生是我的同事，侦刑组组长。
0: 长官，
7: 苏先生，
2: 坐。
6: 由于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之前对你有所隐瞒，见谅。
2: 不过坐下来了都是朋友，不影响你们叙旧，你们聊你们的。
6: 刚才说到哪儿了？
2: 游击队。
0: 老板，看来今天不是为了让咱俩团聚，是为了摆鸿门宴啊。
10: 老板，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2: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4: 亲亲我的宝贝。
1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7: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9: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20: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21: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9: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22: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啊。
10: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9: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23: 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22: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9: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1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3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3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32: 哎，你怎么了？哎，
33: 啊！杨飞，轻轻的。
0: 高兴更近。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我是姆巴贝。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不过坐下来了都是朋友，不影响你们叙旧。你们聊你们的。刚才说到哪儿了？游击队。老板，看来今天不是为了让咱俩团聚，是为了摆鸿门宴啊。
1: 哎，阿海，你误会了。
0: 我有没有误会你心里清楚啊？ 不好意思，上个卫生间，失陪。
2: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3: 二位长官，我去看看。
4: 王卡托，我是局长王卡托。

0: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1: 柯海，老战友相见，这样不太合适吧？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有些人还是留在回忆里吧。
0: 宋先生，坐。刚才在外面跟柯海这么不愉快，都聊了什么？没聊什么。宋先生，最好还是好好想一想。
2: 柯海平时不是这样的，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照事说就行。小海，我是说陈柯海，他有可能是共产党。
0: 宋先生，话可不能乱讲啊，会死人的。
2: 我可没有乱说。当年队伍被打散之后，我在共产党的部队里边养伤养了半个多月。 后来被遣返的时候，我看见小海跟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有说有笑的。不瞒你们说，知道各位的身份之后啊，这件事我本来打算烂在肚子里不说的，毕竟小海是我兄弟，出卖他是我不仁不义。可是他非说我看错了，还说以后不准出现在他面前。我会看错，二长官，我是狙击手，我会看错。
3: 宋先生。
2: 您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我当然负责了。不过，这话说了之后，我跟小海算是彻底闹掰了。以后还请二位长官多多提携。
0: 来。

0: 怎么样，郑凯回来了吗？
1: 比你们早半小时到的，一回来就进了办公室。
0: 继续盯紧他，别让他离开部里。姓白的那个共产党呢？
1: 啊，东西我已经送过去了，估计这会儿啊，人已经要崩溃了。
0: 我们去看看。

这手腕可全是神经，那是真疼啊！这小媳妇眼泪汪汪那样，我看着我都不忍心下手。哦，对了，他呀，托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个芙蓉湖的春天很美，希望来年跟你一起去看。他这不也是在劝你吗？正所谓这个良禽择木。

0: 看来白先生是动了真感情了，想必你也应该知道，光靠信仰是拯救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的。那接下来，我们谈谈交易。
1: 我有三个要求，你答应了，我们再往下谈。没问题，请讲。第一，立刻替小赵和我治伤，尤其是小赵，立刻送他去医院。第二，给我准备一身换洗衣服，一件干净的房间。床单被褥要新的。 新晒过，要有太阳的味道。我要休息一会儿。第三，准备5万美金和2张去香港的船票。你们一旦验明情报，我和小赵同志立刻离开上海。5万美金？我保证你们物超所值。
0: 我家来根烟吧，别来2天了。
2: 阿强，在，去给他拿根烟。是。
1: 我记得了，我来的时候，外套口袋里边有一盒铁皮烟，我只抽那个牌子。事儿还挺多呀。
2: 是。
1: 白先生，三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听听情报，你们都知道共产国际解散的事情吧？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接应我党从莫斯科撤回的代表，协助他与上海地下组织接头，收拢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残余力量。 此人原本是我的同学，所以由我做中间人，牵线搭桥。
2: 这可真是场大雨啊！先抛开共产国际主义这帮人不说，单是来接头这人，那来头肯定不小，没准能盘出不少东西。
1: 怎么样？这个情报够可以吧？

0: 时间、地点，还有接头的暗号。
1: 柱子，
2: 哎，
3: 怎么了，处长？
2: 啊，没事儿。这个人不是刚抓回来两天吗？问出东西了吗？
3: 什么也没问出来，撞墙死了。反倒那男的还没有这女的有骨气，据说都已经招了。
2: 哦，知道了，你去吧。

0: 阿成，
1: 在，
0: 去把赵小姐放了，然后送她去医院，再准备一间干净的客房。
1: 好，马上去办。
2: 钱和船票，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食言。
3: 事到如今，我除了相信你，还有别的选择吗？代表住在雅安大学206，他的窗户底下刚好有一盏路灯。今天下午5点，你带一把红色的长柄雨伞，走到路灯下的椅子上。

0: 把伞放在脚边。这个时候，楼上的窗户会推开，窗帘也会拉开一半，你就可以上去了。
1: 今天也没下雨，拿伞干什么？
0: 他也会问你同样的问题，没有下雨干嘛带伞？你就说上次借的，今天来还，让他看看颜色对不对。
1: 这是接头暗号。
0: 这是他跟上海地下组织接头的暗号，他们都没有见过面，所以完全靠这个。
1: 那接头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对吧？
0: 你们两头都想抓，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接头？他们约的是五点半，
1: 你们这时间都对不上，怎么接头？
0: 放心，到时候我会跟你们的人一起去，代表对我绝对信任，再加上信物和暗号都对得上，他就绝对不会怀疑。
1: 好，那到时候咱们先把那人拿了，回头再派一人在那守着，守株待兔。
2: 走，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然后瓮中捉鳖。啊，对了，让人把白先生的手铐和脚铐都解了，给他点个烟。
1: 结了。
3: 是。

0: 喂，
1: 是我。
0: 哦，怎么了？
2: 你现在有空吗？
0: 嗯，吴妈在呢。
2: 那你现在出门帮我办件急事，去宁兴街24号的裁缝铺找张老板取一笔钱。
0: 什么钱这么着急啊？非得今天取？
1: 你别问了，我叔叔总裁
2: 抽屉里有一个米黄色的小布袋，上面写着北平陈家，你到了之后不用打开，给张老板看一眼就行，拿了钱之后直接来部里找我。
0: 好。

0: 我知道了，你下去安排一下。明白了，李科长。嗯，出事了，怎么了？这么着急？
1: 不是我，柯海。
0: 他怎么了？
1: 听听你就知道了，赶紧走吧。
0: 在哪儿？
1: 我屋啊。
2: 柯海那边的监听，我就一直都没拆，就这一段，听着有点古怪，何止是有点古怪，无缘无故突然要取那么多钱干什么？那个老兵油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陈柯海他就是……
1: 行了啊，
0: 以后陈柯海的事不用你管了，我要是查他，我自己会查的。
2: 那个姓赵的女的，送妓院了吧？
1: 她死了？什么？那个姓赵的女的，她死了。妈呀！哎，天天就知道抓同事小尾巴搞内斗，正经事他妈逼一点都干成的。
0: 好了好了啊，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事儿不能怪陈斌，谁知道那娘们儿她脾气那么大，一头撞墙给撞死了。再说了，姓白的。 不是也没提要见这女的吗？咱就将计就计，把这事摁下。等把人抓着了，再送这男的，他得陪着娘们儿不就完了吗？咱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大鱼给钓了。
2: 滚啊！

0: 韩先生，最后信仰还是输给了感情啊。
1: 你错了，不是信仰输了，是我自己。
0: 韩先生，你说像你这种人，看起来吃穿用度都挺讲究的，一看就是富家出身，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革命革命，最后革了半天还不是革了自己的命。
1: 方先生知道伯特兰·罗素吗？
0: 请讲。
1: 他有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我把这句话告诉你，是希望你有一天也会明白这三种感情。
0: 白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说这样的话？不过你这样的人能说出这种话，我一点也不奇怪。像你们这种人啊，就是得到的太多，珍惜的太少。什么知识啊，感情啊，我今天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就算所有的人站在我面前受苦受难，我依然可以站在原地不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环境告诉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方先生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吗？
2: 哥，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方。
1: 方先生，再见。

0: 下午是我赶工做衣服的时候，不量尺寸，不收料子啊！你请回吧，太太。
1: 陈凯是我家先生。哦。啊，
0: 这原来是少夫人啊！真失敬失敬！哎呀，你这包还是我亲手做的呢！你看我现在真是老糊涂了，得子囡囡，快泡壶好茶，来贵客了，请进。
1: 我不是，算了，哦，陈先生让我取之前借您那笔钱，我家里还有孩子，着急走。啊，
0: 少东家有后了！哎呀，真是苍天有眼，菩萨保佑！真是的，那。哎，少夫人啊，你还是要进去喝口水。为什么这个钱的数目不小？我得为你准备准备嘛。啊，一会儿就好，好不好？进吧。囡囡，快下来。哎呀，这。

0: 妹妹啊，叫少夫人。
1: 少夫人，
2: 不用叫了，赶紧办正事儿。
0: 胆子小，我身边现钱不多，这些人都喜欢赊账。妹妹啊，你去街上找那个长营药房，这个账给收回来，好吧？我们把债收了，才能把钱凑齐了还给少东家。
2: 张老板，这街上只有长营药房欠你钱吗？
0: 哪里，好多！你看，这个生煎铺啊，柳记杂货啊，他这些人都喜欢赊账。
2: 那为什么只收长营药房的钱？哦，
0: 这是少东家，很久以前就交代过我，他说，就长营药房的段老板，人看起来不太靠谱，让我如果要债的话，先把他的债给要了，免得这个段老板逃跑了，钱就打水漂了呀。
2: 是这样，如果你信我的话，今天干脆把其他几家店的债都收了吧。嗯，旁边的五金店欠钱吗？
0: 五金店也有。
2: 第一个就收他家，快去吧。
0: 好，好，好，五金店。这是五金店的生煎铺，好吧，这些你去把它收来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小李啊，我出去一趟，你把店看好了
1: 啊。知道，掌柜。

0: 黄埔。
1: 段叔叔，段叔叔，哎，
0: 怎么了？
1: 段叔叔，
0: 啊，
1: 我爷爷让我来收钱。
0: 啊？怎么是收来收钱？哎，你说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那行，这车我不坐了，你走吧。
2: 来来来，你爷爷跟你怎么说的？

0: 里边放一立柜，立柜门上炸弹，一推门炸弹就炸，根本就没人，全是录音机放的，人估计早跑。嗯，你们四个上楼再搜搜。
1: 是。
2: 紧急，葛知县暂停一切活动。

0: 白先生，我真是低估了你的决绝啊！你这样是何必呢？啊！
1: 是你先骗了我，小丑同志一切，不容忽视我们绝对协商的很好。
0: 你早就知道。所以你故意投诚来耍我，啊！我没猜错的话，那把红伞也不是你们借头的暗号，用来警示他们的。可以，厉害，好，白先生，你早就知道今天会发生这些。 所以你亲自来接头，确实打消了我们对你的顾虑，还用爆炸警示了后面接头的人。厉害，你很聪明，他是怎么想的？所以也很可怜。你都这样，说我可怜。
1: 再等等，走。现在事情闹成这样，只有傻子才会在这继续接头，知道吗？

0: 少夫人，这些就是少东家借给我的钱，连本带利，一分不少，您收好。
1: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不麻烦。常常好啊，小心路上有坏人。
2: 少夫人，你慢点啊，慢点走。往后坐，来来来来，过来过来。你上去啊！哎，我给你的钱不少啊，
3: 不少，
2: 要拉得快，路上不能停啊，一定要安全啊！
3: 好的，
2: 快走，
1: 走了
2: 啊！再见，

0: 进来。
1: 处长，这是洛小姐找你。
2: 哦，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哎，

0: 你先回去吧。
1: 嗯，你也早点回家。
2: 这丫头啊，太不懂事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0: 老金人呢？你不是派他跟着我吗？
2: 什么话？我让他回去了。今天我们两个就喝两杯。嗯，
0: 你自己去吧。我还要去个地方。
2: 你去哪儿啊？我正好凑凑热闹。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2: 那可不行，我得跟你一起。走，坐我车。

0: 不用上茶了，我向你打听个人。
1: 方老板，请喝茶。
2: 来，谢
1: 谢。
2: 我这个兄弟啊，乡下来的，不懂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你这一毛不拔上来就问人家问题，人家能理你吗？圆圆，我问你啊，有没有一个瘸腿的人来过？
1: 有，
2: 带我这个兄弟去找他，他们两个是故交。
1: 这边请，我带你去。来，
3: 再来一个嘛。
4: 这一个吧。小海，你到底还是来了。
0: 你说的数目，这都不少。
4: 这样不就完了吗？还省得我演戏。你放心，明天我就跟你那长官说，那个时候看到的不是你。
0: 你究竟要我说几遍？那个人本来就不是我，
4: 不是你，肯定不是你。你要是共产党，谁来当我的财神爷呀？是不是？
0: 好。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在游击队见到的是我，那我问你，当时被日本人打散的时候，我的手受了伤，只能吊起来。你既然见过我，你还记不记得我伤的是哪只手？
4: 你呀，不用这种问题给我下套。你当时根本没有明显伤势。
0: 你确定？
4: 当然了。小海，你我战友一场，本来呢我不该这样，但是你也知道，我打了半辈子仗，身体又成了这样，没有一技之长，连苦力都做不了。到了这个年纪了，连个老婆都没有讨上，家里还有个病歪歪的老娘，所以对不住了。不过你放心，我只要你这一次钱，以后绝不烦你。

0: 你说的没错，我当时手确实没受伤，不过我胸口挨了一刀，再加上我腿上的枪伤，你说说吧，半个月之内我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共产党的游击队里？
1: 那你在饭店你怎么不说清楚啊？
0: 因为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揭发我，我更没想到，有些人会有眼无珠地信了你的话。
2: 小孩，那是钱，
0: 钱本来就是用来接近你的，留着吧，好好孝顺伯母，正儿经经讨个老婆，少来这种地方了。还有，方林那儿你也不用去了，你反复无常。
2: 只会惹他讨厌。那可不行，方主任。
3: 可海，你同情老战友，
2: 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如果要这么算了，那以后岂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到我齐树刘和随随便便的举报别人啊？
3: 我们来的时候怎么说的？老班的事情不用你管。
2: 他这个人啊，以怨报德，你相信他的鬼话？你信不信？你把这些钱给他，不出三个月，他便挥霍一空，到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你，把你当银行使啊！
3: 我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扔在水里听个响我都乐意，
2: 更何况能接济我的老战友？
3: 你敢要？
4: 陈可海，真不是我说你，你要是有这个善心，这上海滩这么多慈善堂，你拿去给别人，人家还叫你一声陈大善人，总比给这个小人强吧。
5: 小海，方主任，这个钱我不要了，拿走。
0: 老范，
5: 你敢要吗？我告诉你，我不抓你进七十六号，完全是看在我兄弟的面子上。
0: 小海，是我一时糊涂，我一时起了贪念，这个钱我不要了。
6: 哟，宋先生，那您今天这个账，
0: 先记着，迟早还给你。
6: 算我的吧。
5: 小海，
6: 拿来。
5: 我们这儿的规矩不兴赊账的。哼。
0: 哦，我可刚听说，你们长三堂子一向是可以到三节之后一并算的。 更何况现在有现成的保人在这儿，你怕什么？到时候要不到钱，你们尽管去基斯菲尔路76号，就说找方主任。
3: 哼，好啊，叫你们的姐妹们啊，一块儿去我们基斯菲尔路76号审讯室喝茶。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

0: 越挣越轻松。
1: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1: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2: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3: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1: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4: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1: 啊！
3: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5: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4: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1: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

0: 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水晶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东郭先生的故事听不懂，可海，你就为了一个老兵油子，让骆冰去找老张要债，老张和陈家什么关系啊？还不如一个宋青山啊！
1: 这有什么可比的？
2: 我家的现钱不都替你投了柴山的公司了吗？我是没想到，你真的会蠢到相信老班的话，把我关禁闭了。所以我才让骆冰着急把钱要回来应急。我来见老班，一半是为了解开这个误会，另一半也确实是为了帮我。
0: 东郭先生的故事，我要不要再给你讲一遍？要我说，你当时就应该拆穿他。你看看陈斌那副嘴脸，
2: 你就别五十步笑百步了。当时是谁先沉下脸的？回了部里，又是谁让老金看着我？怎么着？怕我潜逃，把我当中山狼了？
0: 可汗，你想一想，我那都是做给陈斌看的。这事情不一结束，我就第一时间来找你了。
3: 哎，邢处长，
2: 又是你这个废物，什么事儿说？
3: 邢处长，陈克海家的那个女人有问题。
2: 什么时候？去了哪几家？你记住了吗？
3: 啊。
2: 盯紧点，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记住，这次别让我失望了啊！
3: 是，
2: 嗯。说起这个，今天下午的任务怎么失败了？
0: 别提了，对方炸响，一个人的命，破坏了整个任务。我说，你和那个老白还挺像的。你看，你们两个都爱干净，吃穿用度无一不讲究，一看就是富家养出来的孩子。
2: 你太高估我了，我要是有他的骨气，现在我就不会坐在你旁边了。
0: 你说当时共产党救了你，你会不会加入他们？
2: 怎么又试探我？
0: 我就是瞎问。你大胆说，今天你的话从你口出，从我耳入，绝对不让第三个人知道。
2: 说实话。
0: 废话。
2: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我进了游击队，我会不会成为共产党？就像我不知道，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进入特训班，现在的我们又会怎么样？有可能我会在国外读书，你呢，投身其他事业，大有所成。老贼拉抱着老牌子热炕头。陈斌学有所用，能当一名真正的医生。我们也不用知道怎么去盯梢、下毒、自杀、爆破。你只需要关心仗什么时候打完，买米什么价格，我们的孩子要去哪所学校上学。
0: 别说了，
2: 而且小乔、张贝。沈秋平，他们也都不会死。
0: 我叫你别说了。
2: 我记得你说过。

如果的事情，没有必要讨论。临终路永远都是选择一条，怀念另一条。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经历了这么多事，陈可海已经意识到，方离成为了那匹凶狠野性的中山狼。

0: 知道。从奉命潜伏在陈可海身边，骆冰逐渐感受到陈可海的正直善良。骆冰隐约感觉到去裁缝部要账可能与情报有关，即便不知陈可海的真实身份，但他仍然决定帮他。然而骆冰的未来之路究竟要如何选择呢？
1: 吃吧吃吧，你就好了，成天只用吃吃喝喝，什么都不用担心。不开心了你就出去飞一圈，想回家就回来，简直比人还逍遥。早知道下辈子我也当一回鸟。

0: 别吵到小宝睡觉。
1: 你干什么呀？
0: 礼尚往来吗？刚才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1: 凭什么告诉你？说，你今天让我取钱是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啊，他家里没钱了，你取了钱，我才有钱接济战友啊。嗯，
1: 这没问题啊。好，那我明天就把长银药房的报告给方黎，也没问题。
0: 你说什么？
1: 张老板那就是一个幌子，你是想借他的手把消息传给长银药房的老段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去取钱，张老板立马就去药房要债，这还不明显？
0: 该不会是老张只找了老段要钱吧？
2: 我是跟老张说先问长银药房要钱，这样才能确保消息传出去，可是我没让老张只管长银药房要钱啊。
0: 这不暴露了吗？不行，我得赶紧去通知老段。
1: 哎呀，不用了，我已经替你解决了。另外，我还附赠了你一个礼物。
2: 什么礼物啊？
1: 张老板裁缝铺旁的那家五金店，是军统的据点，我去过一次。张老板去要账，我已经提点过他了。第一个就去五金店要。你这次行动太冒险了，肯定会有人查你。那我就帮你把这汤水搅浑了，让他们去查吧。
3: 这是他们的案。民国30年8月，部里一共进来17个人。包括后来调任的、辞职的和牺牲的。
4: 民国30年8月，一中共卧底进入76号，

0: 伦伦啊，陈家有货啊，真是太好了，咱今晚啊就不做生意了啊，胖虎酒高兴高兴啊。
1: 张老板，打烊了，打烊了啊，
2: 咱们进去聊聊。
3: 处长，白天有兄弟在码头抓了两个倒卖违禁物品的，现在还关着呢，来请示下怎么处理？
1: 怎么处理？你们不会吗？
3: 属下明白，不过他们身份有点特殊，是二处侦刑组陈组长的亲信。
1: 陈斌的人？那把人给我铐住，别弄死了。
4: 是。
1: 哎，对了，二处行动结果怎么样了？
3: 说是黄了，让那共匪啊耍得团团转。
1: 那他们什么时候？

0: 出去的？
1: 大概是3-4点钟，您要确切时间我找车队问问。
0: 那不用不用，你先忙去吧。
1: 是。
2: 陈先生，经常过来做衣服啊，只要是少东家的朋友一概免费啊。
3: 您留步。
2: 好好好，那您慢走，我不送了啊。
3: 给我盯紧了这几家店铺的老板，出门也给我跟住了。谁跟陈康海见面，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4: 是。
0: 怎么又换窗帘啊？
5: 还不是因为你昨天搞那么大动静，我今天不约方丽能行吗？
0: 要我说呀，你们这个接头方式啊，可真不高明，太累，还不如直接在窗台上放盆花呢。哇，
5: 那你去跟方林提提行吗？
6: 这什么呀？
7: 随着与陈可海朝夕相处的时间越久，尤其是共同抚养小宝长大，让洛冰体会到了久违的温情。他不知不觉地被陈可海所感染和改变着。

0: 陈组长，陈组长，
1: 你都这么把车开翻了，
2: 拦不住啊！
1: 走走走，
3: 那件事我已经查过了，完全是那个老兵油子诬陷他。
1: 方林，你是不是糊涂了？没过堂，没口供，凭你一句话说不是就不是。你想护着自己弟兄，我明白。可你别忘了，咱们上头明着有李主任，暗着还有苗长官的，你能护得住他吗？
2: 别叫，威胁我呀？干嘛呢？
1: 宜与不宜之间，傻，这是你教我的。
2: 我发现你最近真的很喜欢教我做事情啊，我就纳闷了，你今天能坐在这跟我聊天，完全是因为我给你机会，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对我指手画脚呢？谁给你的勇气？
4: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说这些都是出于公心。秦敏，
2: 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看什么？你有时间瞎操心这些事儿，不如好好想想自己。
2: 苗长官已经取消了毒杀李世群的计划，
3: 这证明什么？
2: 你还在这儿有用吗？
1: 你好好想想，你回重庆之后该干点什么吧。啊！
4: 我侦行组还有很多案子。
2: 侦行组。就你侦行组那点屁事，我找陈凯捎带手就干了。
1: 看什么？
2: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私底下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1: 滚！
2: 听见没有？
0: 滚啊！
5: 陈组长，
6: 熊处长，您这是？
5: 星盟有事相商，请您一步。
6: 听您这个语气，看来我是不得不。
7: 向前开。
5: 有劳了。

0: 听说你们最近一家人挺其乐融融啊，
1: 都是逢场作戏罢了。哪里来的一家人？逢场作戏，我看不像嘛。爱上他了？
2: 的确，我很敬重陈可海，甚至超过了对长官你的敬重。但是说到爱，我恐怕不会。
1: 我一直觉得是自己内心觉得配不上陈可海，但其实是不合适。
2: 不合适？
1: 和一个几乎没有缺点、事事都让你舒服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会让你发疯的，长官。

0: 说得好，说得好。这么多年，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终于让你给我回答了。就是他们容易发疯。我兄弟，谦谦君子，从来都是别人亏欠他，他从来不会亏欠我。可是从小到大，什么都好，就是不痛快。为什么？就像你说的，他容易把人逼疯。你不能犯错，不能一点点的随心所欲。
1: 他让你去找老张，有什么问题吗？
2: 一开始我也觉得突然，所以我直接去了讨债点，才打消了疑虑。那个欠债的张裁缝和陈家可能是世交，所以他一口一个少东家，口气亲切，不像是假装的。
0: 老张原来是陈家的家仆，后来因为身上有手艺，陈伯伯就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自立门户了。所以他那么交易当然也不奇怪。
3: 他看了信封后一点都没犹豫，很快就把钱凑齐了，应该是还念着陈家的恩情。
1: 主词仆中，陈氏家风。陈可海最近一直在帮我笼络和日本人的关系，入股了柴山的公司，他手头紧，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了那个老兵痞子，不惜动用陈家的老关系，我实在想不明白。
3: 他就是那样的人，帮起人来不管不顾。

0: 老伴，
1: 小海，他妈那个小王八蛋跟我说你们在洋行上班，我真不是有意要说出你这个事儿，我这可怎么办呀？
2: 这样，一会儿你回去。

0: 能行吗？
1: 能不能行，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
0: 那行，我听你的。
2: 这是换回来了。哎，
3: 昨天那身衣裳穿的我实在难受，还这身舒服。看来啊，我没有那个发财的命。
1: 我也没想到你演技这么好，
3: 这么多年要饭算命，只要能有口吃的，我什么都干。要是不会糊弄人，早都饿死了。
1: 老板，
3: 没啥，活着就挺好。对了，有个事儿，我当年看到的那个，到底是不是你？
1: 不是，
3: 也对，隔那么远，应该不是你，肯定不是你。
1: 行了，别说了，快带我去见见伯母。
3: 走，里边。
4: 邢处长应该不是突然来了雅兴，要在下一起共赏风景吧？
5: 陈组长多看几眼上海滩吧，你恐怕以后没有这种机会了。
4: 邢处长想说什么？
5: 照片上违禁的货物，你要是认不出来的话，人总是很熟悉的吧？
4: 你想怎么样？把我交给日本人？
5: 我要是想把你交给日本人，就不会带你兜这么大圈子了。
3: 好吃吗，娘？刚才那人啊，是我战友小海，特意来看您。
6: 是吗？
3: 娘，儿子有这么出息的朋友，将来你就不要再担心我了。再尝尝这个。
1: 老板，现钱放在你家，我恐怕不安全，因而已替你存在银行。这是保险箱密码，5352，需要时尽管去取。这是我孝敬伯母的，与你无关，千万不可推脱。

0: 你仔细看过那个信物口袋没？
1: 嗯，里里外外都翻遍了，没有异常。
2: 陈海最近情绪怎么样？
1: 很正常，就是特别宠孩子。
2: 他去找老张要了多少钱？
1: 不少，够买一个小宅子了。

0: 其实他找老张要钱这件事，并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的是，他让你去找钱的那个时间点。算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向我汇报。
1: 肖慧远，您真不早就来了？
2: 客气。等一下，我还有事，所以提前来了。怎么不方便啊？
1: 您先走吧。
2: 等等，我一来你就把这个小美人支走了，这多守信啊！
3: 既然熊美人让你留下，你在旁边站着吧。站着多拘谨啊！来，坐。熊爷，
4: 开个价吧。
3: 惨了，我这个人从不徇私，如果放你一马，只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能逮到比你更大的鱼。哦，当然，你要是没什么料给我的话，那拿你这个小虾米打打牙祭也是可以的。陈组长，我仔细研究过你的资料，你是淞沪战场的逃兵，为了活命，你躲进了军统特训班，后来方黎当科长的时候，在陆军医院。 遇到了你这个当杂工的老同学，啊，我们76号正好招兵买马，随着他的升迁，一路上把你推上了侦行组组长这个位子上，我说的没错吧？想不到邢处长对我这个小虾米还真是费心啊！
5: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吧。
3: 您嘴里的这个“彼”应该指的不是在下，是方黎吧？也可以这么理解。 哎呀，反正你们都是一体的，我也没有必要分彼此，对吧？一体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真的相信76号里面有5个统一军统特训班出来的人，仅仅是凑巧？陈组长，不用担心，你帮我，我帮你，这件事呢，我会帮你解决。
1: 还有你的身份，我也不追究。条件呢？监视方丽。方丽，你是老李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怎么样才能相信你会帮我对付他呢？
0: 在李主任的心中。
1: 我这个76号的副主任就是虚职，远远不及他的那个老同床姓韩竹的。哎呀，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还有抱负啊！一个副主任都喂不饱你，难道你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熊委员，人嘛，都想往高处走。
1: 我知道，熊委员，您和港尊少佐的交情不浅，还希望请您在他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老弟呀，我今天就跟你透个底吧。李世群不安分。 日本人早就对他不满意了，但是离，还差那么一步。再等等吧，权力交接，向来就是建功立业的好时机。你会有机会的。
0: 谢谢兄弟。
1: 好了，前程的事情说完了，我们来聊聊风月吧。这位小姐。
0: 全程一言不发，未免太冷眼了吧？啊！
2: 两位长官议事，属下不敢越界。
4: 兄爷，他是我手下的特工，乡下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直出外勤的。
0: 哦，没想到这位小姐还是奋战在地下战线。老兄一直带兵打仗啊，对潜伏工作十分的好奇，不知能否给老兄啊解解惑啊？
2: 我资历尚浅，恐怕贻笑大方了。
0: 哎，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吧。
4: 你干什么啊？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啊？
0: 够了，既然这位小姐无心给我解惑，那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不是？
4: 兄爷，实在是不好意思，手下不太识时务，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这样，改天我做东，在会月里让范范和金敏儿好好跟您单独聊聊。
0: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可等着啊。哎呀，那你们还有事了，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啊！
4: 明白。

0: 脸上的伤擦干净，回去知道怎么说。
1: 嗯，不小心摔倒了，
0: 千万不要让陈赫还有任何怀疑。啊，对了，今天的这个事儿是个意外，以后不会再发生了，你去吧。
1: 长官，刚才谢谢。
0: 谢我干嘛？我又不是为了你。只要你还在沈可海身边一天，我是不会让任何人碰你一根手指头的。你记住我说的话，不要以为你养了一个崽子，你就真是贤妻良母了。不要对他动真感情，明白？
1: 是。
0: 去吧。
2: 哎呦，柯海，好不好修这里面装的市场？
3: 不好修。
2: 哎哎，
3: 小乔，你弄他照片干嘛？
2: 不光小乔，所有咱们特训班没了的同学啊，
3: 都在这儿。
2: 咋样？这位好奇了吧？
3: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问上我了，哎，来总，过两天啥日子你记得不？特训班同学会毕业四周年。
3: 我早给忘了。
2: 你忘了，有人记得呀。方理想着啊，搞个同学会，然后呢，活着的来，死了的呢就照片替代。
3: 这霞飞路一战，大家都下落不明了，你们去哪儿找啊？
2: 哎呀，那整个上海滩情况网都在咱手里，咱找俩老同学不贼拉容易吗？瞧好吧，啊！还正好，我叫行动科，啊。

0: 我问你，有些事情我越想越痛苦，但我又忍不住让自己不想，我该怎么办？
1: 想清楚就不痛苦了。
0: 就是因为想不清楚。
1: 又和沈秋萍和陈可海有关？他们的事啊，我现在给不了你意见。但你最近要小心另一个人。
0: 谁？
1: 陈斌。
0: 他怎么了？
1: 他最近跟邢寒竹走得很近。
0: 废物就是废物，有什么情况？
1: 他们今天去了宁兴街。
0: 宁兴街？这小子恐怕是要翻。你继续看好他，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反映。过两天就是同学会了，到时候有什么恩怨纠葛，一起算清楚。

0: 글쎄요. 몇이야?
1: 没什么，你不用知道。他真爱你是不是？你知道我离不开你。我想你母妈也会愿意你离开的，她不会怪你的。
0: 我做不到。
1: 自从听了你的事开始，方玲对我就不再完全信任了。你一直在我身边，却提供不出有用的情报。
2: 最终他只会把你当成弃子。不会的，只要他一天不杀你，我就还有一天的用。那如果有一天他让你对我下手，你该怎么办？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这样？哎，哇！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止虚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空间传送器。真的吗？啊，去哪里玩呢？我也好想和你们一起去玩啊，可以吗？
1: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海上流哈他们，大家明天一起去玩滑板怎么样？
2: 玩滑板会不会有点危险啊？
3: 滑板有什么危险的？小心一点就好了。叫大家集合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0: 一说到玩，武冠军最积极了。
2: 那么我们就去大点的公园玩。

0: 办怎么样？由武冠军来组织，我们多省心啊，是不是？
1: 聪明，不要迟到啦！
2: 知道了，还早呢。天童，你要一起去吗？
0: 我才不要呢，在家躺着多舒服。
2: 那你自己待着吧。啊，
3: 小玲在吗？小玲，出去玩了。
2: 你先走。
3: 你快点，我们准备出发了。嗯，
2: 天童，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呢。
0: 对了，香玲，你不是和武冠军他们约好出去玩的吗？
2: 哦，完了完了，我都忘记了。天童怎么办呢？我赶不过去了。
0: 我有办法，可是我想吃冰淇淋了。
2: 行啊，你快点说吧，要多少冰淇淋都可以。
0: 我不需要很多，只要一个冰淇淋就可以了。
2: 好的，天童，没问题。天童，你倒是快点说呀，我要来不及了。嗯，
0: 喊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空间钻头。哼，它可以快速送你到任何地方。哼，
2: 谢谢天眼，我要去找武冠军他们啦。
0: 冠军，我头都被你转晕了。
3: 这个香菱，我第一个就去喊他了，到现在还没来。哎，他肯定又是看电视忘记时间了，每次都是这样。
0: 是啊，我们一定要好好说说香菱了。
3: 我觉得迟到是一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
4: 这是什么东西啊？难道是外星人来了吗？
2: 是我，香菱。哇！嗨，大家好。
3: 你怎么从土里钻出来了？
2: 回头告诉你，先去玩了。
5: 等等我们！
2: 耶！我有点不会，武冠军，你带我们吧。
3: 准备，
5: 出发！出发！
2: 再快一点！
0: 香菱，你怎么了？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
2: 今天玩得太累了，妈妈还要我搞卫生、丢垃圾。
0: 那你赶紧去打扫完，就可以休息了呀。
2: 好吧，我真的不想跑去倒垃圾呀。
0: 你不是有空间传送器吗？直接把垃圾送走啊。
2: 对呀，我都忘记了，我可以把垃圾直接送走呀。
0: 怎么了？空间传送器不见了吗？是不是丢了？
2: 被冠军拿了，没有丢啊。这是什么鬼呀，天童？是武冠军。
3: 这个空间钻头太好玩了。
2: 武冠军，怎么这么臭啊？你刚才钻到哪里去了？
3: 这个，
0: 我猜你肯定是钻到厕所去了吧？
3: 对不起了，我刚才就是方向跑偏了一点嘛。哦，对了，我是来还给你的，天童，我得回去了。
2: 我送你出去吧。
3: 不用不用，我身上太臭了。
2: 美梦床单。嘿
3: 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武冠军，你怎么出来这么慢？
3: 对不起，我和刘哈踢球忘记时间了，所以才会出来的晚。
2: 既然这样，那好吧。
3: 对不起啊，害得你们在这等了我这么久。我下次一定会注意时间的。
2: 你每次都这样，一玩就会忘记时间的。快回去放好书包，一起出来玩吧。
3: 哦，
4: 我们去公园玩吧。
3: 好啊，那就去吧。我记得那里有一个鸟巢，我们去看看。超级大的。哦，好多鸟蛋啊，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们。怎么还是睡不着啊？哦，总是想以前的事情了。
4: 吴冠军，你干嘛啊？
3: 这里有松鼠屯的松果，白天玩得太开心了。
4: 吴冠军，你怎么一直在那里嘀咕什么？明天你还要上学的，快睡吧。
3: 哦，可是我一直睡不着啊。
2: 吴冠军同学，你迟到啦，知道吗？
3: 哦，我昨天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白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6: 晚上就不要多想了，早点休息。嗨，
4: 你怎么了？哦，
3: 天童，你帮帮我吧。
4: 没问题，到底什么事啊？
3: 我晚上总是睡不着，白天都没有精神了。
4: 唉，好吧，让我来试试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美梦床单，用它睡觉可以让你睡得很香，借你用吧，祝你有个好梦。
3: 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婉君，你不吃早饭啦？
1: 要迟到了，不吃了。
2: 上课了，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讲讲雨的形成，关于雨的形成，同学们，有谁知道吗？武冠军同学，你是怎么回事啊？我在上面讲课，你居然在这里睡大觉。好好上课，不要睡觉了。
1: 天童，你的美梦床单也太好用了，害得我在上课的时候还在梦乡里。我实在抵挡不了梦乡的诱惑了。
3: 再美的梦，那也只是个梦，不能被梦迷进去啊。美梦床单有利也有弊。
1: 我知道了，我会尽量控制自己的。
3: 啊，这样才对嘛。
1: 还是我自己的床单好，早睡早起吧。
3: 武冠军，你要做一个自律的男孩子哦。
1: 我会的，我要做一个有自律的武冠军。

0: 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 鸭，
2: 嗯，
1: 走，赶鸭子上架。
2: 哎，好。

0: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2: 对对，
1: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0: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3: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3: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有位蛇套，妈妈，美丽要来这里玩。
1: 好。对了，给她尝尝。这是我做的新品冰淇淋，你尝尝看。
0: 快尝尝我家的新品，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1: 怎么样？
2: 味道很不错，不同颜色的冰淇淋有不同的口味，都很特别。
1: 那就好。
0: 妈妈，我晚上可以吃冰淇淋吗？
1: 可是妈妈都已经把菜汤都做好了。
0: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蔬菜，怎么办，妈妈？
1: 不吃蔬菜可不行呀，我和你爸爸想想办法。
3: 好，我们来想想办法。不吃蔬菜，身体可是会缺少维生素的。
0: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吃蔬菜，怎么办呢？
1: 别急，我们上网查查看有什么好建议。
3: 看来网上也没有好办法呀。
1: 别着急，我们慢慢来。
0: 天童，你知道怎么才能喜欢吃蔬菜吗？我就只喜欢吃冰淇淋，对蔬菜一点也不感兴趣。
4: 说我吗？我也只喜欢冰淇淋，冰淇淋多美味呀，我现在就想吃了。
0: 别过来呀。你要是能让我喜欢上吃蔬菜，我就给你吃冰淇淋。
4: 好，我找找看，试试这个。
0: 不喜欢吃。
4: 这个呢？
0: 也不喜欢。我都不喜欢，有特别一点的吗？
4: 我想到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叫野味方阵，榨成汁做成你喜欢的食物，舌头上染上颜色，吃果蔬时就会吃出喜欢的味道。
0: 哇，太好了！
1: 哼。这是果汁吗？好多啊！
0: 是桑葚汁，我想用它做成冰淇淋。很好吃，谢谢妈妈。感觉现在吃水果蔬菜都好吃了呢。
1: 真的吗？你喜欢吃就太好了。你们的舌头都染上颜色了。
0: 什么？
1: 你看看，

0: 色了。
1: 你吃的舌头都有颜色了，不准再吃了，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把它放进冰箱吧。
0: 项链，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
2: 我不能去了，我妈不让我吃冰淇淋。
0: 啊，那怎么办啊？你不是最喜欢吃冰淇淋了吗？
2: 是呀，我现在不能吃冰淇淋了，你想吃你就去吃吧。
0: 你不去我自己怎么能去呢？
3: 你应该多吃蔬菜水果，只吃冰淇淋对身体不好，你吃了有胃桑葚后不会再讨厌蔬菜水果了。
2: 好吧，听你的。
0: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不讨厌蔬菜水果了，你们不用费心了。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啦。
1: 这次的考试考得很好啊，想要什么奖励？
2: 我可以要一个冰淇淋吗？
1: 当然可以，现在只能吃一个小的，回家可以吃上次的桑葚味。
2: 谢谢妈妈。你现在想要吃冰淇淋吗？
3: 太小了，我回家要吃大的。
1: 项链要一直坚持吃蔬果。
2: 舌头上的颜色什么时候才会消失啊？
3: 等我把这个桑葚味冰淇淋吃完，你就不会再染上颜色了。
2: 我看是你自己想吃完它吧。
0: 被欺负的感受。
4: 徐博文，等下作业写完了之后，请给我抄一下。
3: 不可以，被老师发现会被批评的，我可不想被批评。
0: 放学了，小玲，别忘了来我家写作业哦。
3: 吴冠军，你干什么？你怎么可以欺负人啊？
4: 就欺负你，你不给我抄作业，害得我没写完被老师说，就是要给你点教训，下次不给我抄我还欺负你。
3: 可是抄作业是不对的。
4: 我才不管你那么多，反正我被批评的话，我会让你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你跑不掉的。
3: 许博文，你今晚这是怎么了？还不是吴冠军。许博文，你和吴冠军发生了什么事？闹别扭了吗？并不是这样的。他要抄我的作业，我没有给他抄，然后放学他就欺负我。
5: 啊，他怎么可以这样？我帮你想想办法吧。
3: 真的吗？那太好了。
4: 刘浩、李恒，给我站住。你们俩怎么不跑了？站好了，你们今天踢球为什么拖我后腿，害我输了。如果不是你们一直在拖我后腿的话，我早就已经赢了，都怪你们。刘浩，快点笑，输了小心我揍你。
6: 你别催了，我已经很认真的在下了。
0: 吴冠军，李浩，这是怎么回事？欺负刘浩了？
6: 没有，吴冠军说他要揍我。
0: 天哪，吴冠军把刘浩给欺负哭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刘浩，吴冠军真的欺负你了吗？
6: 吴冠军逼我下棋，还威胁我，输了就要揍我。
4: 哎呀，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了。
3: 你先别哭了，我来想想。吴冠军，你想变得更厉害吗？
4: 真的可以变得更厉害吗？
3: 我还能骗你不成？
4: 没骗我。

0: 你可以帮我变得天下无敌吗？
1: 没有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放心吧，我肯定帮你变得天下无敌。
0: 那可真的是太棒了，我都已经快按捺不住了。

0: 太棒了，我要变得天下无敌了，哇哦。张胜男，你这是要准备去干嘛啊？
1: 我去干什么？你管那么多干嘛？多管闲事，自己找个地方待着吧。哼。冠军，你个胆小鬼，连飞镖都不敢玩，拿出你以前的气势来呀！
0: 天图，为什么我现在那么胆小啊？
1: 其实给你的叶子不是无敌叶子，是老实人叶子，用了就会让人变得胆小，你懂了吗？之所以骗你，是想让你也感受一下被欺负的滋味。
0: 经过昨天的事，我也体会到了被别人欺负的感受了。以前我真是太过分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别人了。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木南道是天津五大道区域内东西走向的五条街道之一，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坐落着一家医院，曾经被称为天津的协和。国庆假期是游客出门游览，也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曾经供职于天津图书馆的徐旭玲带着儿子一家来看看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1: 那时候水玩水，那有一个小水龙头浇花的，我们就是拿水洗手。老天爷，我给你拜拜，你给我晒晒。
0: 岁月疏忽而过，当年的小姑娘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儿时的记忆转变成今天讲给儿孙们的家族故事。
1: 一进门挂衣服的，可是这个门不是了，这就是书房，他的书桌呢就摆在这儿。这个匾呢叫做长春书屋，是乾隆写的，这儿呢搁了24史，也捐了24史张卡在里头。
0: 乾隆的匾额24史，这些彰显书香文化的古物，都是当年这座小楼主人徐世章的心头号。1889年出生于天津的徐世章，是中华民国文治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早年留学比利时烈日大学商学院，1912年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华民国交通部、交通银行等部门任职。
1: 1922年，我

0: 我大伯父退了，他呢也就跟着退下来了，他年纪还很年轻啊，可是他就决定呢从此不再参与政治，做他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一个呢就喜欢收藏文物，第二个呢他就看中了天津的地势好，所以愿意搞房地产。
1: 精通建筑学，具有经济头脑又极富远见的徐世章，成为天津房地产开发的先驱人物。
0: 我们这房子呢还有其他的好多所房子呢，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叫盖岭，反正我父亲总提他。所有那个他那房子特点呢都是大坡顶大落地窗。
1: 罗尔夫·盖岭深谙中国业主的喜好和需求，这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建于1922年，水刷石抹灰墙面，外墙均用条带状的水平红砖点缀，墙面肌理别具特色。
2: 工业革命带来了好多铁建筑哈，那让人感觉很粗糙。那在这以后，人们实际上逐渐的注意到呢，就是说我在用什么样的材料的时候，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装饰。用这个呢，展开了一个那个外延。这种外延呢，那你用陶瓷也好，利用石头也好，利用砖也好，利用什么也好，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些材料。那这个建筑实际上在它的那个墙面上，它的砖也好，它的水刷石也好，挺强烈的，好像就体现了这一条线上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手法。
1: 徐世章在天津涉足的领域远不止经营房产一项，他兴办教育、医务、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
0: 当时呢，这个工商学院就陷于窘境，就好像再办下去有困难，后来就聘请我父亲当那个董事长，我父亲就给他筹措资金，还有法汉中学啊、耀华、四有小学都当董事长。
1: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一批著名的爱国专家不愿为日本人服务，来到天津，在木南道上创建了天和医院。与天津的协和之意，
0: 都是协和医院的精英啊，他不愿为日本人服务，所以都来到天津。所以我父亲呢也是慷慨解囊，我父亲除了给他们找了房子，然后呢他们就聘请我父亲当董事长。
1: 热心公益事业、从商有道的徐世章博雅好古，毕生致力于文物收藏，尤其钟爱古玉古砚。他收藏的古砚不仅质地精良，且多名家题石、名家收藏、名工雕刻，流传有序。
3: 凡是发现有好的砚台，那么他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说他在收藏砚台当中呢，可以他是以什么以两为单位来收藏的，一两石头可以说是按一两黄金的价格收藏的。
1: 1954年，徐世章先生去世，享年68岁，家人遵其遗嘱，捐献了全部古砚、古玉等藏品近3000件，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的砚榻展厅，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在博物馆人员的陪同下，徐旭玲和家人一起观看当年他父亲的收藏。有些国宝级的文物，徐旭玲也是第一次看到。
4: 我们的很多档案都是根据徐先生的那个原始记录，
5: 原始记录，
4: 哎，我们
5: 在也
4: 对，也我们填好的，对，
5: 对了。
6: 我们都是这个徐世章先生捐的这个砚台，所以在这边我们这个徐世章对有这个徐世章先生的这个塑像，然后也是对徐世章先生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方式。
1: 一个地道的天津人，以其深沉的爱国爱家的情怀，为天津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0: 天津卫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市通过多种形式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3: 中国资环集团旗下新再生网落户天津。
2: 龙头带动北方设计联盟企业抱团承接国能港务二期码头设计项目。
3: 加强文化交流，天津博物馆馆藏玉器赴和田地区展出。
2: 民心工程杨柳公路完成改造。
3: 地铁试点推出无人果蔬柜，方便乘客通勤路上顺道把菜带回家。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更续红色血脉，共续雨水深情。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全市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4: 昨晚，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夜景灯光在海河两岸点亮，围绕强国强军、双拥同心两个主题，展示了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关心国防、热爱军队等十多幅光影，共庆八一建军节。
5: 把青春献给部队了，我要把这革命先烈、红色基因一代代的传下去，因为这它就是中国的一个魂呐、中国的根呐。
6: 作为一名人民子弟兵，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扛起强军使命，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7: 繁荣和安定来自于我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的守护和他们的默默奉献，让我们对这个国家会充满着信心，也对未来会充满期待。
4: 天津警备区举办站位正青春、强军向百年主题文艺汇演，演出在大合唱《人民军队忠于党》中拉开帷幕，共有官兵及家属200多人参加。演出突出兵写兵、兵演兵、兵唱兵的特点，部队官兵自编自演的歌伴舞《我爱你中国》、《战争就在下一秒》、武术《五耀红旗》等节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勇担强军使命的热血担当。文艺汇演还邀请了共建单位河西区图书馆的职工一起登台，表演了情景朗诵《乳娘》，展现了军民鱼水情。
8: 给子弟兵们送上我们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祝福，我们也将继续举办好这个文化进军营活动，祝福我们的子弟兵们节日快乐。
4: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原创的大型话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武警天津总队上演，讲述了音乐家曹火星创作这首歌曲的过程。
9: 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通过舞台把这种革命传统传播出去。
4: 周邓纪念馆的讲解员用南昌起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历史，开启周恩来的青年时代主题巡展，通过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介绍了他在南昌起义中发挥的重要。

0: 作用，带领现场观众回顾人民军队走过的峥嵘岁月。
1: 更要让年轻的一代不忘祖国是怎么来的，老一辈革命家所付出的艰辛，家国情怀世代相传。
2: 深度融入循环经济产业链，中国资环集团推动旗下新再生网落户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360产业园，搭建一个覆盖全国、公开透明的交易大市场。
3: 这就是我们新再生网平台的全国实时交易系统，屏幕上动态展示的是我们覆盖全国各地的实时交易情况，包括废铁、废塑料、废纸、货源分布、跨区物流信息，在这里都一目了然。
0: 再生资源前端回收市场很大，但存在着交易分散、价格不透明、难以溯源等问题。为了搭建一个覆盖全国、公开透明的交易大市场，中国资环集团在今年一月对青岛的再生资源龙头企业新知科技完成并购，企业自主研发了新再生网平台，累计交易额已超700亿元。加入中资环后，又进一步升级，将交易撮合、资金结算、仓储物流、数据监管等信息与服务全部整合在一张网上，和谁产生交易、订单从哪儿发出、在哪儿卸车，全程可查。交易完成后，平台自动匹配票据，即便是散户也能开出反向发票，确保所有回收订单真实合规。为推动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发展，四月份中国资环还将新再生网运营主体迁至天津。为了能和本地网络安全、信创等企业就近合作，新再生网选址落地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360产业园，运营主体已经全部完成注册搬迁。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商品交易总额已突破1000亿元。
4: 根据天津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情况，升级平台功能和服务，深度融入天津本地的循环产业链，联动本地制造业和经济循环园区，为北方制造业提供稳定的再生资源采购渠道，以天津为支点，辐射整个京津冀，进而拓展北方市场。
2: 做强北煤南运枢纽，投资41亿元的国能港五二七码头项目进入设计阶段。今天我们走进河西区北方设计联盟，跟随理事长单位中交一航院一起来看，如何联动上下游开展设计合作，助力项目加快落地。
0: 今年6月，国家能源集团下属中国神华能源与天津港签署合作意向协议，投资41亿元在南江港区打造二期码头，计划新建3个7万吨级泊位。按照协议，国能要在天津试点建设智慧绿色煤炭码头。位于河西区北方设计之都核心区的中交一航院成功中标这个超过5000万的设计服务项目。
5: 我们这次把图纸画出来了，给您看一下。
0: 张进凯和团队这次带来的是国能港务二期码头项目的初期设计图，6月中标，8月初交出版图纸，比以往快了大半年，背后离不开联盟的帮助。中交一航院是北方设计联盟的理事长单位，眼下联盟共聚集了430家成员，涵盖港口、水电、建筑等多个设计领域。去年，中交一航院、中水北方等工程设计龙头企业也联合区内人工智能企业，建立起北方设计联盟人工智能研究院，拿下来唐山、烟台等地港口智能化改造的订单。
6: 以往很多的总承包项目呢，都会面向社会去筛选一些供应商，沟通周期长，也会造成一些各个环节的脱节这种情况。现在依托我们北方设计联盟呢，形成一个产业链条，合力去闯市场。
0: 依托之前的项目经验，中交一航院接下这次设计总包任务，分包给联盟成员进行各自攻关。这次他们要在铁路卸车、煤炭进仓存储、皮带机运输等各环节嵌入传感器，并打造智慧管控，识别煤什么时候来、来了多少，并自动进行运输装卸。数字化建模技术就交给了联盟内的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绿色化设计由天津环渤海环保产业研究院共同承包，针对船舶进港产生的压舱水设计回收装置，把这些原先直接排掉的水资源进行收集处理，用于港区煤炭喷淋降沉，并从船舶到码头的存储桶仓运输廊道进行全封闭式设计。
7: 整个廊道全部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这在国内相对来说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设计不是说着眼于设计这一个阶段，虽然前期的投入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后期每年的这个维护性投入就省掉了。
0: 伴随着设计提速，国能二期码头的计划开工时间也从明年春节后提早到今年。

0: 前提。
1: 当前海河流域处于防汛关键期，紧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动向，听清各区各部门聚焦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汛工作，织密安全网。
2: 中央气象台预报，13号台风白海豚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在我国登陆后有可能会影响京津冀区域。市防办密切关注台风的移动路径，加强与气象部门的会商，同时依托市应急管理防汛一张图平台，市防办会根据会商情况进行校应。
3: 每天呢，我们安排人员通过视频的轮询、电话的调度、现场的查勘和监督检查，确保这个人员呢、物资啊提前的热备。
2: 北防山洪一直是今年天津防汛的重点。7月9号到12号期间，受台风巴威影响，冀州遭遇强降雨。最近，北部山区土壤含水量从之前的40%以上，逐步降低到20%左右，但仍处于较高状态。冀州区组织地质监测队伍对2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密巡查频次。上次强降雨期间，投亲靠友转移安置的居民都已经回家。为了确保安全，各街镇也将按照预案，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转移安置的动员工作。
4: 按照最新调整方案呢，属地的镇乡政府按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的等级，做好人员集中转移准备。
2: 中防利涝，入汛以来降雨频繁，各一积水点位的排水人员及时总结经验，针对今年降雨分散性强的特点，密切关注气象变化，提前上岗值守。昨晚本市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南部偏大，近海滨海新区的水务人员提前在岗热备。
5: 每次在雨来之前，派专人去各自的泵站24小时运行值班，然后随时做好强降雨排水的准备。
2: 昨天，水利部召开防汛专题会商。8月上旬，海河流域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流域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较高。海委也强化了监测预报预警。目前，京津冀19部水利测雨雷达数据已全部汇接到了海委，扩大雨情的监测面，系统性的开展雨情、水情分析和洪水预测预报，协同京津冀3地联合做好防御措施。
6: 提高我们空中雨的监测精度，将精准的预报那个延长3个小时，这样呢，为我们京津冀的水库、腾库呀，还有含闸的这些一些调度也提供一个支撑。
1: 天津海警在巡航中开展常态化演练，守护渤海湾安全。
2: 随着渤海进入伏季休雨期，海警执法人员也开始24小时在海上巡航，同时几乎每天都会同步开展实战演练，确保遇到突发险情能够及时处置。海警执法员依据当天的风浪、能见度、海况等情况，动态调整演练科目，重点演练人员落水搜救、船舶突然起火等应急处置。
7: 我看都汗，为什么要穿那么厚？
8: 就为了防火嘛，隔离那个火源。这个衣服有10几斤，然后那个气瓶也有4、5斤，然后再加上这个面罩也不透风。我们这个演练也是为了增强本领，然后能够第一时间冲上去。
1: 昨天傍晚，数字经济领域专场招聘夜市在和悦汇广场举行。
2: 和悦汇广场位于天开河西园，周边有网信大厦、中海财富中心等楼宇，聚集了超过700家数字经济类企业。前期，人社部门摸排企业用工缺口，挑选40多家企业举办专场招聘夜市，带来了8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机器人运维工程师等等。数字经济企业人才流动性强，很多在职的工作人员白天没时间，所以市区两级人社部门联动，在晚上6点半到8点半组织专场招聘会。
9: 晚场有晚场的好处，借这个机会呢，下班了来看看，我们企业就在马路对面呢，非常的近。
2: 现场吸引了近400名求职者前来应聘，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00多个。这也是河西区今夏第二次举办人才夜市活动，上一次在距离陈塘庄街较近的商场举办，主要聚焦街道设计企业的需求。接下来，河西区还将围绕电子商务、零售等企业需求，就近在附近商场每个月组织1到2场招聘夜市。
0: 本周，天津邮政博物馆完成升级，上新了展陈。

0: 天津邮政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是大清邮政金局旧址。这个周末全新升级后面向游客开放，首次展出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全套三枚单张。馆内二楼全新打造主题邮局体验区，增设复古换装、邮政历史阅读、文创选购、集章写信等互动场景。
1: 您看我手中的这款纪念封，就是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8周年所推出的特别限定款。游客可以在馆内加盖上像这样的专属纪念戳，还可以移步到馆外特别搭设的复古清代邮筒，亲手投递出去，感受一下百年前纸飞墨香的仪式感。
2: 没想到有这个可以体验以前的这个快递员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挺新奇挺有意思的，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国邮政百年来的发展。
0: 借助博物馆的升级，天津邮政和天津文旅也合作推出跟着邮局游天津活动，目前已在全市20多处特色文旅点位布局文旅主题邮局，游客前往各个点位集戳打卡，能兑换盘山、独乐寺、石家大院等景区门票，以集邮打卡带动全域文旅游览。各文旅主题邮局也将和全市文博场馆设计更多联展。
3: 我们和周边的一些博物馆形成了一个联盟，比如我们的数字艺术博物馆、利顺德博物馆、中国银行博物馆等等，我们会联合起来搞一些研学活动，实现互相引流。
4: 天津博物馆精选十件馆藏级和田玉器，到新疆和田地区参加当地展览。
0: 本周在新疆和田地区举办了历代和田玉文物精品展，汇聚全国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60多件和田玉精品。其中天津博物馆精选出10件馆藏级和田玉器赴当地参展，展品纵贯汉、唐、明清等8个朝代，展现从汉代以前和田玉由西北流入中原，此后在制作工艺上逐渐融合的历史。眼前这个黄灰色玉珠是汉代丧葬玉文化代表，见证玉石自昆仑输入中原的早期流通。清代展品是2件文房器物，玉童子葫芦和8宝纹如意云头玉玺。在那时，和田玉已经成为生活化的器皿摆件，这些玉器都是天津博物馆建馆以来首次离开天津到外地展览。天津援疆遣址联合市文旅局完成文物调拨、运输、布展全流程服务监管，确保文物安全。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0号，在和田地区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
4: 天津市文学作品影视化分享会在市文联举行。
0: 20多位天津籍作家、影视及出版行业代表参加了此次分享会，大家以金派文学光影对话为主题展开交流。去年天津籍作家李小仲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助战》，今年4月天津籍网络作家赵银赫创作的《吾辈当官》也改编成电视剧《金官》，他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从去年到现在，已有15部天津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话剧。
5: 天津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独特的一种表述，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影视转化的，挖掘天津的本土文化，做到跟影视的通而不同，各美其美的这种表达。
6: 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的从历史一直到近现代的，比如说教育啊，我们的民族工业呀，我们的金融啊，我甚至于我们的曲艺文化都是很有故事性的。我们天津的这个地方文化带动我们这个文学和影视的这个转化，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7: 今年的民心工程中，要对216公里农村公路进行提升改造。今天，武清区的杨六路改造完工，正式通车。
0: 武清区杨六路穿过整个曹子里镇，在镇域内共有6.6公里，两侧底商很多都是这样的绢花店。随着曹子里镇的绢花产业快速发展，全镇已经有1200多家企业，每天通过杨六路的车流量超过8000辆，去往北京通州以及河北承德方向。长时间的高负荷通行，杨六路出现了路面开裂、坑槽等问题，高峰时经常会堵车。这条路的提升改造也纳入了今年本市民心工程，重新铺设了4厘米厚的沥青路面，今天完成改造，正式通车。
8: 我们4辆车每天都闲不住，以前路况不好的时候经常堵车，耽误工厂的那收货，现在呢路修好之后，我们很顺畅的这一趟顺着杨六路及时的送到下游的各个厂家。
7: 为了满足居民的灵活

0: 就业需求，西兴区持续探索创富工坊带就业的模式。这两天，创富工坊又有了新升级。
1: 今年40岁的张文秀平时都是自己照顾两个孩子。起初他在社区超市找到过一份收银的工作，可是两个孩子都不到6岁，需要照顾。张文秀的工作干了半年多，就不得不辞职了。
2: 时间点都特别不合适，接孩子时间特别有冲突，我需要就是能在家做，时间弹性比较大的这种。
1: 像张文秀这样因为家庭原因需要弹性就业的居民，大寺镇共梳理出了37位。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题，西兴区共培育近20个创富工坊，有手工编织篮、掐丝葫芦、手捧花束等。大伙儿平时做的手工艺品每周2次直播销售，经过几年的运营也慢慢地打出了品牌。为此，西兴区将创富工坊扩面，在张文秀所住的龙居花园等7个街镇设立了创富空间。像张文秀经过培训后，登记好领取的材料、领取和交货时间等，就能将活拿回家干了。截至目前，西兴区共帮助100多名居民实现灵活就业。
0: 丰富地铁便民生活圈，天津地铁2号线在10个站点试点推出无人售卖果蔬柜。
1: 充分利用站厅可用空间，地铁部门借鉴其他城市的做法，对沿线乘客发放问卷进行随机的抽样调查。其中2号线超过1半乘客都是通勤人员，大家普遍反映希望下班沿途能够顺手买果蔬回家。结合乘客需求，地铁联合民营企业从上个月起展开试点，首批选取了周边没有市场和商超的车站，包括雨东城、远洋国际中心、东南角等10个站点设置无人果蔬售卖点，共有近10种应季果蔬，分别放在冰柜和常温货柜，商户每天清晨从海吉星批发市场统一采购，
3: 然后正好路过这里就能买点自己想吃的水果，带回家也很方便，省得再去菜市场逛。
1: 这些果蔬第一天正价售卖，后续会按照新鲜度动态促销，第二天8折，第三天半价，乘客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既能让利给乘客，也能保障产品的快速销售，减少浪费。接下来这种模式也会在全市地铁线路进行推广。
4: 滨海新区在建材路城市更新项目中，结合周边居民需求，盘活闲置空间，建成体育休闲公园。
1: 公园位于滨海新区建材路，占地1万平方米，原先是泰达火车站。随着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调整，站点客运功能已停用，地块长期闲置。2024年，杭州道街启动地块环境整治工作，土地腾退完成后，属地街道联合辖区内的共建单位对这里展开盘活。考虑到周边1公里范围内缺少公园，相关部门决定在此建设一座综合性休闲公园，在功能上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群众的运动需求，建有标准化篮球场、网球场、环形塑胶慢跑步道、公共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园，今天正式完工。
5: 公园的中心我们特意打造了一个休闲剧场，未来呢将方便我们周边的居民举办一些小型的活动。
4: 这个周末，河北廊坊近30名种植户走进武清葡萄种植基地，实地考察新品种。
1: 河北省廊坊安次区葡萄种植已有30多年历史，水土环境和天津武清基本一致，主要栽种传统的巨峰葡萄。但这个品种树龄老化后，修剪、疏花、疏果用工量大，种植效益逐年降低。农户们希望更新品种，借助通武廊3地的农业合作机制，天津武清的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多次组建专家团队到廊坊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帮他们推荐了适合的新品种。这个周末，天津农业部门特意组织了现场观摩会，向当地30名农户展示天津自主培育的金峰、金丽香等葡萄新品种，结合果树展示现场讲解。
6: 推广的金峰葡萄，它就是香甜型的，它的省工果穗一点都可以不修，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4: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柔道比赛启动，共有21支代表队、516名选手参加，覆盖儿童、青少年、成人等多个年龄段。虹桥区通过对接红星、美凯龙等商场，将商超停车泊位对居民开放，推出按月整租模式，解决周边静安里等老旧小区居民停车难题。 今天起，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升级周末门诊服务，聚焦患者需求，调配骨干。

0: 医疗力量，所有周末上午出诊医师均为副高级以上，将主任医师专家增加到40%以上。本市启动夏季绿篱修剪，针对今年高温、雨水充沛的特点，对生长旺、生长快的黄杨增加修剪频次。本轮绿篱养护总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服务大学新生入学，今天起至8月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新生本人可以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并可以帮助2名同行者预约车票。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来，天津卫视。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阴天为主，风力微弱，暑湿暑热的感觉较为明显。预计今天夜间将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雷阵雨的形式。后半夜降雨趋于结束，天空状况为阴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明天白天我市天气以多云为主，下午呢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全天风力微弱，在2级上下，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5度附近，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不下雨的时段，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3号到5号，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5到36度的水平，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8到35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4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阳上将。
1: 哎，好、啊。
2: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0: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 对对，
0: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2: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3: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 我凭什么问你呀、啊？我呀。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5: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8: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你要干啥？
8: 想跟你谈心。
9: 换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2: 爱得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3: 这把绿色
14: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2: 这里是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日。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

0: 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新式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

0: 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1: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 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

0: 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三。

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

0: 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

0: 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尼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哎。

0: 我的公司你要亲自负责。
1: 讨厌。
0: 这是你在销售部第一个打听的，祝贺你。

0: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迟到这么一次，魏总不用太担心。
1: 那之前的传点呢，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10%，下个季度就奔着20%去了。你别忘了，我们宽裕的协议上面写的只有30%，你告诉我怎么办？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
0: 是啊，请魏总放心。

0: 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后面您看我的。
1: 好，我就看你的。
2: 我这边快好了。
3: 行，
2: 那你一会儿过来帮我一起拆下边啊。
3: 好。这个好紧啊，这个，
2: 你得找力道。
4: 哦，好的好的。
2: 他这个
4: 行，我先这样啊。
2: 我觉得。
4: 哎，你好，这个论坛不是周五才办吗？怎么现在就要拆掉了？
3: 不办了，不办了。
4: 不可能啊，这活动是我们部门的同事负责，昨天还在开会呢。
3: 反正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啊，就是不办了啊。

0: 放在那，不用出去跑业务吗？
1: 嗨，别提了，最近钱总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
2: 有活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之前好不容易签了个高端旅游团的单子，本来聊得好好的，领导签约了的突然变卦，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1: 还用猜吗？去宽利了呗。不止你，最近好几个同事的单子都莫名其妙被宽利截胡了。相信吗？今年 Q4 的业绩得比梅雨季、台风季都惨。
0: 那大家不想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呀？领导们都在摆烂，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急个什么劲儿？
1: 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
2: 眼看得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1: 走了。
0: 离对赌的期限快到了，最近酒店的业绩还好吗？
3: 还好，不要担心。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我听说最近钱勋一直在阻挠销售部的订单，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3: 你在销售部还要应付钱勋和鲁真真，已经是在帮我了。怎么，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啊？好了，不要太担心。快上去吧。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4: 女，我听说你已经不在鉴定部了，过来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好啊，我们边吃边聊。
0: 要两份云吞面。好的。我是不是晒黑了？跑外勤跑的？
5: 不是，我是看你不拿对讲了，也不穿制服了，能做回自己真好。哎，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只惊弓之鸟，就是极力的想迎合身边所有的人。但后来每次见你呢，都发现你跟上次有一些不同，比上次更自信，比上次更快乐，比上次更有魄力，比上反正很多吧。你好像很享受你的工作。
0: 我真心觉得这里可以成为我毕生的舞台。虽然这儿也有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并不是酒店行业的内核。真正的酒店精神永远是宾至如归，是生活的最佳别。
6: 蜜月，真羡慕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0: 谭先生有什么心事吗？
6: 没有心事，就是有感而发。

0: 谭先生。
1: 哎，
0: 请。
1: 好。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
0: 啊，没耽误你太多时间。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有事吗？
0: 啊，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办画展，我就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消息，后来发现，是不是你的画展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呀？
1: 谢谢你啊，还操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吧，就是我跟香港的那边酒店合不来。
0: 介不介意我问问为什么？
1: 啊，当然不介意。是这样，他们满足不了我想要的空间，
2: 但是我的核心团队又希望我能妥协，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昂的定金。
0: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空间啊？
1: 流动的，去标准化的，有岁月沉积的感觉。因为我这次策展的主题叫岁月，所以我特别想呈现出一种光阴流淌的感觉。
2: 但现在这个场地它无聊的就像个火柴盒一样，其实我只是想打破它四四方方的感觉，
1: 增加一些动态的装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0: 你指的所有人是？
1: 场地的负责人，我的核心团队，还有我的 CFO。
0: 林丹心小姐，
1: 你确实看了不少新闻。是，他是我的前妻。其实我们在事业上是非常默契的伙伴，默契到我们必须得把家拆了，用全部精力打造我们的策展团队。但这次他也觉得我在胡闹，没办法。
0: 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1: 什么思路？
0: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1: 我当然有。普荣还有这样的地方？
0: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普荣饭店它是一个记载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不管从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底蕴，我觉得都比较契合你想要的那种岁月沉积的感觉。
1: 嗯，没错，确实香港那边的场地就是太现代化太标准化了。这么一看，普荣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这个空间它……
0: 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小宴会厅，因为它不是正方形的，所以平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所以它有更多的墙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画展来说是更有利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把两个空间打通，整个的空间都可以给你去随意发挥。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长廊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在里面放上一些影像装置，来打造那种时光流转的感觉，让观众可以穿过这个时空隧道，抵达你的艺术世界。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把画，
0: 普荣饭店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空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一切都任你自由发挥。
1: 真的吗？因为这个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理想的场地了，但是对于普荣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0: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1: 谢谢你，
0: 谭先生。
1: 谭先生，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我不同意。
0: 你的理由是？
3: 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
0: 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他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

0: 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
1: 你的意思是永久性的拿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0: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
1: 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吗？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远的先不说，就说你这个画展本身，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安保，展览期间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后续收回成本你有多少的把握，画展本身的价值你有没有做过评估，是不是值得我们一次性的拿出两个宴会厅？
0: 你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做详细的调研，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努力降低风险，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1: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给你试错用的。
0: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1: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0: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1: 你是希望我明知道你的案子风险很大，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跟你谈工作。
1: 我也是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不是不想支持你，是现在酒店内部的斗争太激烈，我不想你成为众矢之的。
1: 你说这个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上司还是男朋友？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0: 对不起啊，忘了今天要看电影，
1: 晚一点还有一场，看吧。
0: 太晚了，要不改天吧。
1: 好。
0: 早点休息，晚安。

0: 白天工作上的一次局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夜晚的浪漫。渐渐的，我们不再去费力区分爱意和同舟共济，我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理性。
1: 神游太空呢？没有。昨天睡得晚。对了，新西兰那个云天集团说要来中国招标，据说是来上海。
2: 云天集团？你说的是那个世界前50的能源贸易集团？啊，
1: 石哥，你有什么想法？
3: 当然全力以赴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行动。
1: 我。
3: 我都还没想好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么一点信息差，后续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
1: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内部先开会商讨一下方案，群策群力嘛。
2: 行，我让吴秘书通知各个部门的总监，我们开个会，同步一下讯息。
4: 哎，
2: 不要了啊！这都已经5点多了，又是个。

0: 周末，下周开会来得及。好吧，哎，话说回来，你前一阵子失眠不是好多了吗？
1: 没有，那个季节性的
0: 失眠，还季节性的。我看你这是为情所困吧，又闹别扭了。
1: 哪有？
0: 哎，手机拿来。
1: 干嘛？
0: 谈恋爱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等着。
2: 下班了来我家，给你做好吃的。
3: 好。
1: 下班以后有空吗？
3: 抱歉，今晚有约了。

我下班了，周末愉快。师哥，请你报复性的大吃一顿，跟我走，走。

0: 老醋溜鸭，尝尝，大家招牌。
1: 别一直喝酒啊，多吃菜。这么酸呢？
2: 还好吧？
1: 是你的嘴酸吧？吃个饭，你想暗示什么？
2: 没有啊，
0: 你说说呗，跟徐明宇到底怎么了？
1: 我跟他嘛，工作意见不统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济州的艺术展办在蒲荣饭店。
2: 那不挺好的吗？
1: 刚好最近前训那只老狐狸跟那廖觉着廖那么凶，正好挫挫他的威风。
3: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2: 打住！许蜜语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啊，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复杂了。
1: 也不对，
2: 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3: 我小心眼儿？
2: 哼，别看你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但情感上你就是个小学生。你季风在国外开荒开了那么多年，你敢说比办画展更奇葩的案子你没有做过？
0: 所以啊，你好好想想清楚，
2: 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4: 你到底是气总经理驳回了你的提案，还是介意男朋友不支持你的事业心啊？
5: 我也不知道，都有吧。
4: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季风他在职场上是魔鬼这件事儿，你不是第一天见识了，对吧？那下了班之后，你们就是谈恋爱，用约会的时间来聊工作的事儿。咱就是一个大写的不提倡，同意吗？嗯。所以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必要不开心。
5: 你说的对，但是吧，我们是两个人，又不是两台机器，又没有一个开关可以瞬间切换。我白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晚上让我约会的时候怎么对？

0: 蜜语，我觉得你应该松弛一点儿。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和彼此相处的过程吗？就像我们俩，我们认识已经快30年了，我们当过邻居、闺蜜，然后同学，现在又是同事，之前还差点因为一个狗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 这不还是该吵吵、该好好，永远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伙伴吗？你说的对。不过呢，就事论事，我完全理解你的不爽。季总这个人，他看上去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吧，实在是太烦人了。我支持你调教他，就从这次画展的提案开始，让他来看看你的眼光跟能力。
1: 完全不输给他的，好吧？说得好，加油，徐蜜语。一场成功的艺术展是策划人与创作者灵魂的共振，是穹顶高墙与色彩形状的水乳交融。好的策展人需要拥有对艺术打破重组的勇气和洞见。 在作品的世界之外，再建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艺术天地。

0: 关于风险的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在第三页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酒店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的安保标准的。还有盈利的部分，谭先生这一次做的是个人新做的全球首展，海内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展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活广告。
1: 怎么别的项目没见你这么用力啊？
0: 普荣饭店所有的项目我都是全力以赴的。那季总你先考虑一下，我先去忙点别的。
1: 等等，这个方案说服了我，真的。
0: 你同意了？
1: 你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完全挑不出毛病。这样吧，我跟人事部说一声，升你为销售经理，这样你做事情也方便一些。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关。
1: 你现在牵头的可不是一个小项目，以你现在的职位和其他部门协作，免不了很多扯皮。我只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别多想。
0: 我明白了，谢谢季总支持。
1: 继续跟进。
0: 嗯。
1: 这样我们算和好了吧？
0: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你看了再说吧。

0: 我不干了。
1: 孙姐，你冷静。
0: 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这个项目亏钱，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1: 不是，
0: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请你不要用你的天马行空来挑战我的认知和常识。
1: OK, 我明白，但是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以策展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亮相，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你让我怎么妥协啊？
0: 缩小你的 ego, 不要那么 NPD, 这个画展不是你一个人的秀，你让我们全部因为一个小小酒店销售的画从香港搬到上海吗？谭继周，你是坠入爱河了吗？
1: 你能不能别在这混淆视听啊？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肯定是去普荣饭店做实地考察，而不是在这跟我吵。
0: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

0: 看起来不错嘛，这个长廊的设计还蛮有味道的。 这个挺合理的，
1: 看来你这个布局很合理啊。
0: 对。

0: 哇哦，能省180万。
1: 我们要付200万的违约金。
0: 哎呀，我的 CFO， 这20万差价就当咱们是投石问路初来乍到的学费了，好吗？
1: 那如果得不偿失呢？
0: 那我愿赌服输。
1: 好，你可别让我们这一船的人跟着你陪葬。
2: 相信我。
3: 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把咱们那工作群折叠上，省得天天看到姓纪的在里面搞事情。
4: 你说咱们普荣饭店几时办过画展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5: 酒店现在盈利多少？
3: 18.6%。
5: 多少？
3: 18.6%。
5: 这不是之前那俩明星带来的那波粉丝效应还没退下去吗？
4: 啊，中餐厅起来了，爵士吧也起来了，
5: 那现在又搞了个什么什么电商直播。
6: 好了好了，别在那儿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魏总，这一年的对赌马上期限就到了。这个18.6%毕竟差的还挺多，他季风也一定着急要赢，所以才拉来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这个事情啊，看着动静大，他们想做成可没那么容易，里面的空子少不了。您放心，这一次啊，一定能找机会让这个姓纪的小子卷铺盖走人。
7: 这个项目是许明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6: 是啊。
7: 那徐敏宇不是归你管吗？
6: 我明白了。

0: 许经理，你跟谭先生的交情甚笃，就由你来负责跟甲方的沟通，其他杂事儿你都交给鲁经理来处理。鲁经理，你主要负责我们饭店内部的协调和分工，听清了吗？
1: 钱总，请放心，我一定配合好许经理，办好这次画展。

0: 欢迎光临，陈先生。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边请。
2: 陈先生，回答我几个问题吧，陈先生。啊，谢谢啊。
1: 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这次展览的支持和捧场，谢谢。在过去更多的时间呢，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充当艺术品的搬运工。这次非常幸运，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作品进行策展。我们这次的策展脉络呢，其实是我过去3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成果的展示。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稚嫩，到我离开创作领域的彷徨，再到今天，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以画家的身份首次展出我历时2年完成的新作，我很兴奋。
2: 听说您本来的首展是放在了香港，为什么临时变卦了呢？
1: 艺术是抽象的，但生活是具体的。普荣饭店给予我的是具体的服务体验，具体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充分满足了我在抽象世界的任何追求，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0: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1: 辛苦你了，陆经理。你是工程部的吧？在这里做什么？
2: 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
3: 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1: 好，谢谢。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吧，这几位呢，都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朋友。Dan， 我的宣传总监，也是最了解我的摄影师。Skyler， 我的视觉总监，我和他呢，每办一次展呢，都会闹一次绝交，每办一次展都会闹一次绝交，但最后我们都会和好。OK。
4: 主要是我吵不过你啦，唯一能吵过你的就是 Cindy。
1: 能吵过我这位呢，是我的大管家，我的财务总监 Cindy。
5: 他现在啊是越来越任性了，我也吵不过他。
6: 那多亏了谭先生的任性，我们酒店才有这么宝贵的机会。来，我敬你。
1: 好，谢谢，
6: 也敬大家。
5: 许小姐，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邮件联系，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有气质。
7: 谢谢林女士，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5: 期待。

0: 谢谢。
1: 是你啊。
2: 第一次看到谭先生工作的样子，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0: 大跌眼镜是吧？
2: 是更能把你和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了。
0: 其实我这些作品，小心。没事吧？
2: 画没事就行。
0: 季总来的正好，布置的差不多了，要不一起转转？好，来。
3: 这个是夫妻
4: 哦，这个是和朋友一起。
0: 对，
2: 这几幅作品好大胆啊！
0: 啊，是，这个其实是故事的开始，就像一个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横冲直撞。但你细看，这个色彩跟线条又处理得那么执着。
2: 不愧是谭先生，巧思都在细节里。
0: 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作品。
2: 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那边盯一下。
0: 好，
2: 稍微慢点啊。
4: 哎呀，蜜语细心又敏锐啊，不做策展可惜了。
5: 谭先生是当着我的面想挖人。
4: 季总，你太敏感了吧，我可不敢。
0: 季总，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怎么样啊？配得上蒲荣的宴会厅吗？

0: 你太客气了，是谭先生的画展给我们饭店的宴会厅增添了许多色彩才是。不敢不敢。不过，我看到每个作品的简介都是用二维码的。嗯。但是我们酒店入住的老年客人其实也不在少数。嗯。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不太友善？哦，这个确实考虑不周了。嗯。 但是季总有所不知啊，如果是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太复杂了，对于我们这个展览来说呢，反而会有视觉上的负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增加折页册，按序领取。你觉得呢？
1: 说的有道理。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来普荣办这个展览，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合作愉快。
1: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我们共同努力。 这个画展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嗯，
2: 我相信。
3: 二位，主展品已经上墙了，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4: 来，看看看。
3: 哦，这一幅就是明天要揭幕的新作《岁月》。
1: 没错。
3: 以前提到岁月，我们想到的总是流逝的光阴。 但是看了这么多谭先生的作品以后，我发现岁月其实也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一生都在迎来送往，有欢笑也有遗憾，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每一段相遇的缘分。
0: 嗯，这个解释我非常喜欢。明宇，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可能性。 所以，我希望你亲自为他盖上幕布。
3: 那太荣幸了。
0: 来，
3: 谢谢。
0: 来，小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0: 鸭，
11: 嗯，
10: 走，
11: 嗯，
10: 赶鸭子上架。
11: 哎，好。
1: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0: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1: 对对，
10: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
11: 哎，
10: 啊，到时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1: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2: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0: 问 AI
12: 啊？
10: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2: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1: 群英会与您相约。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13: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14: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5: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13: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16: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13: 啊。
1: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13: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17: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16: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13: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国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新西兰云天集团的招投标工作吗？
1: 对。
0: 你放心吧，画展这边有我呢。哎，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给小费啊，先生。
1: 我来吧。
0: 哎，我来，我来，我来。来，记住。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哎。
0: 来，为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这。
1: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快四十岁的人了，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2: 我是不是挺失败的？哎，
0: 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这个人呐，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
1: 好，谢谢爸爸。哎，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嗯嗯。
0: 不过，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蜜语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嗯，
1: 不过现在看啊，我可能有一个不能小看的对手。哎，
0: 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对不啦？
1: 好，
0: 这。

0: 这个花别放在门口，挡路，放边上吧。
1: 好的，许经理。

0: 怎么回事啊？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林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幕剪彩只剩不到三个小时，
0: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定位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0: 对不起。
2: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徐小姐，你的那些话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3: 哎 Cindy， 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况且现在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画找到好吗？
2: Kevin， 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3: 抱歉啊 ，Cindy 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里拜托你了。
0: 吴真真，你跟我说。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0: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我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做对你以后有什么好处？

0: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富贵险中求嘛。咱要是不下点狠手，姓季的不知道咱们的厉害。哎，你找到办事这个人靠不靠谱？放心吧，机灵着呢，监控那边也做过手脚了。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别想把话找出来。等化斩结束了，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到时候一口咬定是他季风保管不力，闹了个大乌龙。那姓季的，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背着这口黑锅滚蛋。
1: 这回咱们确定没有别的空子可钻了。
0: 就算有，咱们还有后手呢吗？
1: 姓季的这回输定了。但你们也别太放松警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季风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我觉得不太正常。
0: 听说一大早，被什么云天集团的事儿给办住了。
1: 你派人盯紧许明宇，
0: 放心，鲁真真盯着呢。
1: 你手下那个鲁真真呢，心眼可不少，别把他们卖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明天早上和新西赖国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林姐，好久不见。
1: 尹香，金平，柯柯，我需要你们。谭先生的画展丢了一幅画，我已经看了酒店出入口的这些监控，我觉得画应该还在酒店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
0: 那我发动其他楼层的姐妹们一起找吧。
1: 不行，媒体已经在酒店了，这件事千万不能声张。
2: 只要不是客人拿的，酒店能藏画的地方不多。我们几个再扫一遍。
0: 有消息就通知你。感谢。我这儿也没有。
1: 那配电蛇停车场呢？
3: 都找过了，没有。
0: 我知道了，辛苦大家了。

0: 谭先生，
1: 找到了吗？
2: 可能冥冥之中都在暗示我，这幅画没到展出的机缘吧。
1: 没关系，
0: 谭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为了来普荣办展赔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辜负了你的期望。
2: 不是，是我太担心了，做什么事都想要最好的结果。没关系，幸好有你当他第一个观众，也算值得了。
0: 谭先生，这幅岁月是不是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展出过？
2: 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对外展出过的作品在上海啊？
2: 有，都在我朋友那儿。你的意思是想用我其他的画代替这幅岁月进行揭幕展出？
0: 画儿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但是作为备选方案，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2: 不行，那幅画和岁月的主题是有偏差的，绝对不可以。
0: 我理解的岁月，不光只是光阴的流逝，它还包括了过去的种种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变化和感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主题，曾经感动过你的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算作你的流金岁月。
2: 但我那个朋友现在不在上海，画得我们自己去取，而且他们家特别远，现在我们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根本来不及啊。
0: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相信我。
3: 许明宇出去了。
4: 出去了？他要干嘛？
5: 你管他要干嘛？他就是跑到美国去，也别想找到画。
6: 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5: 时间差不多了，放媒体入场吧。
6: 也该我们去天马了。
0: 师傅啊，麻烦您开快一点，我赶时间。
5: 好。
7: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time today. Let's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for next steps. Sure, keep in touch. Bye.
2: 哎，聊了一早上，什么共识也没有。这帮老外真的是，
1: 免不了要飞一趟新西兰。
8: 画展出事儿了，
9: 你好。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我这边的媒体名单上没有您的单位，可能不太方便让二位入场。
8: 不是，你们是不是漏登记了？哎，我有媒体许可证，上面还有你们领导的章。还是说现在你们魏老板的章不管用了？
10: 怎么会呢？宣传这块还请赵先生您多美言几句，请跟我来。

0: 然后抱着我们看看清楚
1: 了，都安排好了。哎，季总，
2: 哟，季总，一早没看你露面，我听说出点小状况，许经理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要紧？
3: 谢谢魏总关心，还亲自过来给我们助阵，想办法都难。
2: 我能助什么阵呀、啊？我也不懂艺术，俗人一个，我就来凑个热闹。看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及时搭把手啊。
3: 两位，有请。
2: 好，哎，请。

0: 谭先生，时间已经到了，还不开始吗？
1: 好，那开始吧。
2: 好。

Свою тет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0: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这边还有。
1: 你在哪儿呢，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我们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是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而这幅目光就是主题的集大成。我们经常用眼睛感受岁月的流逝，画中也有很多眼睛，不光是外界对我们的注视，也有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我的审视，同时也在讲述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自我共处。
1: 凯先生，您之前对外公布说要首次揭幕的是您未曾展出的新作《岁月》，怎么突然变成了目光？
0: 是，这个其实是我在布展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团队做出的一个小调整。我们认为岁月是包罗万象的，与其挑战它不可描述的形象，那倒不如另辟蹊径，用更包容、更感性的方式去讲述我的理解。
2: 谭先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本来是为了一睹岁月的真容，但即便您为了效果调整了主要展品，岁月的揭幕还是备受期待的。
0: 谢谢。
2: 那想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展出呢？
0: 不好意思，我好像说过了，岁月不适合本场的展出。
2: 是不适合展出还是不能展出呢？外界传闻说这幅画其实您并未能完成。
3: 没完成，
4: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2: 那为什么不展出呢？还是说在布展过程当中因为酒店保管失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5: 各位记者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恳请大家给我们浦荣饭店总经理季总一点点时间，请他为大家解释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

0: 好不好？季总，
1: 行。
2: 各位媒体朋友们，谭先生已经表示，画并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无法展出，而我作为场地方的总经理，也向各位保证，酒店并未存在对展品保管不利的情况。
3: 那你现在就把画拿出来进行展示，现在。
4: 对啊，
5: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看也看不好。
2: 既然大家这么期待这幅作品，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而归的道理。谭先生，没意见吧？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岁月逝去不可追回，但只要我们心存热忱，逝去的也终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到我们的生命中。

0: 也是在找画吗？
1: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儿，人就在哪儿。辛苦你了，我下去。
2: 你是工程部的吗？在这里做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那些画上都包着布，我看不出哪幅是哪幅，这让我怎么偷啊？行。
3: 那到上墙再说吧。哎，这可说好了呀，之前你答应我的钱，只能多，不能少。没问题，你放心。哎，
4: 他们果然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3: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反而有可能打草惊蛇。还不如将计就计的，让他们螳螂捕蝉，我们黄雀在后。

没想到吧，你们以为的万无一失其实早就被人破解。之所以没有马上揭穿，就是想看看背后的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一网打尽。那个叫秦明的工程部的职工可全都招了，他说是你钱总监，是你安排他把画偷走，并且在保安部也安插了自己的。

0: 人，制造安保缺口，毁坏监控，全都是你的手笔。
1: 季总，这明显就是情急之下乱咬人呐！怎么，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也能当证据吗？啊？
2: 那钱总监，你看这个能不能当证据？
3: 人我都给你支走了，你现在赶紧去把话弄出来，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4: 这怎么会？
2: 这是秦明为了防止你出尔反尔留下来的通话记录。
4: 魏总，救我！
1: 你给我闭嘴！
4: 钱轩，你糊涂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危害酒店的事儿呢？啊！
5: 我对你太失望，你是咎由自取，
4: 我脸都让你丢光了。
5: 魏总，我
4: 既然偷画的贼和这个幕后指使都已经抓到了，你就看着处理吧。
1: 不，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要顾及我的面子。
2: 魏总，怎么能不顾及您呢？我们还没说完呢。
0: 这些不实的消息让林女士跟台先生非常的生气。更奇怪的是，这家媒体根本不在我们的邀请名单上，但他家的记者赵旭却出现在现场，而且一直在带节奏，死咬着台先生画不放，这也是巧合吗？
4: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一看就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不良媒体啊！让他把这个不实通稿撤掉不就好了？
2: 但巧合的是，他们发稿的时间是10:05，加上剪彩仪式。展厅正式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0:10之后，这家媒体也不知道怎么能未卜先知，能料定谭先生的新作要开天窗。还有，这张媒体许可证上怎么就出现了魏总的账呢？能解释一下吗？
5: 还真是我的账，怪我识人不明啊！一天之内，两个好兄弟背叛了我，我心痛啊！我的章其实一直在财务部黄总监那儿保管，谁想到他会用在这种地方？是我管理的问题。
4: 怎么？
5: 你们不信啊？哎，你们不相信去查呀，尽管去查。

0: 明玉，明玉，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个画没有丢，却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讲，对吧？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们，他们打定主意要破坏这个画展，如果不是将计就计，打消他们的疑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只会更被动。
1: 什么意思啊？所以看着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跑来跑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季风。
0: 我们两个人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跟我商量一下就这么难吗？
1: 我和你商量了，你会答应我的计划吗？我太了解你了，你不会答应的。
0: 对，我永远不会拿客户的利益冒险。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
1: 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就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0: 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1: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0: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1: 你有尊重过他吗？
0: 是因为你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周？

0: 谢总，稍有事啊，台先生。是这样的，您这一次的画展出了这样的意外，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很抱歉。
1: 没事，来吧，进来说。
0: 没关系，就是想跟你说，这起事故已经进入了调查阶段，相关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只要处理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你同步。
1: 好。
0: 坦白说，这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隐瞒，给你和你的团队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担心，我诚心的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谢谢季总这么坦诚，那这道歉我就收下了。
0: 好的，那我不打扰你休息了。
1: 哎，季总，
0: 普荣和宽利之间的对赌，我有所耳闻。密语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季总不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谭先生，你想说的是？
1: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他被辜负，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让你误解他的初衷，这样对他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
0: 谢谢谭先生的提醒，但。
2: 我和许密语之间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好。喂喂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几句话想说。 首先是感谢，确实我要感谢太多人了，因为这一路是你们伴我前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但请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谢谢。今晚的这一时刻呢，不仅是属于我，属于我的团队。 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时刻，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的朋友许密语小姐上台，谢谢。

0: 不好意思，许小姐呢是我这次画展的场地负责人，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今天意义非凡的展出。 所以，蜜语，谢谢你，谢谢你的无微不至，也谢谢你的全情投入。我相信我很难忘记今天这场充满惊喜和诚意的展出。把你邀请上台呢，不光是感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 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5: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6: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7: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5: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8: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5: 啊。
4: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5: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9: 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8: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5: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即将播出群英会。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接下来呢，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朋友啊。首先欢迎著名演员魏晓东，欢迎，欢迎晓东哥啊。欢迎著名演员刘一彤，欢迎一彤，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啊，我们要请到的这位新朋友啊，是这个晓东哥的好朋友啊，而且呢，他还有一个标签啊，就是他的票房累计达到了240亿。您跟这位好朋友的关系近不近？
1: 非常，非常非常，就算近吧，就是。
2: 算近吧，
0: 这怎么还犹豫了？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可以算近，
1: 就是最佳损友，
0: 最佳损友，
1: 最佳损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晓东哥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影视演员刘迪，掌声有请。好，欢迎迪哥，
3: 欢迎欢迎欢迎，你好。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迪。
4: 我可以告诉你，我那72000是不是也可以？
5: 宽限七日，不计利息。
6: 我现在是名人，啊，名人得注重形象。
7: 出来这么多人，为啥记者找你做发言代表啊？
6: 一目了然啊，因为电视台在众人之中一看我形象最好。
0: 这个刚刚啊，小东哥介绍了，说你们俩的关系就还算行，是吧？
3: 是，我刚才我在后台听着，我差点冲上了。
0: 刚刚说到你这个，票房累计已经达到了240亿，这是真的吗？
3: 这个是真的，
0: 这是真的啊，
3: 那个确实是有数据可查的。中国合伙人啊，药神啊，新喜剧之王，热辣滚烫，
0: 热辣滚烫等等，
3: 对，
0: 所以这些个高票房的啊，这些大戏应该说都有刘迪的参与，所以这个累计票房达到了240亿啊。但好像生活当中呢，认识你的人还不是特别多。
3: 对，
0: 你觉得是有点扎心呢，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3: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电影嘛，电影你需要的是塑造人物，越高要求的电影，它需要整个人物造型啊，包括什么的都要贴近他的那个角色，所以呢。就是他肯定跟我生活中，你看我生活中还挺精神的那个，你看晓东的表情，那个要死的样子。
0: 他说他挺精神。
3: 对，
0: 之前采访晓东哥，晓东哥说他自己很英俊，反正你们俩家里可能都没镜子，我估计啊。
3: 而且确实，其实电影里边呢，能够给到的角色也不会那么重。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咱们只要能够参与，能够学习到，我觉得就够了。
0: 哎，那你能够参与到这些戏当中，你觉得是机缘巧合，是运气，还是你的实力使然呢？
3: 运气肯定是有的。我在天津师大学的表演，然后呢，我表演的这些同学呢，毕业之后都去北京了。我们一开始没什么戏拍的时候，我们先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我就在做选角的副导演啊。其实我后边很多拍的戏都是我的师兄弟找的我。对，在一开始就是下了一番大棋，对，把局都布好了，然后混了个好人缘，所以后边呢就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叫，有就去，有就去。
0: 哎，你看这个别人可能一开始先要这个各组去试戏，对吧？这个迪哥先织了一张网啊，哎，之后在这网上每个节点都有他自己的人啊。哎，那这个我问问这个晓东哥还有这个一彤啊，这同样都是演员，会不会觉得这个迪哥这样的资源是有点羡慕的？
8: 非常羡慕，
0: 非常羡慕。
1: 不可能，我羡慕他，他得羡慕我。因为你无论从形象气质上，还是我占主流，是吧？
0: 所以一通都没上。
1: 你别说真话，肯定是。你看这他老，我年轻不一样。但是就是希望迪哥以后我不损你了，拍哪个大戏带着点我。
0: 啊，那这个迪哥，你看你和这么多的这个顶尖的团队啊合作过这么多的大戏啊，有没有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合作？
3: 其实还是有的，我觉得他们其实对整个质量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戏之所以能够好看，就是因为他们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嘛。咱们这个群英会也是喜剧节目，我就说一下，就是咱们大家都喜欢的一位喜剧导演，就是周星驰导演。咱们认为喜剧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事儿，但是其实周星驰导演这两年一直在探索另一个东西，就是他会把一场戏让我们拍无数遍。然后呢，他会看这场戏究竟 会不会把我逗笑，或者会不会把别人逗笑，然后他自己去衡量哪些东西是小众的，哪些东西是属于他的，哪些东西是属于他正在理解不了的，他是一个很探索的一个东西。
8: 你饰演过这么多的角色啊，你觉得哪个角色你演起来是最过瘾的呢？
3: 其实反而是一部电视剧，叫《云香传》啊，我在里边演了一个反派，那个反派呢，导演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4: 过几天等他进了我府做家奴，我让他亲眼看着你有多少种死法。哎，倒是舒亚楠那丫头片子越来越烈性喽。闯我禁地，杀我家奴。
3: 我在一开始做剧本的时候，我就在找他的态度。我突然发现，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啊，当他不是十恶不赦的那种人的时候，他做坏事要比做好事需要更大更充分的理由。我就一直在找他的理由，他的态度。到最后我都觉得我干的没毛病啊，我这个事儿我有道理，我站着理的。
8: 他当坏人他当的有理，你看吗？哎，我觉得找到这样一个支点，可能反而会让很多人喜欢你啊。那说到这个演戏啊，就不得不提到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热播的这个老舅啊，在其中这个小东哥跟迪哥也是有合作，二位分别饰演两个非常精彩的人物啊，这个郭大炮还有狗肠子啊。那在这个戏当中，这个你们二位撞出来一些个什么样的包袱吗？
3: 就比如说我们车上打架，其实就完全是就是想打他啊！
9: 不是你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的坑闭上，他咋唠的嗑多崩牙呀？
10: 谁呀？
9: 啥玩意？我谁呀？你瞅啥呀？
10: 瞅你咋的？
9: 啥玩意咋的？啥玩意咋的？会唠嗑？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呀！没打呀？哎呀！别打！别打！别打！哎呀！
1: 可能剧本上就到了那儿，就是那个飞哥说一会儿你俩帮我去铲个事儿的，之后我就画面就走了，就演着演着，我说你说你会说话，不会说话把你的坑闭上，他就本能反应说你瞅啥呀，我说你啥玩意瞅啥，瞅你咋的，帽子拉上就开始打。
8: 这段确实特别好玩、啊、
1: 对，效果特好。
8: 对，我觉得也真的是好朋友，而且两个人都在戏当中有这样的状态，才能撞出这样的火花啊。那既然说到这个表演的状态呢，接下来咱们这样啊，这个一会儿迪哥，我觉得你用这个郭大炮的方式状态来接受我的采访，好不好？
3: 好。
8: 比如说郭大炮和这个魏晓东，你们俩同时都喜欢上了一童，你们俩觉得谁胜出的概率更大？
3: 这应该是他。
8: 哦，是吗？啊，哦，这点地儿你怎么这么谦虚呢？
3: 我不太会跟女孩子就是撒娇啊。
8: 明白。
3: 一般像一童这种女孩啊，一般都喜欢那种坏男孩。哦，对对对，
8: 是喜欢长坏了的
3: 那一块。哎呀，猎奇。
8: 哦，猎奇。对对对对，这不错。对，没找过这款的。
12: 不错啊，
8: 我觉得你们俩都哄一下一童好不好，看看谁能哄得更好。这个
3: 小东老师打个样啊。
13: 你生气了？你为啥生气啊？
14: 看不出来啊。
13: 没看出来啊，我要看出来还能问你吗？
14: 我脸都这么长了还看不出来啊？
13: 你长因为你漂亮，你才长啊。你看着我，你能憋住20秒？你看 OK 了。
8: 哎呦，深藏不露，你们发现了
13: 是不是？
8: 我跟你这么说，就是刘钊老师啊，是我们这个舞台上特别爱跟女嘉宾开玩笑的。
15: 谁啊？这我作证。
8: 你坐得着？
15: 他从来没有跟人开玩笑。
8: 对，
15: 他是典型的骚扰。没
3: 因为我这方面确实不擅长，所以我把这个机会让给刘钊老师。刘钊老师来哄。
15: 稍高兴了，你是不是又给嘉宾塞钱了？
16: 我过去演去，过去。
1: 我给你让点，
16: 你小点的，
1: 你让点。
16: 开始啊，来。怎么了？
15: 我这一下就报警了。
16: 生气了？
14: 哼，多好笑啊！
16: 不是，你看，你不让你看手机，你老看我手机。
14: 我愿意。
16: 是我。
14: 你有啥秘密不能让我看啊？
16: 太不是，没有秘密。
14: 没有秘密为啥不能看啊？
16: 忘删不是。
14: 什么东西忘删了？
16: 不是不是，这样吧，我给你买一新的，行不行？咱谁也不看谁的了。
14: 不行。
16: 这很不好，这个。
8: 行，你回来吧，我就概括一下，就是高下立判。
16: 这不是
8: 高下，
15: 我跟你说，刘哥，这不是哄不好，我怀疑你俩当初怎么过上的。
1: 其实还是魅力在这，
8: 还是有魅力在。所以你看，在这点，迪哥是甘拜下风，可能也确实是了解小东哥啊。哎，
14: 秦老师，我有一个提议，考验他们一下，
8: 考考他们，
14: 对，考考他们。
8: 那来，咱俩商量商量怎么考他们，好吧？你上来吧，要不你上来吧。
1: 别，
8: 来，小东哥到台上来，真的来。
13: 明白，
8: 好，好，哎，我们做一段这个快问快答，考验一下你们俩的这个 默契程度，好吧？
3: 好嘞，
8: 我们把这个题板拿上来。
1: 好客气，
8: 准备好了啊！好，我们第一个问题，平时两个人谁更疯，请作答。
12: 刘超。
8: 好，答完了吗？
1: 嗯 ，OK。嗯，
8: 三二一，亮答案。
1: 我
8: 啊，嘿，哦，这还很默契。为什么说这个小东哥更疯呢？
3: 你就看他刚才坐在台下那个不可控的样子，也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了。哦，嗯，下一题，
8: 对，可以。
14: 好，对方最爱唱的一首歌是什么？
8: 好。

0: 一哥，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
1: 那个莫欺少年穷，
2: 对，
1: 我给他唱过，
2: 对，
1: 我给他表演，
3: 就是名记不住了，但确实是少民族的。
0: 你来两句吧，
1: 这个清唱可真难啊。西边太阳落山，顶啊不敢戴冠，妈，民国却是黑花舞厅哦，
4: 真的很难唱呀。
0: 小东哥，你最喜欢唱的是什么歌？
3: 我喜欢唱就是我们东北那叫《月牙小夜曲》。

0: 光洒啊，好像有点跑调了。
1: 还有，
2: 我们看看这个迪哥的这个答案啊。
3: 二人转月亮什么的，
0: 哎，对，哇，
2: 哎，那好，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问题啊，对方下意识的动作或者口头禅是什么？
0: 有很多话不能
3: 说。难的，我已经排除了前16个话了。
2: 啊，前16都不能写。好，写完了吗？
0: 嗯，写完了。
2: 写完了啊。好，迪哥的喜欢的动作或者说是口头禅是什么呢？
0: 我写他的口头禅是啊，咋地？
2: 咋地？对吗？
3: 对，因为经常就是别人问我啥，我说咋的？咋的？其实这个语气哦。
2: 那东哥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0: 我口头禅，我真帅。嗯，你写啥？
3: 他是这种，就是别人一说啥，他就很尴尬，他也不知道该夸还是该否定。啊，这
2: 东哥你真帅，太好看了。
0: 别着我，这我写。
2: 还真的是这个状态啊。那我们台下也有很多位搭档啊，咱们每一对好朋友到底谁最默契呢？我们每一组都进行一个默契的考验，好吧？我们来，每组搭档上来，其中有一个人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词，那么来摆你的搭档，让他来通过你摆的动作来感知我手里拿的这是一个什么词。一会儿你们嘴里会叼这个哨啊，就是你不能用语言来传递了，只能给他摆这动作，好吧？来，刘钊孙超先来吧。
4: 别人不敢说，我们俩玩这绝对行。刘哥就听这哨最明白了。
2: 准备好了吗？
4: 当时就站住了。
5: 我马戏。
2: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词是什么。
5: 你能猜出来吗？
4: 骑不走。
5: 什么呀？
4: 蹦迪。啊，你那个年代才玩的。
6: disco。
2: 说话啊，
6: 跳disco。
2: 行，好。
6: 哎，我以为成语呢。嗯，
2: 来，一同可以给镜头看一眼。好，给镜头也看一眼。嗯，
6: 鸡飞狗跳。
4: 真打。嗯，
7: 对。
6: 射箭。
4: 你看，这是怨我吗？这跟墨迹有啥关系啊？这
5: 鸟尽弓藏，
3: 知识学杂了，知识量太大了，
6: 一飞冲天，
5: 拉弓，
6: 鸟飞，拉弓鸟飞，我真猜不出来，
2: 都拉弓鸟飞了，你还想不出来？哎呦，
6: 惊弓之鸟，不是这个吧？
4: 是啊。我哪没摆对啊，刘哥？
6: 惊呼你这吓我一跳！
2: 还有吗？
6: 还有一个。上天是下地，
4: 这是什么？
6: 上蹿下跳。
2: 可以。好，我们这个最后的计时啊是4分钟，但是只答对了3个啊。
6: 走下
4: 你呀、啊！哎呀，
2: 行，来这个前七尾节到台上来吧。
6: 哇，这来吧，嘿，
5: 山，
6: 热，
5: 水。
6: 热锅，上的蚂蚁，哎，哇塞，
7: 你可以，

0: 荡秋千，哎，
1: 啊，对，
2: 不，你愣没猜到救护车。宋伟杰和钱琦的成绩是1分10秒啊，
3: 你羞耻吗？
1: 差别。嗯，
2: 来，感谢钱琦、伟杰啊。好，我们再请上李昂啊和王晨来。
4: 惊弓之鸟，
2: 俩惊弓之鸟，
4: 翩翩起舞，
2: 可以。
3: 那这个不好猜，
4: 四个字儿，天，身，衣服衣，天衣无缝。
2: 哎，好棒！嗯，
4: 钻牛角尖儿。
2: 哇，好，我们这组成绩是1分50秒，这两位也非常棒啊。嗯，好，感谢。嗯，来，接下来是这个。对，小东哥和迪哥，对，
5: 争取一下，就看你文化底蕴了。现在啊，嗯，
0: 真多，
4: 是不？我没有心思说您啊，没心说您。
2: 好，
3: 几个字儿？
2: 嗯，五个字儿。嗯
3: 嗯，鸭。
6: 嗯嗯嗯，走。
3: 赶鸭子上架。
2: 哎，好。非常棒啊！
3: 这
2: 非常
3: 棒，
7: 真是。
3: 嗯，哦，这太难了。
6: 蹲，拉。
4: 第一个字啊。
6: 坐。啊。冰。冷。
1: 这也差不多了。
6: 坐冷台。
1: 四个字。
6: 坐冷，
3: 啥文化呀？
6: 坐冷板凳，哎呀，
0: 这就不赖。
6: 下
4: 一个啊，
2: 这有难度了啊。
6: 尿尿翘翘，
2: 就是他总能躲开正确答案。
6: 手蹑手蹑脚，哎
2: 呀，啊，哎呀，我觉得他们俩真的很默契啊。最后的时间是4分10秒啊，这个一同看得开心吗？
1: 开心，
2: 开心。咱们接下来听相声好不好？
1: 好呀，好呀。
2: 咱们就先请刘钊、孙超来第一段，好吧？有请两位。
8: 好嘞。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8: 哎，谢谢
0: 超。我现在啊，嗯，每天都有一种感悟，哦，尤其在录节目的时候，嗯，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啊，嗯，应该离大家的生活近一点，再近一点。哦，
8: 咱们的作品离大家近吗？
0: 对啊，嗯，你看这次这段，嗯，就离大家特别的近。
8: 您这回怎么创作的？
0: 说的就是啊，嗯，邻里之间、街坊之间的事儿。
8: 街坊之间的事
0: 儿。对呀，啊，哎
8: 呦，这是够近的。但是咱现在啊，都住楼房，邻里之间都相互不认识。
0: 你看啊，嗯，你说的还真是现实。
8: 是。是，
0: 但不是现在街坊之间的事儿哦，是我小时候。
8: 您小时候？
0: 我小时候街坊之间的事儿啊。哎
8: 呦，那得多少年了？哎呦，
0: 我小时候你想一想啊，40多年了吧。
8: 40多年前的事儿您还记着了？
0: 那当然了啊。哎，咱这再说了啊，我这不光是脑子好啊，有的时候我这还有一个特点啊，哎，从生活中提炼啊。哎，不传谣不信谣
8: 就造谣。
0: 这怎么
8: 您不说提炼，这明显这里有编的成分啊。
0: 这怎么说话呢？啊，你怎么跟你哥哥说话呢？
8: 什么？
0: 尤其又像你父亲一般。哦，
8: 你瞧瞧，你怎么像跟像你爷一样的人还嘴呢？
0: 占便宜是不是？
8: 你多心，打哪儿来这么一句啊？这是，
0: 就是，稍加提炼，哦，很好的素材。
8: 是是是。哎，那您说一说吧。
0: 我们小时候哈，啊，住这个四合院里。哦，哎，
8: 您那叫大杂院，四合院。我
0: 行，大杂院也行。哎，
8: 对，
0: 反正住着四户人。啊，哎，东屋啊，张国来。
8: 张国来
0: 特别的逗。哎，
8: 这一听就是那时候的人名啊。哎，
0: 没错，
8: 张国来。哎，
0: 嗯，南屋啊，王国来。
8: 哦，这还一国来。
0: 哎，对，西屋啊，李国来啊。
8: 那我知道了。哎，北屋叫赵国来。
0: 叫什么，啊，叫什么赵国来啊？
8: 北屋吗？你这不几国来都住一屋吗？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啊，被窝住着我们家呀？
1: 哦，这怨我，这怨我了、
0: 啊。我住我们家住当家，我们住井里啊。
1: 不，你看这人老着急，你我知道北屋你们家。
0: 对，
1: 啊，你北屋流过来，
0: 流上哪儿流过来呀、啊？我们家是摊儿流过来。
1: 这什么话？这是
0: 这名字就是一个记号、啊，没听说编故事都得实名制的。
1: 啊，行，您说吧，您说，我听这国来怎么事儿、
0: 哎？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而且我们张国来跟这个王国来 都是儿子。
1: 哦，他俩都生了儿子。
0: 哎，李国来呢？那是闺女。
1: 哦，那你们家是闺女还是儿子呀？
0: 你是不是傻疯了，孙超？
1: 干什么？
0: 你是不是傻疯了？
1: 你有病？打哪来这么说话？哥为什么这么讲话？
0: 我们家我是儿子呀。
1: 哎，行。你是儿子，你是儿子，
0: 你这话可太别扭了。
1: 你是儿子，
0: 行了，不要这样亲切。
1: 好，儿子，
0: 什么好儿子呀？
1: 好了，儿子。
0: 哎，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哥哥姐弟弟妹妹什么的。
0: 他还年轻
1: 啊。
0: 我们那个时代都是计划生育
1: 啊，
0: 每家都一个孩子
1: 啊，家家都一个，
0: 四个孩子岁数都差不多，
1: 都响应那会儿的号召。
0: 对呀，
1: 那厂里也给他们什么补贴什么的。
0: 听不听故事了？
1: 接下来讲，
0: 越说越远，
1: 还不让说话。
0: 哎，这张国来儿子。叫张东东
1: 啊，
0: 王国来的儿子呢叫王楠楠。
1: 哦，您瞧这一听还都知道住哪屋。
0: 对，
1: 那叫李西西，你叫刘北北吗？
0: 我叫刘钊，你又忘了。
1: 哦，对不起。
0: 这个张东东跟王楠楠就聊天
1: 啊，
0: 说是聊天
1: 啊，
0: 俩小孩都对着吹牛。
1: 小孩不都那样吗？
0: 哎，张东东就说了
1: 啊，
0: 嗨，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
1: 啊，
0: 我爸爸带我出去玩去了
1: 啊。上哪玩了？
0: 郊区。
1: 到郊区玩去了
0: 啊。我们俩出去玩
1: 啊，
0: 我妈妈就跟家给我们做饭。
1: 哎呦，
0: 你看我们多幸福啊。
1: 是。
0: 那这王楠楠能爱听吗？
1: 他得说两句啊。
0: 那怎么了
1: 啊？
0: 你爸爸带你去郊区玩
1: 啊，
0: 我妈妈也带我郊区玩。
1: 哦，
0: 你妈妈其实就一家庭妇女
1: 啊。这话可严重啊。
0: 我妈妈多有能力
1: 啊，
0: 我妈妈自己带我去郊区玩
1: 啊，真厉害。
0: 我爸爸就想我们俩
1: 啊，
0: 在家连饭都不吃，就等着我们
1: 啊。这故事听着有意思。
0: 哎，有意思吗？
1: 多新鲜！你想啊，那个跟家做饭了，这个留守的跟家没吃饭，可不做饭上人家吃呗。
0: 哎、
1: 俩人都上郊区，孩子呀，
0: 哎呀、啊，我们孩子想不了那么复杂。
1: 是，你们大人复杂呀，你们大人。
0: 你比大人还复杂，
1: 净吃窝边草。
0: 你听不听故事
1: 啊？你说吧，我好听点这个。
0: 张东东一听说到这个，不爱听了。那怎么了？我可勇敢了。
1: 你怎么勇敢？
0: 我爸爸带我去郊区玩的时候，我差点让蛇咬了，我都没害怕。
1: 哎呦，这小朋友够勇敢啊！
0: 王楠楠说了，切，这有什么呀？你不是没咬着吗？我妈妈带我去郊区玩的时候，我都让马蜂蛰了，我都没嫌疼。
1: 嚯，那您这孩子真是，你神经有问题呀！
0: 勇敢
1: 啊，勇敢，勇敢。
0: 那你说，李西西能答应吗？
1: 他也出来说两句。
0: 小女孩也出来了，
1: 她怎么说的？
0: 你们俩都别吹牛了
1: 啊！
0: 一听就是编的，
1: 是吧？
0: 我可不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我让猪撞过，我还让猪咬过，我还让猪
1: 亲过，
0: 让猪亲过，像话吗？
1: 我看您的状态明显是让猪亲过呀！
0: 这别胡说八道，
1: 这孩子怎么了？这猪啊，又撞又咬的，掉猪圈里了。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说对了，
0: 你这逻辑思维能力还真强。
1: 那多心，那猪干嘛这样啊？我天，
0: 我还真是掉猪圈里了。
1: 这就别撇了，这。
0: 哎，还就是我
1: 啊，
0: 你哥哥咱这人，
1: 您说两句，
0: 不是
1: 啊，
0: 骨子里就文艺。
1: 哦，您就高雅。
0: 那当然了，
1: 嘿，
0: 他们这吹牛，咱能参与吗？
1: 啊，您怎么着啊？
0: 没有这些生活。
1: 您平常都干嘛？
0: 我平时周末
1: 啊，
0: 我爸我妈呀带我去公墓玩写生什么的。
1: 哎，对，这还真是。各位，虽然这有装的成分，这说着好像怎么样了，还真是。是因为他原来是美术生。
0: 哎，对，
1: 美术生啊，周末的时候都到这个公园去写生。因为啊，
0: 谁呀？谁呀？
1: 你呀，公园写生吧？
0: 你没听清吧？
1: 我听清了，我懂啊，我明白。
0: 公墓写生。
1: 上哪儿？
0: 公墓。
1: 上坟地啊。
0: 你嚷什么呀？
1: 我的妈呀，那坟地那玩意儿还写生啊？
0: 啊，
1: 那玩意儿不都死的吗？那地方，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啊！
0: 我爸我妈去扫墓去，
1: 啊，
0: 我在边上，
1: 啊，
0: 闲着没事画画周围的山，这不是挺好的事吗？
1: 哦，还是你爸你妈高级。
0: 那当然了，
1: 领孩子上坟地玩，哎，
0: 反正是一种文艺活动吧。
1: 呵，
0: 你说这小孩一吵，
1: 啊，
0: 家人就拉着，这别瞎吹牛了。
1: 是，
0: 小孩别这样，别这样，
1: 赶紧说，等会儿都漏了，
0: 什么都漏了呀。
1: 他俩跟人家做饭的事儿，孩子都
0: 什么漏了？吹牛的习惯不好
1: 啊，哎，吹牛习惯不好，
0: 这是小孩之间的
1: 啊。
0: 那大人他吵架呀，
1: 也得相互攀比。
0: 那当然了，
1: 我听一听，
0: 你就说这个王楠楠他们家
1: 啊，
0: 王国来。

0: 要说他媳妇儿了。
1: 王国来怎么说的媳妇儿啊？
0: 你瞅瞅你
1: 啊！
0: 你说你新时代女性，你不说多时髦
1: 啊，
0: 您捯饬捯饬自个儿
1: 啊，
0: 见天素面朝天的，也不抹抹油，画画也不好看。
1: 是，
0: 我还这么跟你说
1: 啊，
0: 每次你给孩子开家长会，你知道人怎么说吗？
1: 怎么说呀？
0: 人都说呀，
1: 啊、
0: 咱家孩子他姥姥给开的家长会。
2: 哎呦，你瞧这话说的可重点。
0: 我媳妇儿能爱听吗？
1: 啊，
0: 哟，你瞧你这话说的，
1: 你看看我就说说中了。
0: 我上班多累，带孩子多忙啊。
1: 是是是，
0: 你说话这，是
1: 啊，
0: 我是像我妈。
2: 哦，给认了，给啊，
0: 人家这生活习惯呢。
1: 哇，您瞧瞧，
0: 东屋
1: 啊，
0: 那媳妇儿饶得了张国来吗？
1: 啊，那边怎么说呀？
0: 他媳妇儿厉害
1: 啊，
0: 老张
1: 啊，
0: 我真得说你两句。
1: 怎么着？
0: 你瞅瞅人老王，
2: 我这就比起来了。
0: 你说人家，
2: 我就说他俩有事儿的。
0: 谁有什么？
2: 这郊区他那指定不是
0: 离着近，比着也方便。
2: 好好，你说比着方便。
0: 你看那老王、在外面八面玲珑的，
2: 呵，
0: 你学学人家。
2: 啊，他怎么着啊？
0: 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2: 哦，喜欢坏男孩。
0: 什么坏男孩啊？
2: 可您瞧瞧，
0: 增强点社交
1: 啊，
0: 什么都不会、
2: 啊，人老实。
0: 你没有机会跟人聊天，坐在一起
1: 是吗？
0: 要说以后你把这毛病添上
1: 啊，
0: 没多少钱的事儿。
2: 哎呦，
0: 你说你现在混的
1: 啊，
0: 你瞅瞅单位发那鸡蛋。你拿的是最臭的。
2: 哎呦，老实人嘛，
0: 发点猪肉，
1: 嗯，
0: 你拿的还是最臭。
2: 说的老实嘛，
0: 举办个象棋比赛
1: 啊，
0: 您还是最后一名。
2: 哦，这是够臭的这个，啊、
0: 你说对不对？
1: 啊，
0: 这一吵架多有意思、啊。
2: 是是，那我问问这李国来，他又得说点什么呀？
0: 李国来一听，暗自窃喜，
2: 暗自窃喜，
0: 闺女
1: 啊，
0: 你看人家两家都吵架
1: 啊，
0: 还是咱爷俩好，他和睦
2: 啊。是是，要说还是他们家家庭和睦，
0: 哎、那是，
2: 嗯，
0: 离婚就是不一样
2: 啊。对，我还说早了，你瞧瞧，
0: 就俩人。人呢
2: 啊？那这么说，你们家怎么样啊？
0: 我们家成啊！
2: 啊，
0: 我们家什么都不说呀！
2: 啊、是是，
0: 这事儿都是人家一吵，院里知道，都是我听来的。
2: 啊、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院里吵，人家跟家里吵，你怎么听来的呀？
0: 院不大，再说、
2: 啊、
0: 我离着近呢。
2: 你离着再近，人家在自己家吵，你也听不见。
0: 我窗户底下还听不见呢、啊，
2: 听窗户根去了。
0: 听窗户根怎么了？
2: 啊，
0: 这还不是为了咱俩的相声
2: 啊？就收集这素材，
0: 未雨绸缪、啊、
2: 这多少年之前就干这事儿啊？
0: 记不清没。没关系呀、
2: 啊，
0: 咱不是能提炼吗？
2: 哦，提炼。
0: 再说你忘了刚才我怎么说的了？
2: 您什么呀？
0: 我是啊，不传谣，不信谣。
2: 怎么着啊？
0: 只造谣 啊？
2: 还是编的呀？
3: 感谢刘钊、曾超啊，谢谢两位，来请坐。哎，这个迪哥平时喜欢听相声吗？
4: 还可以，
3: 还可以，
4: 我挺喜欢听相声。
3: 那今天啊，其实不光有我们天津的相声，北京的相声啊，还有两位从这个沈阳来的新朋友啊。这个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5: 今天带来一个新节目，名字特别有意思，叫 AI 遇上爹。
3: 哦，叫 AI 遇上爹。
5: 对，对。
3: 这个远道而来，他不太讲究啊。好吧，有请两位吧，有请。

0: 非常高兴啊，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
1: 哎，没错，
0: 你看群英会这个栏目录像会挑日子，
1: 怎么呢？
0: 都挑那好日子
2: 哦。
0: 而且今天呢，就是最好的日子。
1: 我怎么还最好的日子呢？
0: 我拿 AI 查了。
1: AI 查了
0: ，AI 告诉我了，
1: 怎么说的？
0: 今天一出行，一录像，一演出
1: 啊，
0: 既动迁，既动土，既看演出不鼓掌。
1: 哎，嗨，我说您拿 AI 当黄历使可不成啊。这好玩都让你给糟践了。
0: 黄历啊，只是 AI 最小的一个功能
1: 啊。
0: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 你问 AI
0: 啊？
1: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0: 我凭什么问你呀、啊、我呀
1: ？AI 和我有什么区别呀？
0: 你等会儿我没弄明白啊！
1: 啊，
0: 你说 AI 和你没区别
1: ？AI 不就是个捧哏的吗？
0: 我都头一回听说。
1: AI， 这是去你的吧？
0: 去你的吧！
1: 你咋了？
0: 你说那是 AI 这是？
1: 嗯、啊，
0: 我用这是这是 AI， 它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就顺序不一样，
0: 光顺序不一样吗？
1: 还怎么着
0: ？AI 叫什么呀？
1: 啊，
0: 叫人工智能。
1: 对呀、啊，
0: 你充其量人工智障。
1: 那可不，谁智障？你怎么说话？
0: 现在呀、啊，我们有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而且它还能给我们特别精准的回答。
1: 哦，是吗？
0: 问什么答什么，
1: 问什么答什么
0: 啊？
1: 问问您，
0: 嗯，
1: 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1: 掏出来，
0: 我掏手机干什么呀？
1: 你试验试。

0: 烟呢？
1: 哦，现场当着大伙儿啊，试验试验烟，
0: 看好不好使。
1: 没问题，来吧，
0: 来吧。
1: 要问什么？
0: 你问他啊。你就问他，我是人吗？问。
1: 我搭档是人吗？
0: 你等会儿来。问我像话吗？
1: 不是你问的吗？
0: 就这四个字儿，我是人吗？
1: 哦，就打这四个字儿
0: 来。
1: 回答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人类自我认知的核心。哦，这不仅仅是一道生物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意识和存在的哲学追问。当你问出我是人吗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的时候，你就已经具备了一个人类所独有的自我质疑、反思和探索的能力。恭喜你，你正在触碰人性深处最闪耀的光芒。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还得说我搭档啊，很有见地呀。
0: 怎么着？
1: 随口一问就问出个终极的哲学问题。
0: 不，就我没那个哲学问题啊，我就是他没理解我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么问，你换个问法，你这回问你就问他，我李昂还是个人吗？来，
1: 说了，
0: 怎么说的？
1: 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李昂拥有着典型的生物学标签哦。从公开资料和个人履历来看，他也有着明晰的身份标志。然而，
0: 我就想听这个然而。
1: 这个问题的背后所涉及的是人这个概念在当代语境下的特殊含义，需要进一步厘清和剖析。
0: 各位听明白了吗？一问李昂是不是人 ，AI 都含糊了，
1: 含糊个溜啊，含糊了。
0: 你再问他，你再问，凭我李昂的所作所为，我还滴滴的算是个人吗？
1: 我还，要不你骂出来得了呀？
0: 怎么了？
1: 这什么话干什么呀？
0: 他们能哲学吗？你让他哲一个。
1: 不光哲学问题啊，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你随便问。
0: 随便问，
1: 问什么都行啊，
0: 都能行，
1: 都行啊。
0: 科学领域行吗？
1: 最擅长的就是科学，
0: 那还最擅长科学。问，来，你再问一遍。再问他，咱们俩，从2020年合作至今，你一共黑了我多少钱？
1: 不是你这问题能问吗？谁
0: 问？
1: 我不记得
0: 问。
1: 我问什么？
0: 问
1: 问什么？
0: 问，我就想知道。问问问。
1: 回答了。
0: 怎么说呢？
1: 我暂时还没有能力解决你这个问题，咱们聊点别的。
0: 哎呀，是他不能解决呀，是你不想回答呀。
1: 你多新鲜呢！你这问题问 AI， 他能知道吗？
0: 怎么着？
1: 你别说他不知道啊，我自个儿都算不过来了。
0: 那你
1: 我压根就没干过这种事儿。我黑搭档闲的，我还滴滴的是个人吗？
0: 你最好滴滴的算是个人。
1: 你再说，你这是科学问题吗？
0: 怎么着？
1: 你问点科学的呀？你这叫什么问题呀？这叫……
0: 再给你换一个啊，换个正经的科学问题行吗？
1: 你说问什么？
0: 换一个，数理化行吗？
1: 那不是学科吗？还科学？
0: 你甭管能不能回答，
1: 你问吧，想问什么？
0: 我给你换一个数理化的啊。氮的元素符号是什么？
1: 就这问题还用问 AI？
0: 怎么着？
1: 这么简单我就告诉你了。
0: 你知道你说呀。
1: 氮的化学符号，N。哦，
0: 这个元素周期表里边有蓝系和
1: R。
0: 这个表示电流的符号是
1: I。
0: 氢元素后面那个是
1: 氦。
0: 这个化学，
1: 你是真想给它培养成捧人的呀？你是啊？
0: 怎么的？
1: 氦，你怎么合计的呀？你是啊？
0: 他问呢，回答呀，要不然还能干什么呢？
1: 你问这个太没有营养，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你能问的问题太多了。
0: 咋还有什么？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啊 ，AI 能不能把人来模仿？克隆人能不能克隆出来思想？量子纠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磁场？什么时候咱们才能用6G 上网？信息如何高效的去共享？网络覆盖怎么样越来越广？金价为什么会大幅度上涨？国外那贸易战为什么总是打响？乡村爱情下一季的剧情如何去设想？

0: 自个儿带俩王是不是必须得把地主来请、哎、咱们俩怎么样才能更有市场，这相声到底怎么说他们才能给咱俩鼓掌。
1: 好，这些都能问呢，
0: 都能问呢啊！但是后面的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1: 主要最后两个稍微难点。
0: 哎、嗯，当然了，就现在 AI 啊，为了满足你这种比较懒的人呢，特意还推出
1: 了。谁懒了？
0: 有的时候我看你都懒得打字，你什么拿语音一说，现在说都不用说了。
1: 那怎么着？
0: 直接拍个照片传上去就给你解决问题
1: 啊？是吗？
0: 比如说啊，你辅导你孩子写作业，你儿子有道题不会了，
1: 是
0: 跑过来问你，你把题拿过来一瞧，巧了，你也不会，
1: 那我就别辅导了。
0: 这回 AI 有用了，
1: 怎么办？
0: 拿出来把这题拍个照片啊，传上去哦，就给你解答了。嗯，这道题的做法如下。
1: 怎么做呢？
0: 首先，先把油温烧至50热，放入葱姜蒜末炝锅，把辣椒煸至60熟。
1: 我们孩子学的厨的是吗？
0: 作业，
1: 新东方留的作业呀。
0: 题的做法，
1: 你这是菜的做法。
0: 哎，对了。拍题教你做题，拍菜教你做菜，
1: 还做菜呢。
0: 再比如说啊，你到天津来，你在天津大街上走着，
1: 怎么着？
0: 忽然间发现马路边有一个植物，你不认识，怎么办呢？手机拿出来拍个照片，给 AI 发过去，AI 就告诉你了。
1: 怎么说的？
0: 这个植物啊，叫大树。
1: 叫，我傻子是吗？我这么大个子，我连树都不认识了。
0: 是你主要是想问他呀？啊，这个树上它怎么没有树叶啊？AI 就告诉你了。
1: 那不是个电线杆子吗？
0: 电线杆都出来了。
1: 今天没有事儿了，
0: 下去放放地儿了。我跟你说这个了吗？我跟你。电线杆都出来，
1: 要不就阳上树了。
0: 什么玩意 ？AI 会告诉你，因为这个气候和土壤的原因，导致这棵树上的树叶掉光了。
1: 哦，就内在的因素。
0: 哎，不光拍植物，
1: 还怎么着？
0: 拍人也行啊。
1: 人他能干嘛？
0: 传一张人的照片。AI 能通过这个人的貌相啊，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
1: 性格？
0: 哎，通过现在此时此刻他的微表情，能判断出他在想什么。
1: 想什么都知道？
0: 那你看看。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咱试一试啊。
1: 再试试。
0: 我这么的，我给你拍一张照片，
1: 给我来一个，
0: 看看他怎么分析你，好不好？
1: 行啊。啊，
0: 你这么啊，你呀、啊，你摆一个造型，
1: 我来个 pose。
0: 哎，你精神点。
1: 好，
0: 精精神神，
1: 精神点。
0: 哎。我让你精神点，没让你神经点。
1: 神经像话了？
0: 什么造型啊？那是。
1: 嚯，你精神吗？花脸，咱这架势多好，对不对啊？
0: 行，你保持住啊。嗯、啊。
1: 快来，
0: 咔嚓！哎，
1: 怎么说的？
0: 说了，藏獒，那产自藏区。
1: 藏獒像话吗？
0: 你废话，你什么模样？你让大伙儿看看啊！你正常一点好不好？
1: 你摆个
0: 正常点的，
1: 正常点是吧？
0: 正常点，对啊，
1: 正常，你就说正常点就完事儿。
0: 你确定你现在很正常吗？
1: 又怎么了？
0: 不，什么造型啊？这都是啊，你这个。
1: 那捧哏不都这样吗？最后一句就是那个。
0: 你别糟践捧哏的了，你。
1: 你快点的吧。
0: 来了。哎。咔嚓。哎。
1: 这位怎么说的？
0: 说了。该图片中的人物，
1: 我
0: 系沈阳曲艺团青年雄性相声演员王晨。
1: 雄性。
0: 根据他的眼神亮度、嘴角弧度、以及面目整体的喜悦程度来看、他此时此刻想的是
1: 什么？
0: 我搭档这段相声说的太好了。
1: 你要是要点脸就更好了。
0: 不是我说的， AI 告诉我你就是这么想的。
1: 我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
0: 那你想的是什么呀？
1: 你到底黑我多少钱？
0: 你怎么还记着这事儿？
1: 我必须得弄清楚。
0: 你再说了，你别老让我替你问。
1: 你怎么着？
0: 你自个儿也下一个，有问题你就问一问。
1: 我下一个？
0: 对呀。
1: 不懂就问。
0: 对呀。
1: 我不下。
0: 你凭什么不下呀？
1: 我不下。
0: 你为什么？
1: 就不下，就不，我不下。
0: 你还有理？你看你为什么不下？
1: 我跟你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我有爸爸。
0: 我也有爸爸，像话吗？
1: 我有爸爸，我不明白，问我爸就完事儿了。
0: 你可拉倒吧，你爸多大岁数了？
1: 怎么着？
0: 那脑子跟得上吗？
1: 你看你这是，我爸多大岁数？不就60多岁吗？对不对？60多岁了，有什么跟不上？

0: 唱的。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了解 AI 的思路。
0: 那我还理解我爸爸想法呢。
1: 我现在用这 AI
0: 啊，
1: 已经第三代了，新版。
0: 那我爸爸老王家第五代，
1: 嗯，
0: 单传。
1: 你提这干嘛呀？你
0: 我第六代。
1: 我跟你说，你爸爸跟 AI 就比不了。
0: 有什么比不了的？
1: 怎么？
0: 我跟你这么说，我爸爸吃的饭比你 AI 吃的盐都多。
1: 留神你爸那高血压吧，你怎么那么重吗？现在属于
0: 不是我爸爸吃的这个盐比 AI 吃的饭都多，
1: 那也上岁数，这脑子精气神都跟不上了。你
0: 是谁说跟不上了？我爸爸现在看老花镜都不用带报纸了。
1: 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你在说什么？
0: 我爸爸看报纸都不带报纸，也不是。我爸爸看老花镜。
1: 我更正一下啊，
0: 我
1: 他爸爸脑子没问题，是他脑子有问题。你知道吗？你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你爸爸跟 AI 就比不了。
0: 反正我爸爸知道特别多。
1: 我这么告诉你
0: 啊，
1: 好比说现在我要出去旅游去
0: 啊，
1: AI 就告诉我了，
0: 嗯，
1: 这是一份深度游的旅游攻略，供您参考。
0: 我爸爸说了，现在景点摇那都是人，哪都不如在家待着好。
1: 早上起来我吃饭， AI 告诉我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减少胆固醇和油脂。
0: 我爸说油条豆脑给你买回来了，就搁桌上搞，一会儿爱吃不吃。
1: 吃完饭我肚子不舒服， AI 告诉我体检的得定期。
0: 我爸说了，你一身臭毛病就赖老玩手机。
1: AI 说是我可能吃了不干净东西，肚子不好。
0: 我爸说吃的放冰箱里永远它就坏不了。
1: AI 说你可不能偷懒，得定期清理冰箱。
0: 我爸说了，那鸡都禽流感之前搁冰箱里冻的，保证健康。
1: AI 说你得抓紧时间吃药，看清保质期。
0: 我爸说药那玩意儿就不存在过不过期。
1: AI 说久坐容易伤腰，
0: 小孩崽子哪来的腰。
1: AI 说午休30分钟到1个小时有助于精力充沛。
0: 我爸说你一天搁这一排排，吃饱就睡。
1: AI 说我怀疑王晨他爸爸就不是亲爹。
0: 我爸爸说你这 AI 管得有点宽了吧。
1: 嘿， AI 还给我提建议呢
0: 啊，
1: 说相声市场不景气，建议我换个赛道去跑。
0: 我爸爸说了，孩子干什么无所谓，开心就好。
1: AI 说股市站到4000点，建议我抓紧时间去炒。
0: 我爸说儿子挣多少无所谓，开心就好。
1: AI 说我都30多岁还没结婚了，建议我赶紧把对象去找。
0: 我爸说儿子开心就好。
1: AI 说梁，你一定要努力把相声给说好。
0: 我爸爸说儿子开心就好。
1: 不是你爸就会这一句话是吗？
0: 谁说的
1: 啊？
0: 我爸爸说的多了。
1: 你爸还说什么了？
0: 我爸说了，这很多的问题呀，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咱人呢不能总是依赖 AI， 要想知道正确答案还得自己去思考。万事别较真儿，无所谓，从从容容，开心就好。
1: 好啊，
0: 嗯，
1: 这话是你爸爸说的。
0: 我爸被 AI 查的，
1: 他也用的。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李昂、王晨，谢谢两位啊，非常精彩。来，请坐。迪哥在平时这个，比如说查一些资料啊，或者在拍戏当中找一些灵感，会求助于 AI 吗？
4: 我也试过，
3: 嗯，
4: 我有的戏什么的，我就问我说这场我该怎么演
3: 啊？
4: 他确实是给我建议，就是每次把他的几个建议一排除，哎，我就找着我的那个方法。
3: 哦，他那建议不合适是吧？
4: 其实就这个东西就是工具，你看你怎么用。
5: 对，
4: 啊，对对对。
6: 对，我也用它查过自己，因为我们俩报名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要写一个简介，
3: 啊，
6: 我说这是我吗？就不像我，我觉得就不是这样的。
3: 今天这个作品跟是 AI 来帮你创作的吗？
6: 啊，不是不是
3: 不是，是自己的积累，是吧？
6: 对，差不多吧。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田琪、宋伟杰，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感谢大家。
0: 这听相声还是好
1: 啊？是吗？
0: 陶冶情操，使人的心情愉悦。
1: 哎呦，这小词儿用的
0: 还行吧？
1: 不错不错。
0: 当然了，这个人还得注意养生
1: 啊。我就很注意养生。
0: 是吗？
1: 对呀。
0: 但是有病啊，还得去看医生
1: 哦。得病就得找大夫。
0: 这赵大夫就比这李大夫强。
1: 这哪儿出来这么两位大夫呀？
0: 您不是说了吗？有病还得赵大夫。
1: 找大夫。
0: 哦，找大夫。
1: 得找大夫。
0: 对，确实是有问题上医院看一看
1: 啊。
0: 前两天宋老师身体不适了。
1: 哎呦，怎么了？
0: 就这个臀部啊，稍微的有。
1: 往哪儿比划呢？这是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没有往这儿比的啊。

0: 这个臀部啊，它就是说有
1: 你这么比划也不行。
0: 行行行，
1: 你就别比划，说就完了。
0: 就是它这个部位啊，
1: 啊，
0: 青一块紫一块，紫一块青一块。
1: 哟，
0: 害怕了，
1: 这得看看去。
0: 哎呦，到医院挂专家号。
1: 哎呦，
0: 一进门
1: 啊，
0: 一看就是专家。
1: 怎么是专家呢？
0: 白大褂，
1: 嗯，
0: 金丝边的眼镜，
1: 嘿，
0: 哎呦倍儿精神
1: 啊，
0: 就是两根头发。中分，
1: 哎，那就别中分了，容易掉下来。
0: 问问吧，
1: 啊，问问吧。
0: 笑话，你哪儿不弱呀，小？
1: 大夫，大夫，出门右拐，找赵大夫内科的，给您开点药吧。
0: 开我开什么药？
1: 怎么都这样，楼了。
0: 这时候有一小虫啊，飞嘴里了，它就是呛着了。你
1: 这么巧啊？
0: 就你怎么不舒服呀？
1: 哎，我这个臀部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是吗？
1: 啊，
0: 我看看
1: 啊，
0: 那什么吧，
1: 啊，
0: 咱先做检查。
1: 啊，做什么检查？
0: 超声心动图，生化实像，验一个肝功能，再抽个血，然后你再做一个肾功能检查，乙肝全像。去吧。
1: 怎么那么多呀？
0: 检查的全面一点。
1: 哦，好好查查吧。
0: 三个小时过后，
1: 三个小时
0: 拿着体检报告找大夫，
1: 赶紧看看。
0: 行啊，小伙子。
1: 行啊，
0: 一切正常啊。
1: 别啊，
0: 怎么了？
1: 这一切正常没查出来呀，我这臀部青一块紫一块的呀。
0: 你这有可能裤子掉色。哎，
1: 掉色啊？
0: 买点好东西吧。
1: 这不白忙活吗？
0: 这都开玩笑。
1: 您别开这玩笑。
0: 确实得注意养生。
1: 啊，应该注意身体。
0: 这养生它分为三种。
1: 哪三种呢？
0: 养心、养形和养食。
1: 您跟我们具体说说吧。
0: 养心，
1: 嗯，
0: 保持这个心情的愉悦
1: 啊，心情得好，
0: 得有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啊。
1: 哎，我就有爱好啊。
0: 您什么爱好啊？
1: 我最喜欢这个打麻将。
0: 哦，喜欢涮锅子，
1: 哎，
0: 调那麻将，
1: 哪个麻将？
0: 酱豆腐。
1: 您先等会儿吧。
0: 打这麻将
1: 不是这意思，不是火锅蘸料。
0: 什么呀？
1: 我这打麻将啊，
0: 搓麻。
1: 哎，是这意思。
0: 就打这个。
1: 我这爱好行吗？
0: 行啊。
1: 啊，
0: 这爱好好啊。
1: 是吗？
0: 防止老年痴呆。
1: 对了，
0: 还注重平时的身体健康。
1: 哦，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我跟你讲，他这人爱玩。 我知道那天玩好
1: 啊，
0: 那手气，
1: 手气壮，
0: 清一色一条龙，
1: 嘿，
0: 杠上开花。
1: 哎呀，
0: 手气好。
1: 嗯，
0: 多玩几锅吧。
1: 多玩吧。
0: 哎呦，玩了大概得有多玩了三十来天吧。
1: 哎，这叫多玩几锅呀。
0: 反正最后就剩袜子了，输的。
1: 什么？您那，
0: 嗯，
1: 这那我穿着衣服呢吧？
0: 想什么呢，宋伟杰？脚底下就剩袜子了。
1: 什么叫我想什么呀？
0: 你这人怎么？
1: 你说什么呢？
0: 就鞋没了，鞋没了。
1: 啊，把鞋给当出去了。
0: 鞋没了，就剩袜子。哎，就剩袜子。
1: 鞋
0: 回得回家，人有家。
1: 你多新鲜！
0: 得回家，三十来天没回去了。
1: 我失踪了呢，
0: 对不对？媳妇在门口正等着呢。
1: 哎，人家也习惯了，
0: 没生气。
1: 不生气。
0: 举着青龙偃月刀。
1: 您先等会儿。怎么还举刀啊？这是
0: 宋伟杰，
1: 嗯，
0: 还回来呀？
1: 可不得回来吗？
0: 呸！
1: 干嘛呀？这是
0: 还知道有家呀？
1: 可不得回来吗？
0: 我今儿我劈死你！
1: 怎么还劈死？
0: 不是你死就是你死，我干了！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啊，合着全是我死。
0: 宋伟杰聪明
1: 啊，
0: 拦住了他媳妇，
1: 拦住。
0: 媳妇，媳妇，你这样，你等会儿
1: 啊，
0: 这儿你要觉得不行，咱俩离婚。
1: 哎呦，
0: 离婚？
1: 离婚怎么着？
0: 我这儿没有离婚。
1: 哦，不离婚，
0: 只有丧偶。
1: 行了，行了。好嘛，非得劈死我呀！
0: 你还是有爱好，还得注意这个尺度，
1: 哎，
0: 对不对？
1: 节制一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有自己的小爱好。
1: 哦，这叫养心呢。
0: 养心。
1: 那养形呢？
0: 养形是得多运动。
1: 哎，我还喜欢运动呢。
0: 爱运动。
1: 对呀。
0: 别看胖，爱运动。
1: 是是是。
0: 蹦极。
1: 对了。
0: 不带着绳儿，啪就下去。
1: 那叫自杀。
0: 刺激。
1: 那净剩刺激了。
0: 不是吗？
1: 得带着绳儿啊。
0: 啊，
1: 再说蹦极呀，不属于这种运动。
0: 哦。
1: 我也去健身房。
0: 哦，健身房是。
1: 对对对。
0: 穿那个瑜伽裤，
1: 我呀，
0: 紧身衣，
1: 哎呦，
0: 肚子兜不住，
1: 哎，能好看吗？那个
0: 瑜伽袜子，
1: 哎，
0: 就这袜子哪儿都不能脱。
1: 你别提这袜子，
0: 他这人就是什么呢？就湿气重，穿上袜子不着凉，寒从脚起。
1: 行了行了，
0: 袜子穿袜子。
1: 说我锻炼的事儿，
0: 在那锻炼举哑铃
1: 啊，
0: 一手一个，
1: 那，是是是，
0: 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
1: 我就这模样嘛。
0: 多好啊，
1: 这行吗？阳刚之气，咱
0: 阳刚阳刚，
1: 哎，
0: 练得不错呀，
1: 哎，练得还行，
0: 穿一短袖
1: 啊，
0: 在后台，
1: 嗯，
0: 过来找我，
1: 是
0: 猫猫
1: 猫猫
0: 猫猫，我这
1: 猫猫。

0: 摸摸我这公鸡，
1: 公鸡像吗？行了行了，不是公鸡，公二头鸡。
0: 哎哎，公二头鸡。哎，摸摸这鸡胸脯吧。哎，
1: 胸鸡
0: 啊，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哎，胸大鸡摸摸。哎，跟那大大大还动呢，
1: 练得好着呢。
0: 给我一圈，
1: 来一圈。
0: 我说别，嗯，我这手黑，我这不
1: 不用，
0: 能扛得住。
1: 来吧，
0: 来一圈，
1: 来一圈。
0: 一圈，嘴都哭了，
1: 哭了！
0: 你打我眼睛干嘛呀、啊、你？
1: 戳眼睛了是吗？
0: 这不就练练吗？哦，是不是挺好挺好的？练不错，对对对，练真不错。
1: 是是是，
0: 尤其后背，
1: 后背练得最好。
0: 一脱之后、啊，后背有八块腹肌啊！
1: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不，您这画面没法琢磨。我后背八块腹肌啊，我是王八呀！
0: 别告诉我。
1: 我这是告诉你，我这是疑问句，我是王八呀！
0: 啊，我这是肯定句。
1: 行，
0: 完了，
1: 别开这玩笑，咱后背确实练得好，
0: 是是是，
1: 背阔肌。
0: 那咱不知道叫什么，
1: 不知道别瞎说。
0: 他这腹肌也有
1: 啊，有，
0: 但是体脂稍微高一点。
1: 体脂高，
0: 你稍微做一做有氧，这就下去，可能就显形了。
1: 我有氧也做呀，
0: 是吗？
1: 我最喜欢什么，你不知道吗？
0: 喜欢什么？
1: 游泳啊。
0: 游泳好
1: 啊，你见过呀？
0: 提高心肺功能。
1: 是啊，
0: 苏伟杰游泳确实不错。哎，在水里边泡着，浮着就飘，就是
1: 怎么我溺水啊？
0: 溺水不行，你这人溺水死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肥而不腻。掌声。
1: 你找一没云彩地儿待会儿，别劈出去，真破包袱这是。
0: 反正没地儿搁，就搁这儿吧。
1: 你有的说没得说呀你？
0: 咱也没包袱，咱就随便找一破包。
1: 别说这玩意儿太……
0: 反正就是爱游
1: 啊，行，
0: 爱游爱游泳，哎呦游啊，各种
1: 也做。
0: 哎哎，对对对，有这个蛙泳，
1: 哎哎，
0: 蝶泳，自由泳，狗刨，
1: 一种泳姿呀。
0: 我也不知道那。
1: 你不知道别瞎学。
0: 哦，反正游挺好。
1: 都会都。
0: 关键游得快啊！
1: 是是是，
0: 噌就出去了，袜子都追不上。
1: 有袜子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体寒吗？穿袜子，要不然容易寒。
1: 我游泳也穿袜子呀。
0: 寒从脚起。
1: 你别说这袜，行了行了，拦不住你了。没有穿袜子的事儿。
0: 反正得爱运动。
1: 哎、爱运动，
0: 养形。
1: 哦。
0: 嗯。
1: 还一个什么养食？
0: 吃也很重要。
1: 吃呀、啊。
0: 吃好了都不用吃药。
1: 是吗？
0: 你听过那句话吗？
1: 哪句啊？
0: 说早上吃的要像乞丐。中午吃的要像乞丐，晚上吃的要像乞丐。
1: 我就是一乞丐，全是乞丐呀、啊！
0: 不是不是，就是吃的好那。
1: 这话您都没记住
0: 啊？
1: 早上吃的像皇帝。
0: 哦、
1: 哎，
0: 就是早上吃好了，
1: 对，
0: 开启美好的一天，
1: 是是是，
0: 哎，就得吃的像皇帝一样，
1: 没错，
0: 而且还有这个喝酒。
1: 啊，我爱喝酒。
0: 哎，当然了，喝酒好啊，
1: 好，
0: 活血化瘀
1: 哦，
0: 通经络的，
1: 是吗？
0: 当然不能喝大酒，
1: 是吗？
0: 大酒伤肝
1: 哦，
0: 喝多了容易闹笑话，
1: 还闹笑话。
0: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难咋来场？
1: 别别别，把我媳妇那青龙偃月刀拿来劈死你就完了，
0: 不能闹，
1: 太难听了。
0: 你乐什么呀？不会乐，
1: 不是导播气的猝死了。
0: 不能闹笑话吗？这不告诉你吗？这不那天闹笑话了吗？
1: 啊，真闹笑话了。
0: 可不嘛，去那个丈母娘家喝酒，
1: 嗯，
0: 跟老丈人推杯换盏。
1: 我们爷俩老喝，
0: 两杯下肚多了。
1: 嗯 嗯，
0: 指着老丈杆子
1: 说什么了？
0: 嘛呢，兄弟？
1: 兄弟了。
0: 喝呀你！
1: 哎呀哎呀哎呀，行了，这都辈儿都差了。
0: 这丈母娘扑哧乐了
1: 啊，
0: 又说话了，
1: 又说什么了？
0: 你乐什么呀，弟妹？
1: 啊，
0: 倒酒。
1: 行了行了，这是喝太多了。嗯嗯，这我还好得了啊？
0: 你这回家好了？
1: 回家行吗？
0: 对，啤酒瓶子盖
1: 啊啊，
0: 闹笑话了吧？
1: 我至于不至于？
0: 此时
1: 别唱了，别唱了，
0: 反正不能闹笑话。
1: 哎，您是真爱唱，
0: 对对对，还行吧，反正得注意一下养生
1: 哦。
0: 哎，吃什么很重要？
1: 那我能问问您吗？
0: 你问。
1: 吃什么对身体好？
0: 对了，
1: 哎，
0: 吃对了不用吃药。
1: 不不不不，
0: 嗯，
1: 我最近啊，
0: 嗯，
1: 有点冒虚汗。我应该吃点什么呀？
0: 吃腰子。
1: 腰子
0: 一看肾虚啊，
1: 哦，
0: 冒虚汗，
1: 哦哦哦，
0: 哎，吃完这个就好了。
1: 哦，吃腰子，
0: 吃腰子。
1: 那我再问问你啊，我岳母啊，有点肩周炎，
0: 吃腰子。哎，
1: 这也吃腰子？
0: 这腰子是主肾，肾主骨。
1: 哦，
0: 哎，你肾一好了，你整个人就清明了，发
1: 哦，有点道理，
0: 眼睛有神儿了。
1: 我再问问你，我媳妇儿神经性头疼，
0: 赶紧找大夫
1: 啊！这得找，
0: 神经病不好治。
1: 什么神经病？
0: 这杀人犯吧，要不他拿青来的。
1: 行了行了行，这没有，没有
0: 没有吗？
1: 啊，神经性头疼。
0: 哦，头疼。
1: 哎，
0: 吃腰子。哎，
1: 头疼也吃腰子。
0: 这腰子主肾，肾主骨，到骨子这儿一下，啪就好了。
1: 您不是就会这一句词儿啊？
0: 什么叫会一？就确实吃这个。
1: 那我再问问你，
0: 你问吧。
1: 说我这岳父啊，有心脏病、心肌炎、冠心病，还有点肩周炎、牙周炎、中耳炎、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应该吃点什么呀？
0: 你准备后事吧。
1: 哎，准备后事。
0: 不是，你想，这华佗来了治不了，快请华神医。
1: 没
0: 骨头疼欲裂。
1: 这行了，别
0: 饭就扣那儿了。
1: 行了，乱七八糟，
0: 过了吗？
1: 停！
0: 你没看过那三国？
1: 我看过，行，咱不聊三国。不是，我没问你这个，我说他想预防这些疾病。
0: 哦，预防疾病，
1: 哎，
0: 吃腰子。
1: 怎么还吃腰子呀？
0: 你忘了我们中医那句老话了吗？
1: 什么老话呀？
0: 凉腰苦口。
1: 就这个呀。
2: 感谢前妻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啊。好，迪哥，我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你来跨界了。哎呦，
3: 试试呗
2: 试试呗，还挺有信心的。
3: 大家也给一点建议。
2: 嗯，好，可能你这搭档会给你点压力啊。
3: 那是的。
2: 对，
1: 没事，没带着哨吧，他听这个飞着反应很灵敏。
2: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刘迪、刘钊，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大家好，非常荣幸的今天能够来到群英会的现场，跟咱们这位刘钊刘先生一起说段相声，好吧？
4: 好，谢谢您。哎，您先把这范儿收一收 啊！咱这都是新作品，您不要起这老范儿。
3: 我看电视里都是还得擦擦汗。
4: 没有。哎，咱这好了，
3: 不是这个是吧？
4: 那个节目不是一个节目啊，您这就完了啊。
3: 哎，好
4: 了，我这么您太客气了，不用叫刘先生，什么刘老师，咱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儿啊。我也很喜欢您，
3: 好，
4: 而且呢，知道您是这个影视演员呢，拍了很多作品。特别关注，老瞧你，
3: 您还看我作品？
4: 那当然了，
3: 看哪部作品呢？
4: 哎，最近特火那个，我说你舅舅，这多火呀！
3: 老舅，
4: 你看还真客气，还这么客气
3: 啊！咱在这儿也不使那传统的梗了，好不好？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它就叫老舅，就俩字儿
4: 哦，片名叫这个。
3: 哎，对，不占便宜。
4: 以为您跟我客气呢，真是。哎，最近怎么样？那个完了以后又拍点别的没有？
3: 哎呦，最近
4: 爱看你的。
3: 最近忙活点别的事儿，就把我这个影视这边给耽误了。
4: 忙活别的事儿？
3: 哎，对，刚才台下我一直在打电话。
4: 是我瞧你呀，催你半天打电话，叨叨叨，谁呀？
3: 反正还挺重要的，挺重要的，
4: 挺重要。嗯，好，跟我们见外，不愿意说是吧？还挺重要。谁说说没事儿？嗯
3: ，NASA
4: 哪儿撒？这都有厕所，知道吗？别满处撒。
3: 什么话呢？字母 NASA 美国宇航局
4: ，NASA 给您打电话。
3: 你看，你知道 NASA？
4: 我当然，美国宇航局我都不知道吗？头些年有一个火星移民计划，我对那感兴趣，我还说报名参加什么的。后来也不是怎么就给我搁回来了。
3: 您知道这事儿？
4: 我当然知道了。
3: 他们找我就这事儿，给我打了四五轮电话了，没接着。
4: 这怎么不接啊？
3: 嗨，这不外国号码吗？就反诈中心96110直接给我屏蔽了，没接着。
4: 好吧，真行。那后来怎么联系的呀？
3: 哎，这不是微信里有点那边的朋友吗？
4: 哦，
3: 我就给一个说也是造火箭的叫小马，我给他发微信，我说你
4: 谁 小马，
3: 马斯克，不重要，不重要，
4: 不是，这太重要了。你管马斯克叫小马，
3: 哎，这不微信标注了备注小马，哎，
4: 备注小马，
3: 哎，好记，好记。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边有个什么什么事儿，我说你这样，我把我地址给你，你让他不给我写信吗？
4: 对，您等会儿，您都有他微信了，还写什么信呢？
3: 哎，这您不知道了吧？我让他们啊给我写封信
4: 啊，
3: 这封信呢叫介绍信，哎，我给咱们当地那个居委会，我给他们一说，这事儿是真的，哎，这电话可以通，这不就能打电话了吗？
4: 介绍信，
3: 哎，咱们
4: 居委会，
3: 你看咱们这个基层啊，还是办实事儿，
4: 好
3: 嘞，这电话就通。
4: 哎，您想着给人送面锦旗，
3: 好嘞，好嘞，好嘞。
4: 那给您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嗨，这不是嘛，就是说咱们这个曲艺这方面啊，除了这个人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才？他们想引进一下，说那边能户口能落户。
4: 不是，火星移民计划，火星那边也要户口啊？
3: 那你看看，
4: 我说那是好事儿啊，那要给户口那是好事儿，
3: 是好事儿，
4: 太是好事儿了。
3: 您感兴趣？
4: 我有机会我都想去呢。
3: 你要感兴趣，我多说几句。
4: 行，您说，您说。
3: 怕您不愿意听。
4: 愿意听，愿意听。
3: 那边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4: 啊？
3: 那边啊还在一个开荒的初级阶段，他们的那个饮食啊、医疗啊什么都存在一些缺口
4: 哦。
3: 这样呢，在他们的田间地头啊、工厂生产啊，这都是属于一个热火朝天的状态。哎，
4: 对对对，
3: 咱们曲艺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轻骑兵吗？
4: 我们就是这个轻骑兵。
3: 哎，对，咱过去给人表演个小节目，打快板，说评书，哎，这样呢也能给他们鼓干劲儿，促生产。
4: 好的，好的。哎呀，就您这六个字一说出来，我感觉您还从这老舅这戏里没出来呢。
1: 鼓干劲儿，促生产。
4: 那太好了。
3: 嗯，
4: 不是，还一问题。
3: 嗯，
4: 您刚才也说了 NASA 呀，那都美国人，您说评书他听不懂啊。
3: 这看咱们都属于创作者，
4: 哦，
3: 创作者呢就得根据实际情况去改变，
4: 很能改。
3: 哎，你看他们外国人是吧，
4: 啊，对，
3: 咱就把那个以前的老段子改成什么那个南北战争，
4: 哦，
3: 攻占巴士底狱，
4: 法国的。
3: 哎，对，你要是给外星人说
4: 啊，
3: 咱就说成星球大战，
4: 哦，
3: 哎，高达攻占太空堡垒
4: 啊！
3: 你看你我往这一站，
4: 怎么着？
3: 我就扮成异形，你就扮成铁血战士，
4: 啊，
3: 这不就齐活
4: 了？哎，您的异形还用扮演？您长得也像啊，就是说能给人家演节目
3: 啊？对，
4: 哦，那这，哎，这是好事儿啊，
3: 骨干劲儿，
4: 这
3: 畜生产，
4: 这挺好，这挺好，啊，
3: 对对对对，
4: 这挺好。哎呦喂，
3: 您是有这一方面的兴趣爱好，想要参与一下的，
4: 想想想，
3: 那您主攻什么专业呢？
4: 你这问的我就有点惭愧了。
3: 嗯，
4: 之前呢，咱也就是说相声，是人家嫌咱外行，可是咱挺坚持这个的。哦，现在呢，自尊心强了，不干这个了，奔影视方面发展了。
3: 这给我调过来了，
4: 可不是吗？
3: 这费点劲，
4: 是吧？
3: 费点劲，因为什么呢？
4: 啊，
3: 那边啊，现在就是也是一个开荒的状态。
4: 对对对，
3: 啊，电视台还没盖起来。
4: 哎呦，
3: 你哎也不着急，
4: 怎么着？
3: 你等个三五百年，说不定能有个影视城。
4: 哎，但用不了三五百年，一二百年都等不了。
3: 怎么？
4: 三五百年，我都什么岁数了？
3: 哎，这是概念上的问题了
4: 啊！
3: 他们那边讲究啊，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在我们那边三五天的事儿，很快，很快啊！
4: 这是科学吗？
3: 哎，
4: 不是，那不成。
3: 嗯，
4: 他那儿快，我跟地球我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呢。
3: 忘这茬了，您还在地球呢？
4: 对呀。
3: 那我想想啊。
4: 啊啊啊！
3: 那你看看你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特长没有？
4: 还真问对。
3: 嗯，
4: 您刚才不是说，炒菜做饭什么的？
3: 嗯，
4: 这我现在颠仨炒俩的家常菜也没问题，也都能做。
3: 哦，
4: 反正这样吧，有机会咱还是想上去。到那以后呢，举家都迁徙过去以后，我那两套别墅呢，搁地球也没什么用，为了表示感谢就送给您了。我也住不上了。
3: 那玩意儿，别墅啊，
4: 俩别墅
3: 啊，
4: 俩别墅。
3: 那你看我都去火星了，我要那也没用。
4: 您看您这想的，您是用不上。
3: 嗯，
4: 您父母叔叔阿姨到火星，哎呦，水土不服，待着不舒服，不是还得回地球吗？到时候住我那别墅不完了吗？
3: 你看，还是刘老师您想周到
4: 啊，是不是？啊，
3: 我也跟他们那边提要求
4: 啊，
3: 主抓一下影视这块。
4: 哎，对，
3: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4: 哎，对对，
3: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
4: 哎，
3: 啊，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儿。
4: 哇，
3: 火星一哥，
4: 我就一个，
3: 咱们没得看，只能看您。
4: 是啊，
3: 到时候想不火都不行。哎，火星啊！
4: 哎呀，那太好太好。哎呦，太好了！那我要到那儿火了，我给我父母可以接去。我父，哎呦，说到这儿， 我父母啊退休没几年，养老保险刚领着，到那儿咱给断了，这不可能
3: 啊，这不可能，这都是一样的，都是通的，
4: 通的、啊、
3: 到那儿不但可以领，而且有机会还往上提呢。
4: 啊，哎，换那儿的福利好啊，甭提。嗨，你说这我也瞎想，那火星哪有花钱的地儿啊？
3: 你看看现在打造的是什么观念啊？全银河系一盘棋。哦，哎，地球挣钱，火星花，父母们都辛劳一辈子了，那到那儿了，那些养老金。

0: 哪儿，你不就得花？
1: 哎，这您放心，哎，我爸妈自个儿都会花钱，
0: 是吧？
1: 平时就买，哎，那保护脖子的项圈，还有那个不长脚气的鞋垫，助消化的药丸，防止白内障的灯管。
2: 不，就是您等会儿了啊，就是讽刺保健品，这是个大活，咱们可以留个全的。咱今天就说移民的事，哦，
1: 就说移民的事，哎，
2: 对对对，
1: 好嘞，啊，咱过去了，嗯。反正我父母上去，那能上去我就踏实了，我就踏实了。
2: 哎，那父母上一辈安排了，啊，那你们下一辈呢？小的呢？有没有？
1: 想得周到。嗯，我刚有一儿子，一岁多，不到两岁，准备啊生个二胎。
2: 哎，别着急啊啊，咱留到那边再生。那边啊，现在啊，人口也是缺口，你到那儿是有津贴了
1: 啊，哦，这津贴，啊，
2: 生了有补助，
1: 这村儿也老点
3: 有津贴啊，哦，
1: 不是那地儿生孩子条件能成吗？
2: 你看咱俩啥关系啊？啊，我直接给你安排那个火星妇幼保健院啊，生出来直接安排学区房，边儿就火星二小，
1: 我听那么像大兴。
2: 啊，一个意思，
1: 一个意思。
2: 你看那儿也有那个农副产品，也有机场。哦，一个意思，
1: 更像大兴了。哦，好好好，你像我这样，哦，我儿子也上去了。哎，到那儿我们家这一生活，那地儿买车是不是摇号的不容易摇上吧？
2: 那儿车都摇晃。
1: 什么叫摇晃？
2: 嗨。地没修好呢，没有公路，都摇晃，
1: 啊，都摇晃，
2: 随便开，哎，
1: 那
2: 随便开。
1: 那你要这样，我到那儿，我先买一新能源。
2: 嗨，您说准了啊，那儿只有新能源，没有空气，那，哦，燃油都打不着。
1: 您懂科学，哎，没错没错。那这样，我还有个想法，我给您提一下啊，就是说，
2: 不是，那个是这样 啊，想法可以有，咱们这关系啊也都能帮你实现。
1: 那好那好，
2: 就是那个您刚才说有别墅是吧？
1: 有俩别墅
2: 啊，多大的别墅？
1: 多大？有一个就是连排的。400多平，有那么一个
2: 连排的，差点意思
1: 哈。那大，啊，还有一个那海边海景的，那1200平独栋
2: 海景，
1: 那长。
2: 但是黄海的风浪大呀，咱
1: 渤海，渤海，
2: 妥了，
1: 妥了，
2: 妥了，妥了。您就说啊，您说您有什么安排，都是为那儿服务啊。
1: 那我
2: 全力配合。
1: 行，既然这样，我就说了。啊，您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说那边饮食什么也是个人才的缺口。哎，不瞒您说，我大舅川菜。这个
2: 四川的，
1: 二舅鲁菜，这个
2: 山东的解决了，
1: 三舅淮扬菜，这个
2: 你看南方人也解决了，
1: 对呀，
2: 啊，哎，别说你家是厨子世家呀，一门三轮行，
1: 不是三轮行干嘛，啊，就是有这点才华啊，您看这
2: 行，没问题，这都是做贡献，咱都给安排好啊，还有吗？
1: 我爱人啊，是老师。
2: 百年大业，教育第一啊！咱火星二小不能光有学生，他们也得有副校长、
1: 高瞻远瞩。
2: 你看，
1: 高瞻远瞩。那，啊，行了，那这样，你我大爷他有点
2: 少，哎，你别大意了，
1: 他是非遗，
2: 啊，你就跟我说，啊，一口气儿啊，你家一共要去多少人？你给我算清楚。
1: 那我算了，
2: 给个数。
1: 啊，你看我大爷、大舅、二舅、三舅。这么说吧，乱七八糟加一块儿，我们家一共去20个人，
2: 满门20人
1: 要超展呢，啊。什么叫满门呢，啊啊？
2: 这不按九族算，
1: 不算不算，一共，啊，
2: 就满打满算20人。
1: 对，
2: 好嘞，我算一下我这边啊，行，正好20个名额，不多不少啊啊，我这就20个名额，打包给你。
1: 哦，您这20个名额都给我了，那太好
2: 了。
1: 哎，不对呀，您这20个名额都给我了，那您不去火星了？
2: 我不去了，我去那儿吗？
1: 不是，那您不去火星，您去哪儿啊？
2: 嗨，您忘了啊？您不给我2套别墅吗？
1: 对呀，
2: 住别墅去了。
1: 他住那儿去了。

0: 再次感谢两位啊，迪哥今天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挺过瘾的，
0: 挺过瘾的、啊，
1: 挺过瘾的。
0: 我听着就过瘾啊！这把人刘钊忽悠走，你住大别墅去了、啊。但是刘钊老师确实这一段很有想象力啊！迪哥今天表演的也非常的有传统相声的韵味，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啊！好，再次感谢迪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谢谢！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
2: 现场带货，效果大打折扣。
3: 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4: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5: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3: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6: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啊。
2: 观点偏颇，老板犀利回应。
3: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7: 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6: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
3: 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8: 坐冷啥文化呀？
9: 坐冷板凳儿，哎呀！我直接给你安排那个火星妇幼保健院啊，生出来直接安排学区房，边儿就火星二小。
10: 我听那么像大兴啊，
8: 二小一个意思，
10: 一个意思。
8: 你看那儿也有那个农副产品，也有机场，一个意思。
2: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雨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雨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绿城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绿城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

0: 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这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3: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4: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5: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6: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6: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0: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因为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3: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4: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

0: 正履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履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1: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履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履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履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2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2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就是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

0: 那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政令省没问题。
1: 1950年10月，郑履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履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履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履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2: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3: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

0: 十六自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主持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耀着山头的塔影。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着羊，能打着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架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 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0: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0: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

0: 交易量连续三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三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六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新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

0: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3: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4: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5: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5: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6: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治本之策。 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7: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到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6: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8: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不下雨的时段，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最低气温在28度左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3号到5号，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5到36度的水平，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8到35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4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走，咱们去把那两个女酒鬼找回家。走，
1: 走，
0: 哎呀，哦，走。
2: Joyce， 她是顶尖白富美，魏明搭上她，我就是搭上了上流社会的直通车了。
3: 你不知道，皇家那叫家大业大，但是这个 Joyce 跟你比起来，她的容忍度简直就是零。魏明是嫁过去的上门女婿，她今后的日子那可得过得有滋有味了。

0: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 嗯，什么秘密？
0: 我怀孕了。怎么，不开心啊？
1: 开心？哟，你这太突然了，你搞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怀孕的事情前三个月可不能再跟任何人说了，这很重要。
0: 嗯，
1: 还有公司你就别去了，我替你请假。
0: 什么嘛，这还什么反应都没有呢，我肯定要去上班的。要是你不愿意我回方舟，我就重新找件事做，让我在家当家庭妇女不可能呢。
1: 行，都听你的，都听你的，你现在是最大的，但我有一个要求，千万不能逞强。你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嗯
0: 嗯。
2: 喂，妈妈。
3: 双双，你不在家吗？
4: 我跟你爸，我们两个人在家没事干，所以说想过来。
5: 哎，是双双，我跟你妈妈在家也没什么事情，我就想着到你这儿
6: 住两天老洋房。啊，
2: 有人想我了吧？也不好意思承认啊。你女儿最近不刚恢复单身吗？也需要一点
7: 家庭的温暖。哎，那个房间密码我发在手机上了。
4: 哎哎
5: 哎哎，
2: 好，那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老公，咱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你下午下班早点回来，陪我去看看酒店婚宴吧。
1: 没问题啊。哎，最近这些事情啊，好像都卡在点儿上了。
0: 什么事啊？
2: 林生之前给我设定了一个月的期限，
1: 撕破脸让我同意他的要求，他好像算准了，我们这边拖不住。
0: 我也不知道呀，又不是我告诉他的。哎，对了，咱们上次在楼梯间吵架，我离开的时候看到了江喜。
1: 江喜？
0: 嗯。不过那个时候你早就走了，他应该没发现什么。不说这些了，这次咱们闹成这样，害得我爸妈那么生气。婚礼呢，一定要办得盛大体面，让他们晚婚点脸面。
1: 啊，你想在哪儿办啊？
0: 曼华丽和西月阁，你选一个吧。上次荣达徐总儿子的婚宴你也去了，派生怎么样也不能输给他。
1: 徐总，人家上市公司大老板啊。
0: 这婚礼不是给咱俩办的，是给皇家办的。咱们恋爱已经谈得躲躲藏藏了，婚礼要是再不风风光光的，以后要一辈子给人看笑话的。
1: 面子当然重要了，佳怡，我们俩以后的生活更重要。
0: 还有啊，你父母家，我们结了婚之后，我是不可能过去住的。临江路那里新开了两个楼盘，有时间咱俩去跳一跳。
1: 那俩楼盘很贵的，我答应过你，给你很好的生活，可是我经济状况现在不允许。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离婚？你前妻不是没分走你多少钱吗？
1: 他是没分到多少钱，可是买房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那需要一大笔钱的。要不先从你父母那儿借一部分。
0: 你怎么想的呀？我们结婚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结果你还要找他们借钱。
3: 老公，我相信你，你可以的。

今天是小莹的生日，是她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天。我觉得跟养育孩子差不多吧，孩子健康聪明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注重他性格上的培养。那对应在经营上，他应该是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浪漫，我希望小莹可以以浪漫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嘛，在一众以男性为主导、以务实为企业文化的互联网公司当中，找到小莹独特的定位。技术我认为是服务于生活的，我希望小莹她可以拥有女性那种浪漫细致的一面，将想象变成现实，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用浪漫和温暖去包裹科技的冰冷，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用户最贴心的朋友。这次小莹即将开发的算法就是一款针对女性用户的革新算法。为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我希望大家可以根据用户画像去多了解女性，将用户体验转化为实际改进算法的意见。

0: 来来来来，
1: 是吧？
0: 来来，看看。
2: 老师啊，来看看，这都是什么？
0: 我妈妈这。
3: 这些都是你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荣誉证书。你结婚以后就搬走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跟你妈从你打包的垃圾当中一张一张的找回来收好的啊。
0: 你爸爸说了，还要像你小时候一样把这些证书啊全都摆出来。
3: 对。哎，
4: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小学大扫除标兵？
3: 必须是标兵。
4: 你们也不怕来人看着笑话？哎呀，
0: 我们就是想让人知道我们的女儿多么能干，多么优秀。
3: 凤儿啊，其实啊，从某种意义上还要感谢魏明呢。要不是他选择放手啊，怎么能把我们这么好的女儿又还给我们呀？啊，仔细看看，虽说这些都是你以前的荣誉，以后呢，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相信啊，你还会有更多的荣誉。你永远是我跟你妈妈的骄傲，啊。
0: 你安心工作，孩子呀，你就别担心了，有我跟你爸呢。
3: 对，有我们呢。
4: 哎呀，我们是前世作孽，现世报呀！怎么遇到你这么一个来讨债的？我和你爸爸，哎呀，老早牛皮就吹出去了，说儿子孝顺我们，要接我们去住大别墅了。你三表哥说，等我们别墅买好了，我们老房子就租给他住。现在好了，别墅影子都没有见到啊！你就把那个钱直接拿去给小娇买房子去了。哎呦，我真是白养你了，白养你了，真是白养你了！
5: 哎呦，好了好了，哎哎。
6: 明明，反正这个老房子我跟你妈是没脸去住了。
7: 事情没你们想那么严重啊，人家黄家嫁女儿讲排面，应该的吧。那我现在手头紧，把房子的钱挪一下，那等我们结婚了以后不就是一家人了吗？那房子换来换去的，到最后不都是咱们的吗？
6: 也对哈，那就下点血本，反正以后都是明明的嘛，对吧？
7: 我跟佳怡结婚，我们两个总得有婚房吧？嗯。那别墅的事情我们可以往后放一放嘛，没说不买。你等我以后手头宽裕了，我答应你们二位，一定买一个比别墅档次还高的。其实我早就看上了一套，那个楼盘比别墅贵多了。
6: 明明啊，我听说啊，你说的这个楼盘，说窗户一推开就可以直接看到 CBD 是吧？
7: 没错。
0: 哎，什么 CBD 啊
6: ？CBD 你都不懂的？
0: 你懂呀？
6: 我也不懂。
8: 你们的这个产品设计，第一眼的直观就不够欧本，也不够性感。知道我要什么吗？我希望所有的姑娘们一打开这个小程序，看到模特穿着我们雅达的服饰，就有一种购买的。
0: 哇塞！
8: 比如像江小姐这么漂亮的姑娘，如果你能穿上我们雅达的服饰，行走在街上，你知道什么效果吗？那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9: 林董，您说的我都记下来了。
10: 林董，实在抱歉，是这样的，我公司呢临时有点急事，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回去处理。这样，江喜，你留下来跟林董继续对接。
9: 好，
10: 那我就先失陪了。
8: 好，您请。
9: 林董，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继续。
8: 我问题多了，来来来，我坐坐坐。哎呀，啊， 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
9: 阿姨，叔叔都在呢。
7: 爸妈一直等你呢。我跟佳怡有一个好消息，让佳怡给你们宣布。
9: 啊、哦。我怀孕了。
1: 天大的喜事儿啊！
4: 来来来，快快快坐坐坐啊！
8: 明明，
4: 快坐快坐快坐，快
8: 庆祝一下！
4: 快坐快坐呀！
7: 都行好。
4: 哎呀，哎，老头子，
8: 嗯，
4: 我们明天赶紧的收拾收拾就搬过来，我们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嗯
9: 啊，不用了，医生说我要静养。生活起居方面，我把家里用得惯的张妈叫过来就好了。
4: 哎，外人哪有我这个奶奶照顾的仔细啊？绝对不能让我的孙子受委屈，受委屈。
9: 张妈有营养师资格证的，而且我的习惯她都熟悉，真的不用麻烦你了。
4: 哎，不麻烦不麻烦的，我们马上都是一家人了。哎呦，提前三世同堂，哎，三世同堂哦，三世同堂。
9: 我也累了。魏明，
7: 嗯，
9: 你早点送爸妈回去休息吧。
7: 好。
4: 哎，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哦。
7: 妈，让佳怡休息吧，咱喝一杯吧。啊、
4: 哎，
7: 喝一杯。
4: 来，来，
1: 为了孙子，
4: 干杯。
8: 首先，你们公司就没教你就餐的礼仪吗？比如，这个餐巾应该怎么脱啊？
9: 领导，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明天约到公司再聊。
8: 去公司就听你们那些刻板的专业名词，对吧？我脑袋都被你们绕昏了。哎，我跟你说，你看周体的业绩在这儿聊不是挺好吗？既亲切又简单又高效。来，你坐吧。哎，你干嘛？你脑子有病你？
9: 你教我礼仪，我教你做人，咱们礼尚往来。
8: 礼尚往来，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一看就是什么不正经的好东西。把裙子穿那么紧，你不是给男人看的吗？你
9: 啊，裙子长短我自己做主，那是我的自由。我穿裙子就是不正经。

0: 你满脑子黄色才是不正经。像你这么不尊重女性，还想得到女性用户的认可，你做梦吧你！想要靠一个 APP 就挽回业绩，你们公司有像你这样的领导，简直就是悲哀了。垃圾！
1: 林亚哥，我去公司投诉你，早晚开的。
0: 是他动手动脚在先的。
2: 酒桌上嘛，大家都喝了点酒，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不是很正常吗？
0: 那不叫开玩笑，那是性骚扰。
2: 严重了吧？之前的客户不都是你吃吃喝喝谈来的吗？为什么之前可以，偏偏这次不行？那是你的问题啊。
0: 忍让不代表可以妥协，吃吃饭喝喝酒那属于正常的工作社交，如果你要让员工配合你搞这种小动作，那说明企业文化严重有问题。如果违背了个人意愿，那叫犯罪。客户愿意和方舟交流，那是因为我们方舟的产品过硬。客户愿意和我交流，那说明我专业，不是因为别的。
2: 江西，你对你自己是不是有误解？在我看来，你的专业不就是你这张脸吗？其他的我没看出来。雅达这边是要继续推进和方舟的合作的，前提是对你进行开除处理。你的事情已经交人事部了，回去等结果。
3: 你现在在方舟已经被边缘化了，这次又出了这样的事儿，不如索性辞职出来吧。

0: 不行，方舟，我是要离开的，但不是现在。P 三现在还需要方舟，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我可以帮你打探一些消息嘛。
1: 那我就替小莹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了。不过你也别太勉强自己，顾旭已经表态了，磐石现在正在招聘，你可以去试试啊。
0: 应聘磐石？哎呀，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哎
1: 呀，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呢？
0: 自信不是靠嘴巴说的，我确实没有什么拿得出手又过硬的本事。
1: 那你就从今天开始认真提升自己，努力是不会被辜负的。只要你肯付出，你多多少少是会有一定的回报的。你就好比说我吧，离开职场这么多年了，现在不还是照样有小莹啊？虽说规模还没有楼下餐馆大，
0: 规模再小，你自己是老板。你不像我，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出了这个门，我去哪儿工作我都不知道。人事部约我，下午去谈话。

0: 请进。昨晚的事儿，你和林董各执一词。本来这种事情确实是不好判断谁是谁非的，但是刚刚有同事愿意站出来证明，昨晚林董确实有不端行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方舟会保护员工的利益，不会理会客户提出无理要求，请你安心工作。
1: 好。水温刚刚好，请慢用。那个，谢谢你啊。昨天的事情要不是你站出来作证，我估计我这会儿恐怕也被开除了。
2: 嗨，昨天又不是我临时有事要先走，那个林董估计也没有什么机会向你下手，你也不会平白无故惹上官司。不过我没想到这么刚啊，我一直以为你……
1: 你问什么？我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交换利益，是吧？

0: 我跟你想象的可不一样。
1: 听说你昨天打他了？
0: 我打了，用我新买的链条包打的。
1: 啊？他打坏了没有啊？
0: 我听说啊，他手上有三个铆钉钉呢。
1: 我问的是包打坏了吗？你以为我问那个渣男他那个打残了才好吗？
0: 我可听说了，咱们方舟销售部有一个销售经理很厉害，你知道是谁吗？
1: 这当然是我。
0: 不可能是你吧？
1: 怎么不可能？
0: 真的假的呀？哎，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收我？
1: 考虑考虑。
0: 考虑，我觉得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了。
1: 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这些营销经验分享给你。
0: 谢谢。
1: 是这样的，产品要想卖得好，有两点非常重要，线上和线下。线上我就不多说了，你都懂。那线下地推呢，就是要勤快一点，多问多记多总结，尽快的形成一套方法论。营销呢，其实是综合了市场学、心理学、表演学等一系列的学科，需要你在方方面面上下功夫。最牛的营销人才是可以通过一些技巧去攻克那些根本就无心购买或者购买意向不足的客户。
2: 哎，不好意思，两位美女姐，那个稍微耽误咱两分钟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泡沫擦鞋剂。就我敢说，就咱家这产品，就放到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咱都比不了，效果绝对是杠杠的，真的，咱不骗你。我给你简单示范一下，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2: 马上给你试一下嘛，
1: 我来。
2: 真的？哎呦，
1: 我想你。
2: 你看这，哎呀，啊这，50/50/50。姐姐你太美了，真的，我给你拿瓶新的。
1: 好了。
2: 谢谢美女姐姐，发财发财发财！谢谢姐姐。
1: 擦鞋剂，我敢保证，在座的这些客人几乎100%都没有购买意向。给你个机会，把它卖出去。
0: 现在，这还怎么卖啊？
1: 人家就能买，你怎么不能卖？
0: 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1: 去试试吧。
3: 你好，我想问问你需不需要那个擦鞋神器？就这个吧，特别好用，它就往鞋上一喷，然后轻轻一抹，这个鞋子跟新的一样。
4: 不用了，谢谢。
3: 不是，这个很方便的，除了可以擦鞋，它还能洗窗帘，然后洗沙发，这个就是挺多功能的。你要不试试？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不收你钱，我还能给你打9折呢。
2: 哎哥，你看你，鞋子脏，我帮你擦一下，很快很快的。你买不买没关系，体验一下。
4: 别，
2: 我帮你擦一下。
4: 买，我拿一瓶行不行？
2: 真的？
4: 我拿一瓶。
2: 真的哥，哎呀
4: 你是我。
2: 尝了。
4: 多少钱？
5: 50。
2: 谢谢哥，
4: 好，50，
2: 加吧。
0: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他肯定觉得我是神经病。你帮我看看，他是不是在看我？快走吧，快走吧。这个你拿回家，
2: 至于吧？
0: 我也太丢人了，快走吧，快点。

0: 70后、80后、90后。
1: 你好，快递。
2: 啊，江海，江海，你开一下门。
1: 你的快递。
2: 江。哦，来了。
1: 你好，您的快递。
2: 谢谢啊，让你久等了。
1: 祝您生活愉快。
2: 谢谢。

0: 姐，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现在在一家公关公司上班了。我下了班之后还兼职给那些视频网站啊做做短视频营销方案什么的，而且我的营销方案通过了，收了1000块钱定金呢。这样我先转给你，你放心，我这次的钱来路绝对是清清白白的。
1: 怎么样，药冲好了吗？
2: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来了来了来了，谁啊？
3: 林老师
2: 来了来了。
3: 是我呀。
2: 哦，护士来了。哎，
4: 来快去，
3: 我给您送点吃的。
4: 太好了，来，你先坐一下，我去看看果果啊。
3: 嗯，好好，
4: 你先坐你先坐。

0: 惊动您了，顾局长。果官感冒了，你是母照顾他两天，也累倒了。我现在一个人照顾两个人。
1: 哎，你赶紧吃点东西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吗？
2: 冰箱都是空的，而且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一个人照顾两位，哪顾得上吃饭？
0: 你师母啊，还老说你生活上大大咧咧的，要我看啊，就你最仔细啊。
2: 您烧呢？
0: 光说啊，这两天熬夜加班的。哎，顾远，果果和你师母生病的事情可不好和双方讲的，我们怕耽误他工作，都不敢告诉他。
2: 知道。您慢点吃啊。你可不能再累了啊！你要是再这么累下去，也得病倒了。
0: 我没事，没事，放心吧。
3: 喂，你到愚园路这边的洋房来一下，帮我接两个朋友。对对对，你来之前去趟马格西餐厅。
2: 丁老师，待会儿让司机过来把您和师母送过去。
0: 哎呀，不用，真的不用，我还得照顾果果呢。
3: 您听话，您就别逞强了。两个人都已经病倒了，您要是再病了，这可怎么弄啊？
0: 那果果怎么办啊？
3: 这不有我的吗？您把林双跟果果交给我，我保证把他们照顾好，行吗？
0: 哎呀，那好吧，又给你添麻烦了啊！
3: 吃完饭啊，把这药给喝了，预防一下，听话。
4: 你怎么知道我要喝罗宋汤？
2: 我猜的，因为你妈就爱喝罗宋汤。
4: 你好聪明。
2: 哼，谢谢夸奖啊。生病了有时候是不爱吃东西，可是呢越这样越得吃点东西补充体力，这样子病才能好得快，对不对啊？
4: 嗯。
5: 好了，补充完能量，现在到了恢复元气的时候了。快睡觉啊！
4: 你能再陪我一会儿吗？
2: 好啊。

0: 从搬到新家，我晚上总会做噩梦，梦里有一只大怪兽一直追着我跑，不管我躲到哪里，它都能抓到我。半夜吓醒的时候，妈妈爸爸都不在家，再也不是原来的家，我就好害怕。
1: 那这些话你跟你妈妈说过吗？
0: 我不想让妈妈为了我担心，而且我答应过妈妈，我自己的不开心会慢慢消化。唉，可能这就是长大。
1: 小苹果，你知道吗？其实叔叔小的时候啊，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哦。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也做噩梦？
1: 嗯。
0: 梦里也有大怪兽？
1: 也有大怪兽。但是你猜，后来叔叔是怎么解决的？妈妈告诉你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叔叔小的时候啊，交了一个叫做守护精灵的好朋友。自从交了这个朋友之后啊，大怪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0: 守护精灵那是哪部动画片里面的？不会是你自己瞎编出来骗我的吧？
1: 或许叔叔是从来不骗人的，或许叔叔说的都是真话。那这样吧，找一个机会呢，叔叔跟守护精灵也说一声，让小苹果也成为他的好朋友，好不好啊？
0: 好。
1: 啊，说好了啊。现在你先要乖乖的睡觉，哎，把手放进去啊，不要再动着了啊。叔叔会一直在这陪你睡着的，好不好？放心吧，叔叔。

0: 我爸打电话都告诉我了，谢谢你啊。你说你一心扑在小英上，家里边躺着两个病号，你都不知道。我确实这段时间疏于对他们的照顾，可是小英也是个婴儿啊，光想把她拉扯大，就已经耗费我所有的时间了。看出来了，3年前你穿的是这身衣服，今天见你穿的还是这身。
1: 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不是三头六臂，事业和家庭这样的选择题，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不会遇到？算了，你就更不用提了，快乐单身汉。

0: 记得你来盘试应聘的时候，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当时你的回答是，没有真正的平衡，只有适当的取舍和牺牲。但其实在我心里边还有一个答案，找一个好帮手。
1: 最遥远的距离，
0: 其实你最需要的是让老师和师母不要太担心，这些呢我可以帮你分担。
1: 看着你一直等到失去自己。
0: 怎么
1: 了？啊，
0: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知道你最近烦心事儿很多，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
2: 那你也知道我跟老师和师母很熟了，他们很信任我，那所以我特别不希望他们一大把年纪还要被你拉出来当壮劳力。所以
3: 你真好，我以前的

0: 守护精灵，请问你是果果吗？
1: 我是。
0: 哦，顾许叔叔说了，从今天开始，我和果果就是好朋友了。
1: 耶
2: 擦一遍，包括这个地毯。哎呀，
3: 好的。
2: 然后这些小朋友吃的东西都给他放冰箱。边边角角啊什么的。

0: 我以为林霜这次肯定会兵荒马乱的，今天看见他，我算是放心了。
1: 昨天之前还是一片兵荒马乱，幸好有我及时帮他拨乱反正。
0: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呗。
2: 我盗什么了？
0: 这么多年一直暗恋林霜，就非林霜不可呗。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

0: 我以为林霜这次肯定会兵荒马乱的，今天看见他，我算是放心了。
1: 昨天之前还是一片兵荒马乱，幸好有我及时帮他拨乱反正。
0: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呗。
2: 我盗什么了？
0: 这么多年一直暗恋林霜，就非林霜不可呗。被我揭穿了，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还心虚上了。这次你回来，林霜离婚了，你说冥冥当中算不算是老天爷再给你机会？
1: 我不知道。
0: 你是真的傻，不用那么瞪着我，反正你也无力反驳。你以为对他好，给他送送饭，帮他接送孩子，你们俩就能产生爱情啊？我告诉你，连暧昧都产生不了。你用了10年的时间证明，你这个办法大错特错。爱情是什么？爱情不是感动，它是心动。情不知所起，所以才一往情深。你这理工男1+1=2的思想真的不行，怪不得当年让那个渣男撬了去。
1: 行了，别在这给我上课了，这事儿保密啊。
0: 还要保密啊？林霜已经有孩子了，你还当自己是青葱少年啊？你呀，是真能把红颜知己处成生死之交，你绝对是凭实力单身，我服了。
1: 总之这事儿不许告诉林霜。
0: 行行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啊，你如果需要神助攻的话呢，你就直接跟我讲，毕竟那个时候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0: Chimayo.
1: 喂，
2: 林董，是我，江喜。
1: 哪个江喜啊？
2: 就是上次在餐厅那个不懂事儿的江喜。
1: 什么事儿？说。
2: 林董，上回是我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就别和我一般计较了。我在利豪订好了套房，今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1: 哦，那好吧，不见不散。装什么清高？李强，还是得求我吧。江海姐，江海姐。我就知道没看错你，香槟牛排

0: 哎呦，浪漫温馨。佳小姐，你说你早这么上道的话，咱们也不至于闹那场不愉快嘛，是吧？哎，我跟你说，我可是重感情的人，如果今天晚上你能够让我心满意足的话嘛，我可以去你们公司跟领导啊打招呼啊。
1: 林董，你误会了，我可没有打算跟你赔礼道歉的意思。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想麻烦你在合同上面签个字。
0: 说什么呢？真把自己当天女下凡了是吧？得罪我的是你，应该赔礼道歉的是你，想让我在合同上签字，又不想付出什么是吧？做梦。
1: 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乙方小员工啊，在您眼里那就是小鱼小虾米，说欺负就欺负，说捏死就捏死。可是一物降一物，你知道吗？
2: 倪万年，倪万年，干什么呢？哎，
0: 老婆，哎，不，你听我解释。
2: 闭嘴！
0: 你听我解释。
2: 解释。
0: 江小姐，你这要是弄死我，你这是。
1: 林太太，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说，林董喜欢搞行业潜规则。林董可是正人君子，宠妻狂魔，这个我可以作证的呀。就拿今天晚上来说，今天是你们结婚22周年庆，林董啊，为了工作事业两不误，特意让我订了这个蜜月套房。等我们签完合同，您跟林董，你们就可以共度二人世界了。你看，林董，是吧？
0: 对，老婆，我跟你说，是我让江小姐安排的，咱们应该感谢人。你看你的名字都在上面，放心吧。
1: 林董，那咱们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就不耽误您跟林太太共度良宵了。
3: 鞋干嘛？
4: 行不行啊？
1: 没事吧？
4: 没事。
1: 哎，
4: 听说你搞定了林董，
5: 恭喜啊！
1: 最牛的销售是要通过一些技巧攻克那些根本无心购买的客户，还不是我老师教的好？
6: 林老师真厉害！
4: 警告你啊，在公司可不许叫我师傅啊！你已经把任明得罪透了，我可不想理你。
1: 以前没发现，原来你是个嘴硬心软、得罪人的性格。
4: 要你管！
5: 我不舍得
1: 呢。要你管！要你管！早。
5: 早。
1: 今天的妆都不错哟。
7: 距离我上次给大家布置任务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才是当代女性真正的需求。谁先来？
8: 我先来。我这几天去大学校园采访了几位女同学，才发现平时她们不仅仅只是关注什么恋爱八卦、长腿欧巴，还有美妆护肤，原来她们还热衷于分享学习经验和职场规划。
9: 我卧底了我老婆的母婴群，发现呀，现在这个养孩子和以前可不一样了。老一辈的人呢，有了孩子之后，除了育儿和家庭，就什么都不想了。如今的新手妈妈呢，很早就意识到要把自己打造成孩子和家庭最好的榜样，自己优秀了比什么都强，所以关注自我增值、健身塑形和各种技能培训的妈妈就越来越多了。
10: 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去社区转了转，然后以前我们觉得老阿姨能干什么呀，就陪着老伴儿啊、孩子啊转，现在可不是了，什么摄影啊、绘画、声乐，比我的爱好都多。 然后我就看他们在那边一会儿分享穿搭，一会儿说去旅行，就比我们这群社畜啊活得精彩多了。
8: 哎，对了，老大，你让我们去做这些功课，到底对我们的算法有什么帮助吗？

0: 其实我们只有打破思维定式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剥离出用户真正关注的信息，才能准确地提升系统推送的准确率，增加社区深度交互。这是一个看似间接，实则非常有效的增强用户手段的一个方法，也是我们 P3 作为产品内核下一步的优化方向。
1: 明白了。你们 CEO 都不上班的吗？而且我发现你现在蹭车蹭得越来越理直气壮。
2: 第一，我有年假；第二，车我也不会白坐，我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专业咨询。
1: 有些话憋一下午了吧？
2: 不想听就算。
1: 没有没有，想听想听，你说有什么高见？
2: 你为 P3 定下的优化方向很有建设性，但是想增加产品的社区深度交互，光靠细化人群标签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升 P3 图片处理和文字交互的能力，以及处理大量用户行为原始数据。就这一点，以你现有的小鹰的员工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引进更加顶尖的技术人才。
1: 但是目前小鹰的规模太小了，没钱，而且薪酬水平在同行业也属于中等偏下，想要引进人才哪那么容易啊？
2: 顶尖的人才往往最在意的并不是金钱，你可以尝试着用别的角度去打动他。哎，我们家是要右拐呀，你干嘛还直走啊？
1: 抱歉啊，我现在求贤若渴，赶紧回去加班，没空送你了。

0: 搞定。
1: 这么快？啊。哦。
2: 诺信科技，马丁。
0: 嗯。这个马丁啊，在诺信担任的是技术经理，负责的是移动方面的精准广告投放。虽然形式上呢不一样，但是跟我们这需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就是没在网上找到他的联系方式，这还得找人打听一下。有意思吗？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最佳人选是马丁啊？故意逗我呢？
2: 错，我只想看一下你选拔人才的眼光。
0: 你干嘛？
3: 没事。哎，不是，等一下，不是，你这个伯乐再不出手的话，天立马就跟人跑了，
0: 是我没
3: 跑了，
0: 没想到
3: 真跑了，
0: 让我想一想。喂，是马丁吗？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小盈科技的创始人林霜。啊，是这样的，我非常欣赏您的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4: 没空，没兴趣。
0: 挂了。
2: 正常。
0: 他挂了。
2: 意料之中，这要是我的话，我也挂了。啊，好了，好了，现在我们有时间可以踏踏实实的吃饭了。
5: 人是铁，饭是钢啊。
2: 好好的把饭吃完了，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他生气。
0: 顾雪，你这什么反应啊？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他会拒绝我啊？
5: 可惜了，你这不乐，人家来见你都不想见你。
0: 他不想来见我，我就去见他。买个玩具还专门写个爬虫。不行，你几岁了？
5: 你懂什么呀？我们年轻人都知道。

0: 你好，天涯猎头公司 Tracy。
1: 我们认识？
0: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是这样，我手头呢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职位，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来迎接这个挑战。
1: 还真没有什么我不敢挑战的事儿。什么公司，什么职位，说吧。
0: 是一家创业公司的研发总监，虽说现在薪水不是特别丰厚，但是话语权大，而且自由度高，非常适合你这种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展拳脚。
1: 听起来还不错，让我猜一猜，这家公司的名字是不是叫小云科技？Tracy， 哦不对，我应该叫你林总吧？您不会真以为昨天我们刚通完电话，今天我就听不出来你声音了吧？
0: 好耳力，马丁，我真的非常非常有诚意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团队。
1: 林总，我也是真的真的没有兴趣。大门在那边，我就不送您了。
2: 哎，马丁，喝点什么吧？
1: 哦，不用，一会儿自己来啊。
0: 考虑的怎么样了？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跟我提嘛，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尽量满足你。
1: 林总，你身为一个创业公司老板，你不在公司里指点江山，你在我身上浪费什么时间？
0: 啊，科技改变生活嘛，现在远程也照样可以指点江山的。马丁，看来你还是很关心我们公司的嘛。
1: 我姓马，名丁 ，Tracy。还有啊，我对我自己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也不打算另谋高就。
0: 不喝了，我是不会放弃的，小马。

0: 吃什么呀？一块
1: 儿。你来啊。
0: 行，那我请。
2: 哎，别每次都你来啊。
0: 行，那就你来啊。
3: 焦糖玛奇朵双份糖，看你每次都点。有时间吗？

0: 你这都坚持一个礼拜了，还不打算放弃啊？我刘备还能三顾茅庐呢，这才哪儿到哪儿？
1: 心态不错，夸一个啊！天时不泄呢是个好事儿，但是咱们是不是也得懂得变通啊？礼贤下士没有结果的话，要不咱们换个方法？
2: 你好，需要点什么？拿杯冰美式。你好，加糖吗？那、
3: 不要。
2: 老大，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投放转换率不达标。 这个技术呢，难关我们一直攻克不了，整体的项目都被我们拖垮了。然后要是按照这个情况，以我们的水平呢，短期之内是真的没什么进展了。
4: 没事儿啊，车到山前必有路。
2: 老大，不是我想打击你啊，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盲目乐观了？

0: 哎，你好，请问哪位？
1: 我是诺信的马丁，找一下你们林总。
0: 哦，那您先进去坐一下。
2: 好，
0: 那我去给您倒杯水哈。啊，那我先去帮你找一下林总哈。
1: 啊，谢谢。
0: 老大，老大，
3: 嗯，
0: 有人找你。
3: 谁找我？
0: 诺信的马丁。
3: 你看，修路的不来了吗？
0: 你去跟他说，
3: 我忙着让他等。
0: 去啊！
3: 还有这个，
0: 你也去啊！
3: 哦，
0: 哎，不好意思啊，林总正在开会，让您先等他一会儿。
1: 啊，没事。
4: 你们马上过来办入职手续。

0: 好意思哈，要不然您再喝一瓶。
1: 你们林总到底还有多久？
2: 哎呀，抱歉抱歉，久等久等。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1: 我可太好了，林总。谈谈入职条件吧，林总。
2: 哎呀，那你这说明你同意来我们小营了。
1: 别装了，您都在这儿坐着，挺好的啊。坐，红光焕发的。别抖，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
3: 你刚看到马丁从办公室出来那脸色了吗？他黑的跟锅底似的。
4: 我进公司一年多了，还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哎，
5: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是诺信的马丁吗？
3: 你是？
5: 我叫林霜，是马丁的朋友。本来约了他一起吃午饭的，结果到时间了他也没下来，然后打电话也没接。刚才听你俩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来问
3: 了。马丁嘛，他是我们组长啊。我们小组呢做了快一年的这个项目，这眼看着吧都要到结尾了，就今天在例会上，我们领导呢把这项目呢给别的小组，你说气人不？
5: 啊，这还能这样呢？这也太气人了。哎，
4: 你是不知道，像诺信这样的大厂，说出去是挺威风的，可人一多，勾心斗角的事儿也就多。
3: 要我说吧，我们领导呢，他就是嫉贤妒能，他就看不得人家马丁啊能力比他强，所以呢，这才想着法儿打压我们小组。
4: 现在不光是马丁，连我们这些小弟都跟着遭殃。
5: 哎，那重庆人大厂这么不好待啊，你们就没想过换个地方？
6: 林总厉害，这招釜底抽薪用的是真棒。手下拢共就那么两员干将，全被你薅了。
5: 别这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既然大家都选择我们小银科技，说明我们还是有过人之处的。
1: 行吧，林总，我能也实话实说，我现在还不服你，你也只是得到了我的人，还没得到我的心。
5: 行，先得到人也可以。马丁，欢迎你加入我们小银科技。

0: 大家手里活都停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新来的研发总监马丁，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欢迎小莹。
3: 果果，
4: 大海哥哥。哎呀，
3: 果果，有没有想我呀？
4: 想。
3: 有多想？
4: 这么想。
3: 对不起啊，果果，我答应给你买的盲盒，我又没有买到。我当时去排队了，可是排到我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请你吃炸鸡好不好？
4: 没关系的，大海哥哥，猫妈妈和顾叔叔已经帮我买到了。你看，
3: 你就是小苹果老提起的那个顾叔叔，啊。你就别叫我叔叔了，叫我顾许就行。江海，你好，我和林霜是好朋友，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朋友。哦，江海是吧？哎，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林霜跟果果提起过你呀？
0: 哎，你们在干嘛呀？
4: 妈妈，今天是顾叔叔就要放学的。
5: 回来了，姐。
0: 哎，江海，你怎么来了？哎，找我有事啊？
3: 我来看看果果，很久没见他了。
0: 啊，那我们先进去吧。
3: 好，好，
0: 来。哎，怎么是你去接的果果呀？邓阿姨呢？
5: 邓阿姨有急事要回趟老家，知道你公司离不开人，让我过来帮几天的忙。哦，你的拖鞋。啊，
0: 怎么让你这个大 CEO 来帮我接孩子，不然过意不去的。
5: 知道就好，记得感恩戴德啊。嗯，林霜姐，我也可以帮帮忙，你看有什么需要就是换下拖鞋。
0: 你就忙你的就好了。
5: 啊，没事，我来。啊，
6: 这样舒曼，方案呢你待会儿发到我邮箱里，然后我看一下再给你回复，好吧？至于细节上的一些事情，咱们明天例会的时候再做讨论。
7: 好的，顾总。
6: 行。
3: 哎，拿走兔子了。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那可不行。
4: 可是你就像哥哥，不像叔叔。
3: 我像叔叔。
4: 像哥哥。
3: 叔叔叫叔叔叫叔叔。
4: 不要不要。
5: 来，洗手吃饭了。
4: 吃饭啦，洗手吃饭啦。
5: 走。哎，鱼来了。
3: 真没想到，平常看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饭做的还不错。
4: 顾叔叔做饭可好吃了，而且每次顾叔叔做的饭都是妈妈爱吃的。
0: 果果，妈妈教你个歇后语啊，叫瞎猫碰到死啊。
3: 林霜你可真行，
5: 我是瞎猫，谁是死耗子呀？
3: 果果，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你顾叔叔只是碰巧做了你妈妈爱吃的菜，知道吧？哦，
5: 还真不是碰巧，我问了老师跟师母你最爱吃什么，特意为你做的。吃点菜啊。我吃点鱼啊，会变聪明。哎，你也多吃点鱼。哎，鱼眼睛分得清人啊，看得清楚人。
4: 肉，
5: 你要吃肉啊？嗯，
3: 鱼肚肚上的肉好吃。

0: 我喜欢林双姐，看出来了。放心啊，他已经拒绝我了，而且拒绝了还不止一次呢。我今天看到他和你在一起的样子，我才终于明白过来，他为什么拒绝我了。以前我看到的他，我是那么坚强，无所不能。可他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不是母亲，不是姐姐，只去做他自己。
1: 好，来了啊，马上。
0: 总之呢，你一定要好好对他，否则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2: 我会的。
1: 果果，我来了。
3: 你陪他玩一会儿吧，我先出去。

0: 我得干点啥吧。
1: 上好的盘子可以放进来。
0: 好。
1: 嗯。以后我不能常常来找你玩了，好不好？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江海哥哥长大了呀，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能天天只顾着玩了。
2: 你们怎么都长大了？我什么时候才长大？
1: 你快了。
2: 那江海哥哥，那你要努力喽，做个优秀的大人。
1: 好，答应你。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该叫。
2: 该变谁叫？

0: 鞋油姐，这么巧呢？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啊，这都有监控的，你别跟着我。
2: 我也没干嘛呀。
1: 你别跟着我。
2: 谁跟着你？
1: 别动！你别再跟着我了，流氓、变态、臭狗血！哎，不。

0: 你看见林霜了吗？林霜，
1: 哎，肯定是来了。
0: 有一个男的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他像变态一样。啊，就他。
2: 好，各位。
3: 好啊。
2: 打扰他。
4: 子昂，
0: 你们认识啊？
4: 当然了，我们公司新来的研发总监马丁。哎，找我什么事儿？
0: 啊，对，我们公司给了我一个竞标项目，可是那个标书我遇到了一点问题，想请你教教我。
4: 嗯，来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公司刚刚起步嘛，我实在抽不开身。这事儿你着急吗？
0: 我着急，我下个礼拜天要交。
2: 老大，我有空，一对一小班辅导，而且包教包会，怎么样？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了。
0: 不怎么样，
4: 要么让他试试。
0: 哎，你们说，
2: 你说我们俩见那么多次，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呢。
0: 我干嘛告诉你呀、啊？

0: 最爱吃的鸡肉肠。果果，嗯，爸爸问你，你喜不喜欢佳怡阿姨？
1: 不喜欢。
0: 为什么？

0: 人，我讲。
1: 佳阿姨现在怀宝宝了，你将来是想要一个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和你一起玩呢？
0: 我谁都不要，我爱爸爸妈妈。还有漂亮阿姨一起玩。
1: 果果，你说的漂亮阿姨是她吗？
0: 对，就是她，她是我和妈妈的好朋友。
1: 哦，她是你和妈妈的好朋友啊。
2: 快点，果果，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魏明，
4: 哎，魏总，那不是你们部门的江喜吗？
5: 填 OP1 的话，让江喜来对接合同就可以了。江喜，一起来吧。

0: 哎，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只接待女会员。
1: 我知道了，我替我太太来咨询一下。
0: 啊，好的，那先带您看一下课程表吧。

0: 老公，老公，魏总，新娘喊您。
1: 这样行吗？
0: 可以。
2: 怎么了？
0: 老公，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2: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0: 你们先去帮我拿一下头纱吧。
3: 啊，好，您稍等。
0: 你刚才干嘛呢？我喊你好几声都没听见。
2: 最近又是工作又是筹备婚礼，确实有点晃神。你父母那边请柬送出去了吗？
0: 嗯，按照你说的，给我爸妈生意场上的至交好友都发了请柬，爸妈那里也托张妈捎了话，告诉他们我怀孕了。
2: 那你父母怎么说？
0: 什么都没说，他们肯定还没消气。
2: 别担心，父母跟孩子没有隔夜仇，他们就你一个女儿，一定会来。
3: 黄女士，您的头纱
2: 到了。
3: 来，
2: 谢谢。

0: 那就一件蓝色的，一件红色的，这件绿色的还要吗？嗯，这件绿色就不要了。哎，好的，都要110码。哎，好，咱们店里啊现在有活动，满2000的还可以再减400，等于说折上又打了一个八折，很划算的。
1: 哦，
0: 可是我买不了这么多呀。
1: 哦，这样啊？哎，您看那边那位宝妈，她也买了不少，您一会儿买单的时候可以跟她拼个单的。
0: 好，
1: 来这边请。 哎，你好，方便拼个单吗？可以啊。林霜，恭喜你啊！
2: 谢谢。我听说。

0: 说你已经离开磐石了，大厂竞争激烈，跟不上节奏也很正常。要我说，你还不如找家小公司，虽然挣得不多，至少没有什么压力。对了，用不用我帮你介绍工作呀？啊，
1: 不用，谢谢。
0: 你别不好意思，我也是想尽力补偿你。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希望你不要再怪魏明。
1: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可感情的事总是难以预料。就像魏明当初跟你结婚的时候，也想不到有一天会遇见我。不然很多伤害都是可以避免的。
0: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没忍住。
1: 林霜，你别总是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感情不能勉强，魏明他不爱你，不是任何人的错。
0: 我想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拿你当过敌人，因为魏明不是你抢走的，是我不想要了。你说的对，我们的婚姻是出现了问题，没有你的话也会有别人。相反，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的出现，魏明不会这么轻易地放我离开，我可能还会被他困在婚姻的泥沼里。黄佳怡，我们之间有道德上的对错，但是没有输赢。 因为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另外，我衷心的祝愿你不要后悔。
1: 你放心，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怎么了？
1: 爸妈还是不接电话。你说，他们是不是不会来了？
0: 大家都到齐了，就算爸妈不来，婚礼也得进行。
1: 我不要，爸妈不来，我结什么婚？
0: 乖，听话。婚礼是给我们办的，又不是给爸妈办的。你最主要的是，等我们的宝宝长大了，他要问你：“妈妈，你的婚礼是什么样子？”你告诉我你怎么回答。相信我，妈妈很快就会来。补个妆，我们开始。来，麻烦你们赶紧给亲娘子补个妆。

0: 叔叔阿姨好，
1: 妈，
0: 爸，
1: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当妈了？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魏明先生与黄佳怡小姐的婚礼。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尽快入座，让我们共同保持安静，一起拭目以待。我相信新郎新娘已经做好了准备，共同踏入神圣的婚礼殿堂。接下来，让我们将所有的热情化作掌声，一起开启他们的梦幻婚礼吧。

0: 我请你做我的丈夫，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
1: 我请你做我的妻子。我将珍惜我们的感情，爱你，无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0: 虽然在用户画像生成上还有所不足，但是这一版的 P3 在图像和文字的处理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对比结果已经超过了同类型的其他算法，算是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
1: 这么说你是认可我们的成果了？
0: P3可以进入模型重训练阶段。
1: P3的一小步是我们成功的一大步，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P3的成功有你们每个人的努力。马丁，还得谢谢你啊，临危受命带我们一起攻克技术难关，希望 P3也可以成为让你骄傲的作品。
2: 别这么说，功劳我可不敢全领。其实 P3 原型就十分出色，要不是基础打得好，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这么显著的成绩。李总，看来你还真不是空有理想，确实有点本事。
3: 那当然，要不然我们这么多人能从磐石出来死心塌地地跟着老大吗？
4: 就是，我们老大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3: 对，老大去吧。
5: 好的，加油！
6: 加油！
5: 老大，
6: 干杯！
3: 干杯！
7: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8: 啊！这边，这是我同学。
9: 李总，恭喜恭喜啊！
8: 谢谢谢谢。
3: 来，魏总，给你的红包。
10: 红包今天加一手
8: 啊！谢谢大伟。哎，同学们，坐好了。哎呀，
11: 新郎好帅！
10: 谢谢啊，叔叔。
8: 你们吃好喝好。
12: 恭喜恭喜恭喜！
13: 对方领先，对方领先。嗯，好。
8: 爸妈。
10: 爸妈，感谢你们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你。
8: 爸，爸，喝一口吗？
14: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不想让佳怡伤心，并不代表我们就认可你这个人。论家世，论个人条件，你找我们佳怡，那是高攀了。
8: 妈，
14: 我想说呀。我们佳怡选了你，那是我们做家长的没有教育好女儿。但是我告诉你，你敢让佳怡生气，我和她爸爸绝对不会饶了你。
10: 妈，爸，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对佳怡好的。
15: 你这什么话呀，亲家？怎么叫高攀了？啊，你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儿子配不上你们家女儿是不是？我们家儿子也是青年才俊，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在单位大小还是个领导，有多少小姑娘嫁给他？
16: 就是，我跟你说，你不要搞错了啊！我的儿子他原来是有老婆有小孩的，是你们家女儿死缠烂打，非要和我儿子在一起。
10: 妈，小点
16: 声。说错了吗？
10: 妈，妈，是我非要和佳怡在一起的。
17: 佳怡，
14: 你看看，你看看，你找的是什么人家呀？啊，
16: 是，
14: 跟我回去，先跟他离婚。
16: 我们是什么人家？
8: 妈，啊，
16: 我不走。什么人家？
8: 是真的，
16: 说清楚什么人家？你说什么？我们人家怎么了？
10: 啊！什么人
16: 呢？
10: 爸，看今天是我跟佳怡的婚礼，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说。关键是现在佳怡已经怀孕了，
14: 想拿孩子来要挟我们？我告诉你，你别做梦了。大不了孩子生下来，跟我们家姓黄。
8: 妈。
16: 你才做梦呢，凭什么跟你们姓？

0: 多亏了你，我才能在里面好好工作。
1: 应该的。
2: 那边小姐姐多
0: 再喝一个吧。哎，
3: 给敬一个。
0: 你们几个干嘛呢？哎，
3: 喝酒喝酒。
0: 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快再干一个，干杯！
4: 恭喜啊！恭喜恭喜！
0: 怎么回事啊？啊？
5: 必须给我们叫过来。
0: 对啊，
5: 挨个儿。
2: 你什么时候带我们见见你的另一半呀？

0: Claro.
1: 因为害怕。
0: 害怕？怕什么？
1: 我害怕全球变暖，害怕冰川融化，害怕人类灭亡，
2: 怕让他们失望。
1: 我知道他们跟着我不是为了钱，但即便是这样，即便是他们拿着那么少的工资，那些房租、水电、设备七七八八加起来，我也没剩多少钱了。当老板怎么那么难？你赚快钱，别干。

0: 我没事啊，我就是喝多了，发发牢骚，明天就好了。
1: 不许，你不许跟别人说啊，
0: 要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
1: 放心吧，我谁也不告诉。
0: 我考一下。

0: 你这是在公司熬了个通宵啊！
1: 董事长来了吧？差不多了，我得去找他一趟。
2: 当下最流行的神经网络是哪一种？
1: 卷什么来的？卷积神经网络。对
2: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1: 哎，其实我知道，你不要提醒我，下一次我肯定能答出来。最基础的
2: CNN 是由哪几种结构组成的？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提示啊？最基础的
2: CNN 是由输入层 （input layer）、 卷积 （convolution）、 激活 （activation）、 直化 （pooling）、 全连接 （pooling connected）
1: 五种结构组成的。天哪，太厉害了！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我有个私人问题，我想你能不能坦率回答我一下？
2: 可以啊，我当然可以啊。你说什么问题？你从小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你要是不想教就算了。你现在走可就前功尽弃了。我有一种办法可以提高你的学习效率，你要不要试一试？说吧，什么办法？
3: 这不会就是你说的好办法。运动可以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促进大脑当中的神经元，从而提高记忆力。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来，你要是想放弃也来得及。
1: 谁说我要放弃了？

0: 吃饭呢，永烈。永烈，点击神经网络目前可以运用在哪些领域？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想，哪些领域？永烈。
1: 图像分类检索、图像分割、语音识别等领域。
0: 继续。

0: 喝水。
1: 谢谢。
0: 恭喜你啊，出师了。其实那天骗你的，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看起来那么，其实挺聪明的。
2: 都是你做的啊？
3: 我刚说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2: 我听见了。你说，只要能拉到小英一半的投资款，磐石就跟进投资剩下的一半。
3: 是，但是你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董事会是给出时限的，你两个月之内必须要拉到500万的投资，这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
2: 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
3: 你真的不用谢我，其实这也是需要董事会经过评估讨论最后一致决定的，而且这也是大家对于小英还有 P3 的认可，这可真不是什么我个人的友情援助啊。嗯，
2: 好，继续来去看我的了，果果。你对妈妈有信心吗？
3: 尽管去放心的拉投资吧，果果就交给我了。
2: 不行，你工作那么忙，回头也可以让我爸妈来照顾。
4: 我要故事叔叔，我偏要跟谁谁谁照顾我。
3: 哎呀，这件事情呢，你跟我都说的不算，董事会也决定不了，只能是由小苹果一个人说的算，对不对？
4: 对。
3: 小苹果真好，真乖。你放心往前冲吧，后面有我顶着的。
4: 把我放下来，下来。
3: 你要干什么呀？
2: 啊，果果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3: 你还有礼物要送给我？
4: 是我和妈妈一起准备的。
3: 什么？
4: 故事叔叔这是送给你的专用拖鞋。
3: 哎呀。试试啊，刚刚好。哎，
4: 小山叔叔，这样我们看起来像一家人啦。
2: 哎，来来来，
3: 哎，你们都欺负我。

0: 那贵公司鱼发展的定位在哪？
1: 发展的定位啊，您看一下，在 PPT 里面有个，我看第七页，我记得，对，七页，有详细的介绍。嗯。

0: 你回来了。
1: 哎，
0: 拖鞋我看放在外边有点脏，我就给刷了一下，刚好。
1: 谢谢。果果呢？睡了。
0: 睡了。
1: 辛苦你了。
0: 啊，没事。
1: 今天跑的腿都断了。
0: 哎，锅里边汤还温着呢，要不然我给你盛一碗，你喝了再睡。

0: 不过，果果，
1: 我送果果去幼儿园了，厨房给你留了粥，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婆婆妈妈。嗯。

0: 这是莉莉，方舟的前台，去年来的，你不认识也很正常。
1: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0: 其实，贝利和薇姐老公的事情啊，在我们公司一直都是有传闻的，但是传闻就是传闻，也没有真的证据。
1: 薇姐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劝你啊，这件事情你就装作不知道。第一，这是薇姐自己的事情，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第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拉到投资。如果这一层窗户纸是由你捅破的，薇姐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因为一看见你，她就想起那个失败的婚姻，还怎么成为小莹的股东。如果你一定要说，你就等薇姐把资金都敲定了，反正咱们也不差这一时三刻，是不是？好，你先忙，那我先走了。

0: 佳琪，你去哪儿啊？我下午正好没事儿，陪你啊。
1: 不用了，我们也不熟。
0: 这好歹师徒一场，怎么就不熟了？你不是要做那个竞标方案吗？我可以当你技术顾问，免费的。我带你去个地儿，风水宝地。走。哦，放个杯子，等我啊。
2: 紧张啊？别紧张，这次标书做得这么好，咱们的竞争对手呢又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小公司，今天的答疑会呢也就是走走过场，咱们十拿九稳。嗯，补充细节都准备好了吧？
3: 嗯，准备好了。
2: OK， 一会儿他们问什么呢，你照着念就行。
3: 好。
4: 这一天我们是在一会儿好好开会，但你之前咱们提的那些点，咱们都好好注意一下。
2: 他呀，他从方舟出来以后去了一家叫前海的小公司，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了。
3: 好。
2: 哦，对了，前海这次也参与投标了，不过是来陪跑的，你不用在意。
3: 行，我知道了。
2: 加油，
3: 加油。
5: 你们都能看见吧，这个季度集团产品总月活持续下降，文润需要尽快上线西米，以加强内容领域的建设，这样才能提升用户的留存率和转化率。所以
6: 不好意思，
7: 你们怎么办？
8: 当初有人甩锅技术部，非要去外面买算法，现在好了，算法没买回来，买回来个新闻头条，还要再花钱把方舟买假货从热搜上撤下来。
6: 林总，我承认我们部门过于追求性价比，才让蓝翼科技钻了空子。目前招标已经开始，我们会尽快完成新的算法的迭代。
3: 抱歉，林总，魏总，他来电话。他说：“你要是再不接的话，就打给总裁办了。”
6: 林总，家里有点急事，我接个电话。
3: 抱歉。
9: 喂，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
10: 魏明，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
9: 我现在真回不去，正在开会呢。
10: 我不管，你要是不回来，你就别想再见到我，

0: まあ、
1: 大包小包的什么意思啊？

0: 上就搬，你表哥当真了就要搬过来住，
1: 这不是胡闹的吗？租房子不得你情我愿吗？
0: 哎，
1: 你们两个磨磨开面子，我去跟他聊。
0: 哎，你看，你现在把人家赶走，不就等于告诉人家我们的别墅泡汤了吗？那你让我哥你妈的脸往哪儿搁？
2: 就是呀，明明，你现在又不是没有地方住，空着这么多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和你爸爸搬过来，帮你好好的照顾小娇。哎呦，你们家那个阿姨呀，哎呦，你们家那个阿姨成天板个臭脸。

0: 让你受委屈了。他们也是关心你，才想着搬进来，能就近照顾你。
1: 有他们这样的吗？连招呼都不打，说住进来就住进来，这算什么呀？是先斩后奏还是耍无赖啊？
0: 你这话就过分了。他们是我的爸妈，也是你的长辈，他们不敢打招呼，就怕看到你这种态度。他们知道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答应，我是不会让他们住进来的。
2: 其实他们一大把年纪了，
0: 还要患得患失，看儿媳妇脸色过日子，我这做儿子的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如果你不开心，我现在就让他们走。
2: 让他们以后别来。
1: 哎，魏明，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小叶，
0: 我记得你说过，你最大的遗憾就是过早的离开了父母，没有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想想，等我们的宝宝出生以后，有爱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该有多好。

0: 好。
1: 妈妈，今天故事叔叔怎么没来呀？
0: 因为不许叔叔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家，不能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啊。
1: 哦。那是不是故事叔叔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我们就能天天见面啦？
0: 个小人精，谁教你的？好了，看看，果果该洗澡睡觉啦，走。
1: 我再玩一会儿吧。
0: 明天再玩，明天妈妈陪你玩。嗯，带上小牛睡觉了，走，洗一下，洗一下。好，走。喂，
2: 是我，您说，我是薇姐，现在有空吗？
3: 好，十分钟就到。
0: 实在不好意思啊，顾旭，我给江西打电话不接，我爸妈也可能睡着了，又得麻烦你了。
3: 没事，去忙你的，小苹果就交给我了。
0: 果果，我现在怎么觉得你喜欢顾许叔叔比喜欢我这个妈妈还多呢？对，交给你了。
3: 哎，你等一下，今天外边冷，风大，别冻感冒了。
0: 好，你洗澡啊。

0: 怎么着？我们上楼去讲故事好不好？
1: 好，
0: 走喽。
2: 我从方舟出来，自己做个投资公司，忙的是不可开交，只能把你逼得到这儿来碰一下。嗯，你之前那个项目书啊，我看了，但是要往下推进的话呢，我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比如说技术研发的专利、著作权统计、竞品对比报告，还有盈利模型，方便吗？
3: 我一会儿回去整理一下，马上发给你。
2: 你出来做公司，魏明知道吗？
3: 我跟魏明已经离婚了，我的公司跟他没关系。
2: 我当然知道你跟那些太太们不一样，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只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实在太可惜了。不过现在行为也不晚，女人就是该有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拥有对生活更多选择的权利，把精力放在关注自己身上，不断的提升自己。什么事业啦、家庭啊，一切尽在掌握。
4: 喂，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都多久没见了？吃了，那医生让吃的叶酸我都吃了。
5: 哎，我告诉你啊，后天下午3点在季风酒店，我要是看不见你人，我……你看着办。嗯，行，知道了，先这样啊。
4: 江喜，你也在啊？
5: 给，
4: 谢谢。
5: 那我先回去了啊。
4: 嗯。

0: 林霜，你听我说，薇姐他们家要出大事了。我刚才看见妹妹，她说她在吃叶酸。
1: 好看好看，哎，人家看个电视你干嘛呀？
2: 你吵到我睡觉了。
1: 我怎么吵到你睡觉了啊？
3: 哎，我们还没说你呢，你还好意思讲？都几点了你还睡觉？
1: 就是，
2: 这里是我家，我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1: 这还是我儿子家呢，我看个电视我怎么了？
2: 哦，你也说了是你儿子家，不是你家，你们是来做客的，客随主便，懂不懂？你们要想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就要守我的规矩。
1: 我，哎，哎，
3: 哎，哎，你看看像什么样子，还有没有把我们两个老的放在眼里啊？
1: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来来来，来，
3: 哎，好吃，
1: 哎呀，吃一个嘛。

江妈，没看见那么多脏衣服吗？拿去洗啊！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
5: 我非常的不服气。
6: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7: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底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8: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9: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0: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11: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8: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11: 哎，没错。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2: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

0: 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 青春就该赌一把，
2: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0: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3: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儿冯希能。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5: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3: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5: 不是不是。
4: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3: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4: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5: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3: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5: 对。哦。
4: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5: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期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3: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5: 有。
3: 谁出？
5: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4: 一半一半吧。
3: 一共需要多少？
4: 需要10000多。
3: 啊，
4: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3: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4: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3: 你呢？
4: 不是这么
5: 愿意。出得来。
3: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5: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3: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5: 对、
3: 啊、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啊？
4: 挺赞成我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3: 你家里？
4: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3: 挺好的，挺稳定的。
4: 好的啊，对。
3: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5: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3: 干什么？
5: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3: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5: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3: 光是机会？
5: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3: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5: 啊，
3: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不对？
5: 他专业能力有，
3: 对吧？
5: 够。
4: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3: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4: 嗯，对啊。
5: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3: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4: 嗯，
5: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3: 好，
5: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3: 对，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5: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3: 花钱吗？
5: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3: 半年12000。
5: 嗯，
3: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4: 就是
5: 对对对，
4: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5: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4: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们？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别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招不来。
3: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5: 没有。
3: 谁做呢？你
5: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3: 你要做不好呢？

0: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2: 对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2: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啊，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0: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啊，我还有 B 计划。
1: 好，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0: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0: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2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0: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0: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啊。
1: 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0: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2: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2: 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2: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2: 对。
0: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2: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2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是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的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0: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0: 我可以接受。
2: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爱迪林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

0: 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两三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七八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1: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3: 我也全踩过。
4: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3: 我也全踩过。
2: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3: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2: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5: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2: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6: 我有点不太认同。
7: 我也不太认同。
6: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8: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3: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9: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3: 是吧？
9: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元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10: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11: 我愿意支持。
10: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11: 对，
10: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12: 对。
10: 你找工作容易吗？
12: 应该不容易。
10: 他找工作容易吗？
12: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10: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1: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10: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1: 那是一块挣钱。
10: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12: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10: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

0: 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1: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2: 不想。
1: 你看重友谊吗？
2: 看重。
1: 他俩矛盾吗？
2: 嗯，
1: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2: 嗯，
1: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京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2: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就这件事情。
1: 嗯，
2: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3: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1: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算了吧，不创业了。
1: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2: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4: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5: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4: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5: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4: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3: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1: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2: 嗯，10年后的张宏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5: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1: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

0: 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2: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0: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4: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5: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0: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6: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7: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0: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7: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0: 是这样吗？
6: 是的。
0: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

0: 有一些变化，
1: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0: 我看了一下，你是2006年的是吗？
1: 是的。
0: 那你去年毕业的？
1: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0: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1: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0: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1: 反馈过。
0: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1: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0: 啊，这倒没错。
1: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0: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1: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0: 好。
1: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办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0: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1: 对，
0: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1: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0: 哦，
1: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0: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2: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哈。
0: 然后呢？
1: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0: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1: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办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0: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1: 对，
0: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1: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0: 激烈。
3: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0: 都得经历，
3: 对吧？对、
0: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1: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 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

0: 一点。嗯，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嗯，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
1: 嗯，
0: 带着纸盒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竭力地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
1: 嗯。
0: 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
1: 嗯，
2: 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哎，
2: 给大家
1: 看
2: 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2: 哎，这是两幅画。
1: 嗯，
2: 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
1: 嗯，
2: 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
1: 嗯，
2: 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儿。
1: 嗯，
2: 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1: 肯定啊，
2: 然后对他
1: 的
2: 欣赏。
1: 欣赏和褒奖，
2: 对，
1: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啊，
0: 暖心。
1: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嗯，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1: 哦，有想法？
0: 嗯，
1: 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1: 想开萌宠店
0: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1: 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1: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0: 嗯。
1: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2: 他不想再学去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1: 嗯，
2: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1: 嗯，
2: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1: 嗯，
2: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1: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

0: 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1: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0: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1: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2: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0: 非常好。
2: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3: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2: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0: 很好，
2: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0: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4: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4: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5: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4: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10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4: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6: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6: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四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0: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3: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0: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3: 好，没问题，
0: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3: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0: 不推到头吗？
3: 不推到头。
0: 哦，
3: 大概两指左右。
0: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3: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0: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3: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0: 那是。
3: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

0: 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

0: 我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1: 放茶叶，
0: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儿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儿，这都行。啊啊，你继续，
2: 结束了，
0: 哦，让我给结束了。
2: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2: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1: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2: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1: 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2: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0: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2: 对，
0: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2: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0: 这叫什么，
2: 更大的打击吧。
0: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2: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0: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1: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1: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1: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2: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2: 对，是的。
0: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1: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5: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0: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2: 对，拿到
0: 了4个。都是什么企业？
2: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0: 行政服务岗。
2: 对，
0: 好。
2: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乘的。
0: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2: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地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0: 自己喜欢突破自己。
2: 对，好吧。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

0: 自信待遇是不错的哦，它还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嗯，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嗯，非常的累。
1: 最长多长时间？
0: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站到晚。
1: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0: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1: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0: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1: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0: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2: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里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旅游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3: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哎呀，你怎么想？
0: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了。
3: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1: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0: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0: 还是有潜力的。
1: 在哪些领域？
0: 不管是服务也好，嗯，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嗯，我感觉都是未来。
1: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0: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1: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0: 愿意。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0: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4: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5: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5: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6: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0: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6: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7: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哎，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

0: 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1: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2: 我会选择第一个，
1: 选择钱是吗？
2: 对。
1: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3: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1: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4: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3: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2: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3: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3: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2: 好，
3: 加油吧！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5: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3: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6: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7: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3: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8: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9: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 ，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 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
0: 哎，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0: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1: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0: 好。

0: 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1: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0: 单一的，
1: 对，
0: 内容简单的，
1: 对，
0: 重复性高的，
1: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0: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1: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1: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1: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2: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三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1: 我觉得我期待前三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0: 老板不会给你三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三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1: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0: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1: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2: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吧，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1: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0: 你怎么办？
1: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0: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1: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0: 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1: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4: 那这个很标准啊，
0: 这个回答就不错。
4: 对，
2: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
0: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0: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0: 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2: 对，这个挺好
5: 啊，这可以。来吧。
1: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5: 喝过啊。
1: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5: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1: 它是15块钱一

0: 杯，
1: 十块钱有点贵啊。
0: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尝一口。
1: 哎呀，这干净吗？
0: 干净啊，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1: 来，我再尝一点。
0: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1: 哎，味道一般吧。
0: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1: 对，就一样。
0: 哦，一样，
1: 但是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0: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
1: 呢？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1: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0: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1: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的话呢。哎，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0: 9.9一杯。
1: 哦，9.9
0: 是吧？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1: 哎，那我试试吧。
0: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2: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3: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他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亮的话，
4: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0: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4: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0: 综合收入。
4: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0: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5: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0: 对。
5: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0: 全职岗。
5: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6: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7: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0: 英语 A 级。
8: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7: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0: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2: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

0: 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1: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0: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1: 简单一点是吧，
0: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2: 谢谢谢谢。
0: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哈，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2: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0: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2: 对，
0: 不分行业都是6000。
2: 对，
0: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2: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3: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邮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邮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邮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2: 哦，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3: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哦，
2: 明白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洋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洋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2: 选择。
0: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菲菲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2: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0: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2: 对，
0: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2: 但是老师说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4: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得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

0: 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两三千、三四千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她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拜。
1: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融媒好，更未来。
3: 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原创相声节目《群英会》。大家好，我是瑞瑞。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我干过主持啊，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啊，不是那个婚礼，也感谢导演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体验一下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岗位啊。谢谢啊，就可能啊是我在脱口秀圈混得不太行啊，就已经沦落到来蹭相声节目的热度了。相声还有是吧？相声啊，还有啊，还在呢哈啊，就是通过服装可以辨认出这几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就是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啊，就是因为你们相声才有今天啊。然后坐在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开心麻花的，我没说错吧？
2: 哎，对，
1: 你看，为啥说熟悉啊？因为现在你上百度上一搜关键词，和沈腾、马丽一起在央视春晚演过小品的演员，一搜就能搜出来。您好，常元老师。
2: 你再看看，可能是艾伦。
1: 开玩笑啊，是杜小雨，小雨哥啊。然后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史岩老师了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同行啊，咱都讲说同行是冤家。关于这位冤家，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3: 你别说了，你可以了。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1: 翘个班
3: 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啊，
1: 确实不高。
3: 我告诉你，这里有技术含量。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口播你得给人说呀，对不对？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这叫专业。
1: 对，
3: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我就说他们这个行业冒犯的艺术是不是？上来给大伙儿都冒犯，我看你走不了了，今天
1: 就搁这儿了
3: 啊，就搁这儿了是吧？啊，你还挺牛的，是你其实你有什么牛？你不就是一个全国十二强吗？
1: 你看我节目了
3: 啊？是，不光看，作为专业主持人，对你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爱展示自己，爱冒犯同行，而且我听说你还真的说过相声是吗？
1: 我就是爱好者，
3: 爱好者、
1: 啊，对，很喜欢。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些段子，就小时候会挨欺负嘛，然后。自己就很内向，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不欺负我，就是我逗他们笑，他们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慢慢会拉近关系，然后在小学时候开始给同学们讲笑话，就一点一点感觉算是喜欢上喜剧了，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对相声非常痴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玩票着跟人说过一段时间，
3: 是吧？
1: 对、哦、
3: 从小就挨欺负，你觉得原因是性格内向，你有没有反思过是你确实有点欠儿？
1: 面目可憎。
3: 来，我先把你这个没收了吧。
1: 这拿走
3: 啊！对，你拿着这个，我一直觉得你要抢我的行市啊。小时候就喜欢相声，那像什么我们相声基本功，什么八扇屏啊，抱拳。

0: 名啊，兵器谱，这你都会吗？
1: 这就是自己偷摸背过一点儿。
0: 哦，你这来的可都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
1: 是
0: 啊，那你今儿在这儿敢展示一段吗？
1: 哎呀，
0: 你看，这都会起尖儿的都，都是不是？哎，
1: 那就八扇屏吧。
0: 八扇屏，
1: 对，最常背的那个猛撞人。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曹孟德于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靠，坐骑帛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进得曹营，一计未现，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曹营。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后紧紧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有张飞接住赵云，高调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但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张翼德，一猛撞人也。”曹操闻听大惊，想当初在白马坡关公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周英飘洒，上前八宝罗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叫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世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弃武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0: 好。哎呦，这还是真不简单啊！行了，我现在原谅你开场对我们的冒犯了啊。这个迟言，以前你听过这个瑞瑞被灌口吗？
2: 没听过。
0: 忽然觉得他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单口喜剧行业是一个异类了？
2: 对，就赶紧给他整走吧。
1: 清理门户了，还
0: 清理门户了。对，这个小雨哥觉得这段八扇屏怎么样？
3: 嗯，特厉害，真的。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手这个这些笔画这些动作是在想词儿啊？还
1: 我前边还自己找感觉呢，后边就开始就是做法了，已经是。我实在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背这些东西了。
0: 背了多长时间这一段？
1: 我应该是3-4天，
0: 3-4天就下了。
1: 背下来3-4天，但是后续不停的去巩固，去巩固。
4: 我是2天背下来的。
0: 是啊，我当时看一遍就下来了。
4: 那个不能让他比下去，
0: 就是我问完你，他准得比你少啊。那我们这个相声呢，应该说基本功很多啊，贯口啊，绕口令啊，包括会打快板唱数来宝，这也是基本功啊。我听说快板你也练过是吗？
1: 我是也是自己，我是对着视频去学，然后跟着视频练的，没有人教，
0: 没有师傅教，
1: 但是导致了一个结果，因为我是对着视频学，所以我大小板是反的，
5: 镜像，
1: 对，一个镜像原理，
0: 打反板的人是很少的，你算稀有物种了啊。这个来，咱们把板拿上来，让这个瑞瑞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0: 哦，哎呵，还有马蹄儿、啊哎，好，
1: 就这样吧，这样吧，
0: 哎。我这不是教你啊，我就大概告诉你一下啊。刚才说是镜像，其实正式快板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你那个，我们有一位大师王凤山先生，他就是反着打，所以你这是真王派。
1: 王派，
0: 对，
1: 正好我也姓王，我确实是从这阵下来的。
0: 就行了啊，以后就别说那个镜像学的了啊，你就说我这是跟王凤山先生学的，对啊。哎呦，他是这样啊，哎。这样，我再教你一个这剃头好不好？你来这，打一下这个，摁一下这个，再刮一下这个，再摁。

0: 一下这个。
1: 行，我试一下啊，
0: 你来
1: 一下这个。
0: 哎，小雨哥，你会吗？快板？
2: 哎呦，我也不会啊。
0: 您学吗？您？
2: 我学啊，我
0: 别上来，
1: 一块学吧，一块学
2: 啊，
1: 对，长点知识，快
2: 这。
1: 打一下，
0: 对，
1: 磕一下，
0: 对，
1: 滑一下，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继续反复，再来啊。
3: 哎，
0: 有意思，
3: 对，
0: 连续上，哎，好，
3: 对，
0: 哎，可以啊，他学的真快啊，他学的真快啊。来，小雨哥，你也来这个好不好？
2: 我这，
0: 或者你直接学这个，学一个简单的也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1: 好，脑子已经会了，现在。嘿。
2: 谢谢大家，不是我不协调，你知道吗？
0: 也谢谢小雨哥啊，这个至少证明出来，瑞瑞还真的是下功夫了。
2: 没错。
0: 刚刚啊，这个瑞瑞背了一个贯口啊，而且练了快板，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学东西确实快，另外呢，就真的是他记忆力很好，三两天就把蒙诺人背下来。你是不是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背诵也会非常快啊？
1: 我当时因为学英语课就很难嘛，然后我们英语老师给了我一个专门的学习方法，他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你每天背一篇英语课文，然后考试的时候纯凭语感去考，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能考到我们班，比如说只有五个及格的，就得有我一个。就纯凭记忆，
0: 就真的其实还是背东西很快，
1: 对
0: 吧？哎，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相声演员背东西也都很快？
4: 小时候行
0: 啊，
4: 小时候行，现在就差着了，
0: 现在就差着。这个老周呢？
5: 我这人比较懒，我看那种特别枯燥的事情啊，我就打心里边抵触
0: 啊。
5: 小时候背课文也是，我永远是拖到就是班里边最后一个
0: 啊。小雨哥呢，是不是背东西会很快？
2: 我们刚入行那会儿就拍那个情景喜剧，拍的比较多。那个基本上是当天就给你三四集的剧本，完第二天就过去，但你第一天就得把这七八页纸东西全得背下来，就逼的最后就是比较快一点。
0: 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考察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我们会有一个题板，上面有图画，我们会请一个人啊，看完这个图画把它记下来，编成小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童歌唱出来，剩下的人要根据他的唱把这个画给我们画出来，咱们看看谁记得清楚，谁画得更好，好吧。我们来上道具。好，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画架了啊。来，老梁，你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6: 哎呀，
0: 你不用管这个，你记下来，一会儿让他们得画出来啊，看明白了啊。
6: 行，
0: 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老梁啊要改编的歌的原声是什么。
7: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好了啊，那我们绘画开始。
6: 先画一个小鸭小水管。
0: 什么？你这怎么还抖音呢？这个
6: 小水管
0: 啊，小水管啊。
2: 先画一个小水管。
6: 小鸭小水管，
0: 对，
6: 它的位置在左边。
2: 它的位置在左边。
6: 然后再画一个大拱形。
2: 一个大拱形。
0: 大拱形。
6: 拱形。它好像一个小土坡，
2: 好像一个小土坡啊，
6: 然后再接一个小九九。
0: 我觉得你忘了画的是什么吧？
6: 九九，
0: 小九九，
1: 编可不行
0: 啊。
6: 那就画一挂鞭，
2: 画一挂鞭
0: 啊，鞭炮的鞭是吧？
6: 一挂鞭，然后底下有四个柱子
2: 啊，底下有四个柱子，
6: 哎，
5: 懵了。
6: 然后这几个中间点一个圆点，
5: 哦，是一个图是吗？
6: 然后在水管再画点褶皱，
0: 水管还得画点褶皱。
2: 不是，那四个柱子，你再唱一遍。
6: 柱子里面有脚趾
0: 啊，脚趾啊，
2: 柱子里面有脚趾。
0: 对，我觉得瑞瑞倒是比他们接近。
1: 还有没有脚趾这个，我还不那么自信
0: 哦。
1: 一会儿有脚趾，我就觉得画这个。
0: 唱完了啊！我先从小雨哥这儿来吧。
2: 啊，
0: 小雨哥，
1: 挑最抽象的。
0: 你觉得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2: 我画的是一个洗浴。
0: 洗浴。
2: 这个它四个柱子，我觉得它是不是四个罗马柱？底下有那个什么那个脚那个。
0: 哦哦。
2: 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地垫之类的，这是一水管，这是一花洒，这是一洗浴。
0: 那您那一挂鞭在哪儿呢？
2: 我一挂鞭，它就是。

0: 就是水
1: 流啊，
0: 就是那一挂边。
1: 我理解是水。
0: 哦，您有您的想象力。
1: 对对对，我往这儿想的。
0: 这个来，我看这个实验，你还真画了一挂边啊！你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们。
2: 纪念就北京奥运会。
0: 纪念北京奥运会。哦，这里那大脚印是吧？
2: 对。
0: 自己买挂边，然后这模仿一下北京奥运会那大脚印。
2: 对对，这个就是他买那花到空中。爆炸之前是一个
0: 你这是捕捉了一个瞬间，
3: 说啥画啥。
0: 真的，史岩，我觉得他唱的呀，你能画成这样，我不新鲜；你能圆回来，我觉得很惊讶。来，我看瑞瑞很自信啊，觉得你这个这是
4: 一个脖子上挂了一挂边的一个乌龟。
0: 哦，
4: 按每一步都按他唱的来的嘛，先画个小水管，画个小拱形，有大圆点，四个柱子，画上脚趾，最后当他说小水管上有褶皱的时候，我就知道画对了。
0: 你就知道画对了。
4: 对对对，
0: 来，老梁给大家看看你画的吧。
3: 我这好了，是得弄。
2: 门前
3: 花，好像嘛。
1: 哦，
3: 为啥我先上小水管？因为我觉得它最有特征就鼻子。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图是这样的啊。
1: 哦，
4: 这原图也挺抽象的。
0: 瑞瑞还是最接近的啊，小雨哥呢应该说是最生活的，史岩这个是最有想象力的。你真的，你画完之后，我真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啊。我觉得这样，下一轮咱们让这个瑞瑞来唱好不好？这个咱们可以换一换。来啊，我们先给瑞瑞看一看这个图啊。好，看明白了吧？
5: 哦。
0: 好，好啊，
5: 好，
0: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歌的原声。

0: 兔子啊，
1: 谁让你画兔子了？
2: 还用我干什么？
1: 来，这个可以先给出你的提示了啊。
3: 先画一个小鸡蛋，
1: 先画一个小鸡蛋。哎，这鸡蛋没有方位，
3: 左边有个小三角，
0: 小三角啊。
3: 然后再画一把扇子，
0: 在那边
1: 对歌来了，
3: 在鸡蛋的后边。
1: 哦，在鸡蛋后边。
0: 后边，嗯，
3: 扇子上边有圆圈啊，哦，每个圆圈。
0: 我能重新画吗？
1: 你在底下再画一个吧。
3: 每个圆圈连着一根棍儿，
0: 连一个棍儿，
3: 棍儿鸡蛋上面扎个眼儿，
4: 扎个眼儿怎么画呀？
3: 鸡蛋下边两个叉子，
5: 完三角还没地儿画呢，又出来俩叉子的。
1: 画完了啊，
5: 俩叉子后边还有吗？没了，
1: 没了，
3: 没了。
1: 我们先看老周的啊。先摆了个三角，摆俩叉子。
5: 我这个他头一句啊，他说有一个鸡蛋，对吧？然后就说左边有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我就没有动，后边有一个扇子，上面有眼儿，那我就还得补上这个扇子骨，又出来俩叉子。这俩叉子和这个三角，我实在不知道往哪放，我就把它放到扇面上了。
1: 一连头饰，
0: 这个你就告诉画的啥？
1: 你猜是你画的什么吧？
5: 扇子，
1: 扇子，就扇子上的图案是俩叉子和一个三角，
5: 还有
1: 鸡蛋，还
5: 有一个蛋。
1: 来，我们看看这个火炎的这个。哎呦，
0: 我这绝对对了。
1: 你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
0: 小鸡十米图。
1: 哦，小鸡十米图。
0: 对，小鸡嘛，啊，这是米啊。
1: 这叉子在哪儿了？
0: 这他妈小脚嘛，
1: 小鸡的脚。
0: 哎，小脚，然后那眼儿是眼睛。哦，
1: 画的非常差，但讲的对一半儿。
0: 是是是，
1: 至少叉子他找着搁哪儿了啊？来，眼儿，看看老梁，老梁最开始画的这个。
0: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好嘞。来呢，
0: 我猜着了，是孔雀。
1: 哦，是孔雀。你给我讲讲这孔雀。
0: 孔雀，我最后我就没按它来，我就画了个孔雀啊。
1: 但是有三角，有鸡蛋，
0: 有
1: 叉子，
0: 是吧？
1: 有扇面，
0: 有扇面。哦，
1: 我觉得老梁啊，这个唱歌唱的不错，理解力也可以啊。我们看看瑞瑞画的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吧。
6: 多么明显呢！我唱的每一句都对。嗯。
1: 来，我们看看原图吧啊。
6: 你看看
1: 啊，这个我觉得这一轮老梁胜出了啊，老梁胜出了。

0: 另外两位继续努力吧啊。
1: 好，嗯，
0: 咱剩下的佘卫东、思雨还有九四，那瑞瑞你是接着画吧，
2: 我接着画、啊。
0: 来啊，这个岳东你来看看你要画的这个啊。

0: 昌方兴。
1: 哎，你看这个很明确啊，鲜花一个昌方兴、
0: 嗯、昌方兴上边有三角形。嗯，昌方兴中间画一刀，啊，三角形中间画个圈儿，圆圈上边画一刀，
1: 画一刀，
0: 然后这个花就完了，
1: 完了就完了，彻底完了啊！来，我们看看啊，先说思雨这个吧，你觉得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立体面包，
1: 立体面包，
2: 对，就切了个角，
1: 哦，
3: 挺像还。
1: 哎，这个小葛呢？
4: 别捧他了，
0: 你这是啥？铅笔，
1: 哦，铅笔。我觉得你这是钢笔，这是
3: 啊，对，钢笔也行。
1: 啊，这个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5: 有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光着屁股坐房顶那一幅。对对，这一竖道就像了啊。这个来，这个岳东给大家看看你画的是什么吧。
0: 你看，好家伙，这是这个啊。
3: 还真是蛋糕，
0: 蛋糕
1: 圆圈上面，
5: 你管这叫一道，管这也叫一道。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原图吧啊。总之，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
3: 对，
1: 是吧？但是这个这边唱的人的表达能力都差一点，是吧？行，好，谢谢几位啊，谢谢。嗯，哎呀，大家玩得很开心啊！这个瑞瑞觉得刚才是唱歌难还是画画难？
5: 猜最难，
1: 猜最难啊！这个也会有点小紧张吗？
5: 没有紧张，
1: 没有紧张，
5: 非常沉迷，
1: 啊，非常沉迷啊！那这个平时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比赛的时候，会有紧张吗？
5: 那肯定是有啊。嗯，
1: 最紧张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5: 脱口秀他的朋友们第一季，嗯，我去参加，然后第一轮被淘汰了嘛，然后有一个复活赛，那是唯一能再往下走一步的机会。嗯，那一场比赛是最紧张的啊，就那一宿基本上是没睡，一直到上台那前那一刻，嗯，就是心就一直在嗓子眼里往外蹦，嗯，就出来一半咽回去，出来一半咽回去。嗯，
1: 到台上之后感觉好一点了吗？
5: 就彻底死了，那场就是，肯定也是太紧张了。
1: 那这最早参加比赛是哪一次？
5: 最早就是我刚干这行半年的时候，嗯，然后在沈阳他们办了一个叫东北脱口秀大赛，哦，我就勉强侥幸拿了个冠军。
1: 哎呦，可冠军啊！
5: 冠军是就奖金66666。哦，
1: 66666，这应该算是你脱口秀赚的第一桶金了吧？
5: 那都是我人生第一桶金了，我前30年都没见过这些钱啊！我刚干的时候，因为就家里也不懂，也不支持，不让我干。我参加比赛也没告诉他们，后来夺冠了，奖金发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他们。嗯，我给他们截图，我说这个是奖金。嗯。然后他们开始劝我就要爱这一行，就扎根在这行里边。
1: 那这个后来说脱口秀火了，火了以后有没有粉丝会对你比较狂热？
5: 我这种性格的演员就吸引不了特别狂热的粉丝啊，嗯，因为我的内容就是那种可能就贴近生活，接点地气儿，但确实有一批粉丝，就是他，你到哪儿，但凡到他们那个城市，你不管是几次去，他们都会到现场，然后会给带那个小礼物什么的。我家专门有一面柜子，专门打了一面柜子，然后他们每一个送的这个玩偶，会起一个名字，然后给归置在哪个格哪个格里，谁跟谁坐一块儿，
1: 那这个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脱口秀的专场吗？
5: 我的专场名字叫爱来不来2.0，哦，因为之前的专场叫爱来不来嘛，那是1.0，对，哦，已经巡一圈了在全国，哦，然后现在有大概80%以上的内容的一个更新，然后做了一个2.0，然后开启一个巡演。
1: 哎，爱来不来啊，那希望大家还是都来啊，
5: 都来都来。
1: 那这个史岩是不是也在做这个专场啊？
6: 听谁说的啊？
1: 李湘
6: 没写出来
1: 啊，没写出来是吧？看来这个做脱口秀还是很有压力。
6: 不容易，
1: 对对，
6: 比瑞瑞老师厉害。
1: 小宇哥最近有做这种巡演的打算吗？
7: 史岩老师都没巡呢，我怎么往哪儿巡呢？我们现在麻花在演一个戏叫《出马》，然后这个戏呢有很多组，但是有一组是全国巡演组，倒是啊，我们话剧的。
1: 那你看刚刚这史岩说他创作时就很有压力啊，你在创作时会不会也有瓶颈？
5: 都有压力啊，我感觉各位都是就是创作型的工作。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咖啡厅写稿，做了4个多小时，真的是一句也没写出来。也不是偷懒，就硬写，就是写不出来。就是头开始疼，四肢开始无力，手脚开始发麻，心脏就开始加快。哎呦，就感觉自己不行，然后就
6: 上医院了。

0: 没有，我得出去溜达一圈透气儿，我得把这事赶紧先放下，去调整，再往里沉浸，我怕就很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
1: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创作的瓶颈啊。咱们接下来呢，来一个小互动，咱们从基础的开始啊，咱们看看大家认不认识字，好不好？这个字我估计你们单看不认识，但我一提示你就能想起来，看看你们谁认得更多，好吧？来，咱这个字大家一起来猜啊，这个看看谁认得最多，认得最多的啊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指定啊这个你们其中的一位或者台下的一位啊做五个俯卧撑，好吧？哦，来，咱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字，好，这个字念什么？
2: 吝啬。哦，对，
1: 是吝还是色啊？
3: 有准吗？色
1: 啊，色啊，我们来看看啊。好，
2: 吝啬
1: 啊，吝啬！哎，这个给瑞瑞加一分啊，瑞瑞猜对了、啊。
3: 我这也有我一分吧？
1: 没有你一分啊，
3: 我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是吝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3: 拙
1: 、
3: 你们都不说，我就懵呗。
2: 硕，
1: 小葛有答案吗？
4: 硕，
1: 史岩呢？
5: 不认识，
1: 不认识，
6: 不说显、不显不出咱来。
1: 对，
4: 媒妁之言，
6: 说错显
4: 没
6: 有。
4: 媒妁之言的硕哦，
1: 媒妁之言
6: 对
1: 是吧？放到这词语里，大家都认识了啊。再看下一个啊，
6: 哎，
1: 嘎，都认为是嘎吗？
4: 嘎，
1: 认为是嘎的举手。嘎，
6: 那我拉吧，还是啊？
1: 认为是嘎的是几位？三位是吧？啊，认为是拉的呢？
6: 我拉，我赌不会
7: 嘎吧？
1: 史岩，你认为念什么呢？
5: 不认识。
1: 好，到底是嘎还是拉呢？你看
4: 拉吧。哎呦，这个，
1: 哎，
3: 你对了，
1: 现在
6: 对了。
1: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好，
6: 玉。
4: 慌，
1: 认为是慌的举手。哦，史岩，
5: 没认识，
1: 还是不认识，
7: 不认识。
1: 那个史岩，我觉得你创作的瓶颈在少本字典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念什么？
6: 病
1: 入膏肓，
6: 说对了，
1: 念慌啊。来看下一个字啊。
6: 哎，
4: 杰。
3: 一定要不说
1: 小哥，你来了，
6: 桀骜不驯的桀吗？
1: 哦，桀骜不驯的桀，认为是桀的举手。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7: 是不是这命运多舛的舛是怎么写的？
4: 哦，舛，
6: 竟给我们添难题儿。
4: 命运
1: 改不改？
4: 我想想啊，命运多
6: 不改。刚才我这成语都出来了。
4: 劫了，
1: 劫了，劫了啊！
4: 就劫了啊！
1: 你是谁
4: 舛吧？
7: 舛吧，
1: 你就舛。史岩觉得呢？
5: 我站瑞瑞，
1: 你站瑞瑞哦，你也发现瑞瑞正确率比较高是吧？
4: 哎呦，
1: 命运多舛啊，
4: 真是舛。
6: 这个字儿放在桀骜不驯里就念桀了，
7: 谁是吗？
6: 多雅字，
1: 没听说过。我发现瑞瑞为什么创作能力这么强，他认字儿多呀，
4: 他有文化，
1: 六本字典。来，我们再看看啊，
6: 魑魅魍魉，
1: 念哪个？
6: 魑魅魍魉，第三个。
1: 你告诉我这念什么音？
6: 魑魅魍魉，对，和第三个
4: 是，我能信你吗？
6: 一共是四个，刚才都是后边那个或者头了那个，没有中间那个。
4: 哦，你是这么判断的？
6: 对，
3: 我说是第四个，
1: 我说第两，
4: 我是第一个
1: 两。
4: 我觉得应该是两，因为它有个离呀，离两，
1: 念两是吧？
4: 都是
3: 对，没毛病。第四，
1: 我念两，老梁觉得是赤是吧？
4: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3: 哎，
1: 师妹，这个你分析的最通透，
3: 咱这一套分析都白分析，
4: 白分析知道吧？
1: 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5: 尖
1: 。小葛，这不
6: 尖吗？这
1: 不念管吗？
6: 不念。
1: 再想一想，
6: 尖，
1: 念尖是吧？
4: 尖。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4: 草菅人命，
1: 草菅人命，好。
6: 嗯，行，
1: 我觉得这一轮胜出的就是瑞瑞了，是吧？啊，答对了三个是四个，
7: 三四个，
1: 反正不少啊。这个瑞瑞的创作能力在识字多这一栏我们体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给你一权利吧，让谁做俯卧撑五个？
3: 肯定是找没参与的呀。嗯。
7: 哥仨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吗？
8: 我不喜欢运动，
9: 我也不喜欢，这不行，
3: 我也不喜欢。
7: 你说吧，
6: 那就你不喜欢，
3: 你不喜欢。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呦，哎呦，哎呦，
4: 这是你刚才企图，哎，这样是吧？
3: 炫个技，我这，哎呦，
1: 炫技未遂。我们再次谢谢大家，也感谢瑞瑞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听相声了啊。刚刚其实张思雨你逃过一劫，
7: 谢谢。
1: 我觉得瑞瑞眼神一开始。

0: 是锁定你的，
1: 我一夜做不了，老师，真的，我一夜做不了。
0: 对，但是相声你先来说，好吧？
1: 好，
0: 我们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3: 今天啊，我们两个人啊，给您说一段相声。哈，
1: 我们个儿。
3: 我呢叫梁元。哈，
1: 我叫。
3: 他呢？哎，要你说吧。
1: 还是算了吧。啊。老有人给我敬言。
3: 谁呀？
1: 谁呀？不是兄弟，我先问问啊。啊。今年什么年呢？
3: 马年。
1: 我怎么觉得是驴年呢？我怎么一上台进拉磨了？我这一圈一圈的，
3: 这还急眼了？你说，
1: 那我可说了啊！你看我们这没完了是吧？啊，不是你干什么不让我说话呢？
3: 不是不让你说话啊，我是担心你说错话。
1: 你听，这都是人话吗？我一相声演员，我能说错话？
3: 你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你老丈人都弄生气了？
1: 谁说的？
3: 你过年怎么给你老丈人拜的年？
1: 我拎东西上家嘛，啊，一推门，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3: 这一套业务挺熟练的，
1: 然后带着儿子上下一家。
3: 我要是你媳妇儿，是该找下家了。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3: 你们俩谁是老丈人？
1: 他呀，
3: 他是老丈人。你这么跟你老丈人说话，你老丈人能喜欢你吗？
1: 他要喜欢我，能这么跟他说话吗？
3: 所以你得改变这种说话的方式。
1: 我怎么改变呀？
3: 用一点比如敬词谦词。
1: 我就知道动词大词。
3: 打鼓来了，敬词谦词。
1: 这是什么鼓？
3: 什么鼓干嘛呀？敬词谦词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哦，你比如对自己比较自谦的话，这叫谦词。哦，对别人客气尊敬的话，这个就叫敬词。
1: 我没听说过呀。
3: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欢迎光临啊，这个就是敬词
1: 啊。你早举个例子我不就明白了吗？
3: 啊，你比如拿你来说啊，
1: 说我，
3: 你见到你朋友的母亲，你怎么称呼他比较尊敬？朋友的
1: 奶奶。
3: 见人爸爸呢？
1: 爷爷。哦，
3: 见人儿子喊兄弟。嗯，
1: 为了尊敬还是喊大哥吧。
3: 就你们家这个尊敬都是从辈儿上体现的，是吧？
1: 不是我爸说的吗？出门就得装孙子。
3: 你这不行啊！啊，你敬词谦词得用上。看见人母亲叫令堂，哦，看见人父亲叫令尊，哦，看见人儿子得叫令郎啊。
1: 哦，都是令字开头。
3: 对呀，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比如说令字开头那种敬词。
1: 令字开头，另类。
3: 你这想法挺另类。我也得再练，
1: 我得
3: 好吧？这个是敬词。
1: 那您刚才说那个谦词，
3: 谦词就是自谦的话呀。哦，
1: 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爸爸，
3: 那叫家父。
1: 自己妈妈。
3: 家母。
1: 自己哥哥。
3: 家兄。
1: 要是自己老丈人的妹妹的远房表姑的三姨夫的四老爷，这叫什么呀？
3: 家人。
1: 家人。
3: 你废话，你别处那么远的亲戚了。
1: 不是，我以为他看有直播。
3: 对的，这基本上的你自己多学学。哦，
1: 那行那行，
3: 对吧？哦，而且来说你得多练。
1: 多练
3: 多练啊，
1: 这也不怪我呀。啊，你主要你也没个情境，对不对？啊，你要说你有一特定情境，那我估计我如鱼得水。
3: 设定情境，
1: 啊，有个环境我就能行。
3: 你比如说明年到了春节，是不是得给你们老领导拜年去？
1: 那肯定的呀。
3: 见着老领导怎么说？
1: 怎么说？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3: 拿他当老丈人。
1: 不是，
3: 你这敬词谦词啊，用上。哦，比如我是老领导，冲我来。
1: 领导您好。
3: 倒是不用这么谄媚，知道吧？啊，就是正常得词，词语上，词语上啊，词语。
1: 领导，我今天也是叨扰叨扰。哎，怎么样？叨扰，
3: 心是挺好，但那字念讨。
1: 叨叨叨叨，
3: 叨扰哦，
1: 叨扰。
3: 哎呀，小张啊，哎，
1: 领导，
3: 这个也是我很高兴。哎，好啊，真是没想到你。

0: 你说这大春节的啊，你还来机场给我拜年来呀？
1: 机场，哦哦，领导您此番远行，鄙人能恭送一程，实乃莫大荣幸啊！
0: 哦，我是刚回来，
1: 刚回，哎呀，欢迎回来，啊、
0: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
1: 哎，太好了啊！
0: 你看这位了吗？啊，这是李娜娜。
1: 哦，这就是令夫人呐。啊，
0: 这是我爸。
1: 你爸？
0: 对，
1: 李娜娜是你爸。
0: 我爸。
1: 哎呀，伯父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嘛。啊、
0: 这个是小女啊，
1: 这是令爱呀。啊，
0: 这是我妈。这，
1: 你刚不说小女吗？啊，
0: 我妈叫刘小女。
1: 伯母您好。啊，
0: 这个是我的老泰山。哎，说话呀。
1: 我先确立一下人物关系。哦，
0: 这是我们家狗。
1: 去。
0: 你干什么？你对我们家狗这么不尊敬？
1: 我跟狗说什么敬词啊？我。
0: 这位是瑞瑞，
1: 瑞老师您好。
0: 你冲海报你客气什么呀？
1: 你贴海报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半天你这净词现词没用上啊。
1: 不是您这都怪我吗？啊，主要我们领导家这关系也太乱了呀。
0: 那咱这样规整一下啊。
1: 怎么规整？
0: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办满月，哦，这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阵固定的啊。哦，看你怎么应对。
1: 这应该没问题了。
0: 这行吗？
1: 你都说了都谁来了？
0: 领导来了。哎呦，
1: 领导欢迎大驾光临啊。
0: 李娜娜来了。
1: 伯父您好。啊，您真是贵族大见地呀。哎
0: 呦，这边小女来了。
1: 那个伯母您好。哎呦，您一进屋真是蓬荜生辉呀。
0: 老泰山来了。
1: 去。
2: 我孙子满月怎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天哪，真是我老泰山呐。完了，这回更不喜欢我了。哎，
0: 你看，打那边你发小来了。哎，
1: 这好对付啊。
0: 他是外国人。他啊，
3: 对，那个任兄你好。
0: 这个是你的前女友。
1: 哎呦，承蒙当年错爱，今日一定高抬贵手啊。
0: 哦，他俩处对象了啊。
1: 这他们俩就处对那个，这是天赐良缘，非常般配。
0: 行了，你先别撒狠了。这阵儿所有人都想让你在这儿讲两句。
1: 我还得讲两句。啊，
0: 对了，公共场合你这说点词儿，对吧？来点发言，这才能显出你的文化素养。
1: 真得讲两句。
0: 对，讲两句。来，大家讲两句。
1: 哎，对，各位宾朋挚友，你们随份子了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不会那么复杂，我现在光会叫人呢。哎呦，
0: 你看那边
1: 怎么了？
0: 打那边又来一位。哦，这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的。
1: 这位是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1: 这个年龄呢？
0: 年龄比你大。
1: 啊，比我大。
0: 但是呢，这个辈分比你小。
1: 哦，那就啊，
0: 他是一个领导。
1: 领导。
0: 但是呢，比你矮一级。
1: 比我矮。
0: 然后呢，他跟你的爷爷是驾校同学。但是呢，他俩这车是跟你学的。
1: 这不是有
0: 点？然后他跟你的父亲呢，他属于叔侄相称。
1: 不是，那不
0: 然后呢，跟你的母亲呢是干姐妹。他最关键是跟你们家那只大花猫呢还拜个把兄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呀，
0: 你就说怎么称呼这位女士啊。
1: 你说什么？
0: 怎么称呼这位女士显得她尊敬？
1: 奶奶。
0: 别来了。
4: 老梁，这是一段关于礼貌的相声啊。
0: 对，
4: 那个相声行业是非常懂规矩、讲礼貌的啊。这个冒犯你了，你们这个行业有表达礼貌的方式吗？
5: 表达礼貌就是轻点冒犯，
4: 轻点冒犯就是礼貌，是吧？那你最早第一次表演脱口秀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5: 第一场应该是400吧，给了。
4: 第一场就挣了400块钱。
5: 啊，对，
4: 这比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学员场要高多了，是吧？我问问史岩，我了解一下平均行情。
6: 100块钱呢？
4: 100块钱。
5: 你嗨啊！你先问他，下回啊。
4: 来，这个小葛说说，你最早干学员的时候演一场给多少钱？
7: 30都算多的了吧？
4: 30算多的。
7: 30块钱，干别的当时实在是连30挣不上。对。
4: 那接下来咱们听听你的相声，如果你行，将来也给你找400。
7: 看我值不值400？
4: 对，有请小葛、李火阳，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我们俩呢是群会的老朋友了，
1: 哎，是。
0: 我叫葛九四，啊，这是我搭档，啊，叫李火炎，
1: 哎，我的名字。
0: 我们搭档还是比较优秀的，
1: 没有没有，
0: 虽然说相声说的一般啊，嗯，但是足够努力，
1: 咱得努力呀，
0: 哎，每天都是搞创新。

0: 进，
1: 是
0: 搞创作
1: 啊，
0: 写点新的小笑话啊，
1: 创新嘛，
0: 研究点新的小包袱、啊、
1: 就应该这样
0: 啊。后台这么些个相声演员了，
1: 嗯、
0: 啊，哎，他们都不如你，
1: 怎么呢？
0: 我们搭档最上进的演员
1: 啊，我比较努力。
0: 哎，他有个外号叫上进天良嘛，
1: 就是我
0: 说的他的啊，说这人呢、啊，李火炎上进天良，太优秀了，
1: 这不骂我呢吗？
0: 没那意思，
1: 上进就完了，
0: 求上进，求发展，
1: 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
1: 嗯，
0: 说相声的更得好好学了，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相声是杂学，
1: 对，
0: 什么都得研究，
1: 是得研究，
0: 我们这行业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说相声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0: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1: 都一样，
0: 哎，我们说相声更难，
1: 嗯，
0: 为什么呀？
1: 嗯，
0: 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1: 啊，是，
0: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
1: 嗯，
0: 啊，有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
1: 嗯、
0: 有的时候有这方言土语呀、啊，
1: 嗯，
0: 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到时候你说想把全国的观众一块儿都给逗乐了，这都太难了。
1: 还是这样吗？
0: 有时候方言不通
1: 哦，
0: 方言不通就是他想表达的跟你听见的两码事
1: 儿。您这么行吗？
0: 怎么着？
1: 您举个例子。
0: 不是你方言行吗？你听得懂吗？外地人说话，
1: 我听得懂啊，
0: 听懂啊，
1: 听得懂啊。
0: 方言还行，那我简单考考你，
1: 你考吧。
0: 你听不懂，
1: 我听
0: 得懂，听不懂很多词儿，你听不懂。
1: 你先说、
0: 啊，比如说啊、
1: 嗯，
0: 咱就先拿这个东北话举例子。
1: 我跟你说，东北话是最简单的，
0: 东北话最简单了。
1: 嗯，
0: 来一个，
1: 来吧。
0: 半拉柯基什么意思？
1: 这太简单了，
0: 这也太简单。你说
1: 半拉柯基能不明白吗？
0: 解释解释，
1: 半拉柯基呀、啊，
0: 哎，
1: 这个半拉柯基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说的就是啊，一半的柯基，
0: 那半呢？
1: 不知道啊，
0: 多残忍呢、啊！你多残忍呢、啊，多残忍呢、啊！小动物啊，怎么到你那还、哎、啊一半的柯基？多残忍！半拉柯基那就是。一半柯基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半拉柯基，我跟你说，这个形容一般来讲，这个词形容的不是动物，
1: 那什么？
0: 它在东北形容的是食物。
1: 哦，
0: 哎，
1: 哦，你们那儿管柯基算食物？
0: 什么管柯基算食物？就是形容这吃的
1: 啊，
0: 吃一半没吃了，
1: 啊、
0: 没吃了扔那儿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吃这半拉柯基的？这意思、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别不明白，别给人瞎解释。
1: 你再给我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嗯，
0: 哎，
1: 嗯。
0: 滴了算卦，
1: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了，
1: 这我的昨天我就滴了算卦的啊、
0: 哎、啊，
1: 真的，好嘛，昨天我上街我溜达去了，
0: 哦，
1: 我看一挂摊儿，我这最近也不顺，我就选择这个封建迷信了，我说您能给我算算吗？人说行啊，我说算不准可不给钱，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他算我只有一个爸爸。
0: 算的不挺准吗？
1: 什么准呀、啊？
0: 这
1: 不拿我找乐吗？这不
0: 哦，
1: 他又给我气的呀！
0: 嗯，
1: 我提了算卦的，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提了算卦。
0: 这个词儿有那天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那么复杂，
1: 怎么了？
0: 提了算卦就是给算卦提了起来了。
1: 这个提了算卦
0: 是那意思吗？瞎解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提了算卦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提了算卦，
1: 嗯，
0: 有没有能解释解释的？瑞瑞老师，您给解释解释。
2: 他解释对，
1: 我你看，你看，这是绝对对。
0: 假东北人，假东北人，
1: 这也老提了算卦的，
0: 别咱给人传播了，电视传播，别瞎说啊。
1: 不是吧？
0: 我给你解释解释，提了算卦形容什么？
1: 啊，
0: 形容是一般人啊，穿着打扮
1: 哦，
0: 比较邋遢。穿的不整洁
1: 哦，
0: 哎，说这人穿怎么是提了算卦呢？这意思，
1: 哦，这意思。
0: 行，说你这东北话没戏，东北话
1: 不是再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你不行，东北这词儿你都不明白。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啊，
1: 最后一个，
0: 阳了二正，
1: 阳了二正，
0: 嗯，
1: 阳了二正，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
1: 哦，帅哥。
0: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哎，阳了二正嘛。
0: 好像帅哥是吧？
1: 我帅哥。
0: 您啊，回家自己好好照镜子帅去啊！
1: 哎呦，二他妈妈，快拿大镜子来啊！可赶上帅哥了。
0: 不是，等会儿，您说这哪儿话？
1: 天津话。
0: 我愣没听出来，您说是天津话？
1: 对，
0: 哦，天津话意思你行。
1: 那太行，大 咱老天津呗。
0: 行行，
2: 说这话你一会儿出了台门你要挨打，知道吗？
1: 这个嘛有了嘛，那老天津呗。
0: 行了行了，你老天津呗了
1: 啊？
0: 不是，天津这个历史人文你都了解？
1: 都了解。
0: 对天津了解
1: 啊？没问题。
0: 我考考你，
1: 你随便考。
0: 给你出点小题目。
1: 哎呦，又来了。

0: 天津哈。
1: 了解。
0: 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0: 丁文元是哪个厂的？
1: 丁文元。
0: 哎
1: 嗨，丁文元好。
0: 他知道你说说。
1: 问哪儿的嘛？
0: 哪儿？
1: 那个。
0: 哪儿？
1: 他哪儿的呀？
0: 问谁？问我，
1: 你说吧，
0: 丁文元哪厂你都不知道？
1: 你这还
0: 老天津卫了？
1: 你说，
0: 我跟你说，老天津卫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1: 哪儿？
0: 丁文元哪厂的？
1: 啊，
0: 天拓宝圈。
1: 哦，天拓，
0: 哎，天拓知道吧？
1: 哦，天津拖鞋厂，
0: 拖鞋厂怎么不是拖鞋厂？天拓不是天拖，就是天津拖鞋厂。
1: 嗯，
0: 天津拖拉机厂。
1: 拖拉机，
0: 哎，天津拖拉机厂，当年天津生产那个铁牛牌拖拉机啊，那简直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1: 哎呦嚯，您对天津还真有研究啊！
0: 咱研究啊，
1: 哦，
0: 哎，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了，
1: 哦，
0: 喜欢天津
1: 是吗？
0: 喜欢天津人，
1: 嗯，
0: 天津人呢风趣幽默，
1: 嗯，
0: 就爱跟天津人说话，尤其是在我们天津啊，
1: 嗯，
0: 咱实打实的讲，
1: 嗯，
0: 学好天津话
1: 啊，
0: 比学好语文还要重要。
1: 您这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0: 哎，不夸张。
1: 哦，这天津话跟语文一样重要。
0: 哎，比语文还要重要。学好天津话就行了，语文都可以拽了。
1: 哎呦，那这天津话能代替成语吗？
0: 成语
1: 啊，
0: 任何成语天津话都能代替，
1: 都能。口若悬河，
0: 这太简单了。
1: 什么呀？
0: 凑白活。
1: 哦，
0: 哎，
1: 彻夜难眠，
0: 睡不着觉，褶饼。
1: 哦，这边儿，
0: 哎，
1: 年轻气盛，
0: 愣子，
1: 精神恍惚，
0: 离异，
1: 打抱不平，
0: 拔创，
1: 破釜沉舟，
0: 哎，我喝出去了，
1: 嘿，哎呦，他还真都知道，
0: 咱都了解，
1: 您太明白了，哎，
0: 天津方言咱还可以，
1: 哦，
0: 哎，我发现啊，
1: 发现
0: 这个天津话当中，
1: 嗯，
0: 有这么几个词儿呢，
1: 啊，
0: 是经常能用到的，
1: 哪几个呀？
0: 一共三个，就是我个人观点啊，
1: 嗯。
0: 头一个词儿呢，
1: 嗯，
0: 就是疑问助词
1: 哦，
0: 疑问助词，天津说话有疑问助词，
1: 嗯，
0: 就是一个字儿，
1: 骂，
0: 哎，你看了吗？有我的骂，这个你带出来了。
1: 哦，
0: 一问就有这个，
1: 还真是啊。
0: 哎，一问助词。
1: 哦，
0: 骂。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
1: 嗯，
0: 就是撒。
1: 撒。
0: 哎，撒。这个词儿啊，刨去齿音字，
1: 嗯，
0: 就是是啊，撒。
1: 哦。
0: 哎，齿音字一说就是撒。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天津啊，
1: 嗯，
0: 稍微上点岁数的，
1: 嗯。
0: 女性朋友们经常说这个字儿，
1: 是吗？
0: 有时候公园啊，
1: 啊，
0: 小区楼底您就听见，
1: 嗯，
0: 说的什么事儿可听不见啊，
1: 嗯，
0: 但是这撒这字儿听得可太清楚了，
1: 能听见吗？
0: 俩姐姐对着聊天啊，撒，撒，撒，
1: 这俩干嘛了？这是
0: 撒，
1: 好吧，烫着了，
0: 你看，就研究这个。
1: 哦，
0: 哎，
1: 那第三个呢？
0: 第三个
1: 啊，
0: 这个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有没有感觉啊？
1: 哪个？
0: 天津人好说，在一个每句话之后好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没这感觉吗？
1: 不知道。
0: 比方说啊，咱俩聊天，
1: 嗯，
0: 哎，
1: 嗯，
0: 蚯蚓尊欢撤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太对了。
1: 哎呀，
0: 杨元。换大房子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你现在不努力，天离个积极，将来你要完了，你知道吗？
1: 撒。
0: 我跟你说，那算卦算可太灵了，你知道吗？
1: 撒。
0: 你就这么一个爸爸，你知道吗？
1: 啊，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来，这个瑞瑞，来给个价吧。你觉得他们这场值多少钱？
4: 30。
3: 你跟谁一伙的？
5: 一人400。
3: 你看了？
5: 哎呦，
3: 什么时候把这账结给我们？
5: 你问你呢？
3: 哦，我他钱。
2: 不过小葛确实对方言很擅长，他是东北人，
3: 对
2: 东北话说得好，天津话说得也地道。
3: 哎，
5: 我听着以为是天津人呢。
2: 这个其实今天啊，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津人、东北人啊，其实今天还有这个老周是河北来的。

0: 两位相声演员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京腔京韵。
0: 哎，河北人要研究京腔京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佘岳东和周培岩，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感谢您
0: 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给大家说相声，心里非常的开心。
1: 是。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爱看相声，
1: 没错，
0: 也爱听相声。
1: 对呀。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朋友们说了呀，门槛很低呀、啊
1: 嗯，
0: 长着一张嘴，嘴里没有毛病就能说。
1: 啊、
0: 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这样。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嗯，
0: 还有很多规矩要讲。
1: 哎，有什么规矩呢？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手不能乱指，
1: 哦，
0: 眼不能乱看，
1: 是啊，
0: 嘴里要干净利索，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哦，您给解释解释。
0: 先说这个手不能乱指，
1: 嗯，
0: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
1: 啊、
0: 绝对不能这么指您观众，
1: 嗯，
0: 因为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老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直接这么指，
1: 嗯，
0: 很不尊重，
1: 你不礼貌，
0: 绝对不礼貌啊！
1: 是，
0: 你这样一指上帝，上帝一生气，
1: 嗯，
0: 把你带走，
1: 我可没指，
0: 不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指您，
1: 嗯、
0: 要想指怎么办、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哪两种？
0: 第一种方式，手指头尖往上，这就代表指您各位了，
1: 嗯。嗯，
0: 这是一种，
1: 是
0: 还有一种呢，这样来说这也叫指您，
1: 嗯，
0: 所以这是手不能乱指。
1: 哦，
0: 还有
1: 什么呢？
0: 眼不能乱看。
1: 嗯，
0: 你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呀、啊、
0: 我们在台上说相声，这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一会儿看这儿，不合适、
1: 嗯、
0: 这叫散神。
1: 嗯， 嗯，
0: 观众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1: 哦，
0: 所以说在台上要专注的盯一个地方给您再说相声。
1: 嗯嗯，
0: 当然，
1: 嗯，
0: 除了一个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不一样
0: 的？您啊，
1: 嗯，
0: 甭管多大的艺术家，
1: 哦，
0: 多大的腕儿，
1: 嗯，
0: 您刚才瑞瑞老师开场，
1: 嗯，
0: 敲我们邱文俊老师那活吧，
1: 啊，
0: 往这一站，说完也是鞠躬，
1: 嗯嗯，
0: 给您观众鞠躬。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相声演员鞠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啊？
0: 都会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是吗？
0: 看看观众的构成，
1: 哦，
0: 看观众今天来的什么样的群体。
1: 嗯嗯，
0: 我们一般做这个动作都很快。
1: 啊
0: 啊！一闪而过。
1: 嗯，
0: 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
1: 怎么着呀？
0: 今天咱们爆料一下。
1: 爆什么料？
0: 我把这个动作放慢了，给大家表演一下，行不行？
1: 哦，您给演一回，
0: 行吗？
1: 那咱们看看
0: 这回啊，
1: 来来呗，
2: 来。
1: 嗯。咱们能正常点吗？把你扭过去，我就想叫你。
0: 挺正常的呀。
1: 咱们稍微正常一点。
0: 不是，你看你这、啊、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有问题。从演员从那儿走过来，这都有情绪，非常的饱满。你打断我的。你看，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哎，谁像你这样啊？
0: 那怎么着
1: 啊？你就盯住一个地方别动，这样显得专注。
0: 哦，
1: 嗯，
0: 鞠完躬之后盯一个地方不动。
1: 对呀、啊，
0: 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你这强。
0: 试一回
1: 啊，来呗。没了啊。好看吗？
0: 这还鼓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这块
1: 对，从你走过来也不好看。
0: 不合适吧？
1: 嗯
0: 啊，这是眼不能乱看。
1: 哦，
0: 还有
1: 什么？
0: 嘴里要干净利索。
1: 啊，那是
0: 绝对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嗯，
0: 您看电视台录像，我们这都高清的呀。
1: 啊、
0: 哦，摄像机都是高清的。
1: 对呀、啊，
0: 您坐在家中，打开我们电视机，
1: 嗯、
0: 看我们天津卫视
1: 嗯
0: 群英会节目、
1: 嗯，
0: 上来俩说相声的、
1: 嗯，
0: 往上一说，
1: 嗯、
0: 您各位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这俩说相声的汤。汤，嘴里跟这哈全是唾沫星子。
1: 哎呦，
0: 观众就该琢磨了。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好，
1: 怎么
0: 上来俩花洒？
1: 哎呦，再给人喷镜头上。
0: 所以说、
1: 嗯、
0: 不合适。
1: 是，
0: 除了这些还有
1: 什么？
0: 要借鉴一些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嗯，
0: 比方说，
1: 比如什么？
0: 戏曲艺术我们就得借鉴。
1: 那对，
0: 尤其是京剧
1: 啊，
0: 文化艺术的瑰宝。
1: 是啊，
0: 我有研究。
1: 嗯，
0: 这个京剧当中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跟咱们生活当中结。

0: 然不同。
1: 您给举个例子 说
0: 就是京剧当中的哭和笑就大不相同。
1: 哪儿不同呢？
0: 咱们先说这个笑比如说这个京剧当中大花脸的笑它笑出来比较豪爽。大花脸就包公、曹操、鲁智深一类的角色它笑出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
0: 啊？我们学学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笑来是这样。生活当中有这么笑吗？
1: 生活当中没有吗？
0: 绝对没有啊。生活当中这么笑乐大了。
1: 怎么着？
0: 比如说我去饭馆点菜我点了一盘老爆三我爱吃这菜特别好吃老板把这老爆三端上来我看着老爆三高兴我在那笑好老爆三呐呼呼哈哈神经病。
1: 是您一看就轻易吃不上。
0: 咱这主要也没有是吧这是大花脸的笑。
1: 对。
0: 小生的笑也不一样。
1: 他怎么笑？
0: 小生就是青春期当中的小男生正处于变声期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行话叫龙虎音一般都是手拿一把折扇他笑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您这来来。
0: 哈哈哇哈哇哈哈哈哈能笑出来这样生活当中也没这么笑。
1: 那是这舞台上这样啊。
0: 听相声您得乐吧坐电视机旁边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上来俩相声演员说挺有意思哎呀挺可乐哎呀真不错一会儿120就来了
1: 也能到他们家听戏去
0: 对吧是哭也不一样
1: 哭怎么不一样
0: 你比如说老生的哭带胡子的中年男性他哭出来悲悲切切这样的感觉
1: 您给学学
0: 罢了娘是这样这旦角女性哭喂呀二字喂呀
1: 这捂脸干嘛呀
0: 没有眼泪
1: 假的嘛
0: 生活当中有这么哭的吗
1: 没有吗
0: 家里比方说有人不在了这得哭啊
1: 对呀
0: 尤其是这孝子扛着个幡走在前面得哭啊哎不留娘哎他媳妇在后边神经病吗这不是
1: 是是
0: 对不对那为什么说京剧称为国粹呢我有研究
1: 您研究
0: 它讲究中州音湖广韵中原一带的发音湖北一带的韵味你比如我喜欢一出戏
1: 哪出
0: 叫梅龙阵又叫游龙戏凤这出戏好听
1: 是
0: 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之间的故事有一段男女对唱唱出来家喻户晓好听极了
1: 是吗
0: 我给您学两句行了
1: 来了呗，
0: 看看这样。
2: 去爷做事里太差，不该提要心。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茶桌坏糖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不过这个京剧啊我觉着也得与时俱进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人物我可以稍微变变性格不要太扭捏嘛
0: 您的意思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1: 对呀、
0: 这样这两个男女之间节奏太慢那您的意思这个李凤姐在
1: 你可以直爽一点吗
0: 正德皇帝
1: 奔放一点
0: 好看吗
1: 对快节奏吗
0: 高高兴兴的
1: 对呀
0: 就那样式的你出的主意
1: 是
0: 这回
1: 您来了
0: 你先来直爽一点
2: 君爷做事太要心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待人家人家写着都爱桃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您这是游龙戏凤
0: 我这是瞎唱一通
1: 你别唱了
3: 瑞瑞跟这个嗓子非常好啊这个大嗓小嗓唱的都非常好瑞瑞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二人转小的时候喜欢听吗
4: 我姥姥经常听
3: 姥姥
4: 在旁边玩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听
3: 你能学两句吗二人转
4: 学两句
3: 啊
5: 张廷秀未曾说话

0: 王府小姐会耳视听啊。
1: 嘿，
2: 哎呦，
3: 哎，你这说还真有味
1: 儿。哎，我发现他身上活可真多呀。
3: 对，还真有味儿。
4: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想想转行到相声，真的。你那个四百，我觉得拿着有点多。
0: 来这
4: 三十，
0: 三十。
4: 啊，那这个今天啊要来跨界说相声了。以前也喜欢相声，贯口也会背。我觉得今天说相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0: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4: 没有问题吧？
0: 对对对啊，
4: 嗯，那接下来就有请瑞瑞还有梁元，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差不多了，那个观众该换台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那咱还说吗？
0: 当然得说了呀。不，你就行了，不要这么客气了。你这一上台老这么客气干嘛呀？
2: 主要啊，我对咱们相声有着特殊的敬畏感。
0: 哦，是吗？不是，你跑这求婚来了是吧？不是，对相声不用这么敬畏啊。
2: 就虽然呢，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0: 啊，
2: 但说实话，打小我就爱听相声。
0: 哎呦，你还，我这一直以为啊，这单口喜剧和相声是竞品，没想到你说我还有点狭隘了。
2: 你太狭隘了。
0: 嗯，
2: 什么竞品？我问一下啊，咱相声和京剧是什么关系？
0: 那属于叫姊妹艺术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京剧和相声我们叫姐妹，
2: 一样啊。
0: 哦，你那意思单口喜剧和相声也是姐妹？
2: 嗯，闺蜜。
0: 闺蜜，
2: 咱这都闺蜜艺术啊。
0: 好，这词儿我头回听说。
2: 咱更亲呢。
0: 啊，
2: 我觉得咱们两个行业呀就应该互帮互助。
0: 嗯，
2: 你看啊，比如你要是对单口喜剧你要觉得有什么缺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0: 那没有。
2: 哎呀，说说。
0: 真没有。
2: 您别客气。
0: 那不是客气，现在你们这行业比我们好，我们哪有资格说你们呀？
2: 真没有哈。
0: 哎，真没有。
2: 那作为闺蜜我就得说说你们了
0: 啊。这么直接是吧？
2: 就客观的批判嘛，也是为了你们行业更好嘛。
0: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说吧。
2: 我这人口冷，可有什么说什么。
0: 说呗。
2: 这相声啊，
0: 嗯，
2: 简直太老了。
0: 你等会儿。哪点老了？
2: 你看啊，单口喜剧一共十多年
0: 啊，
2: 人家相声清朝就有。
0: 对，
2: 什么艺术屹立不倒一百多年呢？啊，你说这相声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呀？你说相声老不老？
0: 哦，是这么个批判呀？啊，那你照你这意思，那我作为闺蜜，我也得批判批判你了。
2: 来，你说，
0: 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是一点门槛也没有。
2: 什么意思？
0: 你看，就差。往台上一站，也没学过啊，也没拜过师，上台张嘴就说，最关键他能够火爆全场。你就说他愣有这喜剧天王的天赋，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
2: 这哪有你们相声气人呢？
0: 嗯，
2: 刚才我说相声老，那相声包袱才老呢。
0: 这怎么意思？
2: 你看啊，一百多年前的段子，
0: 嗯，
2: 那天我看他在剧场一个字儿没改，还在那说呢。
0: 对，
2: 关键这包袱他还想啊。你说写点新相声吧，就老用你那精湛的相声技巧，你累不累呀？
0: 那我还得说说你们，你们这个单口喜剧简直是太单薄了啊！你看我们说相声还得俩人站台上，人家一个人他就能嗨翻全场，你不孤独吗？我说咱们这么夸有意思？
2: 哎，什么叫夸呀？
0: 啊，
2: 批判
0: 啊。对，批判，来，再批判批判我们
2: 啊，
0: 再批判批判。
2: 那我可真批判了。
0: 来呀，你求批呀。
2: 好，那我问一下
0: 啊，
2: 就你们穿这个寿衣呀？
0: 啊，不是那个，就是您也这么穿着，这么说不太合适，就这叫大褂。
2: 就为什么穿大褂？
0: 就是得穿着。
2: 哦，就得穿着
0: 啊。
2: 那穿 T 恤能说吗？
0: 能。
2: 夹克能说吗？
0: 能。
2: 光着能说吗？
0: 能。这不能。好的，光着说相声谁听啊？
2: 是，那肯定没人听了
0: 啊。
2: 啊，就光看了他们。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就别穿了。我觉得你说个相声不要那么死板。

0: 啊，听我的啊，这衣服以后回去烧了。
1: 还是寿衣，这我明白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呢，该我批判批判。
0: 还有一点呢，嗯，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场面桌，
0: 干嘛用的？
1: 摆这儿。
0: 哦，放贡品。
1: 怎么老能联系上这事儿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啊，这个就属于是什么捧哏的工位。
0: 那逗哏的工位呢？啊，丢了。
1: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0: 我就问你，没桌子能不能说？
1: 没桌子，
0: 说话。
1: 你吓我一跳啊！
0: 太老套了啊！这个桌子以后烧了。
1: 不是，您这个晚上睡觉您不尿炕吗？怎么全烧了呀？
0: 我替你们相声着急呀。
1: 行、啊，接下来啊，该我批判批判。
0: 再有一点呢，
1: 他不让我说话。
0: 是很多传统相声啊，经久不衰。嗯，但你们差不多就得了啊，写点新相声吧，不要再吃老本了。
1: 谁吃老本了呀？
0: 你看啊，有很多段子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了。
1: 那你说哪段？
0: 传统相声拴娃娃讲的什么？
1: 拴娃娃嘛，就是说家里没孩子，上庙里拴个娃娃。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你听我的，你去一趟吧。
1: 我去什么？我去。
0: 还有那段啊，嗯，一个传统相声叫《当行论》，讲的什么？
1: 就是讲的当铺的事儿啊。
0: 您听听，当铺，那都是古装电视剧才能听到的词儿吧？
1: 不用你说那个。
0: 你看现在谁没钱还去卖东西啊？
1: 那怎么着？
0: 信用卡呀。你再说谁卖东西去当铺啊？
1: 那去哪儿？
0: 哎，你换新手机了，那旧的呢？
1: 旧的我放转的，你是不是接广告了？
0: 我最生气的呀是那段叫什么学叫卖的。
1: 我告诉您啊，就这段好。哎，早年间呢，大街上大小买卖吆喝，那一吆喝出来多好听。香菜辣出，你干什么你？
0: 这就是你不让我做广告的下场。
1: 他还是接了。
0: 别唱了啊，谁愿意听啊这吆喝？你问问现在大街上还有吆喝的吗？
1: 怎么没有？
0: 哪有？
1: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我的意思呀，我觉得现在呀，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应该跟我们单口喜剧学学了啊，又传统又死板又墨迹又不接地气。你想再过20多年，你说你们还能有好吗？你们
1: 你是别说了，干嘛呢？这一上台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0: 不是怎么了？
1: 我说你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0: 不是，咱不是一直在说批判吗？
1: 那刚才不是这么批判的呀？
0: 你也可以批判我们呢，我又没拦着你。
1: 你还没拦着我，我都没插上嘴。
0: 不，来你说，
1: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你们这个，
0: 说吧，你倒是说呀，
1: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0: 哥，那你说，
1: 我说出来一点拿死你。
0: 来，你说，
1: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演员，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基本功可言，这个跟我们说相声能比吗？
0: 哎呦，这一点还确实比不了。
1: 就是，
0: 就尤其呀，我看人家相声演员拿那叫什么七巧板、
1: 七块板、七块板，
0: 啊，对，
1: 玩具了，你这是
0: 就这个。七块板，
1: 打了你不会，
0: 就他们打起来特别帅呀，
1: 那就是，
0: 我每次看就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1: 学去吧，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你知道吗？让人羡慕，他怎么打的呢？你就，哎呀，
1: 这不是自动的啊，
0: 解压玩具，这对于我来说，
1: 我操。你说你学他干嘛呢？你说你呀，
0: 这也就赶上我了。你二一个不一定会呀。
1: 嘿，你这太气人了！你说一上台，哎呀，又闺蜜艺术，又你们这相声多好，说着说着就变味儿了。你说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呀，是相声有相声的优点，单口喜剧有单口喜剧的长处啊。但是缺点咱们可不自知，嗯，对吧？我觉得两个行业呀就应该在一起，互相多提一提对方的缺点，说一说对方的短处。那到时候咱们两个行业的关系就会彻底的变成
1: 闺蜜
0: 天敌。
1: 你别说了。
2: 好，感谢瑞瑞，感谢梁元，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0: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你看这别人来跨界啊，我们说是来踢馆来的啊。这个瑞瑞，你今儿是来骂阵来的是吧？啊，今天这个第一次来全运会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就是很紧张。就是比任何舞台都紧张，又属于跨界嘛。嗯，关键我也是真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
0: 是，
1: 所以等于是圆了个梦吧，在正式的舞台去讲一段相声，圆梦了，圆梦了。
0: 史岩以前看过这个瑞瑞说相声吗？
2: 没看过，
0: 没看过。今天感觉怎么样？
2: 让他搁这儿吧，就别看
3: 了。要不咱仨都搁这儿吧。
0: 哎，那这个挺好。你看我们这个相声的魅力啊，和我们这个群会的舞台都有魅力，就是来了都搁这儿了。好，再次感谢瑞瑞，谢谢啊。
1: 谢谢。
0: 不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瑞瑞。
1: 哦，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2: 翘个班，
1: 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还有马蹄儿。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

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得救的，你把门打开。
1: 徐查理，
0: 师傅，
1: 徐查理，徐查理你在吗？
0: 开门，师傅。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我就是蓝采和，我也是你的仇人。我终于说出来了，我好开心呐。
2: 小柱，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记得鬼王给我留下的怀表吗？他在怀表里面藏了张纸条，把你的事都告诉我。

0: 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开门呀！
0: 小果，你是个好姑娘。师父，我一生孤独，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亲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留恋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幸福。
1: 师父，
0: 徐查理，小狗他爱你，虽然他一直都没说，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连我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照顾他，不要辜负他，好不好？徐查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答应我。
2: 我答应你。
1: 师父，师父，师父，开门！师父，我求你了！师父，开门！师父。

0: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俩了。
1: 蓝采和该死，他居然闯进 K 屋。
0: 行了，人都死了。
1: 蓝采和虽然中了病毒，但他到底是自杀还是死在黑夜判官的手里，现在谁也不知道。吕洞宾，如果要真是有一个黑夜判官要杀光我们，那怎么办？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哼，你当然不怕，你贵为总督，有那么多人保护你。我呢，被那帮革命党搅得鸡犬不宁，几时难安，你倒说起风凉话了。尚红发，我俩可是合作关系，你不能只顾自己，等着坐享其成。
0: 雷鸣，我劝你说话之前最好考虑清楚。
1: 怎么，我说错了？你好好的想想，这些年来是谁为你打理这一切，是谁帮你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2: 是我。
3: 够了，
1: 尚红发，我告诉你，要是黑夜判官找上我的门来，你也休想独善其身。
0: 韩湘子，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无情。

0: 这位姑娘，你要买什么书啊？哦，老板，有原本的《大清律》吗？《
1: 大清律》？
0: 对，没有吗？
1: 有，不过这种书买的人少。姑娘是在大学里研习律法的吗？哦，我是警察。哦，一定是跟破案有关。你稍等，谢谢。
0: 姑娘，谢谢。老板，我只想要杀人罪行的那一册。好，给，谢谢。
2: 过杀、戏杀、误杀、斗杀、谋杀。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这分别就是：过杀、戏杀、误杀、劫杀、斗杀。
0: 故杀、故杀、故杀跟谋杀，故、系、误、斗、劫，故、系、误、劫、斗。原来他当时故意说错七杀的顺序，把我娘的死安在黑夜判官的。

0: 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了。
1: 警察没到，记者就捷足先登了。
2: 这个记者要有新闻敏感吗？这个如果警察一来把这地方一封锁，那不就损失一个重大消息吗？您说对吧？您是恩济会的尹寒秋女士吧？

恩基会刚刚接管梅善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真的很难过。雷先生一直因为几个孩子的失踪感到自责。 他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写的这个“故”字，既是代表过错，也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就算是他的遗书吧。你是记者。 我请求你写一篇关于雷先生的报道。他是一个好人呢。现在外面对他有一些流言蜚语，我希望通过你的报道向大家澄清事实，还他一个公道。

0: 我一定会的。
1: 自杀的，不是，连棍儿都失踪了，这什么事？这也太乱了，
2: 太乱了。

0: 你亮明身份了。
1: 没错，我就是郑高奇的儿子。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为我全家报仇。
0: 跟我上胡发作对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0: 8年前，大火没把你烧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叶冬，
1: 不要杀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死，红衣不能死，红衣不能死。

0: 景珠，怎么突然想见我啊？真是很意外。啊，不，你是很高兴才对。
1: 听松范的下人说，你最近身体不好。是啊，不过今天能够见到你，我的病全好了。我们都老了。 以后你要多保重身子才是。你这两句贴心的话，我等了18年了。最近我想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也慢慢想开了。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再大的仇和怨，也禁不住时间的冲刷。你看你。 我帮你梳梳头吧。
0: 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好。

0: 我没有犯病了，我没有犯病，我就是要杀了你。杀我？我不能让我儿子替我去冒险，我要为我儿子杀了你，报仇雪恨。
1: 你儿子？
0: 尚红发，我要杀了你！尚红发，我要掐死你！我要掐死你！我要掐死你！

0: 小姐，
1: 你们在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0: 这是后院小楼里那个疯女人，
1: 心莲居士。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疯女人啊，又犯疯病，拿着刀到处乱挥，一不小心呢，把自己给扎了。医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1: 你是说她发疯把自己扎死了？
0: 哎呀，你是没在场，她疯起来啊，谁都拦不住。她都疯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想到，她会有这么一天。老爷宅心仁厚，吩咐我将她厚葬。
1: 是这样。
0: 是啊。
1: 那你们去吧。
0: 哎，走吧。
2: 是是。

0: 这不是我送给查理哥的玉坠吗？奇怪，怎么会在心灵巨石的身上？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这个粗心鬼送东西啊。

0: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弄丢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1: 你在哪儿找到的？我还想问你呢，我送的玉坠怎么到心莲居士的身上了？心莲居士？嗯。你见到他了？没有，我只看见他的尸体。你说什么？尸体？
2: 听管家说，他疯病犯了，把自己刺死了。胡说八道！
1: 查理哥，我娘没疯。我娘还等着我去接他呢，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刺死？
3: 哥，你今天是怎么了？我看着好害怕。
1: 上红发，是你杀了我娘，一定是你。

0: 你是说我爹他杀了谁啊？你想知道？你真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你去问问他，小楼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查理哥，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出去！
1: 我不走。
0: 出去！

0: 我也想知道，你真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问问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不行，我要去找爹问清楚。

0: 老爷，我已经问过了，门口的守卫被打晕了，没人看见送棺材的人，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
1: 哎呀，上好的楠木啊，死了以后能躺在这样的棺材里，也不枉此生了。看来送这副棺材的人，一定跟我交情不浅呐。
0: 老爷，我一定查清楚，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对老爷您大不敬。
1: 哎呀，用不着，送这么大的厚礼。 我们得领情啊！来，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0: 老爷，使不得，这东西来路不明，小心有诈。
1: 我盛鸿发纵横江湖几十年，人挡杀人，鬼挡杀鬼，从来没怕过。开棺。
2: 是。

0: 好像是黑夜判官。
1: 你终于来了，
2: 该来的总会来。
1: 行了，戏台子上的锣鼓点都打了半折子了，也该亮相了吧。

0: 咖喱？
1: 还真是你呀、啊！我差点认了你做入门女婿。哎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笑，可笑啊！
2: 尚红发，你的死期到了。这棺材就是我亲手为你挑选的。
1: 是啊，哎，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收到你这贺礼啊，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连病啊都没有了。哎，徐查理啊，为了对付我，你跟鬼王前赴后继，还暗地里安排了人给我下毒药，真是处心积虑呀、啊。不过，你这副棺材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我府里呀，正用得上。怎么样，小子？没想到吧？
0: 老爷，有人在这药里下毒。老爷，你看，这是我在那个丫鬟秀菊的床底下搜出来的，我让大夫检验过了，药里掺了朱砂和少量的砒霜，长期服用可以导致人吐血而亡。怎么办？
1: 把这药给换了，再放回去，不要惊动他。既然有人暗中跟我作对，哼，那我就陪他玩下去，看他什么时候跳出来。哼，能算计我的人，在娘胎里还没出生呢。
2: 尚红发，别得意忘形。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我今天来是给你下战书的。
1: 战书，我接了，怎么样？
2: 你给我听好了，我郑红一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所有死在你手下的冤魂报仇雪恨。
1: 报仇？好啊。今夜子时就在你郑家废墟，在那儿开始的就在那儿结束吧。不过既然要开战了，请他来祭旗。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既然要开战了，就由他来祭旗。

0: 为什么要抓查理哥？
1: 西马浩，快走开啊！
0: 不。

0: 不走，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石宝，快过来！哎，不要乱来啊！
0: 战力哥，
2: 叫你的人退后，
1: 退后，退后啊！
2: 西宝，别害怕，好好听我说。尚红发，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1: 你问，
2: 我的母亲冯静珠，也就是新莲居士，是不是你杀的？
1: 是他想上我，
2: 所以你就杀了他。
1: 是。
2: 西宝的生命是不是冯静珠？不敢说了是吗？我来说，18年前。见了冯静珠，然后又一手制造了郑家血案，把冯静珠关在楼里，剩下了喜宝，
1: 对不对？

0: 我不要听！
1: 师伯，师伯。

0: 老爷，我们已经准备妥当。
1: 好，去吧。
2: 是。
1: 小子，18年前，我一不留神，把你捡了条性命。今天晚上，我要让你跟你家人同样的下场。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徐查理，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让我带人跟你一起去。现在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0: 这是我的家事。
1: 尚红发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何况他老奸巨猾，他一定会设下圈套抓你。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我一直都活在危险当中。
1: 这次不一样。
0: 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更要一个人去。
1: 徐查理，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

0: 是梦。
1: 小姐，你可算是醒了。你从上午一直昏迷到现在，老爷可担心了。
0: 你说什么？我昏倒了。
1: 啊，小姐，你没事吧？
0: 徐查理呢？
1: 他……
0: 哎，你快说呀！
1: 他送了口棺材，又在前院大闹了一场，现在已经走了。
0: 这都是真的？天哪，原来这不是梦。
2: 尚无发，今晚子时正家

郑弘毅，这个火圈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你喜欢吗？现在你身上全是汽油，只要沾上一点火星，马上就会变成火人，所以千万不要动啊。郑弘毅，我帮你设计的死法你还满意吗？

0: 如果你歪棍的当我的左膀右臂，助我完成宏图伟业，到时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是你偏要跟我作对。郑弘毅啊，你既然已经做了徐查理，为什么还要守着郑家的仇恨不放啊？
1: 灭门之仇，我拱在天。
2: 死到临头，嘴还那么硬。那好，我就成全你，送你跟你家人去团聚。住手！住手！别开枪！不要伤害查理哥！
1: 七宝，让开！
2: 不要！爹，你不用再戴面具了，我知道是你。爹，把枪放下。
1: 喜宝，喜宝，你疯了！把刀放下。
2: 爹，你和查理哥都是我最亲的人，我不能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受伤害，更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
1: 你在干什么？把刀放下。
2: 你不把枪放下，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好，我放手，我放手，别冲动。

0: 我从阳，我为极致，阳为牺牲，所以义就是为了内心所信仰的极致，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我是金鱼，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1: 是吧？

0: 爱你，因为你是我倾慕的白马王子。现在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兄长。
1: 喜宝，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0: 시바, 시바, 그거 대부치.
1: 郑弘毅，我要你为我的女儿陪葬。

徐查理，你别太自责了，这是喜宝自己的选择，他愿意为你而死。我相信喜宝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西宝。还要跟你说，西宝。

你杀人杀疯了吗？你报仇报疯了吗？七宝才18岁，他该承受这些吗？他需要别人的保护，你们都在想什么？

0: 怎么样，我戴这个面具很合适吧？不可能有人想到是我。你没事吧？
1: 幸亏你及时赶到。
0: 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客气什么？
1: 哦，对了，你怎么会到那里啊？
0: 你被人寻仇，我当然要保护你，不然谁来帮我们大日本帝国完成至高无上的黄雀计划？

0: 雷鸣一直负责 K 屋那边的事情，我们现在把他杀了，谁来管 K
1: 屋的事？放心吧，经过改进的芥子气病毒已经研制完成，正在装备武器。北伐军眼看就要打到江州了，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2: 哼，
1: 等他们到了江州，也就是全军覆没的时候，不一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0: 真是乱世出英雄啊！还记得20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0: 你这个人呐，心狠手硬，一看就能干出一番大业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太经世的小姑娘，只是天皇陛下撒在中国的众多预备间谍之一，而你呢，连镇天门掌门的女婿还没当上呢。看看现在。 这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们都老了。
1: 不，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现在正是做大事的时候。现在你们中国战事又起，群雄逐鹿，
0: 我们也要分一杯羹的。所以天皇陛下想在中国寻找一个代理人，我第一个就推荐了你，因为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1: 我上红方，活了大半辈子，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放心吧，这个机会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不会忘记。等我能够住在江南的时候，我会好好报答你。
0: 不，应该是我感谢你。这20年来，毕竟是你帮我养大了儿子。
2: 哼，我们之间互惠互利。好，好，好。我们现在去哪儿？
3: 把兄弟们安顿好，我先去看看细胞。嗯。

七宝，我没有，我应该保护你。我一心想出人头地，才回来见你。

0: 志宝，你等我。志宝，
1: 少爷，你别这样。少爷，
2: 让开，
1: 你别这样。少爷，少爷。少爷，醒醒吧，少爷，季宝已经死了。
0: 季宝死了。
3: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得拿个主意。
4: 请问是尚义海尚先生吗？
5: 你们，
4: 我们是专程来接尚先生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6: 白君之将，还有谁会找我？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7: 不可能，尚无法告诉我，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

0: 骗我。
1: 是我让他这么说的。当年我接受天皇的紧急任务返回日本，前途未卜，我只能把襁褓中的你交给上红发。我知道对不起你，这二十几年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我这次主动请缨来到中国，就是要回来找你的。
0: 那你既然骗了我二十多年，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有那么多机会来找我，为什么是现在？
1: 我这次费尽心思以恩济会会长的身份回到江州，其实是替天皇实行秘密的黄雀计划，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因此在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前，我是不能与你相认的。不过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才委托军部的朋友把你从前线调回来。北洋军阀节节败退，与其给他们当炮灰，不如我们母子同心共做一番大事业。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为日本人做事？
1: 你身上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为帝国效力是你与生俱来的职责，你应该感

0: 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帮我除掉徐查理。
1: 哼，徐查理算什么？等你真正投入到大日本帝国旗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一提。

这间工厂生产的是已经经过改进的液态芥子气病毒武器。中国现在又打起了内战，那帮军阀绝不是北伐军的对手。我们的黄雀计划就是借军阀之手，用这无人能敌的病毒，消灭中国最精锐的北伐军。 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进入中国扫清障碍。厉害，尚红发只不过是供我操纵的一杆枪而已。你才是我选定的唯一代理人。别再犹豫了，难道你不想成为一个统治一方的英雄吗？嗯。

连续经历了母亲和妹妹的惨死，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的苦痛和愧疚。长久以来，自己一直深陷家仇不能自拔，是到了该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时候了。现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国家命运前途未卜，

0: 怎么，你还想听我再说一遍吗？你18年前对郑家犯下的罪行，我全都知道了。我给你3天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
1: 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我会认真考虑的。
2: 不要，
1: 林无妖，要怪就怪你自己知道的太多了。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我的宏图伟业，你也不能。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罪行，公之于众。
1: 我会认真考虑。

看着母亲临死前写下的善字，凌小谷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被完全湮灭。尚红发的确是杀死母亲的凶手，而且他做下的恶事远远不止这一件。凌小谷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他现在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0: 看这个，美警方智破奇案，测谎仪再立新功。我告诉你，咱们局要有这个东西，那根本就不愁破不了案。
1: 测谎仪？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朕都不知道。它呢，就是一台机器，只要连上了它，你说真话说假话，一下就能看出来。
1: 真的假的？有这么厉害吗？这个？
0: 老大好像心情不太好。老兄啊，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大，你们刚才说什么？我们，说你好像心情不太好。不是这个，在之前。之前？哦哦，这个测谎仪。
2: 去一趟上府，请尚红发来一趟警局。尚总督，这我哪请得动啊？你就说，是他女儿尚希宝被杀一案，需要他来警察局录口供。
0: 是。
2: 杜，
0: 哎，
2: 给我弄台测谎仪来。
0: 啊？
2: 说要我来录口供吗？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尚总督这么厉害，不知道现在有一种机器，叫做测谎仪吗？它能通过监测你的血压还有心跳，第一时间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这台机器在美国已经破了好几桩大案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弄过来。
3: 今天请总督过来，就是想请你帮我们试试这个机器，你不会反对吧？总督府还有很多事情，我先走了。你
2: 怕了？只是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已。问完你就可以走。好。
3: 我倒看看你这个机器到底灵不灵。<笑>
2: 你想问什么？庞龙渡。是。尚总督，麻烦您抬下手。
3: 哎。
2: 你别怕，它不会产生强电流，也不会对你有伤害的。好，我们开始。

0: 你吃过饭了吗？
1: 吃了，谢谢。
0: 这段时间你睡得还安稳吗？
1: 挺好的。
0: 那你心疼你的女儿尚喜宝吗？
1: 当然了，她跟你一样是我的女儿啊。
0: 如果你心疼她，为什么要亲手杀了她？
1: 我没有。
0: 你撒谎，有人亲眼看到你亲手杀了喜宝。
2: 那是意外，我要杀的是徐查理，是他自己扑上去的。
0: 那喜宝也是死在你的手上。

0: 我不想说这个。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我娘死的那天，你有没有见过她？我跟你说过了，我没见过。你又撒谎，你见过她，对不对？因为她知道一些你见不得人的秘密，对不对？所以你亲手杀了她，对不对？
1: 这什么机器？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这就是证据。是我娘在临死的时候用自己的血写下的字，她是想给我留下一些线索。
2: 当天我没有找到他，但是天网恢恢，我把他找到了。是你杀了我娘，对不对？什么证据？不就一个上字吗？这天下有多少人姓上啊？连你呀，也应该姓上。
1: 就一个上字就能证明是我杀了他呀！啊，这个是我娘给我留下的亲笔信，里面有她想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本来不想拿出来。 因为我想给你留下做父亲的最后一点尊严，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也许我娘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东西告诉你，所以她把它藏在了家里的花瓶里。昨天晚上，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发现了她。 上红方，天意，你看看呀，你看看是不是我娘的亲笔字？好，我都给你听听，看看我娘想告诉我一些什么。小骨，见字如晤。
2: 昨日你提起郑家灭门惨案，你父亲邵红发，够了！是，你娘是我杀的，她咎由自取，我没有错。
1: 你承认了。

0: 能说实话。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尚西宝，你杀死了我的亲娘，你的结发妻子，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现在就替我娘杀了你。
1: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杀了我？
2: 你干什么？你马上把车放下！
3: 老大，对不住了。尚总督关心你，一直让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4: 别动！
2: 别动！
4: 别动！
3: 整个江州警局都得听尚总督的。
0: 从今天起，林小谷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从此恩断义绝。

0: 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小姑。我只剩你一个女儿了。现在你在气头上，我不跟你计较。等你想通了，我欢迎你回家。啊！
1: 最后一个问题，那些病毒武器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朱丹峰死前提到的 K 屋，我们已经派人去侦查过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他冒死偷出的病毒样品，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确定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糜烂性液态介子器病毒。
1: 介子器？我听说过。在8年前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中，因为介子器的植入，
0: 死伤亡人数达到了130万人。 所以后来，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这种病毒武器。但是现在，我们的敌人正在改造它，使它的威力变得更大。这种武器一旦被使用在北伐战争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查理，我现在非常确定，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1: 尚红发是个大阴谋家，虽然他当上了总督，不过他一定还有更大的野心。你不用再强调尚红发和你们这次任务之间的关系了。既然今天我能来，你应该知道，我是相信你们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看到你们为了革命的理想，不惜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们。 多年来，我一直被自己的仇恨陷得难以自拔。直到朱丹峰和喜宝的死，才让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摧毁那批害人的病毒武器，不管能不能杀了尚红发，我都决定帮你们。
2: 太好了，那我们就同心协力，一起杀进敌人的秘密仓库。
3: 我也去。
1: 小谷，组长，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3: 无论你们去哪，我都跟你们去。你都想好了？想好了。尚红发确实和病毒武器有关系，必须要去阻止他。
4: 我已经从警察局辞职了，我不干了。以后，你干嘛，我干嘛。
0: 集合，检查武器。

0: 这些是盐酸，看来这里是他们存放原材料的仓库。
1: 这是他们的老巢，
0: 病毒武器肯定在某个秘密仓库呢。

0: 有人闯进来了，
1: 慌什么？虾兵蟹将根本犯不了船。
2: 是，
0: 护送专家从秘密通道走。快！
2: 是，
3: 来，你们跟我走。
0: 走，
2: 快，
0: 快点！来不及了，有人敢下来，格杀勿论。
4: 是。

0: 你们这些人斗不过我的，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
1: 尚红发，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0: 小谷，你真是不孝，居然帮着外人来对付你爹。

0: 侥幸逃生的尚武发气急败坏，他以北洋军阀江南军政总督的名义派出大批军警，在江州及附近各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整个江州城风声鹤唳。
1: 各位乡亲父老，我尚鸿发受政府之命署理江南地方政务，如今南方乱党犯上作乱，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国无宁日啊。尚某查到一小撮乱党余孽在本地生事作乱，现将其中若干人犯逮捕示众，朗朗乾坤岂容你等滋扰败坏。
2: 准备行刑。

你们五个年轻人也是经过十月怀胎，秉承你们父母骨血，时逢乱世，长大成人也是不容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想杀你们。只要你们供出乱党首脑的藏身之处，指认你们。 乱党在江州的地下窝点，那我就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如果乱党的头目一天不出现，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枪毙5个乱党。你们革命人士不都喜欢杀身成仁吗？那我就成全你们。
1: 太惨了，弟兄们被绑在那里，他们就像是杀牛宰羊一样。上红发说，如果革命党的头目不去自首，他就每天处决5名被关在牢里的弟兄。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2: 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对，宁薇还是不愿意开门，不开门，门窗紧闭，我去送饭也不开门，他说中了病毒，怕传染给我。
1: 刚才他们说，上红发残杀革命党人的话，你听见了吗？

0: 徐昭礼，你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你把门打开。
0: 不了，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不想让你看见。
1: 你还好吗？
0: 嗯，徐查理，其实死并不可怕，不过死要死得有价值。临死之前，我真想见见你，可是我不能。
1: 我明白，我来只是想跟你说。

0: 我去查理，你要去哪儿？这么晚还没睡啊？
1: 我再问你，你要去哪？你要去自首，要去送死，对吗？我怎么会死呢？你也知道我是又能打又能说，说不定我把他们说服了，把那些人都放了。
0: 你又在骗我！你要是去了，就一定会死的。
1: 今天尚红发在刑场上说的话，你都知道。我们不牺牲一个人，他就会一天杀5个。那些革命党人会白白的牺牲，所以我们总得有一个人去啊。
0: 可为什么是你啊？
1: 如果我不去，你说谁去？
2: 会回来的，啊！等我，
3: 徐查理。

你说的是对的。 我今天是去救人，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这下你不会骂我了吧？

小果，你看看他们，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太自私了，你说对吗？我一条命，可以换这么多人的命。

0: 组长，组长，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其他人留下来警戒。
1: 是，
0: 小谷，跟我走。如果不想查理死，跟上我。 警戒！
2: 是。
0: 如果追到查理，接下来怎么办？你跟他回去，带好队伍，我去找尚红发。
2: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去送死呢？

0: 两条路，你选一条。
1: 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0: 你没有这个责任，这一次必须我去。

我是女人，不过你别忘了，我同时也是个合格的战士。我有我的信仰，我愿意为我的信仰去死。现在我只剩下半条命，而你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徐查理，我们的队伍需要。徐查理，答应我，我死以后，带着我的那帮兄弟完成任务，让我能笑着死。

怎么，还没有人来自首啊？原来你们这帮革命党啊，个个都是贪生怕死。那好，准备行刑。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吕城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吕城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吕城。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吕城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吕城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吕城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吕城的经典作品。郑吕城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吕城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吕城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吕城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吕城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领导。

0: 老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1: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着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0: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傅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2: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0: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宇成。当时郑宇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2: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2: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0: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宇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4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宇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宇成，宇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0: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宇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宇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2: 1933年5月8日，郑宇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宇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宇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宇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2: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宇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宇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宇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 前往

0: 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宇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宇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宇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2: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宇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线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宇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宇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宇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保他生。

0: 第二次会演。
1: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0: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3: 他说好。

0: 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雨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0: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雨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

0: 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1: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0: 玉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玉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玉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今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落下帷幕。此次金洽会在经贸合作、消费促进、产业展示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百年得企增资1.2亿元，克恩李伯斯天津二期启用。市民政局发布2025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

0: 报告，截至2025年末，全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达到365万人，占总人口的26.8%。2026年暑期运输进程过半，天津站及所辖各站累计发送旅客556万人次，同比增长2.4%。
1: 今天，2026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吸引海内外700余家企业及机构参展，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在经贸合作、消费促进、产业展示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0: 本届金洽会打破往届笼统粗放的布展模式，设立5大特色主题展馆，实现产业分区业态集聚。综合主管设置省市合作、老字号品牌、进出口贸易、科技消费等10大板块，30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泰达控股、食品集团等市属国企，桂发祥、达人堂等中华老字号集中亮相。机器人产业生态展区汇聚朗玉、阿童木等新智生产力企业，前沿智能装备集中展出。展会聚焦品质消费、科技消费、银发经济等热门赛道。第三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同期举办，多款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包括毫米波雷达呼吸监测设备、卫生间跌倒监测雷达等。展会发布了国内首个覆盖银发经济全产业链的概念验证服务平台。咖啡烘焙馆集结全球多国咖啡产区展团及国内头部品牌，依托金咖文化节落地2大权威行业赛事。消费体验区融合非遗文化、特色轻食、潮流市集等多元板块，传统手工艺展台人气旺盛。本届展会首次引入中国航空科普大会，新疆、甘肃、青海、云南等中西部省份组团参展，法国、泰国、俄罗斯等多国跨境好物同步展出，中缅国际等外贸企业入驻，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步进驻，构建起跨区域产销对接、内外贸联动、产融结合的立体化合作体系。本届展会从传统投资贸易交流平台升级为集经贸合作、消费促进、产业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构建起展销对接、趋势发布、全民体验的立体化展会体系，为深化京津冀协同、畅通内外经济循环、推动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1: 坐落于北辰区的克恩李伯斯精密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凭借极其精密制造实力，再度加码天津布局。企业总增资1.2亿元，在京建设的2期厂房正式启用。项目启用后，将新增医疗弹簧专业产线，全面升级华北高端精密零部件产能矩阵，持续深耕高端制造赛道。重工冲压产线全部搬迁至2期。2期承重可满足5吨以上重型冲压设备，完整承载冲压、清洗、翻砂全工序。1期和2期2大车间物理分区独立，同步推进数字化产线改造，生产流程精细化优化。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从天津海关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天津关区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总数已达469家。今年上半年，我市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560.7亿元，占同期全市企业进出口总值的38.45%，成为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引擎。天津市民政局发布2025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363万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达到365万人，占总人口的26.8%。65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264万人，占总人口的19.3%。
0: 3项补贴制度覆盖全市，25.8万名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4.3万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4.3万人享受护理补贴，12.2万名特殊困难老年人纳入定期上门探访关爱范围。助餐服务实现城镇社区基本全覆盖，全市建成1852家老人家食堂，2025年新增34家示范型食堂，全年助餐补贴约650万元，惠及老年人130万人次。街镇养老服务综

0: 合体达180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317个，助餐、助浴、助解、基础康复在家门口即可预约。全市现有养老机构506家，床位53458张，护理型床位占比75%，累计建成24个认知障碍照护专区，专门照料失智老人。2025年培训失能老人家属1000名，传授基础照护技能，减轻照护者压力。权益保障同步推进，开通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2025年办理社老法律援助案件600余件，为老年人办理减免收费公证388件。全市50多万老年志愿者通过银龄行动参与邻里互助、社区志愿活动。市区街道村居4级老年教育网络已经成型，拥有25所老年大学、245个老年学校、4960个基层老年学习中心，约50%的老年人经常参与老年教育。2025年，51个城乡社区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名单，区级敬老月活动实现全覆盖。
1: 眼下，2026年暑期运输进程已经过半。记者获悉，暑运前半程，天津站及所辖各站累计发送旅客556万人次，同比增长2.4%。客流整体以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短途客流集中往返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唐山等京津冀城市。中长途热门方向覆盖哈尔滨、沈阳、太原、上海、杭州、青岛等城市，客流出行需求旺盛。
0: 依托客流与票额大数据，天津站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加密京津城际班次，同时针对演唱会等特色出行，灵活开行歌迷专列。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对行车组织、现场作业、应急处置实施统一调度，确保运输组织高效顺畅。硬件设施方面，天津站京津城际站台今年完成升降式安全门安装，为候车旅客筑起安全屏障。站内标志标牌全面更新，新增多处免费充电点位和直饮水设备，并引入天津本地特色商铺，候车环境更具津门韵味。高温天气下，车站提前对空调机组完成全面检修，建立每小时温度巡查机制，根据室外气温动态调整空调运行模式。针对汛期强降雨，天津站指挥中心联动沿线雨量监测数据动态调整列车方案，工作人员加强进出站口、地下通道、站台巡查，及时清积水、设防滑标志，并通过广播、电子屏播报变动信息，专人协助旅客改签退票。外部治理上，车站常态化联动站区办及地方部门整治站前秩序，依托双段长机制排查铁路沿线环境隐患。暑运后半程，天津站将继续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服务品质，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1: 昨晚，津南区双蒋镇迎来强降雨，严防雨水倒灌，小区地下车库及时开泵抽排，同时准备好沙袋，做好应对。
2: 晚上的10点半，我现在是在津南区双蒋镇的5大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这个雨啊，持续了5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这个路面相对低洼的地方，其实是有一个积水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水井排水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也是了解到，津南区双蒋镇也是提前对这个雨水井进行了一个抽排，现在周边的汇集来的雨水很顺畅的流到这个雨水井里。晚上11点，我现在来到了津南区双蒋镇金地格林世界。这个小区啊，地势相对较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在小区旁边的这个道路上，现在也是有积水，因为刚才这阵雨啊下的也比较的急。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地库紧挨着小区门口，因为地库的地势是比较低的，然后针对这种情况呀，社区居委会也是提前联系小区物业，如果这个降雨继续持续的话，道边的积水往小区倒灌的时候，及时开启这个水泵进行一个抽排，保证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没有雨水倒灌，保证居民的车辆的一个安全。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是提前准备好了这个沙袋，雨势加大，如果这个水泵抽排来不及的话，他们也会在小区地下车库的入口处堆上这个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

0: 昨晚津南区迎来降雨，瞬时雨强较大。针对易积水点位，水务部门一处一预案，及时进行抽排。
1: 我现在是在津南区咸水沽镇，28公路和津南大道的一个交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势比较的大，然后整体的这个降雨也持续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津南大道上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积水，并且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也是津南区的一处易积水点位，28公路和津南大道的这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就我这一路走过来，就这个水啊就完全没过了我的脚面，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就已经达到了25厘米左右。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整个28公路上车辆驶过也溅起很大的一个水花，因为这个降雨下的也比较急，所以28公路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积水。津南区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及时的来到了现场，对这处易积水点位进行一个抽排。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正在打开这个雨水井，让这个积水尽快的排出去。
2: 现在这边呢是我们一个积水的点吧，然后平时下雨的时候呢这边就容易积，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收水井，在做好这个安全防护的基础上打开收水井的井盖，让它水呢也排得快点。我们这个泵车的流量呢，它一般是每个小时400方，也就是400立方米。
1: 就这些积水大概能用多长时间能排净？
2: 然后现在开始抽，大概半个小时差不多能下去了。津南区易积水点位呢一共有4个，然后针对本次降雨呢，一方面我们是提前实现那个一堤两腾空的工作，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降雨的时候，我们一共安排了6台泵车、50多人的队伍到达这个现场进行应急的抽水工作。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处易积水点位的这个积水很快的就降了下去，预计再有半个小时左右积水就能够排净。
0: 昨晚受短时强降雨天气影响，东里区部分桥梁涵洞及易积水地道内出现了超20厘米积水。根据区防办统一调度安排，相关地道临时封闭。为了确保今早市民出行不受影响，属地公路管护部门增派值守人员连夜加强排水。昨天晚上10点左右，全市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东里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
3: 那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东里区迅海路的京山铁路地道附近。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架设了一个临时隔挡措施。那据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呀，在今天晚上，由于短时强降雨天气，京山铁路地道最低点位出现了一个50公分左右的积水。那么根据区防办的相关要求，他们对于京山铁路地道进行了一个临时管控措施。我们现在依旧能够看到的是，天空中的雨势呢依旧在持续，而且天空中还不时会有电闪雷鸣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京山铁路地道属于是附近的最低洼的一个位置，我们现在依旧能够从镜头中很清晰地看到的是，一些雨水呢此时正在通过京山铁路地道的这个附近的这个桥面向地道的中心进行一个汇聚，而且水流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的。
4: 大约10点半左右下的雨，地道积水50-60公分左右吧，接着指令11点钟我们开始封闭地道，同时把排水泵全部打开。目前排这个地道的水泵现在有3台，泵站安排有专人巡查，时刻关注这个泵站水位，保证这个水泵正常运行，直到水退我们才能撤退。
0: 经过近2个小时全力抽排，8月2号凌晨1点前，地道积水基本排净，道路恢复通行。天津市气象台今天凌晨1时25分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天津地区的强降雨云团已经减弱移出。8月1号至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表示，要强化流域防洪工程系统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

0: 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可能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2: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区盘山、武清区大黄铺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以阴天为主，空气湿度偏高，闷热感突出。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白天做好防暑，及时补水。计划进山游玩的朋友，如果遇到雷雨，请远离山崖陡坡。雨后的步道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市区方面，今天白天京城的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下午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我市，全天风力在2级上下，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4度附近，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不下雨的时段，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暑湿暑热感觉较为明显，提醒大家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方面。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 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7个车次。根据12306网站的消息，目前滨海到北京南的 C2564 次，天津西到北京南的 C2114 次车票紧张，一二等座需候补等。

0: 拜。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7月31号至8月2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183 次，泸州至遂宁加开 C6184 次，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141 次等部分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机场出发的 GS7822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6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机场的 BK2931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下面来关注高速方面。S40 京津唐高速杨村收费站、下朱庄收费站、宜兴府收费站、滨海新区方向，金中路收费站、天津机场站收费站、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入口， S85 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均取消限行措施。接下来继续来看新闻。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顺利建成，将于8月3号投入运营，届时天津轨道交通全网运营车站数量将增至239座，京城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织密。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位于河北区，毗邻北运河、子牙河及富堤路、三河街等道路，初期开通 B2 和 D3 两个出入口，其中 B2 口外接规划富岳路， D3 口直通三河街。运营时间方面，北运河站往南孙庄方向首班车时间为6:24，末班车时间为23:35；往陆水道方向首班车时间为6:04，末班车时间为23:00。京滨城际铁路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京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减支拱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为后续架梁奠定坚实基础。
1: 跨京宁高速公路匝道减支拱桥长102.7米，总重达10,318吨，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桥梁上跨运输繁忙的京宁高速公路匝道，施工作业空间十分有限，施工区域最小净空仅5.15米，是京滨城际铁路全线兼具大跨度、大吨位、低净空等特点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为确保本次施工安全顺利高效完成，中铁4局项目部针对大吨位桥体姿态控制难、超低净空支架拆除难、高位落梁精度要求高等诸多技术难题，创新施工工艺，破解施工瓶颈。应用 PLC 智能同步控制系统，对28台800吨液压千斤顶进行集中管控，确保落梁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采用摄像头实时监测与现场人工盯控双重防控，杜绝施工安全风险。京滨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将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区域交通布局，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发展。
0: 持续的闷热，突降的暴雨，昨天晚上超30,000名球迷在泰达足球场见证了金门虎队在2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绝地反击，连入3球，最终3-2战胜云南玉坤队，将近期的连胜场次增加到4场，也为保级征程争得了扎实的3分。21轮联赛过后，金门虎少赛一场，以17分排名第14。昨晚的海河古文化街亲水平台军歌嘹亮，桥边音乐会81建军节专场音乐会举行。
1: 本场演出由天津交响乐团带来，特邀女高音歌唱家郭琛、男高音歌唱家赵天任带来独唱。整场演出共有9个节目，涵盖管弦乐、独唱两类表演形式，曲目既包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选段等经典红色军旅作品，也包含《钢铁洪流进行曲》等新时代军旅交响力作。
2: 嘹亮的军歌呀，还有这个现场的氛围啊，都特别好，很受鼓舞，
3: 讴歌我们的子弟兵，讴歌我们的军人，讴歌我们的战士。我觉得我们有义务，也有这种责任，让把我们的一些优秀的一些红色歌曲带给他们的天津的老百姓。
1: 接下来，桥建海河系列桥边音乐会还将继续推出。

0: 不同主题的户外交响演出，打造常态化滨水文化品牌。
1: 为深化义市风情区文商旅融合发展，提升街区活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

0: 已备案登记的街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居民车辆可通过自由道、民生路、光复道进入，通过光复道、民生路驶离。过境车辆可通过武泾路、自由道、民生路、博爱道等道路绕行。步行街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停放。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环卫作业和工程救险等执勤执法车辆除外。步行街路段沿街商户不得占用、堵塞和封闭消防通道，不得占用人行通道从事经营活动。步行街路段将增设休息区、交通导向标志、景观绿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提升市民游客出行和旅游观光体验。请市民和游客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设施。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请边啊，往警桥的方向跑了。
0: 可疑车辆加速闯抢，他干什么了？
3: 先把本给我。
4: 我没拿。
5: 他是几段啊？
6: 四个。
7: 谁贴的胶条？
6: 我贴的。
7: 用的什么贴的？
6: 用的蓝色胶布。
8: 总有一股无名火往脑门顶，压不住火的那种感觉。
0: 高温天气暴躁易怒，怎么回事？
9: 大脑供血供氧呢显得不足，前额叶皮质的活性呢会下降。
0: 可以试试这些心灵降温法。进入八月，盛夏夜空迎来年度天象集中爆发期，一起了解八月精彩天象。
1: 下面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将持续。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气以多云为主，下午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全天风力微弱，在二级上下。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5度附近，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不下雨的时段，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最低气温是在28度左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3号到5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保持在35到36度的水平，最低气温是在27到28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瑞璇。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2: 栾副总，
13: 谦儿，
14: 栾云平啊，他的这个位置和能量是不容小觑的。
15: 栾云平是怎样一个人？
13: 我比较公正，首先，公正是大家伙都可以看到，就这么做的，有什么事儿就这样。
14: 你能不能做到像栾云平那样，有事说事，板起脸来不怕得罪人？
13: 那家里边也知道我是师傅师娘对我好啊，也不是给你多少钱的问题，是真不拿你当外人。
15: 你是个一流的鉴赏者。
13: 我是一个一流的观众，如果我要不是一流的观众，我就不能认为我自己是个二流的演员。
16: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8: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1: 笨死了。
1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你要干啥？
14: 想跟你谈心。
7: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的。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9: 本来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
5: 各把利剑在。
12: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那如果有一天他让你对我下手，你该怎么办？
1: 不可能。
0: 你别忘了我说的，我和方丽之间的关系岌岌可危。

0: 少爷，来来来，慢走慢走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啊！
1: 行了，留步吧，都是自家人，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0: 那也不能乱了祖父的身份嘛。不客气是冲着老爷，也不全是为少东家你。
1: 您的倔脾气啊，还是改不了。
0: 我看了你的身材体量，一定要为你做一件大褂马甲啊！一个星期以后送到你府上，你看看我张裁缝的手艺精进了没有？
1: 那我就提前谢了。哎，我刚好还要去给孩子开一点助消化的药，您请回吧。
0: 哦，好好好好。哎，我还要为那个小少爷做一件披风呢。
1: 好啊，
0: 慢走啊。
2: 谢谢光临啊。
1: 你好。
2: 哎，
1: 给我配一副孩子吃的助消化的药
3: 啊。孩子多大？
1: 一岁多。
3: 哎呦，孩子这么小啊，那恐怕得费点功夫。
1: 没事
3: 啊，您耐心等着啊，
1: 你慢慢来。
3: 哎，小李啊，你去跟那隔壁那个饭店老张说，我们中午去吃个饭。
2: 哎，好了
1: 吧。
3: 哎，你怎么冒险上门呢？啊，自从你上次遇警之后，这条街已经被盯上了。
1: 我进门的时候发现了，不过暂时看来，不管盯着这里的是哪路人马，他们还应该没有锁定目标。
3: 上次多亏你，否则我也及时约翰了。
1: 当时我是真怕老白叛变了，他们在那守株待兔，情急之下我才用了妖债这一招，迫使所有同志暂停行动。我倒是没想到，接头人就是你。
3: 你低估了老白的忠诚啊！他17岁就入党，为了这个和原来的家庭决裂了。
1: 可能在76号待久了，见过了太多的背叛。
3: 凡事往好处想，这也证明老白的手段高明，把自己的同志都给骗了，敌人能不被贬到团团转吗？你也不用自责了，这个店经营得太久了，组织上早想换个更安全的地方。
1: 好，
3: 过段时间我就会把这个药店给转手了。上次的事恐怕会引起方丽的怀疑，你的安全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会向上级汇报，咱们一起撤。
1: 我不走，我会想办法应付的。当年咱们花了多大的功夫才进入76号啊，我不能因为这一点风险就当逃兵吧。
3: 小子，有句话你可能也听烦了，但是我还得说，注意安全。
1: 知道。
3: 哦，对了，

0: 个信息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1: 张记裁缝铺旁边的那个五金店是军统的秘密据点。
2: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0: 啊？
3: 张老板裁缝铺旁的那家五金店是军统的据点，我去过一次。张老板去要账，我已经提点过他了，第一个就去五金店要。
1: 这么看起来，这个骆小姐虽然是方黎的人，倒是向着你啊。
2: 经过几次行动看来，确实如此。
0: 毕竟不是自己的人，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2: 明白。说到他，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4: 进，你去吧。
5: 是，
4: 哎，来的正好，帮我看看同学会座位安排。
2: 我可不看。按我的意思，死的死，掰的掰，搞什么同学会呀？
4: 这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之前特训班好多同学现在都在上海滩呢，谁不想认识一下权势滔天的方大主任呢？嗯，而且再说了。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当然了，他们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
2: 我，我看是烧包的方主任这几年混得飞黄腾达了，想在同学面前显摆吧。
4: 别说那些大实话。看看这些照片，你能保证咱们未来不在这一堆里？

0: 先说好了啊，要是我死了，你可别把我的照片冲出来留念，想想就是。嗯，
1: 可以啊，到时候你托梦告诉我。
0: 说正经的，现在部里风雨飘摇，你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同学会，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官场上这一套谨小慎微了？
0: 近墨者黑嘛。啊，我是想着这种时候就别给对头送刀子了。
1: 我给他送刀子他也得敢接呀。我方离这一辈子最不怕的就是面对面的对手，你知道我害怕什么？我害怕的是自己人在背后捅我刀子。你不会捅我刀子吧？
0: 你说呢？
1: 会。哎，
2: 你看一眼啊！哎，你帮我看看啊！
3: 陈组长，主任他出去了。
4: 啊，哎，那什么，前两天我送过来那个文件，方主任签字了吗？
3: 那份文件昨天已经送过去了呀。
4: 胡说，我根本就没收到，你是不是送到别的科室去了？
3: 不会啊，
4: 赶紧给我找去，那份文件很重要，丢了你能负责吗？
3: 这
4: 有什么，这赶紧找去啊，看着干嘛？啊，
3: 是。

0: 陈组长，实在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份文件送到情报科去了。
1: 做事毛毛躁躁的，像什么样的？等方主任知道以后，你还能在这站着吗？
0: 当我没来过。
1: 是，谢谢陈组长。
2: 陈处好。哎呦，稀客啊！你咋来了呢？哎，你瞧你那德行，一天天像睡不醒似的，怎么懒呢？
3: 你这科长，不是连我水都不喝，天天不渴呀？啊？给你打听个事儿。
2: 说吧，啥事儿？你上次不是说整个上海的情报网都在咱们手里吗？我来问问，之前给报社寄举报信举报我们的人，后来找着了吗？哎，
3: 上哪儿找去啊？就算咱有天罗地网，那人家整一次就不整了，你这根本没处长吗？
2: 啊，对了。 报社里现在还有咱们的人吗？要是那个人再举报一次，被日本人发现了怎么办？
3: 放心吧，啊，陈斌在那儿盯着呢。你到底啥个事儿？
2: 我没事儿，这不是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不太好过吗？怕有什么疏漏，被人抓住了。哎，
3: 放心吧，你就别操那么要跟我们心了。就算天塌下来，那要放离呢，啊？
4: 行了，来都来了，在我这睡会儿吧，一天天没睡醒那劲儿。行，这一天天上班啊，真累。哎，
5: 小王，倒杯水。
4: 这事儿能确定吗？信不会是造假的吧？不可能是造假的，这封信就是证明，陈可海就是共产党的证据。
6: 我要在明天同学会上当众拿出这封信，我就是要当众揭开陈可海的身份，我就是让他看到他还怎么活着的。
4: 好，
6: 陈斌啊，这件事非常的重要，甚至我可以让你放弃战时监视房里的任务，但是我不希望这是你的缓兵之计，不然你就死定了。
4: 请处长放心。 就算你要还，我也不会还的。
6: 那我等你好消息。

0: 报社里现在还有咱们的人吗？要是那个人再举报一次，被日本人发现了怎么办？
1: 放心吧，啊，陈斌在那儿盯着呢。
2: 陈处哈。

0: 今天怎么不敲门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忘了，那我再来一次。
0: 啊，不用了。
1: 这是什么？
0: 啊，衣服破了个洞，补补。
1: 糊弄谁呢？你还会补衣服啊？

0: 我怎么不会啊？当年在外面打仗的时候，衣服都是我自己补的。
1: 没看出来你还挺心灵手巧的。我看你补怎么样？
0: 你听，小宝是不是哭了？
1: 哎，我还真是，我看看去。
2: 陈可还不知道陈斌手里到底握有什么底牌，他也无法确定陈斌是否从自己伪造的举报信中看出了什么端倪。自己伪造的举报信一旦暴露，对他来说会是致命的威胁。不过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抵抗，哪怕是与敌人同归于尽。
3: 咱俩换一下好不好？换一下，你看，啾啾啾，再看看，看，
4: 看到你了，
5: 小宝。
3: 哎呦，
0: 小宝，
3: 这么高呀！再飞一个高高。哎呦，
0: 抱抱好不好？嗯，爸爸抱抱。哦，
3: 嗯，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哦，换一个。那你给我那个好不好？我们俩交换，给你这个。给你这个，那我的呢？你发什么疯呢？不就是个同学聚会吗？你今天早点回来啊，回来给小宝讲故事。拿到了，开心了是不是？嗯嗯，行了，你去吧，走了，爸爸，快走，我们去找，去拿大的苹果好不好？啊，走。去哪儿吧。

0: 请出下，
1: 请。你好，先生，先生，麻烦坐一下。请。
2: 甄主任，
3: 忙你们。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主长。
1: 方主任的指令是，连他自己都要搜身。
3: 惊弓之鸟成这样，还办什么同学会呀、啊？
4: 你们干什么？我的话什么时候成了金科玉律了？我告诉你们，以后就是搜我，也不能搜陈处长，知不知道？
1: 明白。

0: 菜团子太好吃了，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再吃一次。烦人精！吴妈，家里面粉没了，我出去买一趟面粉，马上就回来。
1: 哎，好的，太太。嗯，妈妈走了，我们玩。
0: 走了，
1: 走了，我
0: 乖。

0: 朋友们，
1: 咱准备走起来了啊！这个，哎呀，老金，你看看，就等你了，赶紧赶紧，第一杯你提。
0: 好，那我就先说两句。4年前，大家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今天能活着相聚，作为你们曾经的教官，我很高兴。所以我先干一杯，庆祝大家获得新生。
1: 哎，老金，你这……
0: 我是方离从死人堆里拔出来的，所以这条命也是他的。既然大家今天又能聚到一起吃饭，我希望以后没有金教官，只有老金。
2: 这老金为什么躲刀啊？这扶手贴着的，
3: 迷不迷魂汤的？他今天怎么这么多话？
4: 可能是知道还有这么多学员活着，高兴吧。在冷血的人心里有柔软的地方，你说呢？
5: 哎，你好，
6: 你好，来一袋十斤的面粉吧。
5: 好嘞，十斤。您的面粉，好嘞，正好，你慢走。
4: 陈斌说他。以开枪为号，
7: 是的，他说进去要搜身，所以提前把枪藏在了洗手间，一旦拿到证据逼入陈可汗，到时候我们直接去宴会厅抓人便是。
4: 这么重要的事情非要掺杂个人的私怨在里头，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0: 这第三杯我想
8: 这第三杯我替金教官敬大家。金教官刚才喝了两杯酒，喝的有点多，大家不要当真。
2: 金教官永远都是我们的金教官，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对不对？
1: 对，
8: 没错，没错，没错。今天我方离借着酒力说一句大言不惭的话。
2: 从今天开始，在座的各位，在上海滩遇到任何困难，来找我方离，事无巨细，有求必应。
0: 好，好啊！
8: 各位，
0: 不跪不跪，
1: 来
9: 来
1: 来，
9: 好，
1: 举起酒杯，干了来。
8: 怎么样？
4: 与有容焉。
8: 来，
4: 敬我们上海滩霸主方同学一杯。
2: 哎呀，吃。
0: 吃
1: 吃，来来，
4: 老金今天兴致很高啊，从来没见你说过这么多话。

0: 一想到要杀人，我兴致就会很高。
1: 吴妈，我回来了。吴妈，吴妈，你醒醒！吴妈，吴妈，小宝，小宝，小宝，小宝，小宝，
2: 想要孩子，现在就来上海火车站门口电话亭，谁也别动。

0: 这个还一杯啊，酒量不好一点喝。老金，你是不是也觉得陈刚还不太对劲？他一直都不太对劲。
1: 看来七十六号，就我们两个明白人。来，老金，我们敬你一杯。你过来。
2: 今天所有人都在敬酒，老金今天都说了这么多肉麻的话了，为什么不跟我敬？
0: 这不是没来得及吗？你既然过来了，我现在敬来。
2: 你是不是对我不服气？啊？酒话，我怎么会对你不服气？我对你不服气，我跟了你这么久。方副主任，我今天不想叫你方副主任。方林，
3: 我以老同学的身份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刚愎自用。
2: 刚愎自用，
4: 刚愎自用，
2: 说实话了，
4: 什么刚愎自用？
2: 我告诉你，陈斌，整个七十六号，包括李先生，都不敢这么说我。敢说我的，今天都在这儿，一个是你，还一个是他。
1: 各位，
2: 我呀，好，
1: 我跟陈可海可不一样。
2: 你们两个当然不一样。陈克海是东郭先生，他给仇家养孩子，但是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太聪明了。
3: 这个陈平不害我脏了，到底有没有真料？
5: 不会是方林和陈凯串通起来耍我们吧？
1: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说要孩子的事儿啊，不用你管。
2: 你看看，
4: 坐坐坐。
2: 你说说，你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3: 我们信仰不一样。
2: 那不是废话吗？他相信的是善恶有报，我们相信的是人要不狠，地位不稳。
1: 我说的是具体信仰，比如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0: 你喝多了吧，兄弟？喝多了，话不能乱说，会死人的，知不知道？
1: 死不死人我不知道。